0: 員工個人資料、商業夥伴、網店客戶和會員資料，現階段無法確認系統入面所存的資料有沒有遭到未經授權提取。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表示，本月14號接獲相關機構的電郵通報資料外泄事故，已根據既定機制就事件展開循規審查。公署說已要求相關機構提供進一步的資料，包括受影響人數、所涉及的個人資料和事件詳情。獲邀到法國參與七國集團峰會的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當地星期二分別與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德國總理默茨會面，討論防務合作。烏克蘭傳媒引述澤連斯基指出，他向特朗普表示，烏克蘭希望能夠獲取美國的反導系統生產許可。澤連斯基又發文表示，和默茨會面期間重點討論對烏克蘭的防務支持，尤其是進一步加強防空能力。財經方面，外幣對港元的買價，美元是 7.833， 英鎊是 10.518， 瑞士法郎 9.879， 澳元 5.536， 加元 5.597， 新西蘭元 4.568， 歐元是 9.0963， 匯百日元對港元 4.883， 匯百港元對人民幣 86.262。日經平均指數是報 69,277 點，跌127點。倫敦金每安司買入4333.99美元，賣出4336.14美元。本港地區天氣預報，一度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帶嚟驟雨同埋狂風雷暴。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多雲，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温大約係28度，吹和緩至清勁南至到西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明日部分地區雨勢仍然較大，端午節風勢頗大，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天色好轉，週末期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埋炎熱。現時室外氣温是27度，相對濕度是91%，雷暴警告有效時間至到今朝9點。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財經同埋天氣報導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油金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不过呢一段啦，屯门公路去九龙啊，近日油金头咧，暂时就未有挤塞噶。咁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而家香港仔隧道啦，去翻香港仔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啦，香港仔入口咧就开始繁忙。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在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都是繁忙，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秀茂坪道去顺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回去将军澳道近住观塘警署对出。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另外一段近住华都花园慢车，龙尾排到元朗公路近住黎惠，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泰路，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啦，龙尾排到去万公屋，丁九桥去九龙方向近住帝景酒店嗰段咧就比较车多噶，咁一边嘅车龙去到豪景花园啦，咁另外一边嘅车龙咧就去到大榄隧道入口。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慢車，車龍排到去屯門騎術學校。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都係車多，龍尾排到去朗平路。最後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報眼睇到實，買賣鬼友一定罰。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3: 点样过一个健康嘅早晨呢？最关键嘅就系戒除一早起身就睇手机嘅习惯，避免接收大量嘅资讯同蓝光嘅刺激，让大脑保持平静。饮杯暖水，动态伸展，食一个高纤蛋白早餐，迎接美好的一天。
2: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0: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陪你度过自在早晨。
1: 早晨，早晨，我哋嘅自在点唱马上开始啊！首先系有阿余啊，佢话预祝各位6月21日啊父亲节快乐，身体健康。呢、這个时候咧，佢要补足银女啦，仲有希婷啦，生日快乐。咁啊，23日咧有阿 Sam， 同埋雷小姐、有嫂，佢哋嘅快乐生辰。

0: 阿如你点唱歌啊？就系呢一首《难得有情人》啊 ，Shelly 关淑怡啊，佢话送埋俾阿尤顺姐，仲有孖女跟哥跟嫂啊，敏恩 Candy 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同埋心想事成。
1: 好

八点钟嘅搭三啊！早晨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啊，自在早晨逢星期三嘅点唱环节啊，刚刚开始第一首嘅点唱歌啊，难得有情人啊，跟住有另外一位我自己好欣赏嘅女歌手，佢就系 Sandy 林忆莲啊。呢首歌咧系阿辉哥。佢嘅点唱啊，佢话下个月18号系佢太太喺屯门大会堂啊举行演唱会嘅大日子啊，预祝佢成功啊！咦，到时佢会唱啲咩靓歌啊？会唔会唱呢一只啊？咁佢话咧，天公一定要做美啊！喺度咧，祝各位五台之友啊，身体健康，日日听音乐，日日都快乐。

原本咧就系 Beyond 嘅歌啊。辉哥佢拣选嘅版本咧就系 Sandy 林忆莲嘅重唱版，歌名叫做《情人》。呢个时候提一提你，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啊。仲有，天文台话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9点啊。

听过呢首歌之后咧，盈利第三首佢点唱歌啦？我哋有阿文文啊，佢话预祝阿峰峰19号生日啊，仲有阿梁娥姐20号生日快乐。嗱，因为咧时间有限啊，咁所以咧就唔详细讲你嘅所写嘅内容啦。记住以下呢一首歌，送俾你嘅屋企人，仲有你嘅好朋友啊。咁另外呢一首歌咧，都系阿 Vincent 啊。佢话咧想点俾世界上啊所有默默为屋企啊奉献嘅每位爸爸听，预祝佢哋端午节快乐，同埋父亲节快乐。包括佢自己已经离世咗20年嘅爸爸，希望每个家庭都可以和睦相处，包括每位成员啊。仲有借花敬佛，阿梁娥姐二妹呢一首歌送埋俾你。

Vincent 觉得好啱啊，佢话屋企人咧应该包容对方嘅对与错。阿梁娥姐二妹就将呢一首歌啊送俾佢嘅老友记阿梁娥姐，预祝佢生日快乐啊！一首好有意思嘅歌，一对旧皮鞋啊，刘美君啊。

0: 阿文文咧，咁佢就话好开心啊！哥哥咧，因为公事咧会途经香港啦，咁所以今年咧就可以同佢同埋爸爸一齐咧就系、食呢一个嘅父亲节同埋端午节饭啊！祝你哋食得开开心心啊！我发觉咧，今朝早咧有好多嘅点唱咧。都是要送给来紧生日的朋友梁娥姐听的。
1: Como puede ser verdad?
0: 一讲梁娥姐她马上出现。

梁娥姐嘅点唱，送俾好多六月份生日嘅朋友，唔再重复个名单啦，因为日子已经过去咗啦。

咁至于咧就系美仪啊，咁啊十八号生日，祝佢身体健康，工作愉快。另外点埋俾啊峰峰啊，十九号系佢嘅快乐生辰，希望佢学业进步啊。另外佢自己咧就系二十号生日嘅，当然咧就系希望自己身体健康啦。咁另外咧要点埋俾天下间所有嘅父亲啊，因为六月廿一号咧就系父亲节啦。咁啊当然啦，咁佢话自己嘅爸爸咧已经唔喺呢个世界上边，但系好挂住佢啊。好啦，另一首快歌出现啦噃，继 Madonna 嘅 Las Isla。La Isla Bonita 之后啊，就有城城郭富城啊，点唱嘅系啊美丽啊，佢话二十号系阿美瑞嘅生日，同埋梁娥姐嘅生日，祝佢哋工作愉快，身体健康啊！送上郭富城嘅呢首歌《对你爱不完》啊！

0: 今朝早咧又接近30个点唱留言啦，咁所以咧冇办法播得晒啊，希望大家唔好失望啊，听住呢一首先啊。
1: Harry 哥哥，时间好紧迫啊，父亲节点算啊？
2: 定啲嚟啦，跟我念个咒语先啦。
1: Money Money Home，
2: 将香港电台第五台嘅主持变出广播道。
3: 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在6月17号星期三下午2点半去到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的行人路，
2: 到时有魔术体一起唱歌仔，还会派礼物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及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夏宝龙十分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5年计划高度重视。政府统计处公布，3月至5月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为3.7%，同2月至4月的数字相同。就业不足率亦都维持在1.5%水平。同上次比较，各行业的失业率变动不一，下跌主要见于清洁及同类活动业，上升就主要见于社会工作活动业和住宿服务业。各行业的就业不足率亦都变动不一，但幅度普遍不大。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本地经济持续增长，应继续为整体劳工市场提供支持。政府会继续密切监察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的演变，以及对香港经济带来的潜在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很快会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表示，美国之前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但如今石油有望正常流通，认为已经具备条件可以尽快采取行动恢复对俄罗斯的制裁。另外，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俄罗斯期待美伊完成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能够前往莫斯科，和俄方就乌克兰问题进行会谈。乌沙科夫又说，俄美两国元首未曾讨论在美国举行俄乌会晤的可能性，俄方亦都没有收到相关的提议。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是 7.833， 日元是 160.39， 瑞士法郎 0.793， 加元 1.399， 人民幣 6.757， 英鎊對美元 1.343， 歐元對美元 1.162， 澳元對美元 0.707，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4。 日經平均指數是報 69,478 點，剛剛跳漲是 69,480 點，升76點。伦敦金每安士买入啦，系4336.09美元，卖出4338.11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啦系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现时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系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中午12点。香港电台呢一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啦，近住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车龙就过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大榄隧道元朗入口车多，龙尾去到锦上路港铁站。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而家去到观塘码头。喺新界清水湾道去九 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金碧苑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啦，龙尾排翻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车多，龙尾就喺妈环路。屯门嘅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繁忙，车龙排到去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啦，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丁九桥去翻九龙方向，近住豪景酒店一段都系车多。青山公路嘅深井段啦，出翻九龙方向，近住碧堤半岛一段车多。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浪翠园四期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4: 由郝平饰演嘅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界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陈永业自在早晨。
6: 继续翻嚟我哋嘅自在点唱时间啊！呢、這个时候有啊 Mona， 佢话星期二咧就系 Jessica 嘅生日啦，祝佢生日快乐，而佢哋都会有聚会嘅。点啊，玩得开唔开心啊？咁啊，另外呢一首歌咧点埋俾妈女啦，水灵儿啊、文文、Connie、Elsa、宝莲，仲有凤喜，当然唔少得五台之友啦。祝各人生活愉快啊！带嚟有刘允。

黄昏小唱，一早起身听一样咁精彩。小调歌后刘云啊，跟住有佢二家姐下单出场啊。点唱嘅咧就系有英啊，佢话要点俾永业，多谢你，仲有五台之友啊。另外啊 ，Eva 今日生日啦，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一家和睦啊！下单啊！

0: 下单嘅呢首歌叫做《我两手牵手》。
1: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唔单止会致癌，仲会损害身边人嘅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2: 日上三竿啊！
3: 起身啊！起身啊！陈永业喺香港电台第五台自在早晨，准备咗好多老歌同你一齐分享啊！

Simon and Garfunkel 啊 ，The Sound of Silence 呢一首歌系 Copper 佢嘅点唱，佢话要送俾所有中意听英文歌嘅听众朋友，同埋咧呢、這个英文名 S 开头嘅听众，亦都想送俾咧喺落雨天希望见到太阳嘅听众朋友啊！我谂你讲咗好多朋友嘅心声啦。听完一首60年代尾嘅精彩英文歌，跟住。呢一首系70年代咧，都好多人中意噶，非常兴嘅点唱啊！佢哋系嚟自瑞典嘅四人组啊 ，ABBA ABBA， 浅浅浅啊！

飞扬兄咧就话点唱俾峰峰听啊？因为阿峰峰伯伯端午节寿辰啊，咁啊总当蛋糕，祝佢天命之年事事顺利啊！做杨家嘅长男孙，要担起家族嘅兴旺。哇！你讲到佢好似好大责任咁样，孭喺个身度，唔好吓亲啲小朋友啦。虽然你嗌佢伯伯啫啊，咁啊，另外咧，头先嘅呢一首 Money Money Money 咧，就代阿乐乐扫埋俾哥哥听嘅啊。咁啊，预祝咧阿峰峰生日快乐啊！多谢阿峰峰经常留言捧场噶。另外一首轻松作品出现啦。呢首歌咧系阿 Ken 嘅点唱啊，送俾十九号生日嘅贤仔啊，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鬼马相星。

0: 真系有型啊！
1: 鬼马双星，1974年呢部电影嘅主题歌曲，唱歌嘅系 Sam 许冠杰啦。跟住嘅呢一首歌咧，就系电视剧歌嚟嘅话，咁系阿 May 啊，佢嘅点唱？佢话6月份生日嘅系佢嘅孙仔啊 ，Moran 啊，咁啊6月9号啦。咁另外咧就仲有咧系啊薇姐啦，咁啊。另外仲有啊 ，Sylvia 同埋佢自己啦，仲有宝儿啦 ，Crystal 啦，咁啊祝各人生日快乐啊！送上你嘅第一选择，鲜花满月楼啊！

鲜花满月楼啊，电视剧《陆小凤》嘅插曲唱歌嘅系啱啱开完演唱会嘅张德兰啊。新闻报道前有 Maria 嘅点唱歌，佢话呢一首歌送俾佢嘅爸爸、佢嘅女兒。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日应邀出席非洲应对伊波拉疫情特别视像峰会并致辞。刘国中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抗疫合作指明方向。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方已经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医疗专家组，近千名医疗队专业人员会同非洲民众并肩抗疫。外长王毅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王毅表示，可以预见第二阶段谈判难度将会更大，但是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不能够重新诉诸武力，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提供助力。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早前透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两艘隶属伊朗国家运邮轮公司的超大型运邮轮已经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是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帖文指伊朗国家运油轮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号运油轮正是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该运油轮之前已经在有关海域滞留7星期，一直等待返回伊朗港口。日经平均指数报69548点，升143点。港金报40475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1.27美元，卖出4342.37美元。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报章摘要，
1: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灿恩。
2: 首先看商报报道，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抵港，旋即展开为期两日的考察调研行程。昨日，夏宝龙在行政长官李家超和多名司局长的陪同之下，到访新界多个地点，听取大学城介绍，走访简约公屋住户，视察古洞北城镇建设，并且走进河套、港深创科园等地，了解北部都会区最新的发展情况。而傍晚，夏宝龙就到访亚洲国际博览馆，了解香港怎样将盛事转化为经济的新动能，助力香港把握“十五五”发展的机遇。商报报道。
1: 大公报就报道，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考察位于元朗的油博路简约公屋，听取简约公屋建屋进度的介绍，并且探望油博路简约公屋一个四口家庭。油博路简约公屋是第一个入伙的简约公屋项目。夏宝龙主任探访的家庭就是项目第一个攞锁匙的住户。住户杜先生说，一家人对于获得夏主任探望感到很开心，并且说夏主任很关心居民的居住环境。大公报报道。
2: 星岛日报报道，路政处处长邱国鼎接受专访的时候说，随着政府大力推动北部都会区发展，即将展开运输基建的高峰期，重点项目包括北环线主线和支线、本港史上最大单一道路工程北都公路等等，十一号干线青龙大桥，加上正系推进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有助深化同大湾区互联互通。星岛日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昨日出炉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年度全球最佳大学排名榜，本港的大学再创佳绩，排名最高的香港中文大学上升九位，至到全球第28名，亚洲第五。按学科去计算，各间大学一共有20个科次打入了全球前10名，其中教育和教育研究学科更加包办全球三甲。文汇报报道。
2: 明报报道，食环署下个月九号起准许九只进入获批的食肆，上个星期五抽签编配1000个名额。有中签的食肆表示，收到食环署电话通知，指食肆门口外的用地属于房屋署公契范围，规定九只不可行走，故此不可以批出正式许可。该店的负责人对此表示无奈和不解，希望食环署和房署协调酌情处理。食环署就回复说，正是同申请人以及相关部门确认其食肆所处的范围是否容许九只进入，如果获得确认，是会向申请人发出准许。明报就再向房屋署查询，公契当中不允许九只进入的规定是否同食环署推动人宠共融的宠物友善政策相矛盾，会否酌情允许食肆门口用地容许九只经过等等，截稿前未有回复。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大埔宏福苑大火牵动坊间对楼宇大维修贪污的关注。廉署说，今年头四个月的相关举报比起去年同期上升超过一倍半。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主席陈志思说，为了处理涉及大维修的相关个案，执行署派出50多名调查人员组成专责队伍，人手是比以往多近一倍。经济日报报道。
2: 在社评方面，商报的时评说，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一连两日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以及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适逢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刚刚展开，关注的并不限于经济一环，民生亦都是考察调研的一大重点，深刻传递出中央高度重视香港的发展，高度重视大湾区建设和港澳深度参与其中的信息。商报时评。
1: 大公报社评，夏宝龙这次聚焦重点的项目实地走访，释放出强烈的信号，中央高度关心支持香港产业转型升级，希望香港各界找紧机会窗口，破除发展樽颈，提速发展。各界要深刻领会中央寄予的厚望，以时不我待的迫切感凝心聚力，加快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大公报社评。
2: 明报的社评就讲到，政府完成补充劳工优化计划的检讨，实施多项调整措施，包括收紧餐饮业楼面

0: 等职位的外劳和本地全职雇员人手比例，当局必须要坚持初衷，确保输入劳工政策不会变相沦为另类补贴成本政策。有关雇主利用输入外劳政策钻空子的个案，近年亦都是时有所闻，当局需要持续留意市场情况，适时采取措施保障本地工人就业。明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内地五月零售出现三年半以来首次负增长。评论认为，要提振消费信心，需要重塑社会安全网，并且优化财富分配机制。要让民众愿意和敢于消费，就需要同步稳住楼市和股市。当居民看到核心资产企稳，金融财富增加嗰阵，消费意愿自然提升。经济日报社评，
0: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唐里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北街啦，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嘅，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亦都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唐里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北街，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一大比较车多。另外，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咧就排到去科学园。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泽祥街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就去到科学园。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油金头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而家市区道过海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小沥源，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一带都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百香路，仲有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都是比较多车的。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马会大楼。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同时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回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龙尾就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康盛花园。而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车龙去到浸会桥面。最后嚟到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都是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红桥。仲有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茶湾各熟食市场。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详情去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6: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7: 早晨，我是陈永业。
8: 自在早晨，欢迎你。
7: 欢迎你继续留在香港电台第五台，我们一起听歌。水灵儿要补足美丽16号生日快乐。另外预祝好朋友月儿、美瑞、峰峰、月灵、慧敏、凤思，预祝他们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当然不少得梁娥姐添啦。
9: 不要不要假设我知道， 一切一切也都

Eason 陈奕迅啊，单车。跟住系 NDU 啦，佢话同事啊基哥十八号生日啦，咁预祝佢咧就系身体健康啦，生活愉快啦，应该咧就系送埋俾我添，同埋五台之友嘅，多谢晒。

Andy 嘅点唱歌啊？作词人啊，唱歌嘅系许志安啊。呢、這个时候咧，我相信咧，阿 Pat Pan 啦，同埋好多啊住喺澳洲嘅朋友，应该系非常开心啊。咁佢话。恭喜澳洲足球队在世界杯小组赛夺得开门红，可以为全城轰动，希望接住落嚟的比赛更上一层楼，顺利出线。点啊？你有冇睇世界杯四年一度的盛事，全球响应，带嚟有呢一首歌，李玟的颜色。

0: Coco 你问嘅呢一首颜色就系98世界杯足球赛亚洲区中文指定主题歌曲啊！
1: 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电话几多号啊？我想请主持人帮我播翻首热曲啊！
2: 系18723121啊，公公我帮你打，我都想玩好刺激嘅极速15秒啊！
3: 你哋打紧去第五台咩？我都想同有你同行嘅主持倾偈，喂，帮我登记埋啊！
2: 哎呀，你哋静啲啦，打紧啦，打紧啊！
4: 喂，你好，第五台
1: 通咗啦！香港电台第五台
5: 最啱嘅老友记。

0: 陈永业，自在早晨。
1: 唔知今朝早咧，你有冇留言点唱咧？冇嘅话都唔紧要，坐定定，分分钟咧有你啲五台好朋友啊点歌送俾你啊！例如以下呢一首啦，咁就系阿 Leon 嘅点唱啊，佢话20号咧阿峰哥生日，咁喺度咧预祝佢身体健康，生日快乐。咁而阿峰哥嚟紧就会去日本旅行，咁啊预祝佢旅途愉快，玩得开心啲。带嚟嘅咧就系 Leon 嘅第二选择啦。啊呢一首歌咧，我都系第一次咧喺自在早晨同大家分享噶。呢位朋友，我睇住佢出道，睇住佢红啊，个人好真嘅，佢就系杨千嬅。

电影《新扎斯梅》插曲，歌名叫做《勇》，杨千嬅，作曲是 Barry Chung， 作词 Wyman 黄伟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很快会重新实施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表示，美国之前暂缓制裁是不希望影响石油供应，但如今石油有望正常流通，认为已经具备条件可以尽快采取行动恢复对俄罗斯的制裁。海事情报公司温柔伦追踪者在社交媒体发文指出，早前透过卫星图像核实至少有两艘隶属伊朗国家温柔伦公司的超大型温柔伦已经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是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帖文指伊朗国家运油轮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号运油轮正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该运油轮之前已经在有关海域滞留七星期，一直等待返回伊朗港口。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日应邀出席非洲应对伊波拉疫情。

0: 特別視像峰會並致辭。劉國忠表示，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重要理念，倡導構建人類衛生健康共同體，為國際抗疫合作指明方向。中非從來都是命運共同體，中方已經向剛果民主共和國和非洲聯盟提供緊急人道主義援助，並向剛果民主共和國派遣醫療專家組，近千名醫療隊專業人員會和非洲民眾並肩抗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中午12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86点，跌7点，成交金额26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7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09点，跌65点。部分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7.6升个七，腾讯控股449蚊升个六。盈富基金24.88升两仙，建滔集团最新108.6升9.6，阿里巴巴107.8升8毫，友邦保险75.15跌5仙，中海油23蚊跌5.8，智普1413蚊跌61蚊。长飞光纤光缆226.4跌11.6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2，日元160.36，瑞士法郎0.793，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1，欧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69823点，升418点。港金报40475蚊，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9.55美元，卖出4340.5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朱食下先提提大家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连德道咧，由于有交通系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受阻噶，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跟住连德道由于有坏车，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大开始车多。而另外旺角塘尾道咧去油麻地方向，跟住拔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就系旺角嘅塘尾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拔街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啦，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扎长街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天富海湾。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仲有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告士打。

0: 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咧都系去到中环广场噶。另外喺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仲有窝打路道去沙田，系去尖沙咀方向，跟住九龙塘律伦街段多车，龙尾就去到浸会桥面。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较早前啦，塘尾道即系旺角嘅塘尾道啦，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拔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一带咧仍然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自在早晨，陈永业。
6: 这个时候是 Eling，他要纪念一位好太太、伟大母亲、生命勇士陈敏仪，永远怀念他，愿他安息和智叔乐乐在天家重聚。阿 Brian 啊，他都好怀念啊陈敏仪，听到他离世的消息好伤心，同埋好感触，个脑里边咧涌起他过往的一些电视剧的片段。另外呢，他也是当时大台很多大型节目的非常好的主持，淡定专业有大将之风，绝对同意，我都很欣赏他主持大型节目。但是呢，不好意思 Brian 帮不到你想听的歌，就带来这一首挑战里面的《我与你他与我》。

呢一首咧就系阿 Eileen 嘅选择。啊，当时呢一首歌咧摆喺一张杂锦唱片里边啊，我自己都好中意嘅。虽然咧冇成为呢个主打歌，但系好多乐迷都好喜欢啊。我与你，他与我，唱歌嘅系妹姐梅艳芳啊。

0: 接住有 David， 以人呢首歌咧就要补足啊罗夫健十四号生日快乐啊，亦都恭贺佢咧荣升父亲啊，咁同太太咧就住喺西贡嘅村屋啦。
1: Susan 啊，你好嘛？我系 Daddy 啊，唔经唔觉我嚟咗英国已经有五年啦。上个礼拜我啱啱先至考完 GCEA level， 若果合格嘅话，我就可以入 U 啦。沙田而家变成点啊？听讲话有沙田马场同埋铁路电气化，我真系好想翻嚟沙田行下。

Susan 啊，你仲记唔记得呢？细个嗰阵，我哋好中意红梅谷嗰度玩噶。有一次，你仲爬上望夫石上面，一个唔小心差啲跌咗落嚟啊！嗰阵真系吓死我。其实英国嘅生活都几好嘅，但系我始终都系中意沙田，不过喺 London。

0: 梦到沙田啊，黄秀仪一首好好听嘅香港城市民歌，跟住都系一首民歌精彩作品，系好耐冇点唱嘅宝英啊。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0: 张明敏。
1: 全行的船快来靠近靠近。
0: 爸爸的草鞋啊，宝英他说将这首歌送给秀丽妹妹文文水灵儿和所有舞台的工作人员，多谢你。好了，这个时候 Ann Kwok 将这首歌送给19号生日的峰峰听的。

Willie Nelson Always on my mind。 Encore 的点唱，他说希望峰峰学业进步。

成績更上一層樓。另外要送埋俾相識十幾年嘅老朋友麗群啊，蓮姐，祝佢哋身心康泰、平安、喜樂每一天。

另外呢就代阿 Connie 將呢首歌送埋俾阿梁娥姐聽啦，咁預祝佢生日快樂嘅。咁同埋阿 Connie 話嚟緊父親節啦，咁祝願所有天下間嘅父親大人個個都開心快樂啊，最緊要就係健健康康啊。呢二嘅呢一首点唱歌系阿丽玲啊，佢话早前喺内地睇咗一套电影叫做《给阿嫲的情书》，一套充满爱嘅电影，票房好好，好值得睇嘅一套电影。以下嘅呢一首叶德娴嘅《倦》啊，佢话送晒俾所有嘅听众朋友。

好同意阿黎玲嘅讲法，冇人唱呢一首歌可以比 Danny 更能够表达到嗰种攰嘅感觉。佢嘅经典作品《倦》啊，呢一首都系嚟今个早上最后一首嘅点唱歌啦，系阿锦发啦，佢话同事阿林生准备要做呢个通波仔嘅手术。

希望佢手术成功，早日康复，一起继续工作。带嚟一首励志作品，我哋有谭咏麟，再加埋蔡国权嘅合作《风中劲草》。10点钟之后就会有3小时香港暖流。

0: 唔该晒谭茂章同埋蔡国权，一首励志作品《风中劲草》
1: 啊！野马分鬃，流失咬步。
2: 哇！你朝朝早都咁认真嘅，练功夫定系养生啊？
1: 两样都得、啊。原来太极唔止养生，仲可能帮到晚期癌症患者改善身心啊！
2: 咁都有关。
1: 今个星期三晚，缤纷旅程，李汉正、梁陈志明请嚟竹村内瑞美教授，同你分享佢点样由研究出发，走上医学之路，亦走入病人生命。
2: 原来一朝一夕都可以洒出不同人生噶噃、
1: 啊！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三晚上8:00，缤纷旅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本港考察调研行程。他昨日抵港之后，先后到访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河套香港园区和亚洲国际博览馆等。行政长官李家超等多名政府官员陪同考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夏宝龙今次来港调研，反映中央对香港提升治理效能等充满期待，寄予厚望。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夏宝龙十分重视和关心北都发展，对香港编制首个五年计划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日应邀出席非洲应对伊波拉疫情特别视像峰会，并且致辞。刘国中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抗疫合作指明方向。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方已经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且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医疗专家组，近千名医疗队专业人员会同非洲民众并肩抗疫。峰会由非盟轮值主席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斯米耶主持，十多个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和地区组织、非洲域外伙伴代表等参与。外长王毅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朗和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王毅表示，可以预见第二阶段的谈判难度将会更加大，但中方认为不能够走回头路，更加不能够重新诉诸武力，呼吁国际社会进一步提供助力。达尔表示，巴方期待与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和谈的势头，为实现地区持久和平稳定发挥积极作用。获邀到法国参与七国集团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星期二分别啦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德国总理默茨会面，讨论防务合作。乌克兰传媒引述泽连斯基指出，他向特朗普表示，乌克兰希望能够获取美国的反导系统生产许可。泽连斯基又发文表示，同默茨会面期间重点讨论对乌克兰的防务支持，尤其是进一步加强防空能力。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中午12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487点，啱啱跳咗咧系24490点，跌3点。总成交金额啦系683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系报4089点，跌

兩點，深證成分指數係報15,778點，升103點。幾隻活躍港股做價，建滔積層板88.15，升2.25；建滔集團113.9，升14.9；盈富基金24.88，升2仙；騰訊控股448.8，升4.4。長飛光纖光纜227.4，跌10.6；中芯國際73.5係

0: 跌9.5仙，阿里巴巴107.8升8毫，中国海洋石油23蚊跌5.8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2，英镑系10.517，瑞士法郎9.886，澳元5.537，加元5.596，新西兰元系4.566，欧元9.0958。每百日元对港元4.88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72。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9,733点，升328点。港金报40,475蚊，比上日收市系跌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40.59美元，卖出4,341.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咧，比较挤塞嘅就系干诺道西天桥啊，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西边街噶。咁另外亦都影响到西隧啦，出翻去干诺道西天桥受影响。咁而家龙尾排翻去西隧嘅九龙入口啦，西九龙公路啊，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噶。咁再重复多次啦。干诺道西天桥去中环方向，近住中区警署对出慢线，由于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西边街。咁另外啦，咁影响到西隧啦，出翻去干诺道西天桥都受影响啦，龙尾排翻去西隧嘅九龙入口。咁而家就近住西九龙公路啦，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较早前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日连德道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啦，近日连德道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咧断断续续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去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龙喺兆辉台。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3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西沙吹西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6: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7: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早晨，早晨！2026年6月17日农历五月初三，星期四嘅星期三啊嘅香港暖流，依玲翻嚟啦，耶、yeah! ！
1: 你睇下几开心啦、啊，真系连星期几都唔记得啦，因为上次几时翻工啊，
2: 系唔记得嘅。
0: 唔系，系上次咧，点解我会讲咗星期四咧？因为我上次最后出现嘅日期咧系星期三嚟嘅，咁、啊、我就下意识觉得咧星期三之后就应该系星期四
1: 啦嘛。
0: 但系我唔记得咗自己其实已经隔咗好耐冇喺大气电波同大家见面。
1: 哎、好开心啊！今日靓声以玲又翻翻嚟咯，
0: 系咪啊？但系我都会间唔时有咳咳嘅，
1: 小意思啦。
0: 即系突然间听到点解以玲把声唔见咗咧，我就系走咗去，而家又准备上咳啦。
1: 冇啦，靓声以玲啊，我觉得好咗好多啊，非常好。咁啊，今日咧就零舍开心嘅，
0: 系
1: 啊、你听到我就好似埋下咪开下咪，因为我咧已经有啲新嘅玩具喺度玩紧。
0: 系啊 ，Harry 哥哥已经忙紧啊。
1: 系啊，今日大家好啊，咁啊，今日咧就系一个非常之特别嘅日子嚟嘅。点解咧？因为我哋咧就系预设地庆祝呢个父亲节，即系我系好开心噶，因为咧父亲节系好少人庆祝噶嘛，大家都知
0: 道。咁又唔系，
1: 通常咧啲人净系挂啲阿妈嘅啫嘛。
0: 咁又唔好咁讲 ，Harry 哥哥。
1: 咁你梗系会记得我哋嘅，因为埋单都始终系我哋啊。咁啊，一年到晚咧，唯一一日咧，阿爸一齐去食餐饭唔使埋单咧，就系、是、父亲节噶啦，俾大家听。
0: 竟然唔系诶，同埋爸爸生日都应该唔使俾钱嘅。
1: 咁又系，
0: 一两日嘅最少。
1: 都系，咁都系。唔系我咧就系、是、即系我系恩皮嘅啫，其实我都几幸福嘅。
0: 系
1: 我啲仔仔女女咧。鬼咁孝顺嘅，
0: 哎呀晒命啦，系哥哥你喺度，
1: 唔系噶，唔系净系我晒命噶，我谂有好多长者咧都同我一样咧，系有一种开心嘅感觉。咁噶嗱，你唔好觉得叫咩叫晒命啊？人咧系要每朝早起身咧，要睇下一望出窗，落雨又开心，唔落雨又一样咁开心，咁样咧开心嘅嘢就嚟啦。嗱，我日日都开心，今日结果唔落雨啦，
0: 系
1: 今日天气好啦，你睇下唔信。
0: 嗱，天文台咧就话今日嘅天气情况咧就系、是、多云，不过都系有骤雨 ，Harry 哥哥。
1: 哦，系咩？
0: 系啦，同埋狂风雷暴啊，
1: 雨
0: 势有时颇大嘅、
1: 哎。算罢啦，系。
0: 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咧间中会吹强风噶。喺、啊、展望方面啦，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啊 ，Harry 哥哥，麻烦你带翻把遮。收音机旁边嘅大家都系一样啊。
1: 嗱，现时嘅气温咧，
0: 至风势颇大。
1: 点啫？
0: 初时局部地区会有雷暴噶，日间咧。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埋炎热啊！
1: 嗱，咁即系话咧，睇唔睇龙舟呢样嘢咧，就而家唔好谂住，最紧要谂下究竟今日咧嚟唔嚟沙田先系啦。现时嘅气温27度，湿度85%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咧，全部都系绿色嘅，2至3啦，咁系即系属于都系低嘅啫。咁而紫外线指数咧就系1，哇 ，very good 啊！即系话其实太阳唔猛啦，不过咁有个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咧，就一路咧至到今日嘅12点啊。咁今日咧。我哋咧嗰个嘅庆祝父亲节嘅一个小小嘅 gathering 啦，咁希望会见到你哋嘅咧，就会喺沙田嘅新城市广场一个咧揼唔到雨嘅地方嘅。
0: 沙田新城市广场咯，都系 Harry 哥哥。嗱，你跟我讲一次，系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行人路。
1: 系啦，即系有以玲喺度咧，阿以玲唔喺度咧。冇人改我啲嘢，
0: 系咪啊？
1: 以玲一喺度咧就Harry 哥哥，你又讲错啦！
0: 你又
1: 跟我讲一次，呢句嘢咧系我阿妈，我阿妈咧日日听噶嘛。我
0: 阿妈
1: 话，我阿妈话除咗我之外，冇人会讲。其实佢等等先，连我都唔会讲嘅。就是、你又讲错啦，跟我讲一次。
0: 咪系咯，跟我讲一次。
1: 就系咧呢一个沙田嘅火车站嘅呢一个咩出口啊？嗰啲 A B C D。

0: 港鐵站
1: B for boy
0: 出口
1: ，B for boy 咁啊，對出嘅行人路就唔該你唔好行得咁出。其實咧就仲有你千祈唔好兩點鐘之前嚟，
0: 係
1: 啦，因為你兩點鐘之前嚟咧就得個排隊，我驚你俾啲差人趕。咁咧就兩點鐘之後你先至好嚟，咁然後咧你先會見到我哋咯，因為我哋都唔會咁早喺度噶。
0: 係啊，因為咧真係天氣咧，大家都知道落雨咧可能都會好大雨啦。如果有出太陽嘅話，可能又會熱，所以咧我哋真係唔希望咁多各位哥哥姐姐啦。太早去到嘅，因为我知道大家咧好锡我哋嘅，好支持我哋嘅，好希望早啲去霸个靓位。但系咧，以玲同 Harry 哥哥喺呢度就呼吁大家唔需要太早去嘅。咁咧，只要大概啦喺两点钟开始啦，咁喺嗰度咧，开始到达就得噶啦。因为我哋个活动咧，其实系两点半啦，下昼两点半先至正式开始嘅。咁两点钟去到会发生乜嘢事啊？两点钟去到咧，其实你已经见到以玲喺度噶啦。咁点解我喺度咧？就唔系表演唱歌，而系咧喺下昼两点钟开始啦，我哋就会派发咧领取我哋今日纪念品嘅丑号嘅。嗱，记住系下昼两点钟开始先派啊！大家太早去咧，系见我哋唔到嘅，亦都唔会有丑拎到嘅。所以系下昼两点钟。咁咧名额咧系有嘅，系名额100个嘅啫，先到先得，派完即止嘅。
1: 大家心水清嘅朋友就知咧，我哋咧今日咧真系好勤力。因为这个节目呢是几点钟做完呢
0: 一点。
1: 即是说呢一点钟做完呢两点钟呢我们就已经会在现场的了。所以呢我们真的很期待呢见到大家。但是呢这里提醒大家一样东西，因为接下来呢又端午节啦，我知道你们大家呢都很好心啦，有阵时会拿些礼物送给我们啊，又会可能送着拿些种来啊。
0: 千祈不
1: 要。你们呢真的千祈不要客气啦，因为以玲呢是不会收的。以玲是不会收的。
0: 以玲是不能够收的。
1: 系啦，
0: 因为成日都知道啦，大家真系好锡我哋嘅，好多时咧都希望可以俾到啲小礼物我哋啊，又或者咧系啦，又真系好似 Harry 哥哥所讲拎啲种嚟啊，就真系唔使嘅。其实大家咧平时咧继续收听住我哋啲节目啦，得闲打下电话俾我哋倾下偈啊，又或者过时过节咧极其勉强地写一封信俾我哋，或者写一张卡俾我哋咧，其实我哋已经够开心噶。
1: 冇错冇错，不过咁佢唔收啫，我可以负责。
0: 咩话？
1: 讲笑啫，
0: 咩话 ？Harry 哥哥，
1: 心灵嘅啫。
0: 你系咪两三个礼拜冇听过我呢个咩话？系咪有啲挂住我啊？你
1: 点都挂住你，
0: 搞震啊！
1: 系挂住你呢个笑声啫。
0: 嗱，咁今日咧就希望咧大家咧可以喺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嗰度咧同大家见面啦。记住约定大家系两点半先至正式开始啊。
2: 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0: 张学友汤宝如的这首歌《相思风雨中》啊，我们今天呢
1: 相思啊，
0: 相思啊，有少少走音。
1: 哎
0: 呀 ，Harry 哥哥未好得翻晒噶嘛？
1: 你好叻啊你！
0: 我已经好努力噶啦。
1: 喺音乐上边咧有嗱，音乐上边咧有两个诗，低音诗同高音诗。通常唱高音就高音，低音就低音，佢两个音一齐唱嚟。相思，
0: 因为今日咧，我哋都应该会咧，有机会喺风雨中嗰度同大家见面嘅。所以咧，知道天气咧情况真系会变幻莫测啦，所以大家记住带定把遮啦。同埋咧，虽然我哋嗰个场地咧系有瓦遮头嘅，咁但系咧，因为现场都会有其他道路使用者嘅，咁所以大家咧去到现场啦，稍后去到沙田港铁站 B 出口对出行人路嘅时候咧，记住都要听随保安指示啊，唔好阻塞通道或者咧造成任何嘅危险咧，我哋都唔希望发生嘅。所以如果大家想攞纪念品嘅话，两点钟。我哋开始派筹，如果你纯粹想听咧，大家唱下歌啊 ，Harry 哥哥变魔术嘅话咧，准时约定大家两点半，我哋就开始啦。
1: 咪住，
0: 系
1: 咩叫 Harry 哥哥变魔术？
0: 吓 ，Harry 哥哥，你唔系变魔术嘅咩？
1: 你净系
0: 你出现就会系变魔术嘅咯。
1: 你今次话我今次系要。即是打理一下音乐部分的部分地方。
0: 是你是音乐总监。
1: 陪衬。不是陪衬啫。咁歌王新年会到啦。
0: 咁当然啦新年一定是会出现的。
1: 歌王新年会到啦。然之后呢我哋呢亦都有男女班的歌唱啦。因为女子组有一班啦男子组有一班啦咁好精彩嘅。咁所以呢就我去准备咗音乐部分嘅啫。
0: 吓
1: 咁呢
0: 但你嚟到唔表演魔术我哋啲听众唔放你走㗎噃 ,Harry 哥哥。
1: 今日我哋要送出嚟嘅这一份礼物呢就是周依玲呢精心炮仔。
0: 不是我整的。
1: 炮仔他想了很久。
0: 我思考了。
1: 讲真的几十年你派礼物派了几十年什么都派过的啦是不是先。但这样东西呢我是觉得真的很有心思啦。
0: 是不是
1: 的所以呢这个是真的。
0: 你不要我开心、啊。
1: 不是真的我讲不出我的口的。好奇怪的真的我是很得意。
0: 就啱喎 ,Harry 哥哥好像从来没有赞过靓女所以这个应该是真的。
1: 是真的。你有冇赞佢？嗱，你又唔好咁，即系咧，你就系啊，你有啲善忘啦。你我有赞过你靓女嘅。
0: 咩话？
1: 我实记得几时赞都记得，因为赞得少嘛，所以边几次咧我记得。
0: 好难能可贵啊！
1: 系啊，冇错。你唔好令我分心，我而家讲今日个礼物。
0: OK。
1: 今日个礼物咧就真系好特别，咁所以咧我见到个礼物咧，我望到佢嘅时候咧，我觉得咦咩嚟嘅咧？系唔知嘅。嗱，通常你望到礼物啊，咁样系啊，咁咪书签咪书签咯，系咪笔袋咪笔袋咯，水壶咪水壶，实见到系乜噶嘛？见到嗰嚿嘢唔知乜嚟噶，咁啊已经好得意啦。咁跟住后来发现知道佢系乜嘢之后咧，嗱、那个颜色我又特别中意啦，因为佢系其实几潮嘅颜色嚟嘅。咁同埋一个好名贵嘅一个，亦都系我几中意嘅一个 brand 咧，系一个即系嗰啲名牌咧，系用呢个色嘅。咁啊，梗唔讲咩名牌啦。
0: 我以为你讲紧嗰个名牌，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添。
1: 咁一个名牌，咁啊，跟住一个名牌衬住另外一个名牌，所以好名牌咯，系咪先？好啦，咁但系咧，我睇完之后咧，我已经觉得根本系唔需要变魔术，因为根本嗰个礼物就系一个魔术嚟嘅，系因为我觉得佢好好咯，已经。你叫，但系反而调翻转咧，有阵。

0: 你知啦，有阵时咧，啲客咧叫你去变魔术咧，成日都系你咩将我个产品变出嚟，成日都叫佢变个产品出嚟
1: 嘅。系啊，我有同 Harry 哥哥讲过呢一句嘅。
0: 系啊，跟住
1: 佢拒绝我啊，竟然。
0: 系啊，佢我话唔使啦，因为我睇完之后，其实点解咧？我真系唔知点变佢出嚟，因为嗰样嘢已经好神奇。咁、究竟系咩咧？咁我哋都卖关子啦，因为又唔系个个人有嘅，系咪要现场嚟先有，仲有现场嚟太多人都未必有添。咁所以咧就即系到时我睇下施展下有啲咩特别嘢咯。
1: 好啦，期待下。总之都是那句 Harry 哥哥，你不变魔术我是不会放你走的、我要帮听众争取一下、所以大家如果想看 Harry 哥哥变魔术、大家唱歌啦，稍后就约定大家了，两点半我们就会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父亲节这个快闪活动，轮到我赞你、大家一起去赞下爸爸，赞下身边所有的男士、同样啦，虽然我们这个活动两点半才开始，但我们香港暖流的节目就已经开始咗好耐噶啦，十点开始已经陪住大家。咁今日我哋嘅节目内容咧，同样系非常之丰富嘅。十点到十一点啦，就有主题曲对对碰。唉 ，Harry 哥哥，我好挂住你啊！
0: 我知你啊，
1: 终于可以翻翻嚟同你碰一
0: 碰
1: 啦，冇错。咁到底今日咧，我哋会就住乜嘢嘅主题曲碰一碰咧？稍后主题曲对对碰，大家就会知道噶啦。咁当然啦，仲有今日大件事 ，Harry 哥哥为大家。带来一件的大事，这件大事到底有多大，稍后在今日大件事就会跟大家揭晓、不过今日呢我都觉得是一件大事来的 Harry 哥哥，我们今日节目
0: 其实日日节目我都觉得大事，
1: 因为今日11点到12点我们请了一个非常之重量级的重量级嘉宾、
0: 今日这位真是重量级嘉宾，但是呢我听说这位嘉宾是曾经出现过这个节目的、但是呢已经是一段时间的了，这些今日呢出现咗呢位嘉宾咧，你好快脆又见到李仁杰先生咧，就喺佢及 Facebook 度咧，又会出一张相，就唔知 N 咁多年前同佢影过相嗰啲咧，咁你就会见到噶啦，冇错。咁你哋咧一见到佢一定会开心嘅，就系、堂哥啊，叶振堂咧，今日咧就系我哋嘅轮到我请你嘅嘉宾，我哋咧真系非常之隆而重之啦，同埋咧铺晒红地毡咧，系准备佢嘅大驾光临嘅。
1: 系啊，所以大家如果系堂哥嘅忠实歌迷，又或者中意听堂哥嘅歌曲嘅话咧，稍后轮到我请你，大家就唔好错过咧堂哥嘅呢个访问啦。咁当然啦，除咗轮到我请你之外啦，久违咧以零版嘅极速15秒咧，又再次开张啦，继续陪住大家啦。
0: 哇！你真系唔觉意就 sell 咗自己，
1: 梗系咯，
0: 久违嘅，久违版嘅，
1: 真系好似好耐冇见大家咁啦。1872312啦，呢条嘅热线啦，已经开放咗俾大家啦。咁欢迎大家啦，而家就可以打嚟登记玩呢个极速15秒，等以玲同大家久违地玩一次呢个极速十五秒。
0: 好嘢，卖大包，卖大包，卖大包。
1: 系咪卖大包就我好公正嘅份人 ，Harry 哥哥。
0: 系啊，我明。
1: 咁而12点到1点啦，就会翻翻去我哋电台部分啦。咁当然又系好耐冇见嘅社长咧，我又要同佢报道啦。虽然佢争我嗰只招咧，到而家都未还嘅。咁因为啦，今日呢个芝麻报社继续请到啦芝麻社长咧，坐阵同大家讲下啦，我哋城中有啲乜嘢嘅热话，咁稍后啦，12点到1点就会喺芝麻报社陪住大家噶啦。而同一时间咧，五台之有面书专业啦，我哋今日嘅呢一个香港暖流嘅贴文咧，
0: 做咩突然间？喂，好奸啊你！突然间咧个样咧就系啦，嗰个 emoji 咧就有一滴汗咁样，佢哋滴滴滴滴滴滴出嚟嗰个嚟嘅，
1: 就放咗上去啦。因为呢一幅相咧，点解我咧？因为我哋嘅眼神入边咧有一啲嘅火花。
0: 冇错，其实都系一场戏嚟嘅啫。究竟咩火花呢Harry 哥哥咧，一见翻以玲，见到佢唔病就一定有火花噶啦。系啊，佢永远都系咧辣椒仔嚟嘅。
1: 吓，唔好尴尬。
0: 咁你一睇咧，你睇啊，你今日睇下幅相咧，你就知道噶啦。系啊，佢所以咧，你唔好以为咧个人矮咧
1: 吓
0: 就冇 power。
1: 你做咩突然之间攻击我啊 ，Harry 哥哥？
0: 佢咧就矮咧系一个好事嚟，矮仔咧就多计。
1: 嗱 ，Harry 哥哥
0: 系咪啊？
1: 我生得好高嘅，我唔明点解有人高过我啫。OK， 你要
0: 生得好高。
1: 系啦，我生得高嘅，我觉得自己系生得几高嘅，
0: 静啲啊你，智商你就系高嘅，颜值都唔低，
1: 身高都好高啊 ，Harry 哥哥。
0: 不如播歌啦，好唔好啊？嗱，拣歌咧，其实嘅造诣都几高。
1: 得啫，但呢一首歌 ，Harry 哥哥，我觉得今日一定要送晒俾大家，因为难得请咗堂哥嚟，戏剧人生走唔甩啦呢一首歌。

0: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2: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容易开口及着你呢？
3: 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就是牙齿的状态和它的咬合问题，第二就是神经和肌肉的不协调，第三就是不良的进食习惯或者状态。
2: 这两个星期二，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容易咬舌这个问题。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4: 第一届我老豆最叻大赛开始，
5: 我老豆会做晒屋企啲家务噶，
6: 好叻咩？我爸爸会令到我哋成家都好开心噶。
4: 似乎大家都好想将爱心送俾老豆，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都一样啦。六月十七日星期三，香港暖流轮到我赞你，一众主持会喺沙田地铁站 B 出口对出行人路出现，同大家唱歌、玩魔术同埋派礼物，谢晒老豆嘅你，一定唔会错过啦！
7: 呢首系经典。
8: 又话难以忘怀，
9: 往前往后退，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漫，你也未觉疲累。
7: 电视剧主题曲《多如繁星》。

0: 咁到底边一首先系你心水之选啊？
1: 星期三不如一齐碰下啦喂！
0: 主题曲对对碰。碰下啦喂，碰下啦喂！星期三嘅主题曲对对碰，冇错 ，Harry 哥哥对以玲嘅呢个组合咧又翻嚟啦！
1: 你唔好嘈我，你唔好嘈我，你俾我拣、啊，你俾我拣，你俾你真系俾我拣，
0: 我梗系会俾你拣啦！
1: 成日都输俾你嘅，即系
0: 梗系会俾你拣啦！
1: 噶嘛，嗱，今日咧我哋咧拣呢一个咧就系呢个办公室嘅众生相啦。咁其实咧睇紧呢啲办公室，然后跟住又有好多。

0: 笑位嗰啲咧，令到大家好开心，因为日头啊翻工系嘛，咁其实咧就喺办公室里边都有好多张力噶嘛，唔开心噶嘛，咁啊夜晚黑咧翻到屋企嘅时候咧啊，睇到咧即系另一面，咁令到自己咧就放翻松，咁所以咧呢啲戏咧呢啲嘅电视剧咧零射劲嘅，一嚟亲咧就几百集，所以咧等我拣啦，嗱对唔住唔好意思，我今日咧预备拣呢一套啦，系啦冇错，办公室众生上，笑声背后人情味，系啦。呢套，因为点解咧？佢有364集，
1: 364集咁多，
0: 即系呢一年咧唔停咁样，一日日都有啊，做足365日都仲得。
1: 系喎，因为如果包埋星期六日嘅话，佢啱啱系一年嘅份量。但我记得以前嘅处境剧，好似系净系播星期一至五嘅啫。
0: 冇错啊，嗱呢一套咧就史无前例的嘅。咁咧就因为佢咧就系最长寿嘅呢一个处境剧，可以话香港电影史上面咧最贴地噶啦，最贴地讲到晒完全办公室嘅缩影嘅，将呢个办公室里边嘅人际关系啦、权力角力啦、日常嘅琐事啦，咁啊将一啲好轻松嘅方法咧，同埋幽默嘅情况咧，就系呈现出嚟，所以大家咧会睇得好开心嘅。究竟系讲紧边一套啊？
1: 就是呢个同时三分亲，咦？点解？咪点解？点解我同你卖广告嘅？
0: 系啊，冇错，啱咯，啱咪就系你同我卖广告系啱咯。唔通系嗱？唔通系男亲女爱咩？梗系唔系讲嗰套啦。
1: 喂，
0: 我系讲紧2007年播出，总共有364集。你知唔知啊？男亲女爱都得100集啫嘛。
1: 咁系，
0: 我有364集。
1: 即系你谂住系用呢一个嘅
0: 以量取胜，
1: 系啦，
0: 以量取胜。
1: 啊、即系谂住个主题曲播得多啲，大家就会中意啲啊！
0: 冇错啦，嗱，仲有嗱，既然咧我哋系即系即系我哋即系立晒拳套噶嘛，咁所以咧每样嘢嚟比，首先咧就系全剧嘅集数我赢咗先啦，
1: 系咁呢个唔否认嘅，
0: 我赢咗啦，咁啊主演方面咧，如果讲卡士咧，我又赢噶噃。
1: 嗯，
0: 因为我人数多好多噶
1: 喎。哦，咁你以人数计算啊？
0: 嗱，有关咏荷啦，有金燕玲啦，江欣燕啦 ，OK， 蔡其骏啦，阿唐哥啦，欧锦棠啦，陈志尧啦，石修啦，梁静茹啦，就呢个汤盈盈 ，OK， 仲有就
1: 系
0: 我哋啱啱冇错，啱啱几个礼拜之前嚟接受访问嘅 Jeff Wong 黄子雄啊嘛，
1: 系
0: 啊，佢都系靠呢度，所以变咗黄子同埋雄嘅啫嘛，佢就系靠呢套嘢，你明唔明啊？呢套嘢真系入屋得好紧要噶嘛，
1: 系
0: 咁，所以咧就我觉得我今日赢面咧系唔细嘅，
1: 好咁。但系你赢面唔细咁嚣张，咁都要同大家讲下呢一部嘅电视剧大概系讲啲咩，同埋佢嗰首主题曲系咩？因为我哋用主题曲碰噶嘛 ，Harry 哥哥。
0: 咁又系，咁啊嗱，呢一个嘅长寿处境剧咧，都要讲翻少少啦，等大家可以咧，谂
1: 回味一下，
0: 回味一下，因为咧都系2007年啦，数下数下咧都成20年前噶啦，哇，咁耐噶啦，原来。有20年又唔覺嘅，故事嘅主線咧就講啱啱喺外國翻嚟嘅阿嘉南啦，就係、是、關詠荷啦，突然之間咧認識咗咧太極宗師暗行，即係金燕玲做嘅，同佢咧一手養大嘅孫仔就係蔡其俊啦。咁然後跟住咧就係阿嘉南咧，雖然咧就係同阿暗行咧就大家唔啱雅嘅，但係咧同年齡相差18年嘅呢一个六节咧，就一见如故。其后咧就更加就入咗去嘅佢嗰间广告公司。你知啦，嗱，其实咧广告公司咧系最好，即、就、系、是、有好多办公室噶嘛。但系广告公司系零舍好睇嘅，因为
1: 点解咧？
0: 因为办公嗱广告公司咧，一定系充满有好多好有想象力嘅人啦，
1: 即系好有创意啦，
0: 好有创意啦。咁、所以咧，其实喺角色上面咧，应该咧就好多颜色，好 colourful 啦。另外仲有就系佢哋有好多时候要度计噶嘛，咁所以咧喺嗰啲嘅层面上面咧就特别好睇。我发觉咧系咁耐以嚟咧，古今中外好多时候咧，一去到嘅做亲办公室嘅戏咧，一系咧就广告公司。一系咧就系报社，呢两样最精彩嘅，因为最多众生相。咁阿嘉南咧就获公司集团咧嘅总裁，就叫做严维信啦。呢个就系我哋嘅 fans 啦，系啦，就系、是、我哋嘅 friend 就系阿子雄啦。严维信，即系第一样嘢，边度人姓严嘅啫？严维信，或者讲完之后都觉得呢个人随时讲大话，即系
1: 改个咁嘅名，即系咪言而无信嘅？
0: 严维信，即系此地无银三百两嘛？你改个仔都唔会改呢个字咧，系咪啊？咁咧就但系咧佢就破格提升，引起咗咧同事咧 眼中咧就係即係呢一個邪惡族心啦，係啦，即係梗係會
1: 邪惡族心
0: 啊！就邊個做邪惡族心咧？估都估都係江欣燕啦，唔係江欣燕就係湯盈盈噶啦，呢啲入型入格嘅做呢啲，咁就有敵意啦。咁而公司咧亦都係咧變成咗咧就係嘉南同埋安娜嘅權力角力場啦，就好似。

0: 我同埋以玲而家咁樣呢，就完全呢就係日日呢就攬住個拳套呢就去返工。
1: 唔係㗎，我好錫 Harry 哥哥㗎，我要澄清一下。咁其實呢睇返資料呢，
0: 信先得㗎。
1: 真係信㗎，梗係信啦。咁其實呢一部同時差分親呢一部嘅電視劇呢，我睇到呢佢都有其中一個呢幾標誌性嘅賣點呢，原來係呢個嘅電視台啦第一套播放嘅高清電視劇嚟㗎喎。
0: 係啦，嗱，當時嚟講高清電視劇咧，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啦？就連咧香港電台咧，當時一聽到高清電視呢樣嘢咧，好多嘢改變曬嘅嚇。睇嗰個就好簡單啦，因為我哋都係同一個電視啫嘛。咁但係咧點樣嘅咧？原來當時咧我哋嘅所有咧嗰、那個片廠咧嗰啲燈咧全部改曬嘅，變曬已經係電子化啦。
1: 好似係連啲化妝都話係要化得仔細啲咁。
0: 化妝咧就直情係嚇死人。
1: 係咯，
0: 因為以前嘅妝咧好簡單啦，就算係幾耐唔該你都係化十零分鐘嘅，因為男仔化成半個鐘頭以上，仲要用噴槍，你明唔明啊？
1: 哦，因為要啲毛孔細嫩，
0: 啲毛孔要細嫩啊嘛，用啲噴槍，連咧化妝嗰班哥哥姐姐咧都要重新學過曬咁樣，咁所以咧係非常之緊張。咁而呢一套嘅劇集咧，由於反應係非常熱烈，最初咧本來係120集，三度增加，即係話咧第一次加到220集，咁一嚟就已經加咗100集啦，然後跟住再嚟，不如去到328集，而最後咧去到364集嘅，而劇名咧本來就叫做麻辣甜酸，咁就食個字嘅，酸咧就酸仔個酸啦咁。不過咧後來咧用咗呢一個名，你問我咧，其實我覺得其實用咗同事三分親呢一個名咧，其實更加入屋添。
1: 係啊，大家可能嗰個印象就更加難忘咧，因為麻辣甜酸咧係食緊嗰個中文字啦，麻同埋酸啊嘛。
0: 係啊，
1: 係啦，咁但係同事三分親咧，其實嗱，頭先 Harry 哥哥都講到啦，呢部嘅電視劇其實2007年播出嘅，直到而家，我相信大家對呢一個嘅名字咧，仍然都唔會陌生嘅。
0: 好記得啊，因為咧，關詠荷咧當年咧做到一半咧，又話要陪女，結果冇繼續啊嘛。不過咧，呢一首歌咧係關淑怡唱噶。
1: 係啊，
0: 嗱，我哋淨係播一次噶咋，因為首歌個名都係只得一次。

0: 关淑怡嘅呢一首歌曲《只得一次》啊，亦都系同事三分亲嘅主题曲。
1: 啊、
0: 今次就系 Harry 哥哥嘅选择啦。
1: 关淑怡嘅歌曲有样嘢好特别咧，就系、是、咧，我好留意咧，咁多年以嚟咧 ，DJ 凡系播出佢首歌咧，通常去到尾咧，佢唱完最尾个音，其实就开始讲嘢噶啦嘛，大家都。关淑怡唔会噶，佢嗰啲歌咧去到最后咧，大家咧都点都要留待最后尾嗰一滴咁样样咧，要最后尾嗰一滴干晒啦，先至会舍得讲嘢。即系话其实关淑怡咧真系一个唱歌之人嚟嘅，
0: 系
1: 可即系如果一首好听嘅歌咧，唔系用只耳仔去听，可以用个心去感受到嗰啲咧就好嘢嚟。
0: 嗯，
1: 我讲得咁多咧，都系希望大家
0: 你都系拉票
1: 一票，
0: 你都系拉票啫 ，Harry 哥哥。嗱，咁 Harry 哥哥同大家咧讲完呢个《同事三分亲》呢一部嘅剧集啦，接住落嚟就当然要由依玲出招啦。依玲咧为大家带嚟嘅就系头先 Harry 哥哥都有提过嘅嗰部电视剧，就系《男亲女爱》啊！
1: 掌声啦！呢一套嘢有边个未睇过、啊？
0: 呢套真系经典之中嘅经典，最少喺依玲心目中或者系咧我同辈好多嘅朋友入面啦。都非常之喜爱呢一部嘅电视剧噶，咁呢部电视剧咧，原来咧已经系数数手指咧，都原来都播咗好耐噶咯，喺2000年播出噶，
1: 已经差唔多成为香港嘅非遗噶啦，已经
0: 未咁快，未咁快，全剧咧就冇头先同事三分亲咁多嘅，只系得一百集嘅啫。咁当年嘅主演啊，相信大家都非常之记得啦，就有 Dodo 姐、郑裕玲啦、子华啦、黄子华、袁子慧、邓建华。阮琼丹、陈燕恒、萧亮同埋蒋志光等等嘅，咁、咧其实咧一讲到呢个办公室嘅处境剧啦，我相信除咗同事三分亲之外咧，男亲女爱都可以话系经典之中嘅经典啦。但系咧佢嘅故事背景就唔系头先 Harry 哥哥讲嘅，可能系广告公司啊，又或者系报社。
1: 系噃。
0: 今次呢次咧系呢个律师楼做背景啊。
1: 啊，呢个好特别嘅，黄子华咧，我谂一开始咧由呢个男亲女爱嘅律师楼咧。一路咧系建立咗到而家今时今日2026年，你留心听睇下，佢有好多戏咧都系同律师有关，
0: 都系做律师啊嘛。
1: 佢做律师咧系零舍，你会信噶。
0: 系
1: 啊，系啊，佢系律师。啊，当然啦，仲有之前旧年嗰套就唔系做律师啦。
0: 系
1: 啊，你点都估唔到佢原来同阿许冠文就会玩其他嘢。
0: 系，但系喺《男亲女爱》咧都唔系做律师嘅，佢系做师爷啫。
1: 咁就仲啱佢啦。佢真系个人系好鬼师爷噶嘛。
0: 系，即系好似嗰啲好吊儿郎当。但系又口才好好啊，就配搭住啦，阿毛小慧即系 Dodo 姐郑裕玲所饰演嘅呢个女强人律师啦。相信有睇过呢部剧集嘅咧，大家都会记得当中嘅火花噶啦。而讲到呢一部嘅电视剧啦，当年咧原来系创下咧平均35点嘅收视啊。当时咧最记得啦，以玲嗰时虽然好细个啊，但我记得咧有呢个世纪一吻啊，就系咧阿 Dodo 姐同埋啦阿子华啦，佢哋嘅角色入面咧，嘴嘴啦，石石嗰一幕咧，原来当年系突破咗50点最高收视纪录，即系有319万观众咧去睇呢一幕噶。
1: 等我写低呢一样嘢先。
0: 系点解咧？
1: 唔系因为如果有一日咧，我哋呢一个香港暖流需要谷收视咧，
0: 系
1: 我知道有一招我系可以用。
0: 吓、啊，你想做咩啊 ，Harry 哥哥？
1: 你唔好理我，我、啊、我
0: 你要石芝麻啦，终于
1: 我要写低。写低先，
0: 你要石芝麻嘛？
1: 呢招唔可以乱咁用嘅，原来石石可以咧将呢一个咩啊上到去即系嗰个收视率去到
0: 突破咗50点最高收视纪录啊！
1: 我谂到啦咁呢一招如果我真系会做嘅话，应该会烧爆收音机嘅。
0: 咩话？咁我哋嘅收听率就会攀升系嘛？
1: 系啊，冇错。
0: 但系我哋冇画面 ，Harry 哥哥
1: 吓，冇画面吓，冇
0: 得声音嘅，
1: 冇画面仲厉害啊！因为个个人咧嗰个幻想，即系嗰样嘢咧就可以去到好澎湃。
0: 咁又系。咁当然啦，呢部嘅电视剧啦，当然有佢嘅主题歌曲嘅，主题歌曲就系呢一首啊！
1: 哇，大家听到咧会跟住佢一齐唱噶噃，
0: 冇错啊，就系子华黄子华所主唱同埋作词嘅呢一首歌曲《蓝天》啊！我相信大家都想见到蓝天嘅，希望呢首歌都带到蓝天俾大家
1: 嚟啦！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2: 今日大件事啊！
3: 大件事，但今日大件事之前咧，就呼吁大家啦，上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香港暖流嘅贴文啦，继续留言赞好俾我哋啊！咁其实咧，当中有一啲嘅留言咧，我好想有一个嘅平反，但我决定留翻喺十二点到一点先。
0: 今日嘅大件事咧，其实咧真系咧最紧要咧就去五台之友先。我连咧今日大件事呢一个咧都放低先。
3: 吓，点解？
0: 系啊，因为咧今日咧我见到咧张相系型到不得了嘅，系我好耐未见过自己咧咁样样着西装。
3: 咁有型啊嘛，
0: 系啦，同埋咧咁早，咦？冇得傾噶，因為咧你咧一按呢嚟翻咧，啲人就好快脆咧就已經喺我哋個面書度講嘢噶啦。平時冇你上個禮拜真係冇咁多，咁阿 Ann 咧我真係 I love you 啦，係啊，霸道以靈咧個嘴咧不停奸笑，唔停講講講係講，對唔住係有三個講字嘅。咁呢個拍檔咧係好難合拍嘅，講十句 Harry 哥哥先至講一句，
3: 仲有噶後面要講埋噶。
0: 我咪俾空位你讲嘢咯，而家就系俾空位你。咁唔怪得知咧，上天咧要佢停一个星期。咁咧，阿 Ann 咧呢一个幽默感咧，即系 I love you， 我真系觉得我咪就系要呢一啲嘅听众咯。
3: 我觉得
0: 就系好就系好可爱。其实我话俾你听，嗱，你要分析一样嘢。
3: 系
0: 如果我哋嘅听众唔系爱我哋，同埋如果冇幽默感，系唔会出一个咁样嘅 post 嘅。
3: 系嘅，
0: 所以系正得好紧要。系啊，即系嗱，但同埋仲有佢知道。大家唔介意，咁大家都知道我系石以玲噶啦，我大佢一橛，我怕乜嘢？我都唔知几中意俾啲小朋友嗱，我咧就是、一棵咧成一百年嘅老树，佢咧就系喺下低头跳嚟跳去嗰啲马骝，你咪跳咯。
3: 兔仔唔得嘅，
0: 系啊，兔仔
3: 一定要马骝嘅，
0: 你唔可以系兔仔，因为你唔食。

0: 蘿蔔。OK，
1: 我係一隻唔食紅蘿蔔嘅兔仔。
0: 係啊，嗱，你係咪野蠻？呢啲咪野蠻咯，呢啲野蠻，野蠻咧係好聽嘅，係啊，係啊，所以咧有啲咁咩我的野蠻女友啊，我的野蠻拍檔啊嗰啲咧，全部都係收視高嘅嘢。咁仲有，請你哋咧就快啲上嚟五台之友咧，就繼續睇下我哋張靚相啦。你見到咧，以玲點樣樣咧？佢以一個佢嗰種咁嘅眼神咧。去即完全係贏曬成件事，
1: 凌厲嘅眼神。
0: 同埋我咧，同埋我係覺得最似黃子華噶啦，我呢張相已經係
1: 嚇點解咧？
0: 我嗰種咧。你睇下，你睇啦，
1: 系啦，大家上去五大之友面书专页香港暖流嘅贴文就会见到噶，
0: 仲、
1: 就是、有飞扬啊，佢话我系奸恶姑奶病源 Harry 惨惨 ，Harry 哥哥一啲都唔惨啊，
0: 系，其实我话俾你听，呢、這个世界咧，嗰啲奸嘅人咧就扮惨嘅，就咧就薄可怜嘅，我唔系讲紧我啊，
1: 吓，咁我哋讲翻今日大件事先，
0: 今日大件事紧要啊，依玲，因为十二年前发生嘅，12年前嘅今日咧喺2014就系2014年嘅6月17日啊，咁就康文署康乐及文化事务处咧就公布香港嘅第一份嘅非物质文化。遺產清單，我好想告诉大家听，我好记得呢当日呢我都有睇到呢一个嘅新聞，但係你问我呢真心真係唔知道乜嘢叫做非物质文化遺產。咁仲要呢出咗个清单，而嗰度呢係涵盖咗480个项目㗎喎。
1: 都几多喎个数量。
0: 咁其实标志住啲乜嘢呀，就係本地文化保育工作呢其实踏入一个新嘅阶段。呢件事呢我一路以嚟咧都系好爱嘅，因为我觉得咧文化艺术咧系我哋传承一个最重要，同埋某程度上，我觉得冇之前古即系古往今来啊嘛，冇之前就冇未来嘅，咁所以咧我系好欣赏呢样嘢，但系我又知道佢同保育有关，但系以玲究竟非物质文化即系咩嚟嘅咧？
1: 嗱，咁其实非物质文化遗产咧，睇翻资料咧就唔系话，并唔系咧睇得见摸得到嘅一啲建筑物又或者古迹嚟噶，而系同我哋生活息息相关嘅一啲文化表现嚟嘅，例如系啲乜嘢啊？例如系传统嘅节庆啦，表演嘅艺术。手工的技艺啊，民间习俗等等等等，嗱呢一啲咧，我哋未必睇到佢嘅实体，摸得到嘅，但系我哋咧又知道佢嘅存在，所以咧简单啲嚟讲啦，非物质文化遗产咧就系讲呢啲嘅文化未必有实体，但就可以一代一代咁流传啦，承载住我哋香港人嘅集体记忆啊。
0: 咁换句说话嚟讲咧，由太平清照啦，以至到咧手上面嘅当当糖啦，
1: 冇火龙啦，
0: 冇火龙啦，又或者去到最完美嘅，即系我觉得香港好需要讲嘅就系同香有咩关系啦，同埋我哋嘅渔业咧，一路即系以前咧啲老人家即系会唱住啲渔歌啊咁嗰啲咧，呢啲都可以叫做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噶咯，系咪？
1: 系啊，嗱，以大坑冇火龙为例咧，因为咧以玲都有去睇过呢个冇火龙啊，其实咧已经有过百年嘅历史啦，亦都系啦中秋其中一个咧都几重要嘅习俗嚟噶，咁最初咧就系为咗消灾解难啦，后嚟咧就逐渐变成咗一个地区嘅盛事。喺每年嘅中秋节啦，大家如果记得或者有睇过嘅话咧，都会记得有一条咧插满住香枝嘅火龙啦，就喺呢个大街小巷嗰度穿梭啊，非常之热闹又具有呢个象征意义噶。而近年咧，除咗传统嘅冇火龙之外啦，我记得我上年仲见过一条咧。LED 灯嘅火龙啊！
0: 嗱，呢一个咧就系香港好特色嘅地方嚟嘅，就系咧有好多咧话到明系非物质文化嘅遗产。一讲亲遗产，应该系古老嘢嚟噶嘛，但香港人咧始终咧系不甘古老嘅。
1: 系啊，
0: 所有嘢咧都有呢个2.0啊、3.0啊、4.0 version 啊咁样样嘅。咁所以咧，我觉得喺未来嘅日子咧，都好希望咧可以喺我哋嘅节目啊，或者第五台有好多咧好精灵嘅朋友仔咧，真系好对我哋嘅物质文化。好有經歷咧，係可以喺呢一度咧，我哋下多啲筆墨咯。
1: 係啊，因為咧，以玲都好希望啦，真係可以推廣啦呢啲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咧相關嘅資訊啊，又或者咧當中嘅一啲嘅智慧啊，全部都希望可以透過大氣電波咧，可以同大家一代咁樣承傳落去嘅。所以大家期待一下，希望咧未來可以就住呢一個嘅範疇咧，好好同大家講解更多啊。
0: 以玲啊，人物咧可唔可以係呢個非物質文化？化遺產噶，
1: 當然可以啦。接住落嚟嘅嘉賓，我覺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十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咨询文件提及的六大范畴将会是本港未来五年头等大事，当中的北部都会区和创科对市民就业重要，人口老化带来挑战，需要做好医疗深度改革，气候变化和教育亦都是市民的贴身议题。选委会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在同一节目表示，立法会早前已经分了小组进行相关咨询，于不同场合看到业界积极反应。他指出，本港以往可能欠缺长远规划，五年规划有助创科发展和吸引相关人才，并且由龙头产业带领改革，培养独角兽。另一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小鲁表示，五年规划咨询文件覆盖的六个方面指向清晰，配合施政报告和预算案落实具体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昨日应邀出席非洲应对伊波拉疫情特别视像峰会，并且致辞。刘国中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倡导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为国际抗疫合作指明方向。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中方已经向刚果民主共和国和非洲联盟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且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派遣医疗专家组近千名医疗队专业人员，会同非洲民众并肩抗疫。峰会由非盟轮值主席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斯米耶主持，十多个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以及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和地区组织、非洲域外伙伴代表等参与。瑞士传媒引述瑞士外交部消息报道，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签署仪式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中部比尔根山一处度假村举行。報道說，儀式舉行的地點是由美國、伊朗和調解方巴基斯坦、卡塔爾共同提出。美國總統特朗普形容談判已進入第二階段，相信會比第一階段容易，重申最重要是德克蘭永遠不會擁有核武。他又預計星期五之前就可以實現霍爾木茲海峽全面重開。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透露，双方星期五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可能随即展开新一轮谈判，讨论核问题和解除制裁等。另外，据报美方已经开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执法部门阻止一宗袭击白宫的计划，涉及过去星期日在南草坪举行的终极格斗冠军赛。五人被捕，当地星期二提堂。据报疑犯原本计划利用装有爆炸品的无人机袭击格斗赛场附近的建筑物，并且将疏散的人群引向追击手。美国传媒引述法庭文件指出，疑犯的潜在袭击目标包括总统特朗普、副总统曼斯和富商马斯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是报24281

0: 点跌212点，总成交金额1185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系报4089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14点，升139点。今日会有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6.75元，升8.5元。建滔集团117.4，升18.4。阿里巴巴105.9，跌1个，系跌个一。盈富基金24.64，跌2.2；中芯国际75.45，升1.45；腾讯控股446.8，跌6；华虹宏力157.3，升10.6；长飞光纤光缆227.6，跌10.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19，瑞士法郎9.886，澳元5.534，加元5.596，新西兰元4.567，欧元9.0949，每百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66。日经平均指数是报69926点，升521点。港金是报40555元，比上日收市是升3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32.41美元，卖出4334.43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富泰村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咧大致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西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元芳。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段比较车多，龙尾去到花园道；而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慢车。车龙去到香港大会堂，同时咧，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落翻去民宝街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断断续续接近中区警署，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龙富路，近住龙门居。我哋睇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现在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5: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6: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嘅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嘅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7: 为何人倾向做什么都要一生，
8: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9: 郑融。今集继续请来郑融向观众揭开这几年间的内心独白。
8: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10: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09，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星期三继续有依玲同埋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
1: 好紧张啊！今日

0: 以玲啊，
1: 系
0: 今日咧请嚟嘅呢位嘉宾咧，其实系我心目中嘅其中一位英雄人物嚟。
1: 你唔好镇住先 ，Harry 哥哥，我未见过你而家咁紧张嘅。
0: 我真系有少少紧张。
1: 你深呼吸先，
0: 因为我细个嘅时候咧喺电视台见过佢噶。
1: 嗯，
0: 系啦，咁咧一听到佢嗰三个，好少有啲人咁得意嘅。你听到佢个名咧，你就即刻咧会听到佢把声嘅，系佢唱紧歌嗰把声，
1: 系，
0: 而且佢唱紧嗰首歌叫做《浮生六劫》嘅。
1: 咦 ，Harry 哥哥你又讲得啱，我一听呢一个嘅嘉宾嘅名咧，我就自动戏剧人生啊，忘尽心中情嗰啲咧，我就好想即刻唱出嚟。
0: 嗱，所以咧好难得嘅，介绍一位嘉宾咧，唔使讲佢叫咩名，净系讲啲歌名，你已经知系佢噶啦。点解咧？嗰啲脍炙人口嘅歌，去到而家咧，我哋都仲系，哇！好似日日都想聽咁嘅咧，唔單止我哋日日想聽喎。頭先我先知佢日日都仲喺度唱緊嘅。今日呢位嘉賓咧，最令我感動嘅就係一陣間你睇就知噶啦。佢仲要同我哋著衫嘅顏色咧係非常之襯嘅今日。
1: 嗯，
0: 我哋而家就即刻有請，輪到我請你嘅
1: 葉振棠。
2: 係，大家好，早晨。
3: 輪到我請你。
0: 早晨，糖哥。
1: 早晨，糖哥。
2: 大家早晨。好高興能夠上嚟同你哋傾偈啊！
0: 好啊，
1: 多謝糖哥，你上嚟就真啊！
0: 你今日咧嘅打扮咧就係非常之靚仔嘅。
2: 哎呀，多謝。
0: 係啦，然後跟住咧就係成身咧都係音樂，係啊。
2: 是啊、我真係成世人都同音樂有關嘅。
1: 係喎，因為 Harry 哥哥你啱啱講咧，我先留意到糖哥呢件嘅西裝咧，嗰兩個袖口位
2: 係
1: 音符嚟嘅，
0: 冇音符嚟㗎，
1: 好靚喎呢個。
0: 係啊，嗱，估唔到啊！我哋請葉振棠先生嚟咧，第一件事係讚佢啲衫嘅。咁我諗咧都幾少，即係同阿糖哥傾偈講嗰啲衫。係啊，但係咧，我頭先喺嗰邊見到嘅時候，哇，都身體好好喎，近排係咪啊？
2: 都 OK 嘅，
0: 係咪啊？
2: 其實我咧講翻起咧，我最差嗰年就係2023年，係
0: 呀，
2: 係啊，年頭又中招啦，年中年尾又生蛇喎，嗰年真係慘，
0: 哇，都好，
2: 所以先至會有2024年嘅退休演唱會啊嘛。
0: 哦，
2: 但係好翻之後咧，我又覺得自己好精神喎。係，咁不如唔好係諗住唔好停啦，即係可以能夠同我覺得能夠唱歌俾啲歌迷聽係我嘅福氣嚟嘅。
1: 係
2: 啊。咁、可以如人如己，何樂而不為呢？係咪？
1: 因為我見到啲訪問咧，就係糖哥都講到啦，話咧其實咧醫生都話唱歌其實對身體好嘅，所以糖哥就話決定繼續唱，即係令自己身體好之餘咧，一班嘅樂迷咧亦都大有耳福啊嘛。
0: 而家我就明白啦，今日咧我哋真係好難得請到你嚟嘅，糖哥。
2: 唔好咁客氣。
0: 呢一個節目咧，好多哥哥姐姐咧就細細個就睇你噶啦嘛，所以咧你啲 fans 即係今日咧睇你喺呢個節目度睇你，同埋咧喺收音機旁边嘅朋友咧，就正正就系你啲歌迷嚟嘅。
2: 系啊，
0: 今日应该玩个游戏，我哋有个游戏叫做极速15秒。其实应该叫佢哋喺15秒里边咧，就斗讲你啲歌啊，啱噶啦。
1: 系
0: 啊，都有好多。
1: 今日嘅题目系咪咧？就未知啊。
0: 系未知嘅，未知唔系真嘅。系啊，我应该啫。咁但系糖哥啊，好想听，因为年纪大咗咧，个人咧年纪大就机器坏，跟住咧亦都仲系一个艺人，都频频扑扑嘅一生，系咪好辛苦噶唱歌？
2: 其實即係你話，我諗拍戲係辛苦過唱歌嘅，因為曾經我都拍過一啲劇集噶嘛，
0: 有啊，
2: 我覺得係好辛苦，仲要捱夜啦，嚇，
0: 拍嘢辛苦啲。
2: 我覺得唱歌就係輕鬆啲咯，
0: 係
2: 輕鬆啲，
0: 嗯嗯。
2: 但我好勤力㗎，我每日都練歌㗎，係，除非嗰日唔得閒，
0: 係，
2: 因為我覺得係對我嚟講咧，唱歌係一種運動嚟嘅。
0: 係
2: 啊，而家我哋唔可以跑步啦嘛，咁唱歌係我每日都起碼，即係除非佢好忙啦嚇，唔係我都起碼會練2至3個鐘，
0: 哇，
2: 唔係 hea 唱喎，
0: 係啊，
2: 我都做 show 咁唱，
0: 哦咁樣，
2: 咁先至可以，
0: 咁先至可以 keep 住
2: 個肺啊，個全身都有益嘅，
1: 維持到翻把聲
2: 係嘛，keep 住個狀態，
0: 你唔講咧，真係唔知你唔做運動。因為望見你咧，其實嗱，阿發哥就跑步噶嘛，係佢咧同你咧差唔多噶，又係咧 keep 得好好啊。咁但係咧，你講唱歌要唱到即係要咁認真嘅話，又真係好似我哋打太極咁嘅啫。其實係咪啊？
2: 係噶，即係我覺得係對於我嚟講咧，唱歌就係一種最好嘅運動嘅，
0: 日日都做嘅，
2: 日都做。
0: 有冇一個特別嘅時間，一定係嗰個時間就練歌噶？
2: 通常都下晝啦。
0: 下
2: 晝，你知我哋起身都已經冇咗早晨嚟嘅，今日特別早啊，
0: 特別早，
2: 特別早，
0: 咁好喎。
2: 我哋起身都係。

0: 因為我可能夜瞓，你習慣咗夜瞓。
1: 係，我哋呢行，
0: 即係由打 band 年代已經夜瞓啊嘛。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到到而家都係中意夜晚諗嘢，即係譬如諗下個 show 點做啊咁。係。因為我覺得夜晚係比較冇乜嘢騷擾我。
1: 啱啊。
0: 咁可以好全心咁諗，做諗一啲自己嚟緊，譬如依兩個月咁，我要諗下嗰個演唱會點樣做啊？
1: 你會唔停咁諗噶咯喎，因為七月係噶咯噃。
0: 係啊，即係希望會每一次都有啲驚喜俾啲歌迷。
1: 哇！我諗一定有啦。但係咧，大家咧好想知道咧，就係糖哥其實都有好多個唔同嘅面向嘅。以玲，我哋成日都係聽糖哥啲歌，首咧你都係睇到就係一啲好出名嘅電視劇咁啦。但係你又知唔知道糖哥頭先係聽到漏咗少少，佢打 band 噶噃。
2: 係啊。
1: 係啊，嗱呢一樣嘢咧，可能唔係個個都知啊。糖哥啊，不如同大家講下啦。你其實幾時開始打 band？ 你係咪就係由打 band 生涯開始嚟唱歌啊？係㗎。點嘅咧？
0: 咁其實咧，如果講打 band 咧，就係已經講翻喺我讀書嘅年代㗎啦。
1: 係啊，
0: 嗰陣時應該係六零年代啦。
1: 喺邊度讀書㗎？嗰陣時
0: 澳門㗎。
1: 我
0: 澳門出生，
2: 係
0: 喺澳門長大，
1: 係
0: 啊。咁我當時讀書嗰陣時咧，讀到去中學嘅年代咧，就啱啱咧就係 Beatles 興起嘅時代。
2: 哦，
1: 係啊。
0: 咁因為我哋係讀完小學中文之後咧，就轉去中學咧就轉讀英文。
1: 哦。
0: 即係嗰陣時冇辦法，嗰陣時咧就嗰個年代咧，我哋嘅希望咧就係讀完。讀英文，然後過嚟香港就即係揾一份洋行工啊之類啲咁嘅嘢啦。
1: 通常會咁諗嘅。
0: 但係我係因為呢個故仔真係好長，因為我
1: 要啊，好想聽啊。
0: 我讀小學六年班嘅時候咧，開始即係發覺個視力已經有問題。
1: 咁細個已經有
0: 嘅。因為我十歲咧就得過一場大病，嗰場病咧其實係叫做猩紅熱，加埋傷寒症。其實發高燒嘅啫，其實咁嗰陣時我個媽咪咧就即係冇而家現代嗰啲媽咪咁醒目啊嘛，咁以為我哋係發下燒仔嘅啫，咁飲下涼茶得㗎啦，咁點知唔係個大病嚟嘅，咁發高燒咁就遲咗去睇醫生，咁咧原來就燒壞咗嗰啲視覺神經，先至發覺，咁我記得當年咧我瞓咗兩個月牀嘅，
1: 係
0: 直唔起得身嘅。就每日咧都係飲一啲粥水啊，橙汁水，即係隔曬渣嘅要，
1: 係
0: 因為佢話我有俗稱叫大腸熱啊嘛，即係話我個腸好薄，唔可以食有渣嘅嘢。
1: 嗰啲渣嘅嘢又唔得，
0: 係，
1: 但係冇維他命 C 又唔得，
0: 係就要打葡萄糖，
1: 要打葡萄糖
0: 補充
2: 營養，
0: 係營養。咁到我好翻嘅時候咧，講你唔信，嗰陣時我係十歲，我要學行啊。
2: 哦，即係重新學，
0: 因為我瞓咗兩個月牀喎，冇起過身喎，
1: 未喐過，
0: 未喐過，
1: 冇曬啲肌肉咯，
0: 係啦，即落翻地行嗰時咧，發覺好似發軟蹄咁咯，
1: 哎呀，
0: 咁要扶住學行嘅嗰時，
1: 係
0: 到我讀翻書嗰時咧，就已經係讀小學五年班，咁我就開始
3: 五年班十
0: 歲，一年咧。覺得個視力有啲問題，
1: 係
0: 即係我又生得高大咧，當時咧，咁坐比較偏嘅位咧，就比較
2: 厚啲，好厚嘅。
0: 咁我又發覺睇唔清楚個黑板啊，
1: 係
0: 咁啊，終於讀到六年班嘅時候咧，我要坐第一行啊。
1: 咁媽媽應該會覺得睇唔到嘢，應該佢咪配眼鏡，
0: 係初生入嚟近視，
1: 咪配眼鏡咯。
0: 但你配唔到
1: 啊？
0: 點試都係冇乜用嘅。
1: 視光師又點講呢？其實佢配眼鏡嘅時候，佢話
0: 佢即係話我
1: 睇唔睇得出你有事咧？
0: 話可能我視覺神經有問題咯。
1: 哦，直情
0: 咁，終於再去 check 眼啦。咁 check 眼咧就話我係我個視覺神經，因為發高燒燒壞咗一啲裏邊嘅細胞，佢唔會再出㗎啦。
2: 係
0: 咁個視力咧就係、是、我記得我當初。讀完書，出嚟嘅時候咧，係得翻，我諗大約得翻五六成嘅視力。
1: 讀完書都
0: 即係出嚟做事嘅時候，即係我係廿幾歲嗰陣時咧，當譬如到咗今時今日，我去 check 眼咧，
1: 係
0: 得翻你哋嘅視力一成，
1: 哇，
0: 十分一，即係你哋十尺睇清楚嘅嘢，我要一尺先睇得清楚。
1: 即係呢一樣嘢係應該係會好打擊到你嘅喎。
0: 但我習慣咗咯。
1: 因為一個年輕人最當扎的時候，竟然是這個這麼美麗的世界，你是越來越看得不清楚噃。
0: 嗱，
1: 你怎樣去填補這樣嘢啊？有冇
0: 啊？呢樣嘢咧，就因為我個視力不好啊。嗯。譬如我讀書讀到最後個中學，我要揀科的時候咧，我知道我冇乜機會讀大學。
2: 嗯。
0: 所以我揀了讀商科。
1: 係。
0: 讀商科之中咧，其中一樣要打字噶嘛，
1: 都要打字啊！
0: 但我最慢嘅全班，因為我視力唔好啊，視力唔好啊，
1: 係啊。
0: 咁好啦，到我正又要講翻打兵嗰度啦。
1: 係啊，
0: 因為我讀緊書嗰時咧，就係 Beatles 開始紅好紅嗰時嗰啲
1: 六十年代啦，應該係。
0: 咁有啲有錢嘅同學咧，佢就中意打兵喎，咁佢就買曬成套樂器翻嚟嗰啲口啊結。即吉他、bass、吉他啊，咁佢要揾啲同學寫夾 band 啊嘛，咁問我哋夾 band 咯，
1: 係
0: 啊，揾我哋夾 band 咁，由我記得係由 form one 開始咧，我就開始除咗讀書就去，有時放假咁就同啲同學仔夾 band 咯。
1: 有冇根底嘅？但係你話夾就夾噶啦，
0: 冇夾自學嘅就全部自學。
1: 全部自學。
0: 係啊，
1: 咁你夾 band 你係彈吉他嘅係咪啊？
0: 唔係我嗱呢樣嘢就好得意嘅。因為當時咧打鼓就好威嘅，
1: 係
0: 彈吉他好威嘅，
1: 係啊，
0: 冇人肯彈 bass
1: 啊，
0: 即係低音吉他，
1: 係啊，
0: 冇人彈我彈咯，
2: 即
0: 係
2: 唐哥你又覺得啊冇所謂咯，我嚟啦，
0: 係咯，
1: 好嘢。
0: 咁我就由嗰陣時彈 bass 開始咧就唱歌，即係彈住 bass 唱歌係好難㗎，其實。
1: 但係咧
0: 一心二用，
1: 但係你好勁喎！你話你好中意 Beatles 啊嘛 ，Paul McCartney 咪就係彈 bass 個咯。係
0: 啊，
1: 係啊，
0: 佢係我偶像嚟㗎。
1: 佢你偶像嘛？
0: 係啊。
1: 嗱呢一個喂，好大秘密啊，依玲。
2: 係。
1: 第一樣嘢咧，係啊，阿唐哥啲歌全部都係好浪漫㗎嘛，好中國化㗎嘛。你估唔到原來葉振棠係打 band， 仲要係彈 bass， 原來 Paul McCartney 係。
0: 係啊，偶像嚟。
1: 你偶像喎、
0: 啊。因為其實彈住 bass 唱歌咧。唔係咁易，
1: 好難啊！
0: 如果你係彈咗好耐之後，你先至唱咧，係好難，一心二用啊！因為你彈嗰個
1: 要好穩噶嘛，
0: 係同你唱嗰個音唔同啊！
1: 唔同，
0: 所以就嗰陣時咧，我就係由最簡單呢啲歌咧開始。
1: 由咩歌開始啊？
0: 由嗰陣時係有一段 band， 你唔知有冇聽過叫做 Fabulous Echoes 叫做。
1: 哦 ，Fabulous Echoes。
0: 佢有首歌你一定聽過啊。
1: 係。
0: We'll be dancing on the moon。啊！
1: 哦，你係嗰陣時
0: 開始㗎。
1: 啊！
0: 唱佢嗰啲歌啊，唱 Beatles 嗰啲歌咁樣開始。
1: 嗯。你咁啱提到呢首歌 ，We'll be dancing on the moon。
0: We'll be dancing on the moon。
1: 唔該寫低佢，我哋聽日咧即係星期五啦，係英語教室，我哋就可以出嚟呢首歌。
2: 咁突然嘅你嚇？
1: 唔係啊，呢首歌咧，因為有好多人唔記得啊，個個都諗住。Beatles， 你話 Beatles， 我諗住你應該係 Love Me Do Yeah Yeah 嗰啲咧，係啊，但係唔係喎，咁你都唱好多 Beatles 啊嗰陣時，
0: 有啊，
1: 係咪啊？
0: 有唱 Beatles 歌啦，
2: 好啦，咁所以
0: I saw her standing there 啊
1: ，standing there 嗰啲啊
0: ，I love you yeah，I
1: love you yeah yeah yeah， 哇，咁我好啦。你嗰陣時就開始就打 band， 咁但係你都係玩玩下嘅啫。
0: 玩嘅，讀書嘅嘛嗰陣時。
1: 係啊，你讀書玩玩下嘅啫。
0: 到咗我哋讀完書啦，讀完書咧過嚟香港嗰時候，嗰陣啱啱係1967年。
1: 啊！
0: 香港嗰時比較
1: 亂啊，
0: 亂
1: 好亂啊！嗰陣時香港，嗯。
0: 咁過到嚟咧，咁我其實我揾過好多工都話，但係因為個視力唔好，依家好多工都講嘅秘密，你聽過曾經考過警察嘅。
2: 哦。
1: 哎呀，咁啊真係唔緊要啦，
0: 過唔到視力嗰關，
1: 過唔到警察好難。
2: 警察嘅
0: 高度我夠啦，咩都得，
1: 冇錯
0: 啊。但係視力嗰度係過唔到，
1: 係啊，係啊，哇，好可惜啊嚇，係啊，
2: 唔係唔可惜，因為如果唐哥做咗警察嘅話，咁我哋可能而家就冇一個咁殿堂級嘅歌手喺度
1: 咁你又講得啱，
2: 係咪？所以唔可惜嘅，唔可惜嘅。
1: 咁你又講得啱，即係其實呢個世界，你又覺唔覺得係嘅咧？有好多人都話咧，有一道門閂埋，其他有好多道門又會開。
2: 即係冥冥之中好似有啲主宰。
1: 有冇呢個感覺？
0: 我都有呢咁嘅感覺，
1: 你都有
0: 呢個感覺。就係咁啦，好咁啊！揾好多工都揾唔到。
1: 係咯。
0: 咁有一日我喺街度咧撞到一位朋友啊，就係喺澳門識嘅。咁佢係一個印尼華僑嚟嘅，咁佢就係彈吉他，咁我哋澳門咧就曾經一齊玩過一下 band 咁啦，
1: 係啊，
0: 讀書年代。咁佢話：，我而家過咗嚟啦，我哋而家做兩份工㗎，一份咧就夜總會啦，
1: 係啦，
0: 做完打烊之後咧，佢就叫打烊啊。
1: 打烊，打烊。
0: 打烊之後咧，我哋仲有一份叫 after hour，、哦、即係半夜工。
1: 哇！咁
0: 就由夜晚兩點。

0: 做到六朝早六點。嗰陣時香港係好興嘅，
1: 好旺啊！嗰陣時
0: 香港好旺。
1: 嗰陣時夜晚黑又有夜總會啊，好多夜場啊嘛。
0: 咁佢話我嗰隊 band 咧，其中嗰個彈 bass 嗰個咧，話嫌辛苦啊，佢想唔做夜晚黑嘅瞓。或者你而家冇嘢做，不如你嚟試下啦，玩下啦，
2: 好下手啦。
0: 冇法學啊！嗰晚我就拎住支
3: 就嚟咯，
0: 上工噶啦。
1: 哇！但係你係做一開始係咪淨係做夜場咧？
0: 嗱，嗰陣時係有歌係做，淨係做半夜兩點
1: 至六點。
0: 到六點，
1: 哇！好辛苦。
0: 係嗰陣時後生啊，唔覺嘅。
1: 係啊，好辛苦。
0: 咁嗰陣時咧就係、是。未正式唱歌嘅，我彈俾咁佢嗰隊 band 係有 singer 啊嘛，
2: 係即本身有個主音，
1: 有歌手
0: 唱。佢休息嗰陣時咧，我哋誒唱一兩首咁樣嘅啫。咁後嚟做，你知嗰陣時啊，好興咧就做三個月或者半年咧有一個 contract 嘅，
1: 冇錯。
0: 咁我哋做完一個合同之後咧，轉到第二間，
1: 又
0: 喺度諗咧啊，點可以揾多啲錢咧？我哋不如咁啦，我哋唔好請歌手啦。我哋自己唱埋，
1: 自己嚟啦，咁又慳翻啲，
0: 慳咗咁咪分多啲咯，大家嚇。咁就咁樣開始比較唱一開始唱歌。
1: 哦，原來都係由錢去推動你開始唱歌先，
2: 唱多啲啦。
0: 唱係唔係唱得咁好嘅，
1: 係。
0: 但係我本身咧，我係好接受人哋嘅意見嘅。咁人哋話你咪喂，你唔係咁唱噶，乜咁我接受人啦。但係依樣嘢咧，我覺得。我自己係做得好啱，因為人哋話你，即係就塞錢入你個袋。係，即係如果你只肯接受咧，你咪改進咯。
1: 係，
0: 咁先至會進步啊嘛。
1: 哇！你呢一句説話咧，可圈可點，我都好耐冇聽過。但係呢句説話真嘅，野玲。以前咧有好多老前輩真係見到你錯都唔講你嘅，佢唔講你啊費事啦咁。但係咧，如果佢講你咧，其實真係幫你
2: 嘅。係啊，因為佢指出咗你有問題嘅地方。
0: 咁都要嗰個人接受先得嘅。
1: 你嗰句好真㗎，好即係我哋咧，唉，經過咗六七十年代，真係有人塞錢落你個袋嘅感覺，真係幾好咧，明唔明啊？嗰個感覺真係相當唔錯，但係就要肯接受咯。你因為年輕啊嘛，嗰陣時即係都好旺盛㗎嘛，血氣旺盛，點解我唔係咁嘅喎？
0: 有啲人係咁啊！
1: 咁你有冇轉過啊？你咪有隊 band 啊自己？
0: 初咧就係邊度有嘢做就去
1: 打散，
0: 就埋 band 咁樣。嗰啲 band 係冇名嘅，通常都做三個月或者六個月咁啊轉㗎啦。
1: 咁你會唔會同一啲香港有陣時嗰啲好勁嗰啲人有機會即係困過？譬如 Ronald Ashley 啊嗰啲打鼓王啊嗰啲，
0: 當然識啦，
1: 實識噶嗬，
0: 好早期已經識噶嗰啲。
1: 係啊，因為香港有好大班咧打 band 嘅，而家都已經唔喺度啦佢嚇，係啊，阿 Donald 走咗啦咁。
0: 當時咧其實我就邊度有嘢做，我就去邊度就 join 嗰隊 band。
1: 但係你
0: 冇名嘅啲 band 冇名
1: 嘅。
0: 直至到1974年咧，我嗰陣時當年咧我係喺中環一間叫 Stick House叫 settle， 即馬鞍爬房嘅中文叫做，喺嗰個文林嗰個斜文林西街嗰個斜路嗰度。咁我喺嗰度，佢嗰間即後數得意嘅就兩層嘅。佢上面有餐樓，下面有個酒吧。即俾啲人食餐之前啊，或者餐之後啦，可以落去下面酒吧飲翻杯啊。咁我哋三人 band， 有個三人 band 喺度，即係有個彈 organ 嘅啦。有個我彈 bass， 有個彈吉他嘅。咁喺嗰度，我都做咗兩年啦。我喺嗰度都學咗好多嘢嘅。我做好多嘢，因為我彈琴嗰個咧係一隊新加坡 band 嘅 leader 嚟嘅。新加坡 band 叫做我都唔記得叫咩名，一隊新加坡 band。但係新加坡 band 喺香港做完之後咧，就佢哋其他啲嗰啲member 就翻咗新加坡，就佢就留低香港，叫 Jimmy Chan， 喂，好，佢彈琴好叻噶。
1: 咦，咁啊，嗰陣時你應該嗰啲工作時間又好啲咯喎。
0: 係，嗰陣時就係翻夜晚啫。
1: 你唔使搞到第二朝早。
2: 你唔使凌晨啊。
0: 通常都係翻8點至到1點咁上下啦。
1: 係啦，係啦。
0: 時間咧，咁我喺嗰度做咗都有成兩三年。
1: OK。
0: 咁有晚嗰陣時應該係1974年。
1: 係。
0: 咁有有位叫 Danny Chung 咧。Danny Chung 嚟揾我。嚟揾我，佢話我而家我咧就本來係一隊 band 叫做 Top Looks，
1: 哦，好出名啊，
0: 係同阿 Christine Sampson 嗰班嘅
1: ，Christine Sampson 啦，係啊，係啊，
0: 咁佢話而家我哋其中嘅兩個 band 友咧自己出得嚟，想搞一隊叫做 The New Top Looks，
1: 哦，
0: 佢想我加入佢哋，
1: 係啊，
0: 咁我喺度諗，我都好啊，我打做咗咁多年，都係東做下西。

0: 就話冇乜歸屬感啊！咁已經有隊 band 都好喎 ，join 隊 band 有個歸屬感。我就終於咧喺1974年咧就 join 咗佢。咁當時有陳潔玲啦，
1: 係
0: 我啦，啊同埋其他四個樂手。
1: 喂，你哋應該嗰陣時錄過唱片嘅噃？
0: 係，
1: 因為我記得有一張唱片咧係見到阿 Elisa， 即係阿 Miss Chan 曾經坐過你張凳，啱啱兩個禮拜。係啊，就同你一齊係同一張相嗰度出現嘅。
0: 係，我哋錄過5張唱片嘅。
1: 哇！
0: 嗱咁樣嘅 Newton Looks 咧，裏邊其中一個吹 saxophone 咧，佢係新加坡人嚟嘅。
1: 係
0: 係。啊，吹 saxophone 咁我哋買一 band 冇幾耐，幾個月咋？佢要翻新加坡當兵。
2: 哦。
0: 啊，係喎。咁不如咁啦，不如我哋又唔想夾得咁好，不如拆散咗好似好
2: 好
0: 大曬啊嚇！不如我哋成隊 band 過新加坡就佢。
2: 哦哇！
0: 喺新加坡做，過新加坡啊 Mandarin Hotel 喺一個有一條叫做 Orchard Road 咧。
1: Orchard Road 最出名啦，最高檔啦。
0: Mandarin Hotel。
1: Mandarin Hotel 好出名啦。
0: 個頂樓嗰度咧有個 club， 我哋有機會喺嗰度做，咁啊就咗佢嗰位 check saxophone， 因為佢當兵咧都係做翻樂隊嘅。
1: 唐哥，你講到嚟而家呢一度咧，已經精彩到不得了。係啊，我諗大家咧真係聽出耳油，但係咧都未嗱，都未啊，
2: 未
1: 開始入正題，未去到浮生六劫嘅年代啊，
2: 未去電視劇歌曲嘅時間嘅，仲係停留緊喺 band 嘅階段。
1: 冇錯。
2: 咁我相信咧，
0: 七年年代
2: 係唐哥嘅故事咧，相信大家好想繼續聽落去，幾時會到氣慾咧？同大家玩咗呢個極速15秒嘅遊戲先，稍後翻到嚟咧就再請唐哥同大家咧講到由 band 點樣慢慢走入去電視劇嘅歌曲，然之後為大家更加熟悉咯。
1: 嗯。

0: 直足十五秒，星期三由依玲同大家玩呢个嘅游戏啊！咁当然啦，游戏玩法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噶啦。喺依玲手上咧就有两个嘅信封，分别系 A 信封同埋 B 信封。稍后两位嘅听众观众啦，就要喺两个信封入面二拣一，然之后喺十五秒之内啦，尽快讲得出最多同问题相关嘅词语。讲得最多嗰个，当然就系优胜者，可以攞到超市现金礼券啦。首先，依玲咧就稍稍偷睇咗 A、B 信封嘅内容咧，咦，今日不约而同都系同糖哥有啲关系嘅喎，咁到底系乜嘢题目呢？稍后翻到嚟，大家就会知道噶啦。
1: 估下我系边个？
2: 我个节目系个宝盒，只要你打开就一定会有惊喜。国粤语、英日文歌一定会有，仲会有粤曲啦，同埋音乐。我中意讲古仔，又中意听古仔。估唔到我系边个啊？
3: 冇错啊，我就系周锦瑶啦。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歌安歌》节目，我周锦瑶会拎住好多唱片等你噶。
0: 喺电话旁边已经有我哋嘅听众观众喺度啦。第一位系余太啊，余太你好，
4: 你好，
0: 早晨啊，余太。咁依玲手上咧就有 A 信封同 B 信封，你会想拣边个信封呢
4: a 信封，
0: 而家 A 信封。

0: 峰冇问题。鱼太多唔多听糖哥嘅歌噶？系咪糖哥嘅歌迷啊？都系
1: 熟，有啲熟啦，有啲听过啦，
0: 都听过佢嘅歌曲嘅。咁咧今日咧就唔系考你糖哥嘅歌曲，系考你男歌手嘅名称啊！我相信鱼太都应该系歌迷嚟嘅。好，咁准备好未咧？准备好，我哋三声之后就开始啦。三、二、一，
1: 张学友。刘德华、叶振棠、黎明、郭富城，快啲讲啦，男歌手。
0: 够钟，哇！鱼体原本谂住请军师嘅，但系个军师未答到佢，不过佢都讲咗咧好多唔同男歌手嘅名声啊，包括四大天王同埋糖哥嘅名字啊。咁到底佢赢唔赢到咧，就要问下佢嘅对手黄女士啦。黄女士你好，
2: 哦你好，
0: 系早晨啊，黄女士。咁以零手上咧就得翻 A 顺风啫。系啦啊，系咪系啦啊？咪 B 顺风，头先 A 顺风咗啦，系啦，而家得翻 B 顺风啫。一齐睇下 B 顺风嘅问题系啲咩咯？呢、这個嘅問題咧，呢、这個嘅題目咧，都同糖哥有關嘅，因為咧，我收到呢個絕密嘅消息，原來糖哥係非常之中意做運動嘅喎，所以咧今日嘅題目咧就係、是、想考一下黃女士你啦，喺15秒之內盡快講得出最多體育運動嘅名稱啊！平時中唔中意做運動嘅黃女士？
2: 好少啊，
0: 好少，但都應該講到啲體育運動嘅名稱嘅。好，準備好咧就三聲之後開始啦，三二一，開始。
2: 哦，游水啦，游太极啦，呢、这个游水太极赛跑啦，呢、这个
0: 够钟。咁咧，黄女士都讲咗好多唔同运动项目嘅名称啊。咁到底边一个系优胜者可以咧得到我哋超市现金礼券咧？睇完呢一个嘅环节之后，稍后同大家再揭晓啊！
3: 阿强同阿杨终于肯带我去联谊会，今次实识到女仔啦。吓，点解块面咁多斑嘅？唔通早几日行山冇搽防晒？哎呀，啲女仔点会中意噶？点算啊？医师，我块面出晒斑啊！我仲要去联谊会啊？点算啊？
4: 哇，辉辉，你啲斑啊真系夸张咗啲。唔怕，醫師介紹你咧，菟絲子祛斑面膜，材料非常簡單，有菟絲子、白子同埋玫瑰。菟絲子喺古書裏面咧，其實咧奇汁可以去金，意思係可以幫我哋去除色斑。另外咧，白子提取物咧就可以幫我哋阻止黑斑嘅形成。最後玫瑰可以幫我哋咧舒緩心情，亦都有保濕鎮定嘅作用。三樣材料一齊用啦，包到你皮膚保濕，亦都冇曬色斑。媽媽都想偷嚟用啊！好多時生曬嘅藥材都少不免有塵埃，所以我哋建議大家用清水洗乾淨之後曬乾，咁咧將白子剪碎咗之後我哋加入菟絲子啦、玫瑰花瓣就可以中碎佢噶啦。咁大力啲中咧，中到佢變成粉末之後我哋就可以過篩咧，將佢變成一個比較細緻嘅面膜粉啦。面膜粉嚟講咧，一般係都可以保存喺陰涼同埋乾爽嘅地方60日使用嘅。呢、這個面膜粉咧，其實我哋可以加翻水啦。玫瑰花花露啦，或者牛奶，甚至系咧乳酪咧，去将佢开稀成为面膜嘅材质，咁摆喺咧我哋面上面使用咧，大概20至30分钟咧就可以洗去噶啦。材料咧虽然非常之天然啦，但系都可能有机会敏感，建议大家咧喺手踭内侧咧使用大概30分钟，如果冇红肿嘅话咧，就可以于面部使用噶啦。辉辉想靓就记住用啦。意思傳送俾你啦，
5: 唔該意思。
3: 有咗呢一個嘅去斑面膜，咁啊有斑都唔使驚啦，即刻試下用先。搽上面，再多嘅户外活動都唔驚啦。

0: 翻翻嚟香港暖流啦，头先以玲咧就同大家玩咗呢个极速15秒嘅游戏，其实两位嘅听众观众咧都非常之厉害噶。不过游戏都总有输赢嘅，今日嘅胜出者咧就系余太，恭喜晒！
1: 恭喜余太啊！
0: 咁我哋稍后咧，我哋同事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噶啦。咁头先咧喺极速15秒之前啦，听糖哥嘅故事咧，相信大家咧就听到好陶醉啦，亦都好想继续听落去嘅 Harry 哥哥。
1: 咁咧今日咧呢一位朋友好难得请到佢嚟啊，因为咧佢好快脆咧，亦都有自己嘅一个演唱会，我哋好开心，因为咧以为佢已经封咗咪噶啦，但系究竟点解由本来即系已经好坚决话唔再唱，又会再唱嘅咧？而家我哋就即刻请出我哋今日轮到我请你嘅嘉宾叶振棠。
2: 大家好，大家好，
3: 轮到我请你。
1: 棠哥，
0: 你好。棠哥你好。嗱，頭先咧喺極速15秒之前咧，就棠哥同大家講緊呢個夾 band 嘅故事啦，就講到啊，終於有一隊屬於自己嘅 band 啦，甚至仲去埋新加坡嗰度咧，就係、是、就自己嗰個嘅
2: 其中一位
0: 係啦個朋友仔係啦，因為佢就要去服兵役，所以咧就要就佢去新加坡發展啦。好啦，咁、那個時間就翻去新加坡嗰度發展咗一段時間啦。咁點解之後又會去到我哋而家非常之熟悉棠哥你嘅作品，就係、是、一啲中文嘅電視劇歌曲？因為咧，以玲諗極都諗唔明，就係咧，夾 band 通常都係唱啲英文歌噶嘛，
2: 清一色英文歌。
0: 係啦，清一色英文歌，但係一跳就跳咗去中文歌曲，仲要係電視劇嘅歌曲，嗰、那個轉變其實都幾大喎，棠哥。
2: 係啊，係噶，我當時而家諗翻轉頭咧，係應該咁，即係遲早嘅啫。
0: 嗯，
1: 嗱，接觸嘅事，嗱，
2: 講翻你而家，我哋喺新加坡啦，
1: 要 top looks，
2: 係要 top looks，
1: 嗯，
2: 咁我哋喺嗰度逗留咗6个月，
0: 嗯，
1: 係，
2: 咁咧就過到去我諗第一個月啫，就俾 呢個新加坡嘅 EMI 唱片公司，
1: 係，
2: 就佢就中意我哋啲歌，
0: 嗯，
2: 啊，就想同我哋灌錄一隻唱片，我哋嗰陣時當時咧就係喺Orchard Road 嗰個，
1: 嗯。
2: 文華酒店嘅頂樓嗰度一個 club 嗰度做嘅，咁
1: 好高級
2: 啦，咁話一可以錄唱片，好開心啊，
1: 好開心。
2: 咁就喺新加坡，我哋錄咗第一張嘅英文唱片。
0: 嗯，
2: 咁好啦，咁做完咗一個合同之後咧，佢就要佢唔可以再逗留喺新加坡，佢一定要要你。即係唔會再出個 working visa 俾你。我哋當時咧好怪嘅，去到新加坡咧，你知打 band 興長頭髮噶嘛？
1: 一定啦。
2: 佢俾嘅working visa 俾你係一個月。
1: 係。
2: 每個月咧，你上去再申請第二個月嘅 check 頭髮。
0: 嚇！到你頭髮長到啊？
2: 佢話你係公眾人物啊，你唔可以俾我哋嗰啲少年咧長頭髮
1: 唔到佢哋，
2: 咁我哋到時咧去 check 嗰時咧，不知咧個個著矮領衫，
1: 就等啲頭髮
2: 吹亂啲頭髮，吹亂個髮
0: 好似唔係咁長咁樣，
2: 掂唔到髮，個頸毛。
1: 即係嗰張相影出嚟啲頭髮好似短啲。
2: 係啦，
1: 如果而家就唔使啦，而家有啲就可以幫你整啦。咁啊，係咪又唔食得香口膠添嘅咧？其實
2: 係啊，新加坡唔可以食啊，因為佢話。唔係嗰啲後期啲嘅，
1: 後期啲
2: 嘅，後期有咗地鐵咧，佢話啲有啲可能啲後生仔貪玩啦，佢將食完香蕉咧黐咗嗰啲電眼啊，
1: 所以又唔俾啦，
2: 所以唔俾。
1: 咁你我睇唔出啊，葉振棠係一個幾曳嘅人啫。仲有啦，你其實 New Tom Looks 啦，又長頭髮啦，好明顯都要穿喇叭褲腳啦，好嘢㗎啦。
2: 我初初打 band 嗰時係好短頭髮㗎，
1: 係咩？
2: 啊！我即係著啲衫又好斯文咁，俾人話哇 ，Benson 哥哥係咪神父嚟㗎？
1: 有冇英文名啊？葉振棠
2: ，Johnny 啦，
1: 你就 Johnny 葉啦，即係真係嗰陣時已經開始叫 Johnny 葉㗎。
2: 咁因為全部 band 有啲長頭髮㗎嘛，我都要留翻長頭髮。
1: 因為我記得我嗰陣時咧就喺一個英文嘅電台度，英文電台咧每一個鐘頭咧係播一首或者兩首中文歌，成日啲人都打電話嚟就要聽葉振棠，但係咧我哋一定要用英文介紹嘅。咁我就覺得好奇怪，葉振棠唱《浮生六劫》咁好 make sense 㗎嘛？我哋要 Johnny 葉咁樣，
0: 跟住就浮生六劫咁。
1: 係啊，咁跟住好多 DJ 咧，好多 DJ 本地嘅 DJ 邊個 Johnny 葉啊？乜嘢啊？咁啊唔知啊嚇，所以咧就。原來係咁樣樣，由 band 嗰度開始咯。
2: 係啦，咁我哋喺新加坡做咗6个月之後咧，翻香港啦。
1: 係啦，咁點啊？
2: 翻香港咧就好喺一間嗰啲 當年嘅叫做所謂日本式嘅夜總會，
1: 哦，
2: 就係做咗好短嘅時間啫。
1: 係係係。
2: 咁咧就俾温拿，嗰時已經。

0: 阿温娜啦，
1: 有啦，
0: 温娜嗰個經理人啊，
1: 嗯，
0: 啊，叫 Peter Leung，
1: 嗯，
0: 佢就喺中環，就以前我做過馬鞍爬房嗰度，
1: 係
0: 落低啲，
1: 係都係中環
0: 叫做金寶夜總會啊，
2: 哦，
0: 啊，就剛剛就唔做，咁佢就嗰個温娜個經理人咧就攞咗嗰個地方，
1: 金寶喺皇后大道啊。
0: 皇后大道中
1: 系啦，皇后大道中嗰度，我記得系
0: 啊，皇后大道啱啱咪斜路嗰度啊，
1: 冇錯冇錯，
0: 佢攞咗個係地牢嚟嘅，
1: 嗯，
0: 佢攞咗呢個牆就重新裝修過，
1: 係
0: 就開咗間叫做 Memory Club，
2: 哦，
0: 啊咁咧就請咗我哋，咁佢本身佢係温娜嘅經理人啊嘛，
1: 係啊，
0: 温娜同我哋兩隊 band 喺嗰度做，
1: 係
0: 嗰度，
1: 嗰度好出名啊。嗰、那個牆都幾出名下
0: 嘅。嗰時温娜啱啱成立冇幾耐啫嘛。
1: 係啊，嗰陣時，哇！咁啊，講起上嚟咧，其實你同好多即係一啲我哋大家都好尊敬嘅長輩嘅歌手一樣，但係真係睇唔到咧，葉振棠即係原來以前咧都係一個咁耶咁即係咁潮嘅歌手啦。係啦，今日我哋即係喺呢度揭秘啦。好啦，咁但係咧，我就聽到一個有個古仔就係話咧，就係、是、阿、小田黎小田就睇中你噶嘛。嗯咁黎小田嗰陣時就喺亞視就寫好多㗎啦。咁其實佢自己本身係樂隊領班，你咪識佢嘅時候，佢即係都係除咗亞視有其他嘅即係地方。
2: 嗰時係咪麗的咧？應該係。
1: 係啦，麗的係咪？
0: 我初哦，中間有一段好長嘅故仔嘅。
1: 嗱係啦，我知啦，呢度就應該。
0: 中間嗱，我再同温娜做咗我諗半年到啦。
1: 係啦。
0: 咁咧就俾 Hilton Hotel 嗰時嘅 Hilton Hotel
1: 係冇錯啦，希爾頓啦。
0: 那個 F&B 是外國人嚟嘅，
1: 冇錯，
0: 係鬼佬，我哋叫鬼佬，
1: 係啦，
2: 外國人，
0: 係佢睇中我哋嘅音樂，嗱佢話我而家中意你條 band 嘅音樂，
1: 係
0: 我而家請你過，想請你過嚟 Hilton 酒店嗰個地牢嗰個 Dan Bar
1: 叫做啦，
0: 即係好出名嗰個 Dan Bar，
1: Dan 好出名，
0: 佢話你一定要令到呢個 Dan Bar 好生意，
2: 哦，
0: 因為我開會喺酒店開會話要請你哋咧，全個酒店嗰啲經理都反對嘅。是我話要請你哋，所以你哋一定要令到嗰個釘巴好生意先得。
1: 冇錯，
0: 咁我哋咪就國際曉訊嗰陣時，應該係1976年，咁啊過到去Hilton Hotel 個釘巴度。
1: Hilton Hotel 希爾頓酒店咧，以零錢即係邊度啊？就喺花園道以前木球會嘅對面。
0: 係啦，冇錯。
1: 我要講俾你聽咧，而家冇咗㗎啦。
0: 冇咗啦，拆咗啦。
1: 係啦，但係嗰度係一個好經典嘅一個地方。
0: 係。
1: 外國人嚟到差唔多咧，一定喺嗰度甩腳毛同埋喺嗰度影相嘅。係啊，我哋而家叫打卡嘅。
2: 係。
1: 係啦，咁咯。
0: 我哋喺 New Sun Look 喺Hilton 咧就做咗兩年。
1: 係
0: 兩年之中出咗四張唱片。
2: 嗯，
1: 嗰陣時咧，你哋就真係出名啦，阿 Johnny。
0: 一共出咗五張嘅英文歌。
1: 因為 New Top Notes at the Hilton Dan 其實係一件事嚟嘅，你哋真係令到當時嗰個 F&B 嗰位嘅 manager 真係冇丟臉啊！
0: 係，依個我承認。
1: 好嘢
0: 啊！咁到我哋做咗兩年喺個 Hilton 嗰度，咁又係當中咧就。有一位意大利人，
1: 嗯，
0: 應該係意大利人，即係羅馬啲嘛，應該意大利。
1: 羅馬意大利啊，
0: 意大利人，佢係成日嚟Hilton住嘅，咁佢佢又中意我哋嘅音樂，佢係一位嗰啲即係娛樂界嘅 agent 咁上下嘅人啦，
1: 係。
0: 咁佢話不如我帶你哋過去歐洲嗰邊意大利，咁所以我哋我記得係1978年，
1: 嗯。
0: 1978年啦，佢就將我哋做啱啱做完 Hilton， 就將我哋飛咗過去意大利，意大利喺嗰邊巡迴。
1: 哇！
0: 但係我咧就唔係咁中意嗰度個生活嘅。
1: 我諗係好唔同咯。
0: 啊，
1: 尤其是巡迴，
0: 尤其是嗰個年代咧，你食唔到中國嘢嘅。
2: 嗯，
0: 我哋喺嗰邊咧，好辛苦揾到一間中國菜嘅。
2: 係。
0: 咁啊，哇！食炒麵咧。咁炒出嚟嗰啲係意大利粉嚟嘅。
1: 你喺嗰度其實食意大利粉啦，聽講話意大利粉都係中國人發明嘅。
0: 哎，你食三幾日就 OK 啫，話要你
2: 食一食就真係唔得啦。
0: 食得唔得啊嘛？真係
1: 嗱咁啊，好啦，呢一個咧真係一個大家鮮為人知嘅故仔啦。咁但係咧，黎小田咧嗱有個故仔係咁嘅，就話黎小田人啲人問黎小田。 喂，你點樣成日都揾葉振棠噶？首首都揾佢噶。黎小田話：唱歌唱得好嘅人咧，其實唔少。你唔明啦，葉振棠把聲夠慘啊！
2: 嚇，夠慘！
1: 即係有人咁講噶喎。
0: 而家
1: 佢話：喂，佢咁
0: 呢個真事㗎？
1: 係咪真係？佢係咪真係咁講？
0: 又要講翻嗰度。我翻到嚟啊，即係逗我哋逗留喺歐洲，佢哋逗留咗四個月。
1: 係，
0: 但我一個月已經頂唔順啦。
2: 就係想翻嚟啦。
0: 我自己翻嚟先。
1: 哦，你走添啊？
0: 我自己走先嘅。
1: 頂唔順。
0: 啊，我翻到嚟咧，就 join 咗另外一隊 band， 就喺 Furama Hotel。
1: 哦，富麗。
0: 叫做馬聽堂。
1: 哦。
0: 馬就叫做烏馬利，打鼓嘅，女仔嚟嘅。啊，阿正咧彈琴嘅。
1: 阿正堂就我，就係堂啦。
0: 咁點解會有呢個名咧？就因為咧，我哋 New Tom Lux 同香港嘅 EMI。最後一個合同嗰時咧，就係分開簽嘅，即係每一個人都要簽一個 contract。所以咧，我哋到 New Top Looks 翻嚟香港解散之後咧，我都仲係 under EMI 唱片公司嘅。
1: 因為要分開簽，簽個人唔係簽個 band。
0: 係啦，簽個人唔係簽個。
1: 冇錯冇錯。
0: 咁到所以，我到喺 Furama Hotel 做嗰時，咁咪馬正堂嗰時咧，咁唱片公司同我講，佢話：喂，而家唱英文歌唔得㗎啦，即係冇就即係式微啦，已經
2: 係個潮流已經過咗啦。
1: 咁快啊，八十年代啫喎。
0: 係八十啊，嗰陣時
1: 開始咧，
0: 七九八零
1: 咯。
0: 嗱，咁佢不如你試下唱廣東歌啊！你哋嗰隊 band 啊，咁我哋係試錄咗一隻碟嘅，
1: 係
0: 廣東歌，叫做馬正堂，
1: 又
0: 叫
1: 做咁得意㗎。
0: 咁我但係裏邊啲歌咧，我哋唔知啊。走咩歌路啱？
1: 喂，傅麗華係邊個長唱咧？因為頂樓係氹氹轉㗎嘛。
0: 唔係，落頂樓嗰個係一隊韓國女子 band，
1: 係，
0: 我哋喺lobby 嗰個
1: lobby 嗰個
0: lobby 嗰個二樓嚟嘅，
1: 啊
0: ，rolling bar 叫做
1: rolling bar，rolling
0: bar，OK
1: OK，
0: 啊，咁呢個佢哋試下你哋唱廣東
1: 歌啦，要
0: 我哋錄咗一隻叫做馬正堂啦，係啦，咁但係就唔即係。唔知道走咩歌路啱啊！
2: 因為未試過，
0: 係好嗰啲歌裏邊好雜嘅。
1: 你未掌握到啊？例如你講緊七幾年，即係啱啱咪鄭少秋、汪明荃嗰陣時就開始嗰啲真咁又真嘅喎。嗰陣時開始又有好多嗰啲廣東歌
0: 開始㗎啦，
1: 又唱啊日本，即係日本又開始填詞啊，填下啲日本歌啊，
2: 改編歌曲啦，改編外國嘅歌曲。
1: 係咯，
0: 咁我哋錄咗嗰張馬正堂之後咧就。唔係咁成功嘅，
1: 唔成功
0: 啊！嗰時整到1979年，
1: 哦，
0: 咁到我最記得到2019年嘅1月2號，
1: 係
0: EMI 打電話俾我，話 Johnny 嗰時仲叫我 Johnny 嘅嚇 ，Johnny 你翻嚟試下唱一首歌，咁我翻到去嗰時EMI 嗰個錄音室喺又一村嘅。我翻到去就見阿黎小田先生坐喺 piano 嗰度，
2: 係
0: 佢話嗱。當年你試下唱呢首歌咁，俾張譜我，咦冇歌名噶嘛，即係有歌詞啊，有啲譜啊，咁佢彈咁我唱咗個 demo 俾佢。咁一個星期之後咧，就唱片公司打俾我啦，佢話嗱，而家嚟啲電視嗰日你試唱嗰首歌咧，就係呢套劇叫做《浮生六劫》嘅主題曲嚟嘅。
1: 哇！
0: 而家電視台選中你唱呢首歌。你翻嚟錄音啊！
1: 哇！
0: 我就翻嚟錄音，就錄咗呢個《浮生六劫》嘅主題曲。
2: 嗯。
0: 但係咧，又隔咗一陣間，隔咗一陣間，我仲飛咗去代羅文啦，飛咗去嗰度智利啊！
1: 系
0: 唱歌比賽，
1: 系
0: 呢啲故事慢慢講啦。呢個故事
1: 又另一個故事啦，又另一個故事啊！你代表到羅文去
0: 唱，我代羅文去比賽啊！
1: 係哇！
0: 咁我翻轉頭嗰時咧，唱片公司問我：喂，嗰首插曲啊，要你唱埋啊！本來阿小田哥咧就寫嗰首插曲咧，就俾即係嗰陣時係麗的係有一個習慣嘅，就揾外邊嘅歌星。歌手唱主題曲，
1: 冇錯，
0: 而俾翻
1: 自己
0: 裏邊嘅主角啊，或者係劇中人咧唱翻個插曲咁樣
1: 都好啊，係啊，係啊。
0: 咁但係佢話阿小田覺得嗰首插曲個女主角唱咗，但係佢唔係好滿意。佢話不如俾你唱埋咧片尾曲嚟嘅，你翻嚟試音，翻嚟試，好急啊，要出街嗰套劇要，
1: 終於搞掂。
0: 咁翻嚟試咧，咁我咦？OK 喎，嗰個 key 我都唱到喎，咁啊錄音啦咁，因為嗰首歌係女仔 key 嘅，
1: 哦，但係你都唱到啦。嚟到呢個時候咧，
2: 係咪就係戲劇人生呢首歌咧？係
0: 啦，
1: 冇錯啦。即係嚟到呢個時候咧，大家咧今日我諗聽完呢一個嘅訪問咧，我相信咧將會係日後咧會好多人會翻聽，因為咧阿唐哥講咗好多以前冇講過嘅嘢。咁亦都係大家咧就澄清咗啦。原來咧就黎小田係真係話阿唐哥有一種好特別嘅特質，因為咁樣咧變成咗咧就係今日大家熟悉嘅你，亦都知道咧喺嚟緊咧喺不久嘅將來。你就有個音樂會啦，好希望喺呢個音樂會不如有少少得我哋得翻最後一分鐘啦。
2: 係啊，
1: 不如講講你個音樂會今次有啲咩精彩嘢啦？
0: 嗱，今次咧一定會有驚喜俾大家啦，
1: 一定啦。
0: 不過呢個要埋少少關子啊，
2: 即係唔講得住。
1: 好啊。
0: 當然你哋想聽嘅歌咧，全部都有嘅。
1: 好嘢
0: 啊！同埋我會喺揾一 part， 雖然短短地，但係都會同大家懷舊下我打邊年代嘅歌。
1: 哇！呢個。淨係呢樣嘢我已經覺得一定要去啦，因為頭先講咗今日講咗咁多係打兵年代，我真係好想睇翻當年嘅 Johnny Yip 啊，係會唔會見到啊？
0: 因為有好多朋友問我，佢話我聽你嘅歌係八十年代開始聽嘅啫，
1: 但
0: 係
1: 80年代，
0: 其實八十年代之前你唱乜嘢㗎？我今個演唱會就話俾佢哋聽，
1: 好嘢啊！
2: 咁所以大家如果想重温翻唐哥當年夾 band 嘅時候嗰個歲月，學 Harry 哥哥話齋，阿 Johnny 啊嗰個歲月嘅話咧，咁大家就要留意住啦。2026年7月20日至到21日啦，晚上7:09到9:09咧，就會有阿唐哥嘅演唱會，就係唐哥歌族歌源族心中情嘅演唱會，
1: 冇錯，
2: 係啦，咁大家咧就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咧，大家喺呢個演唱會入邊咧，就會見到當年 Johnny 呢一個夾 band 嘅神髓噶啦。咁今日咧，好多謝曬唐哥咧上嚟接受訪問，希望之後可以聽到你更加多嘅故事啊！
1: 多謝曬，多謝曬。
3: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溫。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5台香港暖流的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发布构建。

0: 主義看似失靈，不是由於聯合國不再重要，而是由於聯合國的權威和地位沒有得到尊重和發揮。叢林法則卷土重來，不是由於聯合國憲章過時，而是因為憲章沒有得到遵守和維護。他說當務之急是要履行聯合國憲章義務，奉行主權平等，遵守國際法制，反對強權霸凌，通過聯合國來凝聚全球共識，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繼續第二日在港考察調研，他早上乘坐專車到葵涌貨櫃碼頭視察，行政長官李家超陪同坐在旁邊，夏寶龍在車上向在場拍攝的傳媒揮手。夏寶龍昨日早上抵港，分別視察了河套香港園區、洪水橋北都大學城選址和元朗油博路簡約公屋項目，並探訪簡約公屋家庭。政府展開首份香港五年規劃公眾諮詢，行政會議成員林正財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諮詢文件提及的六大範疇將會是本港未來五年頭等大事，當中的北部都會區和創科對市民就業重要，人口老化帶來挑戰，需要做好醫療深度改革，氣候變化和教育亦是市民的貼身議題。選委界立法會議員吳傑莊在同一節目表示，立法會早前已經分了小組進行相關諮詢，在不同場合看到業界積極反應。他指出，本港以往可能欠缺長遠規劃，五年規劃有助創科發展和吸引相關人才，並由龍頭產業帶領改革，培養獨角獸。另一選委界立法會議員林小魯說，五年規劃諮詢文件涵蓋的六個方面指向清晰，配合施政報告和預算案落實具體工作。海事情報公司運油輪追蹤者號運油輪追蹤者在社交媒體發文指出，早前透過衛星圖像核實至少有兩艘隸屬伊朗國家運油輪公司的超大型運油輪已經駛出美國海軍封鎖線，兩船共載有380萬桶伊朗原油，是伊朗近兩個月來首次出口原油。貼文指伊朗國家運油輪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號運油輪正是從巴基斯坦專屬經濟區駛出，該運油輪之前已經在有關海域滯留7星期，一直等待返回伊朗港口。天氣方面，一度低壓槽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驟雨和狂風雷暴，預測本港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至清勁南至西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部分地區雨勢仍然較大，端午節風勢頗大，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日間天色好轉，週末至下周初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漸轉酷熱。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82%。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數報24431點，跌62點，成交金額1425億。上證綜合指數報4084點，跌7點。深證成分指數報15735點，升60點。部分港股造價，建滔積層板85.5元，跌3.5元。盈富基金24.82元，跌4仙。建滔集團114.8元，升15.8元。 阿里巴巴107.7升7毫，中芯國際74.3升3毫，

0: 南方恒生科技4.58升1.8，腾讯控股453元升5.6，华虹宏利154.7升8元，长飞光纤光缆224.8跌13.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519，瑞士法郎9.887，澳元5.532，加元5.596，新西兰元4.565，欧元系9.0958，每磅日元对港元4.88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64。日经平均指数报69,970点，升565点。港金报40,445元，跌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31.9美元，卖出4,332.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游乐场对出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游乐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兆康港铁站。咁另外喺港岛区，由于大潭道咧有山泥倾泻啦，咁而家大潭道近住浪翠园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影响到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就是大潭道近住浪琴，系浪琴园啦，更正翻。大潭道近住浪琴园对出咧，由于系有山泥倾泻啦，咁呢段嘅大潭道来回方向啦，都系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翻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咁后少少香港仔隧道嘅香港仔入口咧都系比较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就喺嘉陵街。上阿尼北道去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都系车多。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慢车啦，龙尾喺花园道。江乐道中去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段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车龙就喺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合和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啦，西隧出口行人桥面去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墟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咧，就是已经清理好啊。咁而家车龙咧都是有待消散噶，就是屯门公路九龙方向啦，近住新墟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龙咧就长咗少少噶，排到去元朗公路咧近住福亨村啊，就系、是、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噶。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渗透到12:11，而家直播室入边有派利，仲有呢一个健康嘅 Harry 哥哥，同埋健康嘅依玲啊！
1: 你都好健康，
2: 大家都好健康，大家都要咁健康。
1: 系啊，一个非常之健康嘅星期三啊！大家好啊吓，咁啊今日咧非常之开心。其实我哋几多个人健康咧都唔够，头先咧见到阿唐哥叶振棠咧真系好 fit 啊佢。
2: 系啊，又精神又 fit， 跟住中气又十足。
1: 系
2: 啊，相信大家咧都好期待佢接住落嚟嘅演出啊！
1: 咁佢咧都有俾咗個秘密我哋嘅，佢話咧原來咧做運動咧就等於唱歌，唱歌等於做運動，所以佢每日咧都真係認真地唱歌。咁啊，我諗咧呢一樣嘢咧，我諗我哋都應該學習一下。
0: 唔怪得佢中氣十足啦，
1: 我哋
0: 都好欣賞啊，因為去到呢一個年紀仍然係唱歌係咁有中氣，然之後咧好有氣勢嘅，講嘢亦都好好聽，
1: 好好聽，
0: 由細到大咧都係。即係車入邊成日都會播住佢嘅歌啊！
1: 嗯，
0: 即係我已經聽過好多好多，就係徘徊喺我個腦入邊嘅啦。
1: 係啊，所以咧，其實學一樣新嘅嘢咧唔難啊，但係咧要守住呢一樣嘢，而每一日咧成為就係每一日經常會做咧一個嘅習慣咧，就成為咗咧就一個經典啦。
2: 係啊，而講起運動咧，接住落嚟依玲都有啲推介俾大家嘅，因為咧喺我哋小點子嘅IG 嘅頁面啦，就出咗呢個人。零休情全女打嘅短片啊，咁入边咧都讲到啦，一啲棒球嘅资讯啦、知识啦，咁如果大家咧都中意打棒球嘅话咧，都不妨可以上去咧去点击下呢一条嘅片段啦，一齐去学下相关嘅资讯，一齐强身健体啊！
1: 非常之有意思。
0: 片之外咧，咁另外都有样重要嘢未宣布嘅，就系我哋要讲一讲天气先啊。咁本港天气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由我嚟讲啦。咁啊多云嘅，有骤雨啦，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有颇大嘅，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到西南风，高地咧就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啊。端午节嘅风势都系颇大嘅，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嘅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咧都会渐渐酷热噶啦。
2: 现时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风险属于低嘅，而紫外线指数系4，强度属于中嘅。如果大家稍后咧都会出席我哋呢个香港暖流父亲节活动，轮到我赞你嘅话咧，咁大家都记住。记住真的要带翻把遮啦。
1: 好，喺呢个时候咧，我咧就啱啱睇到呢一个五台之友咧，今日咧系非常之精彩嘅。
2: 系点精彩法咧？
1: 由于咧阿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呢一张相咧，系啊，中间咧系真系有少少呢一个办公室嘅火药味啊。
2: 系
1: 咁咧，就令到阿 N 咧一开始咧就讲咗一段嘢啦，咁就好似系支持我啦，咁就话阿以玲咧就即系唔停咁讲啦，等我冇机会啦。其实呢件事系错得好紧要嘅，系啊，因为我有礼貌，所以俾阿以玲讲嘅啫。
2: 咁你即系话我冇礼貌 ，Harry 哥哥？
1: 咁又唔系、啊，咁啊跟住啦，但系咧最紧要呢一个位咧就系、是、跟住咧阿晶晶咧阿潘晶晶咧就好好啦，就出现啦，咁佢咧就。平反翻就话咧，中意以玲咧嘅性格同埋风格，急字口才好，请唔好介意咧任何人嘅留言。咁佢咧就惊阿以玲有 hard feeling，
2: 所以佢唔会啦，
1: 好锡你啦。咁跟住 Lily 咧又嚟啦 ，Lily 咧就好好啦，就我好中意 Lily 咧，就叫我又叫我做 Harry 哥哥啦，跟住后来又叫我做 Harry 公公啦，系啦，好可爱啦。咁咧就然后跟住咧就等我睇下先吓。系阿辉阳几好，系啊，就奸恶孤拉病源啦，Harry 惨惨，
0: 奸恶孤拉啊，
1: 系啊，话佢奸恶孤拉，即系
2: 我要
0: 又奸又恶，
2: 我要澄清我唔系孤拉，我系姑姐。
1: 咁但系咧，我又反而又中意咧，就系阿张美芳啦，张美芳就哈哈，平时 Harry 哥哥哈哈直直，终于有对手啦，
2: 啱啊，
1: 即系所以咧，其实今日咧，我觉得咧，我哋冇改错噶，
2: 系
1: 啊，我哋呢一个对碰咧。真係對對。

0: 同啦。
1: 但系咧，其实以玲都知道嘅，我哋嘅听众咧好多咧都非常之支持我哋啦。而我亦都相信咧，阿 Ann 系讲笑嘅，以玲绝对系冇难受嘅感觉嘅。咁都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咧喺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香港暖流嗰度继续留言俾我哋噶。
0: 最紧要咧呢个时候要听阿派利点讲。派利真系见到我哋两个日日翻工。
2: 我就睇住嘅，即系旁观者清。嗱，阿 Harry 哥哥你独漏咗一句。阿 N 都有讲啊，唔怪得咧个上天要停佢一个星期讲，
0: 呢句我特登唔讲
1: 咗噶啦，我哋
0: 唔系我特登讲嘅，我特登唔讲嘅呢句，你真系唔好去到咁尽先得嘅人性嘅。
2: 所以我翻嚟咪话，即系好彩有健康嘅以玲翻咗嚟啦。
1: 系啊，健康嘅以玲翻嚟啦，咁都多谢大家嘅关心嘅。咁咧，但系咧，我哋都独漏咗啲嘢，我唔知 Harry 哥哥你系咪专登嘅？
0: 边度有独漏嘢啫？
1: 因为咧，我见到其实阿 Connie 啦，同埋咧，仲有其他嘅听众咧。都有投选我哋啦，呢个主题曲对对碰嘅啦，阿 Connie 同 Lily 都有投选嘅，唔好意思啊 ，Harry 哥哥，今日胜出嘅暂时都系我，因为 Lily 同 Connie 咧都系投我嘅。
0: 我系其实，
1: 虽然我相信有啲同情分喺度，
0: 我系其实唔觉意咁。唔觉意睇唔到嘅，系啊，真系好明显啦、啊，都系黄子华嗰首《蓝蓝天空》。
2: 哇，呢首真系好经典。
1: 但系大家都可以继续咧去改变呢个局面嘅，咁咧欢迎大家继续上去我哋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嗰度啦，留言赞好我哋嘅贴文，亦都可以继续留言俾我哋，甚至系继续投选呢个主题曲对对碰，到底今日系鹿死谁手，边个赢咧？喺最后一秒，大家都可以改变呢个赛果嘅。
0: 你哋咧一路喺度讲紧，但系有一样嘢好紧要嘅。你哋忘記咗嘅，
2: 係咪芝麻？
1: 芝麻冇
0: 錯，芝麻社長一早就已經嚟咗，今日仲好乖咁樣企咗喺出邊等我哋開門。
1: 你知唔知點解唔提佢啊 ，Harry 哥哥？
0: 你點解唔提佢？
1: 因為我嬲佢。
0: 系，
1: 我嬲佢，佢到而家都未俾嗰只香蕉我，我嬲佢。
0: 你唔好嬲佢，俾多個機會佢啦。
2: 一首歌嘅時間啊，等芝麻除咗將好歌獻給你之外，亦都將個。条好嘅香蕉都献埋给你啊！
0: 好波踢给你啊！
2: 好波踢给你，啱晒世界杯啊！

0: 大家好，呢度系芝麻报社，专系报道城中至 h 芝麻绿豆事。我哋嘅记者已经各就各位，将时间交俾佢哋。
1: 天灵灵，地灵灵，快啲俾一个周依灵！边个话我冇招？我而家就即刻，
2: 好难啊！写
1: 出嚟，你快啲过嚟！
3: 你咁耐都冇讲嘅，就系、是、为咗谂呢句啊！
1: 我企咗个门口啊！
3: 你准备咗咁耐嘅礼物就系呢一句啊！
1: 我企咗个门口啊，厕所都唔可以，就喺度等紧出嚟、啊。
3: 你都系唔好翻工算啦。
1: 吓咩啊？边个叫翻工啊？我冇，唔系翻工噶吓，你哋就翻工啫。我唔系翻工，
3: 我哋帮你打工啫。
1: 为民请命啊，周二零。你唔好成日闹我啊，争你嘢啊！而家
2: 咁唔系，
1: 伸两只手出嚟，而家即刻接招，
2: 两只
1: 接招。
2: 呢条蕉有梅花点、啊、，Harry 哥，芝麻社长，
4: 关我咩事啊？梅花点唔关我事、
2: 啊。唔系啊，因为 Harry 哥哥你带芝麻社长嚟噶嘛？
1: 你唔好你唔系，唔系佢带我喎。
2: 吓、啊，你带佢啊？
1: 唔系咁
2: 咁，
1: 我有我，佢有佢。
2: Harry 哥哥，你被芝麻社长带嚟噶嘛？
1: 我系我俾佢，我系俾佢带我嚟啫嘛。
2: O、okay, K，、啊、
1: 你明唔明啊？
2: 咁大只蕉咧，因为我本身唔系好中意食啲有梅花点嘅蕉。
1: 你仲好讲啊？上个礼拜我攞咗嚟噶啦，但系你唔翻工啊嘛？咁
2: 我
1: 等咗个礼拜，呢个礼拜咪用翻点咯？
2: 我有翻工嘅芝麻社长，我喺幕后默默咁样喺度支持紧大家噶。
1: 好啦，你唔好嘈。今日如果你咧表现好嘅话咧，我有另外一只蕉俾你。
2: 我仲未有梳蕉添。
1: 留心听。
2: 是对不起社长，
1: 是你做什么打机啊？
3: 不是打机啊，芝麻社长，我准备着，我点着你那些外卖啊。
1: 是啊，
3: 你说要点香蕉啊嘛。
1: 是啊，
3: 是啊，是啊。是啊，那么巧呢，今天的话题都是讲外卖的。为什么呢？香港人呢叫外卖现在越叫越多的了，现在芝麻社长呢都会叫外卖的。那么这些就是生活必需品那么滞啦。那么除了外卖之外呢，亦都可以在外卖平台那里啦，除了食物之外都有些家电啊，甚至乎是不同的纸包嘢饮啊，又或者你可以买埋送去自己煮亦都得。
1: 而且你讲定我讲咧？
3: 梗系你
1: 喺我讲噶嘛？呢一段系我讲噶嘛？
2: 大逆不道啊！
1: 系、啊、
3: 你
4: 唔系咁你冷静，芝麻你唔讲就人哋讲噶啦。
1: 咁而家我讲得啦，
4: 可以讲啦。
1: 我唔讲啦，佢讲晒啦已经。
4: 咁即系就唔使讲啦。
2: 嬲啦，芝麻社长。
1: 唔系就系讲外卖咯，冇咗外卖啊，就等于冇咗新鲜空气，一个人咧就会窒息。
4: 吓咁严重，
2: 但系唔系外卖呢一样嘢咧，其实我觉得系自从疫情之后啦，先至真系
3: 即系盛世啊嘛。
2: 系咯，我觉得系，因为以前咧，可能大家咧，除咗翻工嘅时候，可能真系会嗌外卖之外啦，其实普遍我哋都系会好乖咁翻屋企食饭。
1: 周记者，你有所不知啦，周记者
2: 系社长，
1: 你知唔知道咧？喺呢个疫情之前咧，如果你去到国内嘅时候咧，你会发觉咧，其实已经好多人咧系成日。

0: 都叫外卖嗰啲人咧唔出发噶，
1: 系
0: 啊，
2: 喺个水帘洞里边，
0: 喺个水帘洞里边乜嘢都唔使叫咧，就可以叫到啲麻辣火锅翻嚟食。
2: 咁你唔同噶嘛，你水帘洞咁多手足喺度，你哋一齐叫平啲噶嘛。
3: 咁你有啲咩
2: 叫好贵噶啦？
0: 唔系咧，芝麻，其实你有啲咩证据先？嗱，证据咧就话市场咧有调查显示，呢超过六同埋七成嘅香港人啊，而家唔系讲国内，我讲香港嘅。香港人呢每个星期啊叫一次外卖噶，手中嗰度即系做里边嗰度咧，有成两至到三成嘅用家咧，一个星期会叫三次或以上噶、哦。喂，系咪真嘅呢一个咁嘅数字？我又唔知道咧，你哋嗰啲听众啊，你哋其实有冇叫外卖？嗱，呢一个咧就系最好噶啦，就听下你哋讲啦。
2: 咁但係其實叫外賣呢就唔一定係因為佢唔返屋企食飯嘅、
0: 哦、
2: 有好多人未必返到屋企係有飯食㗎嘛。
0: 冇錯啦，即係有好多時候原來真係方便咗我哋好多㗎喎。同埋就話仲有就係、是、有陣時阿爸阿媽話阿媽話你返唔返嚟食飯，你唔使煮我飯呀，我一陣間先返嚟叫外賣都有㗎，你知唔知呀？
2: 係、嗯、我自己都會係咁。
0: 係呀，即係阿媽你唔使預我啦，我返嚟先。
2: 嗱，碗湯俾我算啦，啲餸唔啱我食㗎啦。
0: 你都會咁啊？
2: 係咪外賣都會噶，
0: 所以咧，其實我哋咧一路改變咗噶啦個生活習慣。以玲又會唔會咁咧？
1: 我唔會噶，因為咧我其實係家中食飯派嘅，即係雖然我都會中意同屋企人或者朋友仔出街食飯啦，但如果有得揀嘅話咧，其實我係會寧願食住家飯咯。係
2: 咪因為你接受唔到自己一個即係喺屋企？
1: 唔係買外賣唔同嘅，買外賣你可以攞飯買翻屋企食噶嘛，派你。
0: 買外賣咧又一樣嘢啦，叫外賣又另一樣。我好想问下大家咧，其实觉得叫外卖同埋买外卖两样嘢有冇分别嘅咧？有冇人系觉得唔紧要，我会买外卖，因为咧我哋以前阿爸就好兴咧，就会斩料噶嘛，
2: 即系打包带走加送，
0: 阿爸加送，其实佢咪外卖咯。其實斬料就係都係外賣，咁有陣時就會斬大嚿叉燒啦。但係整整下就唔係淨係叉燒咁簡單噶嘛。
2: 係啊，燒肉啦、燒鴨啦，都係離得開噶。
0: 又甚至乎唔係燒尾㗎，有陣時會斬其他嘢，或者買其他嘢翻嚟都會有嘅。咁但係呢一個就叫買外賣啦。叫外賣就唔同啦，叫咧就係有人送嚟噶嘛。咁其實咧有好多嘅長者朋友嗱，有好多時候都一個人住啦。其實係咪叫就會方便啲啊？但係咁叫嘅話咧又好貴。好似系咪啊？又唔系咁，系咪真系咁好食啊？同埋我哋如果关心自己嘅健康，我咧就好得意嘅，我系真系唔兴会叫外卖嘅。我尤其是譬如我而家喺香港咧，就一个人住啦，咁所以系绝对唔会叫。咁有阵时咧，去我个女度食饭咧，吓我反而会买外卖。即係因為我會話，你今日唔好咩啦，你中意食嗰啲咩魚蛋粉啊，或者嗰啲牛腩面啊嗰啲咧，咁我會買外賣，咁我就會拎上去咯。
2: 是啊、哦，即系你就做外卖员，你
0: 就做外卖啦。
1: 但系外卖呢样嘢，我反而咧相信我哋可能好多哥哥姐姐咧，佢哋会倾向买嘅外卖系咩咧？几多送饭？两送饭、三送饭，可能咧因为特别系独居嘅哥哥姐姐啦，佢哋可能有时觉得买餸好烦，或者唔知点样预个份量。
0: 系啊，
1: 咁佢哋就索性可能因为而家真系成行城市好多咩两送饭啊、三送饭啊，又唔知几多钱又有条鱼咁咧。
0: 冇错，
1: 可能好多嘅哥哥姐姐觉得好方便咧，佢哋就会倾向买呢、這个两送饭、三送饭嘅外卖。
0: 呢一个咧就系一个大家嘅迷思嚟嘅，亦都系今日咧好希望大家咧可以打电话嚟啊吓，1872312咧去讲下嘅，因为咧。就話分兩頭，應該咧就有啲人會覺得咧係我係會買嘅，咁好似阿周依玲所講咧，會係直情係買三送飯兩送飯嘅，因為方便啊嘛。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就覺得唔會嘅，因為唔健康啦，又或者種種嘅原因。好希望咧大家都可以打電話上嚟，可以咧俾一啲直擊嘅報導俾大家嘅噃。 咁就啱啦。最紧要听完你哋讲，要听埋啲听众讲。
1: 咁啊，梗系啦，佢哋先系主角嚟噶嘛。
2: 点解会播呢一首歌呢？因为你嘅外卖员即将抵达现场啊！

0: 食咗药，又眼瞓，又反应慢，仲揸车，后果可以好严重。打击毒驾同药驾嘅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喺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1: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2: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3: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4: 我有冇份噶？
2: 好啊，
3: 开心无忧愁。
4: 我咧，
3: 喺收音机听到够。
2: 周以玲 solo，
3: 日
5: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3: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暖流，隨處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返嚟，翻返嚟，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啊，
4: 又派嚟啦！你見到派嚟咯，嗰度有個周依玲啦，同埋呢度就係我 Harry 哥哥啦。
5: 你忘记咗介绍我
4: 是社长，你是每个礼拜嚟一次嘅啫，
5: 今日更加应该要介绍我啦。
4: 是嘅，咁仲有呢就係芝麻绿豆小事都关佢事嘅芝麻。
5: 多谢晒我走先啦。
4: 喂，你走乜嘢呀？你走，你要留心听下我哋。
6: 芝麻，我哋啱先就有客人到咗啦。
5: 係呀，
6: 係呀，我哋嘅专员到咗啊，不如我哋听一听佢点样讲好冇。
5: OK。
7: 社区记者特派报道。
4: 冇錯，究竟你哋有冇買外賣㗎？係
2: 我哋嘅特派記者。
6: 今次呢一個特派記者咧，真係感受非常之深。我哋問一問。

0: 根哥先。你好，
1: 根哥你好，
0: 系根哥。
1: Hello， 根哥。
0: 嗱，对外卖你又好有见地嘅，点解先？
1: 好有见地，
2: 系啊，冇诶，你两个后生唔识 ，Harry 哥哥或者知。
3: 哎呀，我都好后生噶咋。
2: 你啊，系啊，你虽然后生，你有啊。
3: 我讲笑啫，根哥。
1: 见多识广啊嘛，
3: 我讲笑，讲笑啫，你。
2: 知啊，你知唔知以前啲大排档咧？
3: 系啊。
2: 咪有送外卖咯，
3: 大排档都有送外卖，
0: 唔系茶餐厅先有咩？
2: 咁唔系啦，咁嗰啲云吞粉面啊，
3: 系啊，
2: 嗱咁样点样咧？系佢一个不锈钢嘅盘，
3: 冇错。
2: 咁样咧，如果啲人打牌嗰啲咧，就叫外卖咧，
3: 冇错。
2: 咁样咧就摆譬如你六碗，佢个盘系六碗至八碗到啦，装。
3: 哇！
2: 我小朋友嚟嘅真唔拎得多噶，咁另外咧就攞个茶煲入啲汤落去，
3: 系，
2: 咁然后你将个盘拎住嗰啲云吞粉面咧，去到佢对，去到人哋个屋企，然后先将啲汤倒落去个碗度。
0: 哇！
3: 嗱，根哥，今日咧要俾五粒星你，你今日讲呢样嘢连我都谂唔起，我记翻咧以前咧，我个阿婆咧喺北角新村咧打牌，咁啊四个人都打牌，你知咧全部都师奶嚟噶嘛，个个都去咗打牌，边有人煮饭啊？系咪啊？好啦，咁跟住咧楼下咧就有一间云吞面档，你讲得啱啦，咁佢咧就有个铁嘅一个好大嘅，然后跟住咧有个系啊，成好似个篮咁样嘅，但系咧就不锈钢嘅，你讲得啱啦，跟住咧就一碗碗嘅云吞面，因为点解咧？我有阵时会喺档口度食噶嘛，喺档口食见到佢哋咧，就准备要送外卖嘅。
2: 系。
3: 咁但系佢啲外卖咧，最辛苦系咩咧？就系咧，佢食完之后要上收翻嘅。
1: 嗯，
2: 系啊，唔系嗰啲
3: 系啊，唔系即系用即弃啊嘛。
2: 啊，嗰啲碗啊摆喺门口嘅啫。
3: 系啦，
2: 要上去收翻嘅。
3: 啊，仲
0: 哇，咁个味道其实系唔同
3: 嘅
0: 喎。
3: 根哥仲讲得仲 detail 啲，冇错，放喺门口嘅，食完放喺门口咧，咁迟啲佢系会嚟收。
1: 咁会唔会有啲人好曳咁样唔摆喺门口，自己据为己有？
0: 系咯，就哇，不锈钢喎，攞翻嚟煮饭。
3: 唔系噶，你听
2: 摆翻个碗啫，净系啲碗摆喺门口
3: 嘅
2: 咋。
3: 佢嗰个篮咧唔会留低嘅，佢话篮系我嚟称嗰啲一碗碗嚟，
2: 系啦，好值钱嘅嗰个盘。
0: 嗰个走嘅时候咪要再捧多次个篮上嚟咯。
2: 啊，唔使，你个碗一次过攞个嗰啲竹篓一次过收晒翻噶咁啊。
1: 哦，即系去程回程就唔同嘅小帮手、小工具嘅。
3: 你一个叠一个嘅，你好人嘅，咁你咪啷啷搵啲水啷啷佢咯。
1: 系冲一冲佢咁。
2: 仲有一样嘢，唔系净系呢一样，根哥做仲过有一样嘅。
3: 点啊，根哥？
2: 就系。你嗰陣時啲賣粥嘅，
3: 係啊，
2: 艇仔粥、牛肉粥咁樣咧，嗰個人咧就係擔住去賣嘅啫。
1: 係。
2: 咁如果啲人又係叫完佢叫完之後咧，你就送去，但係嗰啲人危險啲啦。
3: 係。
2: 就揾個盤捧住嗰幾碗粥上樓啦。
3: 係啊。
1: 哇！粥好易寫嘅喎，根哥。
2: 係啦，嗰時仲係小朋友年代啊。
1: 哇！
3: 係啊。係
2: 冇人工㗎，做送完之後你先嗰晚有個酬勞就係食佢。俾啲粥你食，
3: 都几阴功哦！即系话咧，送嗰个咧，仲有啊，以前吴兴话要俾小费啊，即系而家都会哎呀俾少少 tips 你啦，辛苦啊，咁俾一两蚊你，以前冇添噶，
2: 系啊，
3: 系啊，
2: 你真系噶嗰阵时，所以咧，你哋话送唔系而家疫情前啊，系七十年代
3: 啊，七十年代都仲有可以咁讲，总之未有快普交资嘅年代啦，系咪啊？
0: 咁之但系咧，听根哥咁讲，以前啲外卖系好食啲，如果咁讲，
2: 梗系啦，热辣辣噶嘛。
0: 系啊，而家用快普交啊，又或者一啲胶盒啊，一啲即弃嘅容器去装住咧，其实系每一次冚完个盖，你一打开全部都系水嚟噶。
3: 系啊，
1: 因为倒汗水啊，
0: 系啊，啲倒汗水啊。
3: 话时话，根哥，你有冇咁嘅感觉？嗱，我有嘅。就是我而家点解唔中意买嗰啲外卖呢，就是我唔中意嗰啲发泡胶，一来呢我觉得真係好浪费啦。第二呢其实真係有阵味嘅，你觉唔觉得
2: 㗎？有，但係问题係嗰个年代係冇未有发泡胶㗎嘛。
3: 冇啊，嗰个、所以咪冇囉，冇事囉。
2: 其实嗰几隻牙碗好重嘅。
3: 重。
2: 你淨係嗰幾隻眼好頻噶嘛？嗰啲紅雞碗咁，
3: 嗰啲公雞碗啊，
0: 公雞碗，
2: 公雞碗同埋藍色嗰啲品身，而家你要食粥咧，嗰啲藍色一間間咁上下嗰啲咧，
3: 係啦，嗰啲平啲，
2: 重噶啊，嗰啲碗都好重噶嘛。
3: 係啊，佢實重啊，因為點解咧？如果太靚嘅鋼瓦咧，會打爛啊嘛。
2: 係啦，
3: 佢呢啲咧就叫做穩陣，所以咧其實。仲有以前唔会觉得辛苦啊，根哥，因为我哋冇选择啊嘛，冇选择唔觉得辛苦噶，你得一个原因嘅，因为同埋仲有。

0: 要做生意嘛，要做你楼上生意，咁你打个电话就叫外卖咯，真系。
1: 咁、啊、另外我有样嘢想问你，根哥，嗱，以前啲人叫外卖，嗱，依家要加钱啦。但以前如果我叫个外卖，可能送去隔篱两条街，你会唔会收多佢多啲钱噶？间餐厅
2: 冇得加价嘅，
1: 嗯，
2: 啊、
3: 即系唔会加多少少钱咁样当外卖费就唔会嘅，
2: 冇嘅。
3: 哦，
1: 咁即系话其实外卖价系自从有外卖平台之后先发明出嚟嘅嘢嚟嘅。
2: 其实嗱，有一样嘢咧，送外卖而系有得抽水吓，独资为有得玩系抽水咧，就系送。麻雀同埋呢个送麻雀同埋康乐棋
3: 哦，即系可能佢赢钱佢就哎醒你啦咁样
2: 系啦嗱，送麻雀嗰啲咧就你去到收，但系打完收咧嗰时唔系个个有钱买麻雀噶，
0: 系啦，你听啊，根哥讲啦，
2: 啲人租翻去送啲麻雀去，
0: 冇错，
2: 同埋咧。康乐棋都系
0: 呢、這个我未听过喎，
1: 康
0: 乐棋
1: 咁合家欢嘅，
3: 系咯，好健康嘅成件事。
0: 首先咧，讲个康乐棋咧，就系咧，即系有个三角架，然后跟住大家有支棍喺度打嗰啲啊嘛，
2: 系啦。
0: 麻雀咧，根哥啊，如果我冇记错，系咪咧一个星铁嘅盒，然后跟住入晒成副麻雀，然后跟住佢系会连埋另外嗰边咧，就有个麻雀台面攞埋上嚟俾你咁噶，
2: 系啦，系咪啊？冇错，但系咧，你拎嗰张麻雀台要有巧妙嘅。如果你哋唔识拎咧，就好攰嘅只手，
1: 同埋夹到只手啊！
0: 你好似有，你好似做过，
1: 你好似俾人夹过咁。
0: 点解
2: 呢个细路仔乜都要做噶嘛？嗱，呢啲咧就喺士多铺做士多铺，咪有呢啲咯。
0: 系啊，士多铺租麻雀啊，
2: 系啦。咁同埋咧，嗰阵时咧，我哋嗰度咧就系卖图书嘅，即系卖嗰啲公仔书咧。
0: 系。
2: 咁佢租公仔书，同埋佢又正啊，个老细识啦，就买四五。台嗰啲康乐棋，咁、我哋送到之前教人打，其实即刻打咗自己一两铺先。
0: 系，
2: 因为你要嗰个三脚架要好识晾，然后先至平稳噶嘛。
0: 系啊，系啊。
2: 啊，唔系咧，佢就好易冧噶嘛。
0: 嗯。
2: 吓、啊，所以嗰个年代咧，就好多嘢送。其实咧，而家啲所谓三送饭、两送饭，唔系啲疫情前噶啦。
3: 嗯。
2: 系啊，之前已经有噶啦。
0: 系啊。
2: 又系嗰啲啊，嗰啲。大排档已经有嗰啲两三种饭，不过冇而家几十种送咁多啫，
3: 即系冇咁多款拣，
2: 系啦。
0: 啲排档咧，以前糖水道咧，真系好多嗰啲司机停低就食噶啦。咁啊，
1: 即系
0: 个零银钱咧，一碟星铁。
2: 哥哥唔系糖水道多啊，系而家时代广场嗰条叫做
0: 罗素街。
2: 罗素街啊，嗰阵时我哋去扫街嗰阵时就真系最犀利。
0: 嗰条罗素街就咪即系因为大家扫街，
3: 去罗素街扫街，
2: 系啦，
0: 成辣都系嗰条成辣
2: 啊，有街嗰度本身系街市嚟噶嘛，又
0: 系
2: 咁，然后嗰度有几十档大排档啊，有甜咸粥品、炒粉、面饭乜都有。
0: 系啊，通街咧就喺度炸油炸鬼。
2: 系啦，
0: 仲有嗰啲排档咧，好辛苦嘅，有啲档有啲凳仔咧，要踎喺个排档前边食嘅。你有冇试过嗰啲啊？
2: 系啊，嗰啲凳眼黑就攞嚟瞓觉噶啦，嗰张
1: 即系个卫生情况唔系咁好噶。
0: 佢张翘凳
1: 有时喺啲马路上面噶嘛。
0: 系啊，佢翘凳咧，上高再晾啲凳仔喺度。
1: 系啊，跟住你食下咧，又会有个人过嚟倒污水噶。
3: 但系点解要咁样做咧？我都唔明啊。
0: 阿根哥可以讲咗俾你听噶啦，你听下，
2: 你
0: 解释
2: 啊嘛，系啊。佢一個排，你話幾日嘅排檔，一人一張長凳，嗰三四張凳喺面之外，咁你冇幾多張台擺嘅啫嘛。
0: 係啊，
3: 但係點解要喺張嗰個嘅凳上面又要再加一張凳仔咧？
2: 咁你有啲人唔踎得噶嘛，坐噶嘛要。
0: 一張翹凳咧就好長嘅，嗰張翹凳上高咧就有成四五張凳仔
3: 嘅。咁你直接坐喺張翹凳度唔得嘅咩？
0: 唔得嘅，因為點解咧？咁你唔夠高啊嘛。嗱，個檔咧就喺呢一度，嗰個人就企喺呢度就整俾你食。
3: 哦，
0: 係啦。咁跟住咧，你啱啱踎喺度。
2: 喂，唔好意思，周姑娘一樣嘅，並係淨係嗰張長翹凳有張有凳。其實你喺非法鋪，以前啲舊式非法鋪啊，嗰張。凳加张板喺面，即系大人咧，唔系加凳系搞块板喺面。如果大人咧就咁坐嗰张非法椅，小朋友咧就加块板坐喺嗰张非法椅入边。
0: 因为你唔够高啊嘛，
2: 你剪头发噶，
0: 因为嗰张凳咧就两个平。 咁我兩個 pan 嗰度咧，上高就晾一塊板。

0: 就俾啲僆仔坐噶啦。
1: 系啦，
0: 我哋咧就做僆仔嗰啲就坐喺嗰块板上高啦。
2: 即系以前啲凳咧，唔系而家嗰啲油压凳咧，又可以
3: 即系可以
2: 升
3: 高，系啦，升高升低。
2: 系啊，而家就
1: 冇嘅。但嗰张凳只有少少挨后嘅啫。
0: 有。佢唔挨后又唔得啊，因为点解咧？有啲男人咧要剃须，
1: 剃须系啦，冇错。同埋咧，如果女士部嗰啲嘅女士咧要洗头，就要挨张凳去后边啦。
0: 根哥啊，其实咧，我发觉咧，呢啲全部都系香港啲非物质遗产嚟噶，
3: 嗬？
0: 我哋啲非物质文化遗产啊，
3: 有文化，
0: 要加埋有文化两个字，如果唔系真系好冇文化咧，系啊，系啊。
1: 嗱，有样嘢。周国朗话俾你听，其实就唔系咸湿噶吓。
3: 系，
1: 其实你知唔知士多普啊？以前啊，我哋喺士多普啊，啲女士好叻噶，翘住脚摆个 B B 喺度，一路喂奶，一路打牌噶。
0: 吓，
3: 咁犀利？
2: 呢样嘢又拎，真系
0: 呢样嘢又真系唔
3: 知。即系边凑仔边打牌。
1: 系啦，
3: 哇！
1: 嗱，我哋啲长者啲阿姐就知啦。
0: 系啊，
1: 好叻噶，佢哋只脚翘住只脚咁摆个 B 喺度。做俾嘢佢食都得噶，
3: 砸好晒工价噶嘛，
2: 旺丁又旺财啦。
0: 咁啊，为咗打牌，为咗打牌咧，都系即系谋生计嘅啫，所以即系乜都试。
3: 卫生麻雀嚟嘅可能。
1: 嗰个年，所以真系嘅，嗰个年代啲人同而家真系唔同两回事。
0: 唔同
1: 啊，真系噶啊，好，我都话啦，嗰阵时嘅年代咧，同而家真系唔同。
0: 而家方便好多。但是呢諗返你以前就覺得以前呢就幾有癮嘅，都幾
2: 有人情味囉。
0: 嗰種生活好賺呀，明唔明？好賺
1: 鬼呀。有讀最好呀，你嗰陣時啲小朋友好少會蕩失路嘅，你唔得閒嗰個幫你湊，你唔得閒嗰個幫人湊㗎，可以。
3: 即
1: 係
3: 隔離陳師奶又幫你睇住個仔先。
1: 係啦。
3: 咁陳師奶唔得就阿丁太咁樣。
0: 係呀，阿丁太咪有個妹頭，丁太唔會幫你湊。丁太個女阿妹頭呢自己都已經有幾個細佬同埋妹，所以佢呢就專系唔止你自己啲细佬妹，你咪人哋隔篱屋啲细佬妹。
1: 系啊，
3: 呢个就系真系人情味。
1: 系啊，煲一煲汤啊，四五伙人都可以有得
0: 饮。哇！啊，即系嗱，净系讲到个外卖咧，阿根哥真系好多谢你。净系今日咧呢一个嘅谂翻起以前啲云吞面点样可以送上嚟，净系呢样嘢已经回味无穷啊！多谢晒你啊！
1: 多谢你，
2: 多谢晒根哥嘅知识，多谢你。
1: 保重身体啊！
3: 知道知道，多谢根哥。
2: 好，拜拜。哇，根哥今次呢一个真系宝藏级嘅知识啊！
0: 宝藏级知识，佢连我都唔记得，佢真系完全提翻我哋。大家仲谂唔谂得起咧？嗰阵时嗰一个不锈钢嘅框，
2: 即系回忆翻好多。以前舊香港嗰個人情味同埋嗰個左鄰右里之間温馨嘅關係啊，
0: 好開心啊！
2: 呢一首歌係李克勤嘅《餵食熊貓》啊，唔知道你多唔多叫餵食嘅熊貓上嚟送嘢食俾你咧？

0: 喂食熊猫，你嘅外送员已经抵达现场啦。点解呢？因为我哋有真係有一位外送员抵达咗现场，要同我哋分享佢带嘅唔系食物，佢带嘅系故事啊。阿 Ken， 欢迎你。Hello，
1: 好快嚟，系我哋又喺度通电话啦。
0: 系、哎、啊，
1: 阿妹妹依玲好翻啦，嗬？
2: 好翻啦，好翻啦，多谢阿 Ken。
3: 哎、你哋真系好有爱心，
0: 老虎都打死两只啊！
1: 我宝贝妹啊，好啊，咁啊，系 Happy 哥，
3: 你好，
1: 讲下。系你好，
3: 你好，
1: 讲下今日咧就两餸饭咧个故事咧。
3: 系，
1: 咁我80年代咁啊做工厂嘅，
3: 嗯，
1: 咁你就即系好早住学冇读书，咩行行业业我都做过嘅。咁啊做工厂咧嗰阵时骏业街熟食市场咧，而家都仲喺度噶。
3: 骏业街仲有啊，系啊，观塘骏业街，嗯，
1: 系啊，当然就物是人非啦，啊咁样就里边就唔系卖啲嘢噶啦，即系两三餸饭嗰啲冇，以前好多三餸饭啊，林林种种啊，啲油五餐肉啊煎又好香嘅，好靓嘅，就嗰啲好多味餸啊，咁样咧就系即系喺度食多嘅，我哋做工厂周围都工厂嚟嘅，咁咧就食完啊走啊，咁啊好少包走嘅反而好少嘅，
3: 嗯，
1: 咁啦，咁就跟住睇住佢就骏业街同埋考明街之间咧。成好多都卖炒面啊、奶茶、咖啡啊，成啊咁样成行成市嘅，
3: 都系档口嚟噶，系咪啊？系咪档口啊？
1: 走鬼档啊！走鬼档，
3: 直情走鬼档
1: 添。即系啲流动式嘅，
3: 系啊。
1: 嗰阵时就多工厂啊嘛。咁我哋好可以含噶，一晏就去咗嗰度咧，咁好多人喺嗰度咧，就喺度摆档做几年咧，咁啊悭悭地都可以买到层楼噶。
3: 咁犀利！
1: 两个系啊，好好生意噶。
3: 系。
1: 佢哋啲嘢系多人买嘅就。
3: 不过咁我嗰度又真係全部都系厂嚟嘅，真观塘就系厂㗎啦，係一路过对条景靓啊，乜乜乜啊，啲都
0: 系。即系佢哋嘅受众就系工厂度工作嘅人系咪啊？
1: 系啊，以前系多嘢开，工厂好多嘢做过，好多订单嘅以前。咁样即系系啦，咁嗰啲人未人搬上大陆嗰阵时啊，即系80年代啊，咁嗰阵时咧，嘢嘢都去买宵夜啊，咁都有人开噶。啊、你肯做就成日得你做噶。
0: 哇！尤其是成班人一齐工作完之后，跟住一齐去食嘢嗰种享受嘅感觉。
1: 系
0: 啊，呢啲绝对有好多人中意。
1: 系啊，搵一晚话可以收8点嘅，即系唔使话开嘢嘅，就已经好开心噶啦。嗰阵时啲制衣厂咧，我赶工啊，即系我做包装啊，咁啊嗰阵时都好多嘢做噶。
2: 系。
1: 一剪线头啊，嗰阵时行业咧唔休冇嘢做噶，嗰阵时嗰个年代好蓬勃噶。
2: 系。
1: 啊，不夜天嚟噶，咁咧就。你嗰講話啲排檔食嘢啊咁樣咧，
3: 係啊，
1: 就香港嗰邊係糖水道啦，九龍呢邊係東京街，即係李鄭屋嗰度咧個排檔，全部好多排檔嘅，入邊潮州打冷滷水嘢又有，誒嗰啲炭爐啊，炭爐打邊爐又有，
3: 係
1: 啊。
3: 嗱，我哋今日讲阿 Ken 哥，主要咧就系讲咧以前咧啲人有冇呢一个外卖嘅习惯，又或者有冇人送外卖？系啦，
1: 我都做过噶。
3: 你有做过送外卖啊？
1: 做过喺啲上海铺嗰度做噶，我嗰时做暑期工，70年代尾、80年代初咁。
3: 喺边度嘅上海铺啊？
1: 喺外民村。
3: 哦，
1: 嗰间叫做系啦，嗰间叫品香，依家冇咗噶啦。
3: 系啊，乜
0: 仲记得？
3: 系一乜香嗰啲咧，系啊，乜乜香、乜乜香，好中意佢哋。

0: 又系送上楼嘅，好嗰啲咧就同你转多个碗，
1: 系
0: 咁啊唔使你上去收。如果唔系咧，一般咧呢个食完咧，咁有啲碗筷啊，咁啊摆门口噶啦。
1: 啊，呢个系呢个系冇错，系阿 Ken 阿 Ken 讲嘅呢样嘢系有道理。有啲人好嗰啲咧，你拎咗上去咧，佢就你等等，佢即刻换翻佢自己啲碗，咁
2: 你
1: 咪即刻
2: 走多转，
3: 即系
1: 你就唔使再
3: 喺嗰度进行交接仪式。就是我将我的碗就放落你的碗那里咁样跟住就接受啦。
1: 是啦冇错啦冇错交接儀式幾好。
0: 咁我就有啲就即係有啲冇唔同你轉碗嗰啲費事洗嗰啲咁你上去收㗎啦。
1: 有冇俾貼士呀
0: 有啲有嘅。
1: 都有嘅。
0: 嗰陣時呢嗱$50一日好好㗎啦。
1: $50又算唔錯㗎。
3: 其實
1: 係
3: 呀真係幾好。
1: 嗰陣時幾蚊雞一個飯㗎啫喎兩三蚊。
3: 吓返到鋪頭有冇得食
0: 㗎$5都仲有紙㗎。
1: 哦，$5纸嚟嘅，
0: 铺头又有饭食噶。
2: 咁其实都真系几多喎，$50一日
0: 嘅
2: 话，
0: 系
2: 咯，
1: 系啊。但系辛唔辛苦噶？如果系咪一路就唔停咁做噶？
0: 都系噶。
1: 咁但系你系咪做翻同一区？通常咧，
0: 系都系爱民村啫。
1: 哦，你一路做爱民村。
0: 都细噶，如果爱民村一个人行嘅话，都两个人行都几攰下。
1: 爱民村好长噶。
2: 爱民村系啊。
1: 嗰时爱民村有冬菇亭未啊？
0: 有
1: 冬菇亭啦，
0: 系啦，咁样就夜晚都成12点先接单噶，
1: 系啊，
0: 即系如果十一点嗱，
3: 咁仲夜过而家，而家好多时10点钟就冇噶啦，
0: 咁又唔系，而家半夜三更都有，
1: 系啊，
0: 而家就夜啲，即系以前嗰个年代嚟讲，呢个钟数就算系好夜噶啦。
1: 阿 Ken 啊，不如咧你讲下俾啲后生听啊，你因为嗰阵时做嗰个咧叫做上海铺，而家佢哋咧香港上海铺都冇多几多间啦。你讲下俾佢哋听，当时咧其实你送外卖啊嘛，最多人叫系乜嘢
0: 啊？最多人叫啊，上海炒粗啦，
1: 系啦，上海粗面啦，嗯。
0: 排骨炒粗啦，所謂排骨就一塊炸豬扒嚟噶，
1: 其實炸豬扒係啊，好食係啊。
0: 咁有陣時係葱油排骨面啦，
1: 菜飯有冇啊？
3: 哦，菜飯好食㗎。
0: 菜飯又我又冇。
1: 冇錯啦，嗰陣時唔係好興㗎喎。
0: 最中人都係鰱鰻。
1: 鰱鰻面，
0: 鰱鰻啊，回鍋。
1: 鰱鰻回鍋肉，獅子頭。
0: 係啊。
3: 啊，有冇嗰啲咩啖啖面嗰啲係咪上海嘢嚟㗎？
0: 都有啖啖面，係
1: 啦，係啦。
0: 獅子頭啊，啖啖面啦，都有。
2: 啊，好肚餓啊，講到。
1: 跟住咧，
0: 咁尾咧。
3: 红烧外婆肉，
0: 蚂蚁上树，
1: 喂，蚂蚁上树，
2: 蚂蚁上树，
0: 炸粉丝嚟噶，炒到个气咧，倒落啲炸粉丝，沙沙沙，
1: 好过瘾啊！系啊，
0: 嗰啲气咧溶咗啲粉丝，就好似个蚂蚁上树咁嘅样嘅。我初初都唔知，
1: 系啊，
3: 我细个以为蚂蚁上树真系食蚂蚁噶，我唔识虫噶，
1: 傻猪
0: 饼啊！
1: 豆沙锅
2: 啊，豆沙锅饼
0: 炸噶，系好食噶。
1: 咁会唔会要送埋嗰啲豆浆啊嗰啲噶？饮嘢
0: 豆浆就少
1: 啊，嗬，
0: 豆浆就好就少。
1: 系，
3: 哦，即系多数唔叫嘢饮嘅，就斋叫嘢食。
0: 唔系啲客饭啊，包个汤嘅，
1: 系
0: 啊，咁样送嚟噶佢噶。嗰啲全部都系啲唔系即弃嘅碗筷嚟噶，
1: 唔系即弃，
0: 多数都系啦，唔系即弃嘅要收翻嘅，即系总之佢唔肯同你转碗，你要收翻噶啦。
1: 系，咁你哋做开应该有好多熟客噶啦噃。
0: 嚟嚟去去都系个区啦，你啲嘢好食就好多人嗌嘅。
1: 系嘅，请得你一日$50，应该你嗰度都几好食嘅。
0: 都系噶，都系噶，都系噶，即系独市生意。咁你最紧啲嘢掂嘅，咁样就总之人哋一谂起食上海嘢，你就谂起你噶啦，打无疑噶啦。咁样
1: 真系好多谢你今日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你呢个第一生嘅经历咧。
3: 你讲到我肚饿啦。
1: 而家我文村啊，真系完全睇唔到呢啲嘅踪迹噶啦。
0: 物是人非，两番景象。
1: 多谢晒你，
2: 多谢晒 Ken 你电话，好，
3: 拜
2: 拜，
0: 好好好，拜拜。
1: 好开心啊！
2: 多谢晒根哥啦，同埋阿 Ken 今日嘅电话，都系令到我哋。稍稍惡補咗我哋香港嘅歷史啊！
1: 係啊，令到我哋咧睇翻嗱，香港有好多地方咧仍然喺度嘅，例如頭先我哋講嗰個羅素街，亦都已經係面目全非啦。愛民村亦都係已經唔同曬，但係咧呢一個嘅一番風貌咧，令到大家諗翻起，好有人情味啊！
2: 係啊，聽日同樣時間再同大家喺香港暖流再見啦，拜
3: 拜。
2: 拜
3: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建议将商用车司机提交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年龄门槛由70岁降至65岁，并缩短驾驶执照有效期。

可行，运输署正根据所得到的经验进一步优化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内容和评估流程。警务署昨晚至到今日凌晨，联同多个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在机场和东涌进行大型跨部门反恐、重大事故及安保演习，为今年稍后时间在香港举行的大型国际会议作好准备。演习动员超过1400名来自多个政府部门和相关机构的人员参与。警务署署长周一鸣到场视察，赞赏各参与单位的专业表现和協作。香港將會舉辦三項大型國際會議，警務署表示將會繼續與各相關政府部門和持份者保持緊密聯繫，做好安保工作和持續檢視事故應變計劃，全力為各重要國際會議順利舉行作周全準備。医管局公布，本星期五端午节假期将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当中港岛有3间，九龙有5间，新界有7间，服务时间由朝早9点至到下午1点，以及下午2点至到下午5点。求诊人士可以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GO 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医管局发言人提醒市民，假日期间要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呼吁市民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症，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新一届立法会首次举办捐血日，多名议员响应参与。今朝十点半有多位议员即场捐血，包括陈海欣、李广宇、吴锦华、黄锦辉等。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和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亦都呼吁市民踊跃捐血，应对人口老化和极端天气下渐趋紧张的血库存量。李慧琼表示，血液无可替代，而且保存期有限，本港每日需要收集大约650包血液才满足到临床需求，血库存量一般只是够4至6日。他指出，捐血仅需10分钟，一包血可以制成红血球、血浆和血小板，惠及多名病人，且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利人利己。卢颂茂致辞嘅时候就形容捐血系冇蚀底，只会有着数。佢特别指出，50岁以上捐血者供应量占每日1/3，年轻捐血者比例不足，呼吁市民，尤其系年轻人捐血。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81%。跟着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渔轮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黄茅洲吹东南风。

0: 六级，澳门吹东南风三级，能见度23公里，细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系1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406点，跌87点，总成交金额1,519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78点，跌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700点，升24点。几只活跃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6.95元，升1.05元；盈富基金24.8元，跌6仙；建滔集团115.8元，升16.8元；阿里巴巴107元，无起跌。中芯国际74.15元系升1毫，腾讯控股450升2.6，华虹宏力154.8系升8.1，长飞光纤光缆224.2跌1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24，瑞士法郎9.893，澳元5.534，加元5.597。新西兰元是4.564，欧元9.0978，每百日元对港元4.88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3。日经平均指数是报69,947点，升543点。港金是报40,445元，比上日收市是跌8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24.92美元，卖出4,325.71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大潭道咧，由于有山泥倾泻，近住浪琴园咧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啦就断断续续排到去合和中心，而同时咧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多车，车龙咧就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西隧出口、行人桥面去九龙，同埋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系十分严重嘅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咗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位于将军澳嘅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系中医药发展嘅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同中西医协作嘅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翻工、分批放工、复工以及在家工作，同埋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作妥善安排。雇主亦应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
6: 梨园戏宝全片益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7: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到咗中午嘅1:11啦，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三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立希你好啊，
1: 你好啊，芝杰姐姐。
0: 系啊，咁今日咧就系6月17日噶啦，已经吓，咁啊农历应该去到4月初三啦，系啦。喂，立希啊，今日我哋有啲咩流程先？
1: 系啦，嗱，今日咧我哋咧就先会有呢个戏红港事顾问啦，咁啊同芝杰姐咧就会有一啲嘅。是啊，同大家分享啦，一啲人物啦，
0: 講下古仔啦，係啦。
1: 咁之後咧，喺1:10咧就會有戲曲小編情報站，而2:00至4:00咧就會有锣鼓響上點就點咧，就係、是、大家可以咧打電話嚟點唱。咁所以1:45大家要留意啦，就要打電話上嚟咧點唱噶啦。電話就係18723122，就有可由咧為大家接聽電話嘅。
0: 係啊，咁啊喺開始我哋嘅戲紅港事顧問之前咧，都要同大家咧講一個消息嘅。咁啊，事完咧，我哋一間下晝咧2:30嘅時間咧，香港暖流咧會有一個父親節活動啊，叫做輪到我讚你。咁啊，時間咧下晝2:30喺沙田港鐵站嘅 B 出口。对出嘅行人路嗰度嘅，咁大家都知道噶啦，天气就唔系咁稳定啦，系咪？尤其啲哥哥姐姐如果上嚟参加咧，记得带定把遮啊，甚至无真系最紧要咧安全起见啊吓。如果认真大雨觉得唔方便咧，就唔紧要嘅，下次可以再玩嘅啫吓。咁啊，但系咧，如果真系嚟得到嘅朋友仔咧，就记住啦，下昼2:00咧先至开始派发呢个领取纪念品嘅筹嘅，咁啊名额得100个嘅啫，先到先得。咁啊，老实讲啊吓，咁啊就唔好争啊。咁乖乖地啊！由于现场有其他道路使用者咧，就请大家听保安嘅指示，
1: 注意安全啦。
0: 系啊，因为行人路嚟噶嗰度吓，咁啊以免阻塞通道同埋造成危险嘅。咁啊，立希，我哋好唔好开始我哋以下呢个环节咧？
2: 佢博学多才，但为人低调；
3: 佢行政小言，但一提起离原事就滔滔不绝。
2: 佢就系、是。戏行港事顾问，
0: 咁啊，讲开呢个戏行港事顾问咧，唔经唔觉咧，讲讲下都好似讲咗好耐。
1: 系啊，好开心啊！我觉得一路同阿芝杰姐姐一路讲故事咧，我又一路听住啲故事咧。咁其实咧，除咗系即系开麦之外咧，喺麦后咧，我都。成日都要嚇，中意聽同你一齊聽呢啲咁樣嘅故事啦，呢啲人物啦，咁我相信咧，聽眾咧都係
0: 係噶，咁點解會即係咁中意聽咧？嗱，其實我同阿立希有咁嘅心態嘅，雖然即係我同你即係嗰個年紀都有相差大決啦嚇，咁但係問題就大家都係即係喺粵劇呢行接觸好多前輩，其實我哋好中意聽前輩講故仔啊，
1: 即係嗰啲尤其是做完戲食宵夜嘅時候咧，就最多故仔。
0: 哇！嗰啲真係黃金時段嚟噶，咁其實講真啦。梁之杰點會咁多嘢講咧？咁其實我又唔係話正式全面喺戲行啦。咁但係好在咧，我有個家姐係戲行人啊嘛，琴姐咁啊，平時都講好多啲故仔我嚟聽啦。咁啊，周不時有時出去見到阿輝哥啊，見到阿奇哥啊，見到有時以前阿羅家寶啊、阿蝦哥嗰啲咁啊，哇！嗰啲滔滔不絕噶嘛。仲有一個叫德叔葉少德啊，哇！好勁啊！咁好多故仔聽嘅，咁所以覺得原來聽故仔咧，知道好多嘢啦，又開心啦，咁又即係。有一種即係知識喺度，有時啲冷知識咧咁翻嚟嘅，係啦、
1: 啊啊，
0: 好啦，咁啊唔好講咁多閒話啦。咁啊，今日講呢位人物咧，你其實係有聽眾打電話嚟咧，就話想聽下佢個故事嘅、
1: 哦。
0: 其實我都想講呢位前輩嘅故事。咁啱嗰位聽眾提起咧，咁好啦，揾下資料啦，唔、多，但係都可以夠講嘅。咁呢位係邊位呢？就係、是、黃超武，阿超叔啦。咁、本來咧就我俾個題目咧。俾阿 Tina 妹妹咧，就係話係呢個粵劇小武黃超武係啱嘅，佢係做小武嘅。但係後來我諗一諗咧，應該用幾個字嚟形容佢啊，就係、是、英姿飒爽黃超武。咁、所以其實如果大家有睇粵語長片咧，有時都會見到黃超武嘅電影嘅。咁啊，但係多數做時裝戲。但係時裝嘅黃超武咧。一樣高大英俊，玉樹臨風。佢唔係嗰啲好似張英啊嗰啲咁樣比較文弱嗰啲，即係佢係即係眼大大啦，鼻高高啦，你會覺得有一種好 man 嘅感覺喺度嘅咁。咁啊，就唔知阿立希有冇即係睇過黃超武嘅戲咧？
1: 其實咧，真正接觸咧，我就冇乜太大接觸。不過因為阿芝傑姐姐咧，佢即係我哋有呢、這個即係主題之後咧，咁我咧又突然間醒起，原來我嘅即係劇本。 有個即係有個櫃擺劇本啦，其中一本劇本就係泥印本嚟嘅。
0: 哦，我知道，即係嗰啲藍色字泥印紙啊嘛。
1: 係啦，咁其中一本咧就係阿黃超武前輩寫住黃超武字字咁，係一本獎辦曲嚟嘅，即係打攞曲嚟嘅。咁啊就因為可能有時咧，你知以前前輩佢哋做戲可能收收埋埋，咁啊有一啲嘅劇本啊。
0: 啊，佢哋可能會印好多套俾啲呢個棚面嘅，應該
1: 係。咁可能即係輾轉之間就即係。就咦，我就攞到嗰本，如果我冇睇錯，應該叫做《王孤家何人》。咁其實咧，我未睇過噶。咁我就即係有時當古仔書咁揭，但我覺得有時相當好嘅。有時一啲嘅橋段啊，或者一啲嘅曲啊，
0: 可以攞到出嚟。係
1: 啦，可以攞到出嚟。咁所以我都好有興趣，即係去即係消化一下。可能第日有機會咧，有相關嘅一啲劇目面世都未定啊。
0: 咁咧呢度咧，我就想同立希講啦，呢啲真係寶嚟嘅。咁同埋咧，尤其呢啲紙質泥印嗰啲，好快會褪色啊，小心啊嚇。
1: 係啊，小心。
0: 系啊，同埋咧就會住咯，咁所以真系如果得到呢啲劇本，我覺得唔應該咧，就係即系哎呀都冇用噶啦，不如抌咗佢啦，咁千祈唔好嚇，我哋覺得好珍貴啊，
1: 好嘥嘅，原文。
0: 好啦，我哋講下超叔黃超武啦，佢就係1912年出世嘅，咁咧就多數啲男士咧入行咧都係做小武為主噶啦，以前咁佢係拜邊個為師嘅咧嚇？咁啊，據講咧佢係拜粵劇武生嗱，呢個名武生叫靚永啊，好耐世界噶啦，應該都係啊，就為師。咁啊出道咗之後咧，當然咧就係喺啲省港班嗰度演出啦。咁啊當然啦，嗰陣時好興去走浮嘅。咁啊佢曾經去過東南亞一帶登台啦，即係我哋叫佢南洋又有啦，越南啦，馬來西亞嗰啲咁嘅地方。咁去到喺1937年嘅時間咧，佢喺萬年青劇團咧已經係六柱之一嘅啦，都好犀利啊！好後生做六柱，咁啊個人咧生得高大英俊嘅，咁啊紅豆豆啦，聽講話咧。長短打都嚟得嘅，
1: 即係長靠又得，短打又得，
0: 冇錯啦。因為我哋可能分係長靠武生啊，短打武生噶嘛。咁但係兩樣都得。咁咧，而且佢身形咧雖然高大啫，聽講話咧就身手好敏捷嘅。咁啲台風好爽嘅，咁所以我真係叫佢英姿飒爽啦嚇。咁啊，好多人就話佢繼靚永之後咧，小武裏邊咧唱造念白都好嘅粵劇伶人。咁啊，好可惜啦，佢拍嘅電影多數都係時裝戲。咁啊，有冇戲曲片咧？我諗係少啲啦。咁所以大家可能比較難啲喺粵語片度揾翻佢喺戲曲嗰陣時嘅演出。咁啊，去到1939年嘅時間咧，咁佢曾經咧就係同一班老官啦組成大明星劇團。咁啊，同佢一齊組班嘅有關影年啦，呢個著名嘅花旦啦。咁啊，仲有咧，我哋都知啦，導演啊黃學昇啦，蘇州麗啦，嗱新珠咧。立希應該聽過噶啦，
1: 就係關公，
0: 生關公啦，
1: 生關公有段水染七軍嘅，
0: 嗰位嘅主演嘅嗰位嘅叔父係啦，好出名嘅。咁啊，仲有梁碧玉啦，咁樣咁啊，組成大明星劇團。嗱，梁碧玉係邊位？黃學昇嘅太太啊。咁啊，組成大明星劇團就去美加演出啦。咁嗰陣時咧。桂伯叔桂明洋咧就喺美國啊，咁於是得到咧當時喺美國嘅桂明洋悉心指導，咁所以當然啦，啲功夫梗係大進啦，係咪？咁啊多唔少都有啲桂派嘅影子噶啦嚇。咁啊去到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咧，佢曾經去過馬大哥馬思曾嘅太平劇團嗰度咧，就係、是、參與演出嘅。咁啊，仲有一樣嘢，原來佢好中意耍功夫嘅。據講話佢喺美國紐約精武體育會咧，嗰度咧跟一位師傅咧就學習八卦黑虎爪啊！哇，好勁啊！
1: 即係除咗舞台上面，
0: 真功夫
1: 都
0: 有
1: 啦。
0: 咁啊，即係其實講開即係舞台上有功夫，咁另外本身有真功夫，其實我哋粵劇圈都有呢啲咁嘅人才嘅，例如好似記唔記得啊林交蚊叔啊，都係其中一位啦嚇。好啦，咁去到太平洋戰爭期間咧。咁啊，黃超武咧就留喺美國。咁當時佢太太呢位邊個咧？就大家好出名嘅，知道一位粵語片嘅女明星周坤玲。咁啊，呢位佢太太嚟嘅。咁啊，大家一齊咧就拍電影啦。咁啊，去到40年代尾啦。咁咧就佢有一套戲咧，就同佢太太主演嘅，好出名嘅，非常之賣座嘅，就係、是、叫做《海國情冤》。就黃超武同埋周坤玲主演嘅，咁啊裏邊咧有插曲嘅噃，因為嗰時都好興咧時裝戲都唱翻兩嘴噶嘛，係咪啊？咁裏邊有一曲叫《人生曲》啊，哇！聽講話唱到咧，即係皆知漢文咁樣嘅，咁啊就係歌詞裏邊都其實都好即係發人心省嘅，即管就讀幾句俾大家聽下啦。咁佢就話：人生何處不是家？任你去到天涯海角， 杨梅到处都日阳化，愁莫挂，往事如烟，请放下。前途锦绣，莫负大好年华。君须奋斗，为国为家。嗱，想听我超叔唱人生曲咧，想话俾大家听咧，网上系有得听嘅。咁、如果识上网嘅朋友咧，你可以上网听啊。咁啊，当然啦，佢唱呢首人生曲嘅时间咧，超叔已经系晚年噶啦。咁但系都好啊，得留翻即系一个声音俾大家睇下啦，有声有影噶。咁啊，和平之后咧，阿超叔咧就同周坤宁嘅太太翻香港发展。咁啊，后来啦。亦都參加過新星劇團嘅，咁喺澳門演出，咁新星劇團就巴閉啦，嗰、那個班底，飲姐任劍輝、陳燕龍、歐陽劍、靚翅白、仙姐白雪仙，
1: 粒粒皆勝，
0: 粒粒皆勝，冇錯啦，冇錯。和平之後咧，咁啊就新星劇團就翻翻香港啦，咁啊香港嘅戲迷又有福咯嚇，咁去到1948年至到。1950年嘅时间就系黄超武啊加入去新星剧团噶啦，咁啊演出过一扎戏嘅，咁啊立戏读一读俾我哋听下有边几个戏啊？
1: 演出过嘅戏咧，包括系《白杨红泪》《海棠泪》《萧月白》《松台别》《风流天子》《夜钓秋喜》《七言眷》《红楼梦》《夜雨门人》《一将功成万骨枯》，以及系咧一套大家好熟悉啦，《燕归落玫瑰》。
0: 嗱系啦，咁啲戏咧，其实咧讲出嚟咧，一乍下都似曾相识啊！其实立希，你呢咁多套戏，你知道有边几套咧？
1: 嗱，如果系我有睇过啦，或者有演出过嘅咧，就系、是。我相信就係《風流天子》啦，
0: 《
1: 七言眷》啦，
0: 《
1: 紅樓夢》都有。不過《紅樓夢》呢套咧，我哋啲男仔就比較得閒。
0: 咁啊，梗係啦，多數都係女士戲啊。
1: 係啦，係啦，咁啊有啦。咁啊，另外應該即係《燕歸落玫瑰》咁樣啦。呢幾套戲就都係有演繹過嘅。咁其實《七言眷》咧，我諗而家就少啲
0: 啦。
1: 如果係即係近年，就應該係一啲嘅即係。比較大型嘅演出啦，可能係百匯會館啊等等嘅演出咧，
0: 就
1: 曾經有做過啦。
0: 我記得係有做過嘅。
1: 有啊！
0: 即係如果你有機會再翻做咧，即係勸大家咧可以去睇嘅時間咧，盡量揀下呢啲戲嚟睇啊。係
1: 啊，
0: 因為唔係咁易可以有機會再睇啲咁大堆頭嘅戲啊。咁啊好啦，咁啊講到咧，超叔黃超武咧，咁啊同其他紅伶一樣啦，除咗演粵劇之後咧，就忙於拍電影啦嚇。咁啊前前後後咧，佢都拍過22部電影嘅，亦都經常美國啦、香港兩邊走。咁啊有時又會去啊外地走浮啊咁樣。香港演期其實就唔係咁多嘅啫。咁就50年代初啦，阿超叔咧就竟然翻國內啦嚇。咁啊同徐仁心啊、新珠啊、陸雲飛啊呢一扎前輩咧。就組成黃金劇團，就喺內地啦，同埋香港演出。咁所謂內地都係廣州啦嚇。咁同時亦都兼拍電影嘅。咁啊呢個時期咧，咁啊亦都佢同啲同行都進行粵劇舞台改革嘅。其實我哋啲前輩一啲都唔落後嘅。
1: 係啊，
0: 有一個每一個年代有每一個年代嘅改革，不過就大家好似都唔多覺咁解嘅啫嚇。咁就喺呢個當年啊，超叔喺何非凡啊，同埋徐仁心啊主演嘅一套戲，叫做《蔡中興重建洛陽橋》嗰度咧，佢用咗一種叫做宇宙燈嘅旋轉燈光，嗱呢啲就係舞台技術啦。咁啊令到觀眾耳目一新嘅，嗱一陣間宇宙燈再講啊。咁啊後來咧根據馬來西亞嗰邊有位阿香姐著名嘅花旦，你見過應該係咪？
1: 蔡艷香前輩
0: 係啦，蔡艷香前輩阿香姐，佢有本書啊。叫做《艳影天香》，佢嘅传记嚟嘅，里边曾经就即系讲过啦。佢话1955年大除夕，去到年初九喺越南登台嘅时间咧，就做咗一套戏，神怪戏叫做《斩龙遇仙》。咁啊，边个做咧？咁啊，家乡姐有份啦，黄超武超叔啦，关海山啦，呢、這个 another 虾哥啦，呢个翡翠虾啊，呢个啊，咁啊，我大子啦。琴姐梁素琴啦，因為琴姐當年喺越南都好耐下，咁啊做呢啲可以斬龍魚先，咁啊呢班咧咁巧喎，有班同對面一班打對台戲喎，哇嗰對台戲又好犀利嘅，花旦黃芳艷芬啊，白三叔白玉堂，哇仲有武狀元陳錦棠，
1: 重量級啊！
0: 哇！點搞啊？打對台喎、啊，咁原來個戲台咧相隔兩條街嘅啫，咁啊搞到咧當年越南啲戲迷咧個個好唔得閒。
1: 可唔可以兩邊都睇㗎？
0: 哎呀，我都想啊！
1: 買兩張飛跑下跑。
0: 嗱，如果是但一台有日戲都 OK， 我都肯趕。
1: 係啦。
0: 係咪啊？係咪啊？咁 但系哇，啲对手咁劲咧，咪要哎呀谂啲
1: 方法
0: 噱头啦，系咪啊？咁啊，神怪气梗系要搞啲花款嘅，咁啊喺啲灯光度即系搞少少嘢啦。嗱，斩龙鱼仙咧唔止到系威尽越南，翻香港都咁威啊！咁啊，越南翻到香港之后咧，咁呢套戏咧就分别喺高星戏院、东乐戏院演出。咁啊，1956年10月嘅时间咧，就喺高星，咁啊叫大乾坤剧团啊，咁啊公演斩龙鱼仙啦。咁嗰时分几本嘅，辉哥都讲过啦，咩头本、二本、三本、四本、五本啊嘛。咁啊呢套戏就演头本同二本，嗱阵容咧有黄超武啦、陈艳龙啦，转咗人噶啦，半日案、罗家权，哎都系劲啊，何京凡，仲有梁苏琴、张醒飞啊咁样嘅。咁啊值得一提咧，今次佢又系咧。拎個宇宙燈啦！嗱，宇宙燈原來據講喺美國拉斯維加斯嗰啲舞台嗰度咧係用噶。咁你知啦，阿超叔喺美國咁耐，咁啊醒目啊，
1: 吸取人哋嘅
0: 吸取人哋啲技術啦，咁啊增強舞台效果。原來點樣搞法咧？揾啲磷啊，就搽喺啲戲服啊、兵器啊或者塊面度都好啦。啲舞台燈光一閂曬，用宇宙燈一照咧，全部就有閃閃熒光效果噶啦。
1: 咦？好似有啲似我哋而家嗰啲紫外光。
0: 紫外灯啊，咁嗰阵时叫宇宙灯啊嘛，佢哋咁而家咁唔同啦，可能唔使查嘢啦，而家边使查嘢啫？咁仲有吊威亚，飞嚟飞去嘅喺个舞台嗰度，大家追逐打斗啊，咁啊梗系大收旺场之效啦，系咪？咁呢个剧团系结果系要加场嘅，咁啊由十月一路咧就演到11月先至演晒五本啊，就大结局咁先至即系搞掂。咁由於劇目受歡迎咧，有人嬲佢拍電影啦。同名嘅電影咧就12月12日喺香港首映嘅電影，你估邊個係做導演嘅嗱？就係馮峰，即係阿寶寶姐個爸爸。咁啊，黃超武係一人分析兩角，你嘛唔揾佢做，揾邊個做啫？咁啊，佢嘅戲寶嚟噶嘛，係咪啊？咁啊，其他演員就轉咗啦。咁啊，有小燕飛，有鳳凰女，咦，香姐都有份喎、啊。蔡艷香、歐陽劍、劉克宣、邵新權，哇，其實個個都勁啊！嗬。咁啊，劇情又好怪诞嘅，话个芙蓉国皇后生怪蛋，咁啊，奸妃咧就散位，太子大个仔咗之后咧，就向阿蟾蜍国求借援兵，跟住斩龙得仙座，成功复国。咁啊，呢啲咁嘅桥段，立起你都应该好熟下。
1: 系咪同埋呢啲即系有啲即系感觉上，虽然神怪嘅部分啦，但系咧即系好多可以即系武打啊，或者场面里面咧，
0: 系啊，可以好多咧即系变幻嘅。其实呢啲戏真系几好睇嘅，如果有机会咧，有人做都几好啊。
1: 其实呢个即系斩龙御仙呢个咧，其实。我就未睇過，但係咧相關我好似見過，唔知係咪星姐
0: 陳劍星
1: 應該係有做過嘅，
0: 唔出奇嘅，因為好多時間佢哋都好中意揾啲縮苦嘅劇本咧，可能有機會改一改就上演嘅。希望第日有機會再做下，我哋有得睇下。咁之後咧，阿超叔咧就同太太啦，周坤玲就美國啊、香港兩邊走，咁啊參加拍攝電影嘅，但係多數都係時裝片啦。到50年尾啦。50年代尾啦，就移居三藩市，咁啊直情系入籍啦，咁啊喺多个埠巡演啦，咁啊当时三藩市亦都系粤剧喺美国嘅重要据点，咁而家系咪啊？三藩市系咪都仲系粤剧嘅重要据点？
1: 我相信都有好多嘅一啲归秀嘅演出啦，咁都好频繁嘅，同埋都好多曲写嘅，
0: 系
1: 啊，好多
0: 咁应该系噶啦，咁就咁啊去到61年嘅时间咧，喺美国翻嚟香港，同宝姐李宝莹咧就组呢个超宝剧团。咁啊，參演嘅其他演員有英麗妮啦、羅家權啦，同埋蕭仲坤咁樣嘅。咁啊，去到美國三藩市嘅時間，當然啦，除咗做戲，都要揾啲生意做下噶，係咪先啦？咁啊，於是同另外一位又喺美國嘅一位大老官盧海天啊，聽過未啊？
1: 聽過，
0: 即係盧冠廷嘅爸爸嚇。係啊，咁咧就合資經營酒樓啦。講講係有啲似啊，奇哥李奇峰
1: 嘅，係啊，
0: 走嘅路嚇。咁啊，原來咧佢呢間酒樓咧，就真係特別招呼白和子弟嘅。舉凡白和子弟去該地演出咧，阿超叔一定熱情招待嘅。咁呢樣嘢真係好開心咯。
1: 即係戲班嘅感情啊，
0: 成日話戲班老戲班老咁啊，係啊。咁啊，去到1964年嘅時間咧，咁就有個唔係幾開心嘅事情發生啦。咁啊，據聞咧。都唔係據聞㗎啦，即係都登過報紙㗎啦。就阿反哥咧去美國演出嘅時間，當然啦，都係喺嗰度即係受到接待啦。咁但係好可惜咧，就後來反哥同阿周坤玲係有啲緋聞傳出咗嘅。咁之後就好轟動啊，當時咁就唔係太開心啦。 咁啊，1973年嘅時間咧，講翻超叔啦，佢就翻香港啊，佢嗰時咧佢就睇初逢啦，即係其實都係好中意扶役新人嘅呢啲前輩嚇。咁啊，當時阿任姐咧聽到佢翻嚟咧，即刻嗱嗱聲就嗱嗱聲揾佢宵夜，咁咧當然係醉酒啦。咁二來就想佢即係都指點下啲後輩啦嚇。咁去到1974年，咁啊超叔咧去泰國觀光。途經香港都受到一班我哋啲粵劇嘅叔父接佢機嘅，咁包括有麥炳榮啊、阮兆輝啊、尹飛燕啊、李寶瑩啊，全部都係接佢機，可見佢人緣幾好啊！你話係咪先啦？咁啊，去到1979年啦，咁啊嗰陣時阿超叔都過咗60歲咯，咁但係咧仍然都喺美國咧就組團咧演出粵劇嘅，咁就超叔喺80年代到啦就結束個酒家退休啊嘛，因為要。咁之後咧，曾經因心臟病入醫院3次。咁去到80年代後期咧，佢開始咧籌辦三藩市美西百和會館啦。嗱，呢樣嘢咧係個好事嚟嘅。香港有香港百和會館，廣州有廣州百和會館。啊，美西嘅百和會館原來係阿超叔咧就係籌辦嘅。咁致力團結海外嘅梨園同仁，推動粵劇嘅傳播。咁到91年嘅時間咧，阿超叔79歲啦。咁嗰時被選為美國百和會館主席。咁啊，當選咗之後咧，雖然年紀大啫，日日都操曲練功噶，經常參加啲慈善籌款演出啦。咁啊，91年嘅4月嘅時間嚟到香港，咁啊得到阿夏慧依黃夏慧協助之下咧，就籌辦咗一個就叫做三藩市美西百和會館籌資會所嘅紅伶歸秀大回串演出，咁啊當然啦，咁啊梗係籌到好多錢啦。咁啊嗰晚嘅籌款活動咧就做咗11晚喎，前4晚就紅伶歸秀演唱會，就由譚善紅啊、陳永康啊同埋葉世雄咧擔任司儀。嗱呢啲冚棒咧都係我哋同事嚟嘅，有一個陳永康康哥，另外葉世雄阿葉 Sir 啊都係我哋同事嚟嘅。咁啊新馬師曾咧就係第3、4晚嘅壓軸嘉賓。咁啊，其他參與演唱嘅嘉賓咧，共有50多人啦。哇，犀利啦！嗰個名單，羅品超、羅家寶、關海山、吳千峰、梁漢威、李香琴、任冰兒、尹飛燕、謝雪心、蓋明輝、吳美英、黃超群、曾慧等等人，可見咧就話超叔嘅梨園界人緣好好啊，一呼百應。講喺美西百和會館。阿立希，你好似有啲信息话俾我哋听。
1: 系啦，因为咧，即系讲起阿超叔啦，同埋美西百和会馆啦，我就记得咧喺上年嘅时间啊，其实咧我哋咧就系去到美国演出，咁咧就系亦都系去过美西百和会馆拜访。
0: 你真系去过嗰度拜访？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咧，有时去出埠去唔同地方，都会拜访翻当地嘅即系一个百和会馆啦，亦都系联络当地嘅一啲即系大家所谓戏班嘅兄弟啦。咁我就去过呢个美西百和会馆嗰度啦，咁就系即系拜访之余咧，咁佢亦都有一啲。即係歷史嘅一啲資料啊，當時嘅一啲
0: 相片啊，
1: 相片啊咁樣，咁我就見到咧，原來啊超叔咧就有一張啊，用一個紅紙寫住嘅嘅一個即
0: 係
1: 題字啦，係啦，
0: 係讀俾我哋聽。
1: 好啊，佢就係咧美西舊金山百和會館成立紀念，佢咧當中咧就有幾句嘅：尊師重道，古有名分；飲水思源，切莫忘恩；百和子弟，精神重振。一團和氣，造福同人，然後就有個署名寫住黃超模咁樣，
0: 真係好有氣概啊！淨係呢幾個字已經覺得佢好有氣概。咁啊，其實咧就阿超叔本身都係一個知恩圖報嘅人嚟嘅。咁啊，91年12月咧又是嚟香港啦。點解啊？因為輪到夏慧依咧，就為仁愛堂籌款啊，要搞個省港澳美加紅伶歸秀大匯演。咁因為佢幫夏慧依幫過佢啊嘛，佢幾大都幫手啦。咁於是咧，佢就喺12月13日晚上咧，就著住阿榮哥麥炳榮嗰套鎖子黃金甲拉直雞尾，咁咧就同阿陳嘉明嘉明姐就做翻個折子戲啊，鳳閣恩仇未了情咁話啦。喂，鎖子黃金甲我諗都幾重口啊！
1: 係啊，以前嗰啲衫咧好多真係用一啲甲去，
0: 即係真嘅金屬嚟嘅。
1: 係啊，
0: 咁啊，雖然呢套戲服咧都唔係輕嘅，咁但係因為超叔自己本身咧身手都好矯捷啦，成日都練功啦，咁所以好穩扎穩打啦，而且又歌聲嘅粵耳啦，又鏗鏘啦咁。據講話一啲都唔似79歲嘅高齡啊！咁啊，一曲寄筆咧就真係星光戲院拍爛手掌啦啲人嚇。咁啊，超叔去到1993年嘅時間咧，就喺美國咧就係先遊嘅。咁啊，享年咧就81歲。嗱，咁啊講開話，佢嚟香港有一個籌。

本活動嘅時間，當時咧，佢係有做一個斬龍預先唱咗一套戲嘅，咁、就係咧就亦都喺1962年嘅時間咧，斬龍預先其實咧就係、八和風災啊，即係當時有個風災啦，就由香港百和會館紅伶二唱啊。咁當時係香港電台咧就係、播出嘅，咁、當然我哋係有錄音帶傳低啦，好好彩我有呢個珍貴嘅版本。咁啊，而家要播俾大家聽，咁啊成個斬龍預先就成個鐘嘅，不過梁之傑咧就精選咗咧阿超叔一上場嘅一段選段俾大家聽嘅。咁啊，當時咧就阿超叔黃超武係飾演呢個皇叔啦，許英壽飾演皇帝啦。應該係飾演太子嘅黃超武，咁啊許英壽做皇帝，李香琴咧就做奸妃，咁啊鄭碧瑩咧就做皇后噶噃，咁啊好啦，大家一齊聽聽呢一個斬龍預先嘅選段。

山腰，冷得马马千万，看来我早识他卖，他把桥杆冲了，今晚声声咬打。

0: 弟你进宫有何事情咁要紧啊？
1: 包打，请问兴王把谁人先斩？莫怪臣弟问底查根。哎，
0: 你好文文啊，问啱呢件事个，你再问一次，孤王就抌多一抌咯。

我察其情，性可敏啊，如非含糊，我大运超阳熟得完全问，浪蝶狂风，堪信无勾人。

一路好。

有排諗，烏王都有排諗咯。咩國舅如西宮，或公

0: 把皇后抵佢瓜老衬，玉帝为保奏，亦道理万分。你枉我有生杀权，呢件爱情都唔会审误，会审咯。
1: 朱香，你唔使谂啊，你唔使谂啦。皇叔佢似精怪，欲想揾阿君王你份啫，你当机而立断，送呢个战俘去归阴去归阴。
2: 你兄妹尽谗言，孰令人可恨？无非争皇宠，欲害我冤沉。主上封你要主持，应念夫妻情感啊！
3: 你以小人。

0: 气啊，一拳怒啊，我拳怒啊，
1: 冲啊冲，
0: 冲拳来时运。有冇吓亲你啊？
1: 又点啊？打亲我呢度咯，
0: 打亲边度啊？
1: 我真系唔心瞓噶，黄叔胆大啊，包身，我话晒都系西宫地位，佢唔应咁恶杀空啊神。
0: 唔系你又系？
1: 哎呀，好痛啊，主上。
0: 边度痛啊？边度
2: 打死你？
1: 我一话佢有奸情。
3: 爱妃的言辞理由充分的
2: 阿兄王，我为前正义都面临皇嫂把冤沉奴达奸妃。
4: 你是奸妃啊？
2: 还说不奸？
1: 主上
2: 你看你事情
4: 应该这样说的，一有
3: 不过一字怒话粉，不应胡言乱说，说我叔嫂同意襟啊！我二担忠肝，素来也守份，岂有话论上颠倒，咁不得成人？
1: 主上啊，论你两个都要杀噶啦，不过我知道你兄弟情深，姑且就将皇叔佢饶恕，但系要杀却贱人，但系仲要皇叔亲手杀噃，然后至证明佢真冇淫行啊！
0: 啊，对啊，对啊！对啊，玉帝啊，你若想孤王信任，赐你尚方宝剑，
2: 真也
0: 立将贱人杀却，否则兄弟都冇亲啊！

0: 戏曲小篇情报站。
1: 好啦，嚟到戏曲小篇情报站嘅时间，大家咧就可以知道我哋未来一星期为大家准备嘅精选粤曲。先讲下今晚嘅戏曲之夜，由玉玲珑主持。大家听到嘅曲目有《王千岁》《芙蓉江畔吊秋云》《文千岁》《卢秋平》《潘生会庙上》《新马师曾》《凤凰女》《庄周蝴蝶梦》《龙冠天》李凤嘅《淮阴别》，之后系潮剧嘅播放。
2: 嗯，咁啊，讲下我哋星期三晚啊，越夜越精彩嘅节目啦，系由丁家湘主持嘅。咁啊，预备好嘅歌曲有梁汉威、尹飞燕嘅《鸳鸯血之哭太庙杀庙》，陈少峰、李宝莹嘅《夜送寒衣》，邓碧云、关佩英嘅《胭脂井》，韩江、白英嘅《龙女牧羊》。李丹红、白雪红的新分别，还有梁峰的寻阳江上月。啊，好啦，去到星期四啦，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是由何伟玲、龙玉星主持的。咁啊，粤曲会之音准备了嘅有刘凤、严淑芳的梦断樱花廿四桥，文千岁、吴君丽的唐明皇与杨贵妃之长生殿同埋梦会。仲有陳少峰的《桃花依舊》、《邵春風》啊。至於兩代同場說戲台都有兩首歌嘅，有梁漢威、吳美英的《蔡鶴與小鳳仙》，仲有龍冠天同埋李鳳的《西廂記之幽會》。
1: 而星期四的戲曲之夜咧，就由丁家湘主持，有鍾雲山、伍木蘭的《勞燕分飛》，任劍輝、上海妹的《好女兩頭門》，新劍樂、梁少森的《和順夫妻》。梁天雁、严佩贞、端颜、端红、凌雁记之赠柏，吴先锋、尹飞燕的端阳惊变，陈剑星、钟丽蓉的吕布与雕蝉，之后是潮剧的播放。
2: 嗯，咁啊，去到星期四晚嘅越夜越精彩啦，系由黄海游主持嘅。海游准备好嘅咧，有文千岁同埋梁素琴嘅《情泪洒征袍》。白庆贤、曾小敏的《西湖烟雨总关情》，梁远芳的《山东响马》，张宝强、白凤英的《鸾凤和鸣》，咁啊，仲有麦炳荣、凤凰女的《结发恩情深似海》啊。咁啊，去到星期五啦，我哋嘅戏曲天地节目时间啦，系由梁之杰主持嘅，因为当日咧就黎晓君咧就会系放假嘅，咁咧就得我一个嘅啫。咁咧当时咧就会继续播出第一个小时，就系、是、有高润雄同埋蓝伟廷嘅《名师出高徒》，跟住有梁汉威嘅《锣鼓新天地》，咁啊之后有两个小时嘅《锣鼓响想点就点》。
1: 之后咧就系星期五嘅戏曲之夜，由黄可柔主持，带嚟嘅曲目系梁汉威、吴美英、李仙次木之次木、谭家宝、杨丽红、凤角沈蛟龙、李瑞祖、金山女、麦游郎独占花灰、凤衰凡、白杨、文天祥之回妻赴儿，以及系马思曾嘅屈原，之后系上海粤剧嘅播放。
2: 咁啊，星期五晚嘅越夜越精彩啦，系由李伟涛主持嘅。预备好嘅咧，有阮兆辉、吴君丽嘅《魂娘》，李芬芳嘅《红鸾起》，何华盏、潘千千嘅《李整红拂之三策论乾坤》，任剑辉、方艳芬嘅《六月雪之十绣香囊》，钟镇英、蒋艳红嘅《吴起杀妻》，仲有黄一鸣、卢慧兰嘅《情花复艳燕归来》啊。咁啊，至于星期六啦，当然系有金装粤剧啦，系由龙玉星主持嘅。准备好嘅有盖明辉同埋吴美英嘅《南唐李后主》。
1: 之后咧就系星期六嘅戏曲之夜啦，就系由黄可柔主持带嚟嘅曲目有陈少峰、盖明辉《再生月之沉默》。红线女、花城之春、新马师曾、方艳芬、半日安、林家星的风流天子与多情孟丽君，以及是邓基尘、郑国宝的天成佳偶，之后是上海粤剧的播放。
2: 咁啊，大家都知噶啦，星期六晚咧就冇越夜越精彩啊！咁我哋一跳咧就跳到星期日的戏曲天地啦。咁系由林伟廷主持的，是由蓝伟廷主持的。咁啊，开头嘅解心粤曲咧，系有新任剑辉嘅《惆怅卖歌人》，张玉京嘅《贵妃醉酒》， 仲有妙生飞影的斩马叔，之后有粤曲会之音，准备好的有钟云山、严淑芳合唱的花田错会、新马师曾、曾慧合唱的湖不归之别妻，仲有麦炳荣、冼剑丽、莫佩文合唱的闻鸡归汉。至于梨园一族呢，今次是有嘉宾了，是请到康华的。
1: 而星期日的戏曲之夜呢，就是由丁家湘主持，先播放共同文化家园，之后是李龙、新剑乐的唐帝劫，梁醒波、陈浩球的做惯乞儿难做官，张月儿、小燕飞、冲冠一路为红颜，罗家宝、彭切权、雪涌南关，陈少峰、李宝莹、风雪访情真，陈少峰、李宝莹的血写断肠词，之后是陈少峰的善放怀旧女，还有李宝莹的幽恨碎银针，以及是龙冠天、尹家星的穿金宝扇的选段的。
2: 咁啊，至于星期日晚啊，越夜越精彩，由林思敏主持啊，准备好的咧有文千岁、女陈慧晶的梅宫画中云，黄德正、梁石明的白马会张生，梁英、李慧的万里送超君，新马师曾、崔妙之的红梅伏艳记，梁汉威、许敬仪的李清照之梦中缘，仲有杜永森、李凤的

0: 夜到白求醫啊！咁啊，去到下個禮拜一啦，星期一啦，即係6月22日啦。我哋嘅戲曲天地咧係由陳希如主持嘅，咁啊當然啦，係有兩個小時嘅鑼鼓響，想點就點，記得到時打電話嚟啦。
1: 之後咧就係下星期一嘅戲曲之夜啦，由藍偉庭主持，帶嚟有曲目有譚炳文、李寶瑩嘅《傾國名花》，新馬師曾鐘麗蓉嘅《沙三少之情挑銀者》。林盈、伍木兰嘅《黄宝川之采桑忆落》，文千岁、谢雪心嘅《夸凤成龙之华山初会》，谭家宝、刘艳华嘅《惨淡梨花惨淡惊风雨》，之后系百花齐放嘅播放。
0: 好啦，咁啊，下个星期一晚嘅越夜越精彩咧，系李伟图主持嘅，准备好嘅有梁汉威、尹飞燕嘅《孝庄皇后之密誓》，陈少峰、陈浩求嘅《琵琶重谱凤谐鸾》。梁少明、黎佩儀的《金蘭叔嫂二列情》，龍劍生、梅雪詩的《李后主之詩會》，陳英傑、曾慧的《夢正意感歸寒謠》，還有梁醒波、鄭國寶的《雀頭王》。星期二的戲曲天地節目時間是由黎曉斌、陳希如主持的《有金裝粵劇》，將會播放的是任劍輝、吳君麗、半日安、林家聲的《三十年胭脂淚》，還有譚家寶、伍木蘭的《客途相會》，以及靚翅白的《楊繼業廠碑》。
1: 之後是星期二的戲曲之夜，由藍偉庭主持的，帶來的曲目有李芬芳的《梁祝恨史》，梁醒波、白鳳英的《交通燈》，蓋明輝、尹飛燕的《蝶影紅梨記之愧罪》，羅劍郎、何麗芳、冼劍麗的《劍底情冤》，以及是文國飛的《謝靴》，之後是京劇的播放。
0: 咁啊，下個星期二晚的越夜越精彩是由丁家雙主持的，哇，有劇聽啊！咁啊 ，Band 哥準備好的咧就是何非凡、陳鳳仙、陳浩求、梅欣、簡耀佳、白龍珠合唱的一個長篇的粵曲唱片《雙線拜月亭》啊！咁啊，好啦，去到星期三啦，下個星期三的戲曲天地咧準時1点開始啊！咁啊，主持人咧就系有黎晓斌同埋吴立希嘅，咁到时亦都有两个小时啊嘅点唱时段，咁啊记得大家到时系支持下啦。好啦，这个时间都要支持下我哋，系咪先？咁啊，快啲打电话嚟啦，18723121872312啊！海游而家得闲噶，要点唱咧？而家好快啲打电话嚟啦！
2: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3: 世界杯开锣啦！吕洪德博士有咩健康锦囊送俾中意坐定定喺度睇波嘅朋友呢？
4: 记得要调节好生理时钟，维持有足够嘅睡眠量。另外就系喺半场休息嘅时候起身做下伸展运动，避免肌肉过度系绷紧啊！
2: 清晨爽利，钱佩兴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5: 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6: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7: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 好啦，刚才大家听到的戏曲小编情报站有这么多首为大家精选的歌曲，记得要留心听我们的电台节目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第二日在港考察调研，朝早乘坐专车到葵涌货柜码头视察，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坐在旁边。夏宝龙在车上向在场拍摄的传媒挥手。夏宝龙昨日抵港，分别视察了河套香港园区、洪水桥北都大学城选址和元朗油博路简约公屋项目，并且探访简约公屋家庭。政府展开首份香港五年规划公众咨询。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咨询文件提及的六大范畴将会是本

港未来五年头等大事，当中的北部都会区和创科对市民就业重要，人口老化带来挑战，需要做好医疗的深度改革，气候变化和教育亦都是市民的贴身议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在同一节目表示，立法会早前已经分了小组进行相关咨询，于不同场合看到业界积极

0: 五年規劃有助創科發展和吸引相關人才，並且由龍頭產業帶領改革，培養獨角獸。另一選委界立法會議員林小魯說，五年規劃諮詢文件覆蓋的六個方面指向清晰，配合施政報告和預算案落實具體工作。上屆立法會首次舉辦捐血日，多名議員響應參與。今朝10:30有多位議員即場捐血，包括陳海欣、李廣宇、吳錦華、黃錦輝等，立法會主席李慧瓊和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亦都呼籲市民踴躍捐血，應對人口老化和極端天氣下漸出緊張的血庫存量。李慧瓊表示，血液無可替代，而且保存期有限，本港每日需要收集大約650包血液才滿足臨床需求，血庫存量一般只是夠4至6日。他指出，捐血僅需10分鐘，一包血可以製成紅血球、血漿和血小板，惠及多名病人，而且能夠促進新陳代謝，利人利己。盧寵茂致辭的時候形容，捐血沒有蝕底，只會有著數。他特別指出，50歲以上捐血者供應量佔每日1/3，年輕捐血者比例不足，呼籲市民尤其是年輕人捐血。世界杯 J 组赛事开始，阿根廷在首场比赛3-0击败阿尔及利亚，队长美斯成为首名在6届世界杯上阵的球员，他包办球队3个入波。I 组赛事方面，上届亚军法国3-1击败塞内加尔，队长麦巴比射入2球，同组的挪威4-1大胜伊拉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是87%。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07点，跌186点，总成交金额1,86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系报4,093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系报15,794点，升119点。继续会港股造价，建滔积层板86.8升9毫，盈富基金24.68跌1.8，中芯国际75.3系75.2升2。建滔集团114.1升15.1，阿里巴巴106.8跌3毫，腾讯控股447跌4毫，智普1621升147，华虹宏力154.4升7.7。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18，瑞士法郎9.896，澳元5.531。加元5.596，新西兰元4.56，欧元9.0979，每百日元对港元4.88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64。日经平均指数系报69,969点，升564点。港金报40,440蚊，比上日收市系跌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46美元，卖出4,329.15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咧，一带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坚拿道天桥来回方向近住沙东街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分别排到去告士打道同埋马会大楼，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慢车。现时车龙去到中银大厦，另外仲有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现时近住海达村一带比较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 1.5 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5: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午嘅2:08，继续我哋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咯。我哋已经有一位听众咧嘅电话咧接收得到噶啦，就系、是、李伯伯，你好。
1: 李伯伯你好啊，
2: 两位主持人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祝你哋工作顺利，
1: 多谢，
2: 健康，
0: 多谢。
1: 你都要身体健康啊，开心心啊！
2: 大家全港市民嘅听众都身体健康啦、
1: 啊。好啊，多谢你啊，李伯伯，今日听首旧歌咯，系咪呢？
2: 系啊，
1: 儿童放子，
2: 系。
1: 想将首歌点俾边个啊？
2: 咁啊，全港九个歌爱好者都收听，身体个个身体健康愉快啦。
0: 系最紧要身体健康，仲有冇其他嘅点唱名单？
2: 唔使啦，就咁全港市民热歌
1: 系咁多，
2: 收听咪得咯。
1: 好啊，多谢你，伯伯，继续打电话嚟啦。
2: 身体健康，
1: 好啊，多谢你，我哋欣赏歌曲啦吓。
0: 多谢晒，
1: 拜拜。
2: 唔该晒，
1: 拜拜。
0: 请大家欣赏白驹荣、郎君玉嘅《伊塘芳子》。

0: 太师差官求见啊。
1: 我周正同好胆量，公子行凶再老婆，打死官府少爷一命丧。太师拳下拣一将，但你今天将而亡，杀到太师堂上，马鸣上，起立。

是否诶实情，相信都系横遭冤呢王。未知是否系秋儿所造，亦或系和气沉香。唯有待他回来才明。

0: 爹，我哋今日打交你。
1: 哦，
0: 爹，我哋打伤秦官府。
1: 哎呀！此事难真。
2: 难真。
1: 果然啊。
2: 果然。
1: 哎呀！秦官府身受重伤，都已经当堂命丧啊！限时过府啊，你哋要把命来偿啊！

0: 你唔好嬲啦。
1: 哦，
0: 等我对你来直讲。打死秦官府
1: 系边个？
0: 系我寻咩？
1: 哎呀，系你系嘛？
0: 系。
1: 哎呀，我惊闻。

不挑奴才，我奴从心上。

0: 真啊，为父痛在心肝。你不应街中枪和闯啊，将人打话就要命来偿啊，斗蹄速山过虎王啊。
1: 你不要带阿哥去了，不关阿哥的事管。打死秦官宝。
0: 啊？
1: 系，系我。哦。阿哥只系企在一旁啫。
0: 哎呀，原来系你呀。
1: 系。
0: 哎呀，原来系你把人伤啊！你自吹其哉。带你去低上冥王。
1: 爹，爹是我，爹是我，是我。
0: 啊，
1: 老爷，乜嘢事啊？
0: 系，因为两个奴才打伤秦官宝，当堂命丧。太师有命要我立即绑子过衙堂。
1: 究竟谁个奴才闯出离天的命案呢？
0: 我方才查问，未知道是否是秋儿，抑或是沉香。
1: 究竟秦家有几多个儿子呀？
0: 一个秦官宝啦。
1: 难道打死他一个儿子，要我两个儿子？

去不消沉香。

你去打死人，你咁大胆。偷儿

0: 秦官宝，秦官宝是边个打死的？
1: 是我打死的。
0: 你登荒堂，你登荒堂，正言夜黑和一秦军的杀人要填命的，
1: 情愿将命上。
0: 好打

0: 说你自己有心伤，
1: 自古打在儿身，痛在娘。
0: 唔使打嘅，任你打去打来都难明状况啊！
1: 你诗书饱读，何故心问无方？
0: 查问两个孩儿又点同心安啊？唔通怕皮鞭夹棍，鞭打两个儿郎？太师威逼要我将儿放，犹如泰山压轮，不退三时光。
1: 问不出理由，

0: 我对秋儿歌。
1: 我哋一人问一个，便可识其强。
0: 一阵我哋再对口供，就变了如指掌。你埋嚟，
1: 我
0: 问过你一行，
1: 秦家官保究竟谁打死啊？
2: 大而不肖，野和尚，
0: 喂，杀人要填命啊！
2: 情愿将命偿，
0: 咁今次才能就明真相啊！究竟你真相系在何方啊？
1: 究竟你真相又在何方？
0: 冇错，我就先查问啊，秋儿，系佢打死秦官宝，并无冤枉啊。
1: 老爷，看来这就不对啦。我问过沉香，佢话系佢打死嘅，与大郎冇相干嘅噃。

0: 呢件嘢我总唔相信系沉香。
1: 呢件事我总唔相信系我哋阿秋儿。
0: 又系唔得明白，夫人。
1: 老爷。
0: 不如咁咯，大家调转问一下咧。
1: 好，大家调转问一下啦。
0: 沉香。
1: 秋儿。
0: 秦昆土究竟是哪一个打死，可以对我讲清楚啊？
2: 是我打死的。
0: 若果是你弟弟打死，你就不要夹硬认啊。
2: 真真正正是我打死的。
3: 夫人。

0: 我哋都無謂問啦。我相信問來問去都係苦在沉香。
1: 點解呢老爺？
0: 若果係沉香打死人，當然就要佢去上命案呢。
1: 若果偷兒打死又點啊？
0: 若果是秋兒新夜禍嘛，都是要沉香張明上的咯。
1: 此話怎解？

0: 翻阿哥事嘅，你带我去啦嘛，细佬，你咁细年纪唔去得噶，不如就带我去前命法啦嘛。
1: 沉香，讲嚟都无谓噶啦，讲极你都系要去嘅。好啦，我同你过府次讲啦。
2: 他又怕会遭逢不幸，你又点对得住圣母娘娘呢？
1: 提起圣母娘娘，当日我在华山险遭命丧，若非娘娘搭救夫人，今日我哋焉有结凤凰呢？圣母被押华山16年，为说沉冤，一定要把沉香远放。秋儿年龄细小，或者可免遭殃嘅夫人。负义报仇，我哋任得你取边一样。夫人你系深明大义嘅，我就请你慢慢细参详下啦，夫人。

0: 不世偉道，侍奉爹娘，不如帶我前病吧，阿爹。
1: 好，我家下帶你去啦，啊。

0: 人有何主意呢？
1: 老爷，若是秋儿佢打事，我定把秋儿去交案；若是沉香佢打事，
0: 点呢，夫人？
1: 我
0: 吓、啊，
1: 我也教秋儿去把命上，系啦。
0: 啊！夫人深明大义，夫人清察，下官这个传礼。
2: 二神子都还得绑住归案，要再迟一刻，我哋全家命亡。

0: 沉沉，以后我妈不能够在你身边依傍你，一语一食都要自己小心才好了。你
1: 沉沉，记住阿妈说话，沉沉。

岂得沉香桃源和，但系秋意结云，又在当堂。

0: 去啦。
1: 刚才大家欣赏的是白驹荣、郎君玉的《二堂放子》。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3: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2: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野马分鬃，流失咬步。
5: 哇，你朝朝早都咁认真嘅，练功夫定系养生啊？
4: 两样都得、啊。原来太极唔止养生，仲可能帮到晚期癌症患者改善身心啊！
5: 咁都有关。
4: 今个星期三晚，缤纷旅程，李汉正、梁陈志明请嚟竹村内瑞美教授，同你分享佢点样由研究出发，走上医学之路，亦走入病人生命。
5: 原来一朝一息都可以洒出不同人生噶噃、啊。
4: 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三晚上8:00，缤纷旅程。
6: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时间嚟到下午嘅2:39，为各位听众讲下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部分地区雨势依然较大嘅，端午节咧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咧系渐转酷热嘅。
1: 咁啊，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89%嘅，紫外线指数2度，强度属于低啊。好啦，另外一位朋友已经等喺电话旁边，佢就系平哥啊。平哥你好，
0: 你好，平哥。
2: 哦，立伟你好，
1: 你好啊。哎，今日想听任俊楚江秋啊。
2: 系啊，立伟啊，
0: 系，
2: 我想问下你。做咗人另一半未啊？
1: 做咗人哋另一半未啊？
0: 做咗两年，多谢你嘅，系啊，
2: 同阿黑妹又一路顺风啊！
0: 多谢你，多谢你，
1: 十分恩爱啊！佢哋两个小猴子啊，嗯，
2: 几年做爸爸啊？
0: 我筹划一下，多谢你，多谢听众嘅关心啊，平哥，
2: 好关心你嘅。婚姻状况嘛，
0: 哦，多谢你，多谢你。
1: 炳哥今日首歌想点俾边个听先？
2: 我睇医生，
1: 系
2: 等佢身体健康，晚晚去睇大戏，
1: 系
0: 好啊，
1: 好紧要啊呢样嘢。
2: 一个月喺我睇廿场啊，
1: 好犀利啊，
0: 好支持啊，
1: 支持啊，
0: 多谢你。
2: 因为佢啲女买成杯，
1: 咁咪孝顺咯啲女。
2: 七个女啫，
1: 哇，
0: 好开心啊，好开心啊。
2: 我成日有时间我点歌俾佢听嘅。
1: 好啊，好啊，好啊，平哥多谢你先吓。
2: 好多歌佢唔识听，唔识搵噶嘛。
1: 嗯，
2: 我呢个咪搵佢听咯。
1: 系，明白明白。系，平哥，咁我哋听歌未咧？
2: 听啦。
1: 好啦，
0: 好，
1: 继续打电话嚟啊吓。
0: 打电话嚟。
1: 多谢你，
0: 嗯，
1: 好，好，拜拜。
0: 多谢，拜拜。
1: 平哥今日点嘅呢一首咧就系名曲嚟嘅，大家都中意听噶啦。

0: 刚才大家欣赏的是钟志强的《吟尽楚江秋》。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2: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1: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好啦，时间去到下昼嘅两点五十八分钟啊，咁啊，立希啊，我哋嘅锣鼓响，想点就点咧，应该仲有一个小时嘅节目时间吓。
0: 系啊，仲有名额啊，大家咧快啲打电话嚟点唱啦，电话号码就系18723122，有可由接听电话噶。
3: 系啊，咁啊，喺三点钟新闻简报之后咧，我同阿立希咧会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戏曲天地咧，同大家空中相会嘅。
4: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第二日在香港考察调研，他今朝到葵涌的中远国际货柜码头视察。行政长官李家超随行逗留个几钟之后离开，中午十二点几转到礼宾府。中远国际货柜码头副董事总经理邵永明话：夏宝龙对本港码头业非常感兴趣，又话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先介绍货柜码头嘅发展，佢哋其后向夏宝龙解说码头改造、自动化同埋港口数据化平台等情况。政府建議將商用車司機提交體格驗證，係提交體格檢驗證明書的年齡門檻由70歲降到65歲，並縮短駕駛執照有效期。運輸及物流局副局長廖振新話：政府正係敲定立法細節，爭取下個月向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匯報最新進展，目標喺出年年中落實修例。廖振新在立法会回复议员质询的时候说，运输署已经在去年第四季完成体格评估试验计划，反应正面。

结果显示建议的医疗指引和体格检验证明书可行，运输署正是根据所得经验进一步优化体格检验证明书的内容和评估流程。他说当局计划設立醫生名冊，提供醫生資料和指引，俾司機選擇合適的醫生。政府展開第一份香港五年規劃公眾諮詢。

0: 人口老化带来挑战，需要做好医疗深度改革，气候变化和教育亦都是市民的贴身议题。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在同一个节目说，立法会早前已经分了小组进行相关咨询，在不同场合见到业界积极反应。他说本港以往可能欠缺长远规划，五年规划有助创科发展和吸引相关人才，并由龙头产业带领改革，培养独角兽。另一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林小露就说，五年规划咨询文件覆盖的六个方面指向清晰，配合施政报告和预算案落实具体工作。国家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说，当前多边主义看似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遵守和维护。他说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制，反对强权霸凌，通过联合国来凝聚全球共识，着力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在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91点，跌202点，总成交金额2,247.6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8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0点，升2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建滔积层板85.25，跌6.5；盈富基金24.68，跌1.8；南方恒生科技4.56，升0.4。中心国际76.1升2.1，阿里巴巴106.6跌4毫，腾讯控股445.6跌8，建滔集团114.6升15.6，智普1657元升183元，恒生中国企业84元跌7.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12，瑞士法郎9.896，澳元5.529，加元5.594，新西兰元4.559，欧元9.096，每百日元对港元4.8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4。日经平均指数报69,902点，升497点。港金报40,440元，跌85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9.51美元，卖出4,330.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海达村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龙尾咧排到去海丽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沙东街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去演艺。学院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带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去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系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带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湾仔运动场。仲有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一段比较挤塞，车龙去到中银大厦。而最后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北京道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龙尾就断。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4: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5: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午嘅3:09，继续我哋咧锣鼓响想点就点嘅环节。呢、這个时候咧，我哋就有丽姑嘅电话啊！丽姑你好，
1: 你好啊，
2: 乐希你好，
0: 你好。
2: 思杰姐姐你好，
1: 你好啊，丽姑，欢迎你啊！
2: 我第二次同你听通话啦，
1: 系嘛？欢迎你。
2: 哎，我知道你主持，我嗱嗱声打电话嚟点
1: 唱。哇，多谢你
0: 捧场捧场，
1: 谢谢你丽姑。
2: 估唔到啊，阿刘希把声咁靓噶，
0: 多谢你，多谢
1: 你。而家自知啊，唔似噶，
2: 哈哈。
0: 咁要多啲咧收听我哋嘅节目啦。
2: 哎。即系我睇大戏咧，就唔知道系你个把声咁靓噶喎，因为你唱嘅唔同讲噶嘛。
1: 系啊，唱嘅声音唔同讲嘢声音啊。
2: 系啊系啊，真系好好听噶佢把声。
0: 多谢你，多谢你。
1: 多啲支持立戏啊！
2: 好。
1: 丽姑今日点嘅呢首系饮姐嘅《情侣浸袈裟》
2: 啊？系啊。
1: 系想点俾边个听啊？
2: 中意听粤曲嘅人就听啦。
1: 好啊，好啊，好啊。
2: 嗯。
1: 好，咁我哋听歌啦。
2: 哦，好，
1: 多谢你，
0: 多谢，
1: 拜
0: 拜。为大家送上任剑辉的《情侣浸袈裟》。
3: 寂寞禅房是我家，如今再返戏繁华，追记前尘如一梦，斑斑情侣浸袈裟。

亲手家苦海茫茫，成何怕伤心何处觅仙茶，独我临风珠泪洒，心难。

进向南里，我怕见山下龙家竹木尽皆妖梅花，青丝悬丝恨金铃啊，问有几许烦心公碎话咧，问有几多情侣洒情花，在着更衣净身。

0: 刚才大家收听的是任剑辉的《情泪浸袈裟》。即杰姐姐，我知道我哋的点唱名额咧，应该已经
1: 已满啦。多谢各位啊！咁下一位朋友咧，应该就系怡姐啦。
0: 好啦，咁我哋而家咧接听怡姐嘅电话啦。
1: 怡
0: 姐
1: 你
0: 好，你
1: 好，
2: 你位先生系边位？
1: 吓，
0: 怡姐你好。
1: 吴立希啊，
0: 你好，我
1: 系
0: 立希，
2: 系立希啊，希哥
1: 啊，
0: 希仔，
1: 希仔啊，系啊，系啊，我系梁思杰啊，你好，怡姐吓，
2: 哦系啊，系啊，我唔怪阿海又帮我揾，因为我对杨乃武歌有几个版本，不过歌名唔同啫嘛，
1: 系你而家想听梁无上嘅歌系咪啊？
2: 系啊系啊，
1: 美人如玉剑如虹啊，
2: 系啊，系其实系杨乃武同埋小白菜个歌嚟嘅，不过个歌名唔同啫嘛，
1: 系啊，好多时间就系嗰啲故事系嗰个故事。不过歌名会唔同啊，大家都明白嘅。
2: 有四个添啊，
1: 系嘛？我话你真系犀利。系啊，想点俾边个收听啊？
2: 我想点咩咧？中意听粤曲嘅人听啦。
1: 好啦。
2: 啊，同埋点啊？何秀冰啊，任兰兴啊，
1: 系
2: 啊，张慈凤啊，啊咩啊，冯水芳啊咁嘅。
1: 系。
2: 啊，同埋我仔呢个礼拜父亲节啊，咩咧？
1: 父亲节快乐啦！
0: 父亲节快乐。
2: 所以啊，点咩我听？我爸都中意听粤曲噶，点样喺天家噶？我爸爸听咧，
1: 系好啊，好啊，好啊，好多谢你啊！我哋听歌啦，
2: 啊吓，点啊俾你哋听啦，
0: 好啊，
2: 电话各位可由姐姐听，点啊俾你两
0: 位听，好，好，
2: 诶，戏曲天地所有嗰人听，
0: 好啊，最紧要身体健康，多谢晒你，我哋而家咧听歌啦，好，
2: 听歌好，
1: 拜
0: 拜，为大家送上嘅系梁无上、吕红嘅《美人如玉剑如虹》。

0: 唔到此时此地更相逢，使我疑真疑幻。
1: 你何必疑真疑幻呢？本来我冇面见你噶啦，不过刑部大人恩准，我哋最后相逢于今夜。明早便要同富贵门关啦。
0: 阿妹，我哋最后见埋就只有呢一次，我嘅含冤受屈，唯有长者短叹啊！
1: 唉，我累死你咯！我悔不该受人欺骗，受人玩弄，只有冤枉你，诬蔑你，自愧恩将仇报，悔恨都难化。

0: 真系枉你聪明一世，点解你个头脑咁简单嘅呢？如果啲读书人系犯咗弥天大罪，都可以赦免嘅，咁仲有人肯安分守己嘅？边个教你冤枉我？你唔怕讲啊？你唔讲我就死都唔闭眼嘅啦！
1: 到呢个时候，我唔敢再奢瞒你啦。我听错咗佢哋啲甜言蜜语，佢个母亲都欺骗埋我，话结案之后揾大红花轿娶我嚟做新抱，我都系错在头脑简单。

两个能食水的肉，砍你个皮，龙锅饭汁，叫你来啊三啊！你打醒我了，我知道对你唔住咯。

0: 刚才大家收听的曲目呢是梁无双吕红的美人如玉剑如虹。咁除咗呢係收听歌曲之外呢，大家呢都要注意天气嘅消息啊。而家呢雷暴警告呢竟然係悬挂啦。有效时间呢就去到今日嘅下午5:30。咁如果係室外嘅听众呢，大家呢就要注意安全啦。
1: Remember me.
2: 童年
3: 遗忘。
2: 自豪嘅事
3: 遗忘。
2: 自己嘅婚礼
3: 遗忘。
2: 仔女出世嘅画面
3: 遗忘。
2: 爱人
3: 遗忘。
2: 连自己的名字
3: 统统都遗忘。
2: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和家人之间的爱与情感。
3: 星期四晚10:30，港台电视30日。
4: 港台电视30日，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还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0日。
6: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好啦，时间去到下昼嘅3:40啦吓，咁就呢个时间咧，我哋应该要继续听埋我哋今日锣鼓响想点就点嘅一个嘅最后一次嘅电话啦。
1: 系啦，仲有林先生嘅。林先生、啊、你好，
0: 你好啊，林生，
2: 你好，你好，大家好，
0: 系我系梁思杰啊，咁我嘅拍档咧就系吴立希，
2: 梁思杰男男啊，
0: 唔系男男系男男，梁思杰系梁思杰，咁另外咧就我嘅拍档就系阿立希吴立希啊，
1: 你好，
2: 立希啊，
0: 系啊，系啊，
2: 好少听到你话声我立
1: 希，系啊，我系一个新加入噶，你要多啲支持啊，所以
0: 系啊，我哋嘅生力军嚟噶，立希系系啊，
2: 好啊好啊，我多啲打电话嚟点？
0: 要啊，好似话今次第一次打嚟啫，你
2: 系啊，第一次打嚟就打通咗啦，
0: 好叻啊，好幸运啊，
2: 系啊，好幸运，系唔该晒你，系。
1: 好啦，咁你有冇点唱嘅名单啊？想点唱俾边个听？
2: 名单呀，第一就点俾你第五台嘅全体工作人员工作愉快啦。
0: 嗯，多谢你，多谢你。咁我哋都祝你身体健康啊！
2: 啊，好，唔该晒。你同时咧，又点俾全香港中意听粤曲嘅人士听咧？
0: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咁我哋好啊，我哋听歌啦。
1: 好，多谢晒，
0: 多谢晒，好，拜拜，
1: 拜拜。
0: 好啦，送上呢一曲咧，系方艳芬独唱嘅《艳阳丹凤》。

人间再劫富，是悔森林历劫成。

0: 刚才大家欣赏的是方艳芬的《艳阳丹凤》。
1: 是啦，咁听完呢首歌之后咧，望下个钟咧，而家去到时间下昼3:55啦，有少少时间啦，立希，不如我哋揀翻首谱子送俾大家听啦，好吗？
0: 好啊，
1: 送上呢一首叫做《娱乐星评》啊，系香港电台乐队嘅录音嚟嘅。呢个时间咧，我哋都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拜拜。
0: 拜拜。

0: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1: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还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0: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之下，到葵青货柜码头了解运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向夏宝龙汇报香港海运港口业的发展情况。陈美宝说，香港会乘住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制度优势，航运综合实力领先世界，同埋强大的金融系统支撑产业发展，这三大优势全力推动香港升级发展为全球航运之都。局方说会积极发展智慧绿色港口，推动智能化、数字化和绿色化，完善高增值海运生态圈，持续优化税务优惠，提升香港船期国际声誉。而香港航运业正是处于由量向质转变的关键历史时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到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港深代表汇报口岸重建项目进展，当局亦都简介为落实一地两检安排的本地立法准备工作。邓炳强说，新皇岗口岸落成之后，将会成为港深之间最主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引入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联检大楼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下星期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将会审议授权香港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的议案，取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批复之后，特区政府会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他说，同团队会继续同深方密切沟通，敲定正式使用日期，并适时公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说，中国将会继续稳步扩大金融领域制度型开放，欢迎全球各国金融机构深耕中国市场，共享中国发展机遇。何立峰在上海出席陆家嘴论坛开幕式的时候说，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金融

0: 他强调，面对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唯有基于国际规则和多边主义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才是正道。中国将会不断完善金融法治，坚定不移维护国家金融安全，愿意同各方加强全球金融治理合作，携手应对风险挑战。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当地累计增至837人确诊感染伊波拉病毒，其中196人死亡。世卫非洲区域办事处发表报告，话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持续恶化，确诊和死亡个案不断增加，存在进一步扩散风险。报告警告，今轮疫情的社区传播持续，伊图里省和北基五省受疫情影响的地区继续扩大，部分省份接触者追踪不到位，治疗中心收治患者能力出现压力，加上当地安全形势不稳等多重因素，可能导致疫情在境内进一步扩散并向邻国蔓延。在天气方面，一度低压槽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部分地区雨势仍然较大，端午节风势颇大，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5: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289点，跌204点，总成交金额263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08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0点，升2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建滔积层板88.3，升2.4；盈富基金24.68，跌1.8；南方恒生科技4.57，升0.8仙，阿里巴巴107.1升一毫，中芯国际75.6升个六，腾讯控股446.4跌一蚊，建滔集团116.9升17.9，智普1660蚊升186蚊，恒生中国企业83.94跌八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4，英镑10.514，瑞士法郎9.906，澳元5.534，加元5.598，新西兰元4.562，欧元9.093，每百日元对港元4.89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58。日经平均指数报69,902点，升497点，港金报40,440蚊，跌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6.36美元，卖出4,327.7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的慢线咧，由于有坏车，咁目前咧主要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咧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咧就去到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慢线有坏车，现时咧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去到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同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还有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中环军营，薄扶林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就过了华贵村。

0: 而最后仲有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咧就去到佐敦道。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清晨爽利有健康，
6: 点样过一个健康的早晨呢？最关键的就是戒除一早起身就看手机的习惯，避免接收大量的资讯和蓝光的刺激，让大脑保持平静。饮杯暖水，动态伸展，吃一个高纤蛋白早餐，迎接美好的一天。
5: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7: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希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8: 系啦，今日呢个下雨天咧，梁学希系衷心希望继续有你同行嘅。咁今日我哋亦都系举办咗一个快闪嘅活动啦，就系、是、香港暖流父亲节嘅一个快闪活动啊，轮到我赞你啊！咁亦都係刚刚我哋喺沙田嗰边呢就举行咗呢一个嘅快闪活动之后呢，见到好多嘅听众朋友，咁係非常之感动同埋好开心啊！咁就係预祝大家呢嚟緊嘅父亲节都父亲节快乐啦，同埋真係发觉香港嘅交通好方便嘅，咁由嗰度完成咗嗰个嘅活动呢，跟住返到嚟电台呢，转眼间咗一声呢就到啦。咁亦都系准时喺直播室嗰度可以同大家喺大气电波中相遇啦。咁当然亦都系今日有啊玫瑰咧会接听大家嘅电话嘅。咁所以如果你有一啲嘅点唱啊，或者你有一啲嘅说话想系透过大气电波咧同你嘅挚爱亲朋分享，或者有啲嘅心事啊想系讲下嘅话咧，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112嘅。咁头先刚刚嘅一个咁热闹嘅活动咧，咁亦都系一个有盖嘅地方嗰度进行啦。咁啊见到好多嘅听众朋友都系非常开心跟住我哋一齐唱嘅。咁啊令到我咧喺嗰一个嘅时候咧就谂到同埋谂起啊，应该喺今日嘅节目开端咧就播一播呢一首歌嚟应一应景嘅，就系、是、来自呢一套电影啊《万花嬉春》啊，《Singing in the Rain》里面可以揾到 Gene Kelly 嘅作品《Singing in the Rain》。

0: 唔知听住呢一啲咁愉快嘅旋律咧，你会唔会系感觉到嗰套电影咧为你带嚟嘅嗰一份嘅感觉咧？来自 Gene Kelly 嘅 Singing in the Rain， 跟住时间就系、是。是乜嘢呢？就是我哋可以听有你有健康啦。转个头返嚟呢，我哋係听完民意嘅呢个环节之后呢，就会有第二节嘅有你同行，继续欢迎你打上嚟1872312嘅。
1: 医生医生，我健唔健康啊？
2: 有我喺度梗健康啦。
1: 有你有健康。

0: 嚟到今个星期嘅有你有健康啦，今个星期咧继续请嚟泌尿外科医生梁乐希医生啦，嚟到有你有健康呢度咧，同文仪一齐去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个夜尿嘅问题啊。梁医生，嗱，我哋咧就头嗰三集就讲咗好多啦，有关夜尿嘅情况啦、成因啦、治疗嘅方案啦，今一集就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咧喺我哋日常生活入边点样啊去减少呢一件事啦，令到大家生活得好啲，瞓得好。之前那几集呢，其实我们都有提到，就是我们要控制飲水量，有些食物呢是不可以即食用啦，或者是飲用的，不如在这里详细一点跟大家讲一讲好吗？
1: 如果你说由一个飲食上面去控制夜尿呢，最重要的一件事呢，就是呢睡觉之前那三至四个钟真的尽量呢就滴水不沾。另外呢，亦都有些人咧就會同我講啊，夜晚起身去廁所咧就覺得好口乾嘅，咁會做啲咩咧？就又會飲翻一杯水咯。咁飲翻一杯水，然之後咁你過兩個鐘又屙翻出嚟。咁所以咧，其實咧即係夜晚起身口乾，你係可以濕下口嘅，我覺得。咁但係咧就盡量就唔好話好大杯水咁飲，如果唔係就會不斷咁循環翻，又再嚟過啦。
0: 系湿下口嘅意思咧，系咪真系可能好少嘅？可能真系一汤匙左右嘅水，令到个口冇咁干就已经足够噶啦。
1: 系啦，冇错啦。咁我就唔建议话又饮好多水咁样啦。
0: 系。
1: 咁另外咧，咁我都知道，即系都市人可能比较繁忙啲啊，有时可能食饭嘅时间咧就比较夜少少啊。咁食饭我哋中国人咧好中意就饮汤啦。
0: 系。
1: 咁其实汤呢样嘢咧就有时大家又唔好留意，其实都系一啲水分嚟嘅。
0: 系。
1: 咁咧，其实如果你话真系瞓觉之前冇耐先食饭，咁到时候饮埋汤咧，咁又真系有机会又系多啲夜尿嘅。咁所以如果咁嘅状况咧，我通常会建议啲病人咧，可能就睇下有冇机会可以真系再早少少饮汤，即系食饭同饮汤嘅时间分开啦。又或者甚至不如真系唔好饮汤啦，因为如果唔系都系会影响到嗰个夜晚嘅瞓觉嘅问题。
0: 提到呢样嘢，我又想问一下咧，就系、是、有时有啲生果咧，其实水分都好高嘅，呢一个系咪都系会饮多咗水呢？
1: 其实你不讲我都想着讲生果，因为没错，其实大部分的生果呢那个水分都是比较高一点，所以啱啊。其实你吃饭除了喝汤之外呢，你都要留意一下自己会不会吃到很多生果啊、蔬菜啊等等，这些呢都是有机会呢是令到那个夜晚的夜尿多一点的。
0: 除了水之外，成日都说茶啊、咖啡啊，这些都是利尿的嘛，那是不是这些其实对于哥哥姐姐来讲，或者有夜尿问题的朋友都应该减少要饮用呢？
1: 我都会建议减少的，咁尤其是你讲紧话夜尿咧，嗱，除咗因为系要去厕所之后咧，有时系可能个人比较醒瞓少少。咁你其实咖啡啊、奶茶啊等等呢啲咧，除咗系刺激个膀胱之后咧，都会刺激到嗰个神经系统嘅。咁变咗其实我唔知道你有冇咁嘅状况啦。不如我自己咧，我朝头早饮完咖啡，我其实我过晚瞓觉都瞓得差啲嘅。
0: 系。
1: 咁我就会建议啲病人咧，都系尽量去减少饮咖啡茶啦。所以。
0: 咁啊，除咗呢啲之外咧，有冇话啲嘅饮品啊，都系会比较利尿少少，大家就尽量避免咧？
1: 可能啲譬如啲有氣嘅水啊，咁等等嗰啲，其實都係會比較容易啲急尿嘅，咁嗰啲啊，儘量都要避免啦。
0: 啊，嗱，除咗飲食之外咧，我哋亦都有講過啦，就係話，有時候咧，我哋有啲水腫啊、腳腫嘅問題嘅話咧，都會有機會即係導致夜尿嘅喎。咁我哋喺下晝嘅時候抬高對腳，係咪又真係可以減少夜尿嘅問題？或者我哋瞓覺嘅時候晾高只腳，係咪亦都有幫助咧？
1: 嗱，呢個都係我最近處理過一個病人，就係類似咁嘅情況。咁佢都係同我講話，佢日頭咧其實行得耐啊，去到夜晚咧係隻腳會越嚟越腫嘅，係啦。咁跟住都係一個夜尿嘅問題啦。咁佢都睇過好多醫生，咁啊食過啲膀胱過度活躍嘅藥物啊，荷爾蒙藥物啊，咁都搞唔掂。咁我初頭都覺得都可能難啲處理，不過聽到有個咁嘅狀況，咁啊叫佢阿爸你試一試，真係日頭你盡量晾高隻腳，係啦。咁或者可能你臨瞓之前三四個鐘咁坐喺度晾高隻腳，等啲水分咧翻入身體度，等隻腳唔好咁腫咧先至瞓覺。咁佢話做完之後咧，又真係改善咗嗰個夜晚瞓覺嘅情況。咁甚至呢家都唔需要再食嗰啲膀胱過敏藥啊，或者係嗰啲荷爾蒙藥。咁所以其實係真係有用嘅。
0: 哦，咁大家亦都可以即係嘗試下，呢個係相對上簡單啲啦，係咪啊？
1: 不過當然真係你當你嗰個人係本身真係會有腳腫嘅情況先至啱使啦。
0: 大家亦都要了解一下，同埋又问一下医生嘅意见啦。咁之前咧都提到就系话，夜尿嘅问题咧会导致好多嘅长者咧会有机会跌倒啦，因为嗰个情况咧就系乌灯黑火啦，要摸黑去厕所啦，亦都会令到佢哋受伤嘅机会系好大噶。如果真系有夜尿嘅患者，究竟喺屋企嘅环境上面又点样可以令到佢哋安全少少咧？
1: 其实我都了解就是香港人啊，或者都市人，我哋啲屋企系比较狭窄啲，好多时系啦，咁可能甚至嗰个通道上咧都会好多杂物喺度，咁可能就要尽量避免，就唔好喺嗰个由个房间去到厕所嗰个通道，尽量避免摆啲咩杂物喺度咧。咁亦都其实可以用一啲嗰啲夜明灯咧，咁变咗就夜晚咧起身咧去厕所咧就睇得清楚啲嘅。咁咧亦都有一啲嘅长者咧系嗰个身体状况可能差啲，甚至可能系要攞拐杖行路啊，一出街要用轮椅嗰啲咧。如果那个行动力系咁差的话咧。

0: 與其去成日夜晚去廁所咧，我會建議咧，不如夜晚攬塊片。
1: 嗯，
0: 係啦，咁寧願夜晚喺個片度屙咗出嚟，好過你晚晚咁去幾次咧，真係有機會會跌親嘅。
1: 嗯，因为有时候呢，即是夜尿的问题未解决到，都避免不到要去厕所。咁喺过程中点样可以减少大家再受伤害啦，又或者可以令到大家安全啲嘅话呢，即係可以参考一下医生嘅方法啦。咁医生啊，不如喺度呢又同大家即係分享多一个嘅个案啦，或者有啲嘅哥哥姐姐嚟搵你嘅时间，通常呢要几耐先至可以改善得到呢个即係夜尿嘅问题呢？
0: 或者我哋對上一集有講過一個膀胱日記嘅，咁、
1: 嗯、
0: 呢樣嘢咧，對我哋嚟講非常之有用，係啦。咁如果有呢樣嘢咧，我相信可以改善到夜尿嘅狀況咧，嘅機會率咧都非常之大。但係，
1: 嗯，
0: 對病人嚟講咧，做一個膀胱日記係非常之困擾嘅。
1: 诶，点解？系咪因为入面有好多嘅资讯要写啊？
0: 系啦，冇错啦。其实我哋嗰72个钟里边咧，我要填你饮几多水。屙几多小便，其实是要攞个量杯去量住
1: 嘅。哦，即是话嗰个嘅小便是要摆落个量杯度，先至可以睇到嗰个数量咯。
0: 系啦，系啦，系啦。点解要咁做呢？就是因为我想计翻佢有冇一个夜尿多尿嘅状况。
1: 系。
0: 系啦，咁但系呢样嘢咧，亦都系比较难啲实践啦。咁所以我见有时啲病人咧，可能复诊几次，我叫佢做咧，佢都未必做得到嘅。咁、多数会点样咧？可能佢就系啱啱嗰几日都谂住啊，唔出街啦，咁留喺屋企啦，咁就连续3日去做咗佢啦，咁先至去做得到咯。
1: 咁我又想即系追问多少少啦，点样叫做排出嚟嘅尿液系相对上系比较少咧？因为我哋饮咗水之后，其实人体本身都会吸收一啲噶嘛。咁我冇可能系我饮一公升嘅水就即系屙翻一公升嘅尿出嚟。咁其实点样先叫做偏少或者系排唔晒咧？
0: 嗱，其实就冇一个真系好好嘅定义嘅，讲真嗰句系啦。因为咧，其实我哋就算睇嗰个膀胱日记咧，有一啲我哋睇唔到嘅，就系、是、你之前讲嘅生果、蔬菜。咁所以咧，你会发现咧，有时咧系唔知点解咧，屙小便嗰个份量咧，系比起去吸入个水分嘅份量咧，系仲要多嘅。
1: 哦，仲要多咗嘅。
0: 咁点解会咁咧？就因为有时真系可能佢嗰个食物上面吸咗好多水分，即系其实除咗生果、蔬菜，好多食物都有水嘅。不过其实我哋好难去計到啲水分出嚟咯，咁變咗就難啲由個膀胱去判斷究竟佢嗰個屙尿嘅份量佢夠唔夠啦。
1: 啊，咁啊，如果大家咧可以做得到嘅，由醫生建議過大家去寫呢一個嘅日記嘅話咧，就盡佢嘅努力啦，盡量寫足佢翻嚟俾醫生做個參考。咁嘅話，我相信對於即係醫生嚟講都更加容易去跟進，係咪啊，梁醫生？
0: 係啊，冇錯。
1: 好啦，嚟到咧我哋訪問嘅尾聲啦，梁醫生不如喺度做一個小小嘅總結，去提下咁多位嘅哥哥姐姐，如果想咧一觉瞓到天光，想咧减轻呢个夜尿嘅问题，有啲乜嘢一定要注意同埋一定要做嘅咧？
0: 嗱，咁我谂我哋都讲咗好多啦，咁但系你话总结嚟讲咧，第一要控制嗰个水分，咁尤其是系嗰个夜晚瞓觉前3至4个钟咧，就尽量就唔好饮咁多水啦。
1: 嗯，
0: 咁同埋咧夜晚起身亦都尽量去避免去饮水啦。
1: 系，
0: 好啦，咁第二咧，其实咧瞓觉屙夜尿咧，除咗系一个有小便的狀況之後，你亦都可能是因為個睡眠質素有問題嘅。咁、睡眠質素有問題，點解會咁咧？包括可能係飲嗰個咖啡啊、奶茶啊等等，夜晚瞓覺會差啲啦。咁亦都有啲病人咧，我見就係、因為夜晚瞓得唔好，咁日頭咪補個眠，咁又瞓翻晏覺咯。咁瞓完個晏覺，夜晚又繼續瞓得唔好啦。咁所以咧，如果有咁嘅狀況咧，可能都要盡量去避免咧，就係瞓晏覺呢件事。咁第三就係頭先都講過，就係可能譬如你話有一啲，因為其實咁上一年紀，其實好多人個心臟都有啲問題，咁都有可能有啲水腫啊、腳腫咁嘅狀況嘅。咁如果都係有咁嘅狀況咧，咁可以嘗試下真係早啲咧就晾高直嘅，咁等嗰個水分咧翻返去身體度，盡量排乾淨先至瞓覺。
1: 咁大家就要記住咧，梁醫生同大家分享嘅呢三個好重要嘅習慣同埋呢一啲嘅小提示，大家咧只要記低佢咧，咁可能就有機會可以改善到夜尿嘅問題啦。但係如果去廁所夜晚多過兩次，要點樣做啊？医生，
0: 咁就要睇医生啦。
1: 冇错啦，咁就要咧揾医生佢哋去帮手，千祈唔好忍，亦都咧唔好咧睇轻呢件事啊。好啦，呢一连4集再一次多谢我哋梁医生咧嚟到同大家分享，多谢你。
0: 好多谢敏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食环署公布六月份第三批白文伊蚊有蚊气指数，长沙环日指数达到57.7%。在立法会大会上，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话：长沙环蚊患指数值得重视，政府会加强灭蚊防蚊工作。如果有适切科技有助处理蚊患，当局会应用。黄淑娴提到，因应今年气温同雨量相对以往增加，政府会密切留意蚊患指数，加强灭蚊和防蚊工作。他又说，食环署目标在春年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利用携带沃尔巴克氏菌的红蚊防治白文伊蚊。署方正是委托生物科技公司做实验室测试和基线研究，评估成效完成之后，在咨询区议会之后，是会敲定测试地点、规模和时间。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到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港深代表汇报口岸重建项目进展，当局亦都简介为落实一地两检安排的本地立法准备工作。邓炳强话，新皇岗口岸落成之后，将会成为港深之间最主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引入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模式。联检大楼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下星期举行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将会审议授权香港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实施管辖的议案，取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批复之后，特区政府会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法律基础。他说，同团队会继续同深方密切沟通，敲定正式使用日期，并适时公布。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消防处证实男死者是休班消防员，隶属观塘消防局，女死者是他的太太。消防处对于有属员和他太太离世非常难过，对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已经安排福利组接触家属，提供可行协助。消防处又说，男死者曾经在上星期三晚休班期间，在观塘公众码头跳海拯救一个堕海老翁。事发在昨晚10点几，一架轻型货车沿住青沙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到海丽村对开的时候，轻型货车怀疑失控，撞向一架的士，的士其后撞向石驳，轻型货车翻侧，的士上的38岁男乘客和35岁女乘客被抛出车外，当场证实死亡。44岁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周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312点，跌181点，总成交金额270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8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0点，升2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建滔积层板88.5元，升2.65元；盈富基金24.68元，跌1.8元；南方恒生科技4.56仙6，升0.4仙；阿里巴巴106.9元，跌1元；腾讯控股445.4元，跌2元；中芯国际75.75元，升1.75元；建滔集团116.5元，升17.5元；智普1660元，升186元。 蚊，恒生中国企业84.02，跌7.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60.23，瑞士法郎0.792，加元1.4，人民币6.757，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9,902点，升497点。港金报40,600，系港金报40,365蚊，跌160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23.36美元，卖出4,324.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 N 提翻你啦，由于有交通意外，环保大道去将军澳工业村方向通往超顺路之路的唯一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而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的坏车已经拖走，龙尾去到龙富路近龙门居。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去到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西隧港岛入口车多，龙尾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中区警署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去到东山台；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车多，龙尾到花园道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车多，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大会堂。花园道下行近住缆车总站车多，车龙去到坚尼地道近麦当劳道，同埋爱都大厦对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新界区朗天路去天水围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平山段慢车，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公庵路。咁提翻你啦，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

0: 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梁学希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3: 时间下昼的4:38，欢迎收听第二节的有你同行。咁当然咧，就继续欢迎你打电话上嚟1872312咧，去等我哋喺空气中对话嘅。咁我知道有啲朋友咧喺刚刚过去嘅一阵子之前咧，咁就唔止空气中对话啦，咁就喺现场啊，喺呢个沙田嘅港铁站出边咧，都有倾过下偈，影过下相嘅。唔知收音机旁边嘅你，头先我哋又有冇见过面咧？不过我知道电话旁边嘅呢位朋友就有啦。你好，韩太。
4: 喂。
3: 系。
4: 喂，何希。
3: 你好啊，韩太。
4: 哎呀，你好啊！哇，你正话走得咁快嘅。
3: 系啊，讲住。
4: 你影相已经唔转咗人啦。
3: 哎呀，唔紧要啊，我哋都总会有其他嘅活动，我哋有机会相遇嘅。因为真系唔好意思，就系赶住要翻电台做节目啊。
4: 系咯。系啊，同有啲影员跟住周围，因为你之前好多人围住你影啊嘛，咁
3: 就
4: 谂住转头先啦，转头已经唔见咗你。
3: 哎呀，真系唔好意思啊，下次我哋有机会相遇嘅时候，你提翻我你系韩太就得噶啦。
4: 嗯，
3: 系啊
4: ，OK， 好。
3: 系啊，因为都好多听众都好支持我哋五台嘅同事咧，都知道。听众们都好忙碌啊，即系话啊，好似喺度寻宝咁啊，嗰位主持喺边咧？咁就要去好似储齐啲印花咁样咧，去唔同嘅同事影相，系几开心嘅。
4: 因为我哋唔系好认识你哋，系边个打边个啊嘛。
3: 系啊，同埋认到声咯。
4: 系啦，认声啦，系啦，系啦。
3: 系啊，
4: 认到咦啊，好似系咁啊。
3: 系咁都开心嘅，咁因为即系我自己有阵时都觉得自己嘅声音辨识度唔系特别高咧，都会有啲听众朋友会记得，哎呀，你系唔系就系有你同行嘅学希啊？咁样，同埋因为我个名都比较上难记嘅，我自己觉得。
4: 我唔难记，OK 啊都。
3: 系啊，咁啊，韩太头先都开心系嘛？
4: 开心吓，又攞到礼物啦，又都同好多个影到相。
3: 哦，有冇有冇机会同阿仁杰影相啊？
4: 系佢话好难嘅，佢系嗰条队又仲长啊！
3: 哦，系咪啊？
4: 嗰阵时都仲好长啊！
3: 哎呀，
4: 系啊，所以冇啊冇啊。不过我好多时都会撞到佢嘅。
3: 哦，系咩？你系阿仁杰嘅街坊啊？
4: 唔系啊。
3: 诶，咁你同阿仁杰好有缘喎。
4: 系啊，有阵时我搭港铁咁，无意中去到九龙台又会撞到佢。
3: 哦，系咩？哦，
4: 系啊，可能佢又有阵时啱啱收工啦，咁又撞正我出街啊咁样。
3: 哦，咁你有同阿仁杰打招呼噶嘛？
4: 有。
3: 哦，因为阿仁杰有阵时就系话啲听众好多时喺个街嗰度撞到佢，未必有同佢打招呼啊嘛。
4: 有啊，
3: 可能怕丑啊。
4: 我就即刻叫佢，咁啊即刻又喺地铁嗰度都影咗相。
3: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咁啊，希望下韩太下次我哋又真系有机会，即系倾下偈啊，即系当面又影下相啊，咁样啦。
4: 记得要同你影翻张相。
3: 冇问题啊！嗱，我知你今日点咗首歌噶。
4: 系啊，系啊。
3: 系啊，有冇话想送俾边位啊？
4: 送俾全香港嘅父亲听啦。
3: 嗯，啊，母亲都要嘅，唔可以忽略妈妈嘅。
4: 母亲过咗啦嘛。
3: 咁其实咧，日日都应该要去好好咁去关心佢父母亲嘅。
4: 哦，
3: 系啊，唔系净系嗰一日嘅，系啊，
4: 系啊，咁啊，祝所有啲香港啲父亲啊，父亲节快乐啦。
3: 嗯，好啊，好啊，咁啊，
4: 同埋我哋呢度咧，我住喺大围嘅，我大围呢度啲街坊咧，好多个咧都听到你哋呢个台噶。
3: 哦，
4: 如果识得我嗰啲咧，都点唱埋俾佢哋听啦。
3: 哦，咦，咁可能有机会啊，韩太你会撞到我，因为我都系住大围嗰头噶嘛。
4: 你又住大围啊？
3: 系啊。
4: 我今次认到你个样咧，第日我见到你，我会叫你噶啦。
3: 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4: 你大围边度啊？
3: 大围啊，都系近车站嗰边啦，系啊。
4: 哦，你近车站。
3: 系啊，因为我成日都会系周围。 系周围走嚟走去嘅。
4: 入跌吓，哦，你都周围走，得噶啦，我认到你个样噶啦，我哋见到你，我会叫你噶啦，我话俾你听，我系韩太。

0: 好啊，冇问题啊，咁期待我哋喺大围相遇啦。如果唔系就喺其他嘅五台嘅活动，希望都见到你啊。
1: 嗯
0: ，OK， 好，多谢你电话，好，
1: 拜拜，
0: 好，拜拜，
1: 拜拜。
0: 系啦，咁来自阿韩太嘅点唱啊，咁就系有 Beyond 嘅《真的爱你》啦，将呢一首歌送晒俾所有嘅嚟紧啊父亲节嘅爸爸咧，生日快父亲节快乐之余咧，咁啊当然亦都系希望大家都可以过一个愉快嘅周末啦。

0: 来自韩太的点唱就是 Beyond 的这首《真的爱你》，跟住在电话的另外一边就是有陈太的。陈太你好。
1: Hey, 你好啊，哇好开心我今日见到你喎、
0: 啊。是啊。
1: 是啊，我今日见到你个个喎、啊、真係好开心啊，我。
0: 今日陈太你有冇话好早过去啊？
1: 冇，我听你讲我一点九个字先去到。
0: 哦，咁都好啲、啊、因为都怕大家等太耐。
1: 嗰次呢去尖沙咀呢、太乱啦。

0: 哇！我去到咧都唔知边度打边度，去咗几个钟头。今次好啊，
1: 哎
0: 嗯、今次搞得好好啊，
1: 好啊，多谢，
0: 好方便啊，系你哋好辛苦啊，
1: 唔辛苦，
0: 啊、多得你哋俾我哋咁高兴咁开心。
1: 系咁，每一次见到大家咧咁开心咧，其实呢一个就系我哋嘅动力嚟噶。
0: 讲真啦，我从来未试过噶，我系啊母亲节啊，为咗父亲节出嚟啊，因为近咧，咁、我就可以去见下你哋啊嘛，我未见过你哋啊，所以好开心，多谢你哋啊，
1: 系唔使客气，
0: 俾我哋。
1: 系咁，我虽然话短短嘅一个相聚嘅时间啦，咁就但系都见到大家系真系好开心嘅，系
0: 啊，你好靓仔喎！
1: 吓，唔系，冇，
0: 即系你好靓仔啊！我邓天乐都差唔多
1: 啊，唔系邓天乐靓仔好多，
0: 唔系你好靓仔就靓仔，
1: 系咁都系。
0: 祝你哋个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啊！
1: 系都祝你身体健康，继续支持，
0: 系啊。我日日都听嘅，由朝听到晚。
1: 好啊，多谢你支持我哋嘅电台同埋活动啦。
0: 听咗几廿年啦，
1: 呢
0: 个台真系听咗几廿年。
1: 好啊，咁啊嗱，既然系咁咧，咁啊送翻一首大家都好喜欢嘅呢位歌手嘅歌送俾阿陈太你啊。
0: 系
1: 啊，咁希望下次嗱，如果我哋再有活动咧，你都同我歌名一样，同我哋跟住一齐唱。
0: 好，我肯定都唱啊，系啊。
1: 系，
0: 好开心啊！
1: 我哋都好努力咁练噶，咁啊最紧要大家唔好。
0: 希望你哋个个身体健康吓、啊。
1: 系，都祝你身体健康。
0: 越做越有进步，你哋。
1: 好多谢你，多谢你，陈太。
0: 好，
1: 多谢你，拜拜。
0: 好，拜拜。
1: 系啦，咁啊，跟住就揾嚟呢一首歌咧，就系、是、希望啊，真系正如我头先咁讲啊，大家跟住唱啊，来自许冠杰嘅作品。

0: 咁希望听完呢首歌之后咧，大家都系可以好似嗰首歌咁样啦，就系日日笑口如常啦。咁就系刚刚为你送上系许冠杰嘅作品啊。咁跟住落嚟咧，喺电话另一边咧就系有阿颜嘅，你好颜。
1: 你好，梁先生。
0: 哇，咁生我你嗌我气得噶啦，唔使咁见位嘅。
1: 系
0: 啊，有阿颜有啲咩想同我哋分享啊？今日。
1: 我个人咧就即系冇咩特别嘢啫，
0: 系
1: 即系最中意听旧歌，
0: 嗯，
1: 所以我今日呢首歌真系我自己都唔知几耐未听过。
0: 哇，呢首歌咧睇翻啲资料都系30年代嘅作品嚟嘅。
1: 我未嗰阵时都未出世。
0: 系啊，咁但系啲好歌就唔关嗰首歌新定旧事嘅，最紧要系听完你有共鸣啊嘛。你有冇话对呢一首歌有啲乜嘢特别感觉噶？本身
1: 总之我系好中意听旧歌嘅。
0: 系。
1: 除咗呢首歌咧，仲有一首咧系叫做众明星唱嘅，叫做《博爱》。
0: 嗯。
1: 我谂大家都听下呢啲旧歌，比较个人平和啲咯。
0: 嗱，今次咧就阿颜拣嚟呢一首咧，就系、是、电影《天伦》嘅主题曲啊，郎玉秀唱嘅。
1: 啱啱佳节当前，希望个个都有天伦嘅快乐。
0: 咁有冇话你想将呢一首歌送俾啲咩朋友咁样啊？
1: 咁啊，大家中意都听，不过我就好多谢玫瑰小姐咁旧嘅歌，佢都有本事揾到出嚟。
0: 哦，系啊，咁啊，头先阿玫瑰都好努力咁样去、
1: 啊、
0: 去揾资料嘅，系啊。
1: 系啊，连我自己咁中意听旧歌人，因为嗰阵时又冇钱买唱片咯，所以即系好耐我自己都未听过。
0: 啊，咁我哋电台系你嘅好朋友嚟噶嘛，咁、
1: 啊、
0: 总之想听啲歌打到上嚟嘅话，我哋都尽量帮你揾啦。
1: 阿仁杰先生成日都问大家几时听电台啊，咁我话俾佢听喺香港电台。欧阳以德先生嗰阵时播嗰个节目咧，系而家呢个千禧年代嘅前身。嗰个节目初初叫做《太平山下漫步》。我个由嗰阵时开始，小朋友嘅时候，人哋开乜嘢歌，我开咩台，我哋听乜嘢台，一路会直至相对伴住我哋成长。
0: 是啊，嗰陣時即係我都聽返以前啲長輩都講呢，就係話一開個收音機呢就圍住喺側邊聽㗎嘛。
1: 係啊。
0: 係啊，有陣時可能聽埋隔離屋嗰啲㗎嘛會。
1: 同埋我哋嗰陣時即係屋企唔係咁富裕，冇書讀啦。收音機俾我哋好多知識，學到好多嘢。
0: 是啊，所以我觉得做传媒有阵时好开心嘅一样嘢，就係可以即係将一啲嘅快乐啊、知识啊或者资讯呢係带俾听众囉。咁我相信呢一首歌呢，咁可能到阿颜你听返一阵间转头播出嚟嘅时候呢，都可能会有啲回忆嘅画面啊，係咪
1: 好感慨。
0: 係咪好啊。咁我哋就将呢一首歌就送俾一啲喜欢老歌嘅朋友啦，包括你啦，阿颜。
1: 系啊，仲希望你哋有机会播下一首系众明星唱嘅，叫做《博爱》。
0: 博爱啊！
1: 都系嗰个时候，
0: 好啊，我哋有机会又去播下，抄低佢先啦。
1: 咁多谢你哋啊，玫瑰小姐啊，咁同埋阿文怡小姐嗰啲都好出色，好叻。
0: 系多谢你支持我哋香港电台啊！
1: 冇咁讲。
0: 系啊，咁啊，将来希望再有机会同你倾偈，好冇？
1: 好啊，
0: 好，祝你身体健康啊！多谢你，
1: 多谢你，
0: 好，好，拜拜，
1: 拜拜。
0: 系啦，咁啊，跟住落嚟咧，就系为阿颜啊拣嚟呢一首咧，就1930年代啊，一套电影《天伦》嘅主题曲叫做《天伦歌》，咁而唱歌嘅朋友咧就系郎玉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受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晚和明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话，有需要嘅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听朝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气消息。食环署公布六月份第三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长沙环嘅指数达到57.7%。喺立法会大会上，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话：长沙环蚊患指数值得重视，政府会加强灭蚊防蚊工作。如果有适切科技有助处理蚊患，当局会应用。黄淑娴提到，因应今年气温同埋雨量相对以往增加，政府会密切留意蚊患指数，加强灭蚊和防蚊工作。他又说，食环署目标在出年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利用携带沃尔巴克氏菌的红蚊防治百蚊伊蚊。署方正委托生物科技公司做实验室测试和基线研究，评估成效完成之后，并在咨询区议会之后会敲定测试地点、规模和时间。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消防处证实男死者是休班消防员，隶属观塘消防局，女死者是他的太太。消防处对于有属员和他太太离世非常难过，对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已经安排福利组接触家属，提供可行协助。消防处又说，男死者曾经在上星期三晚休班期间在观塘公众码头跳海，拯救一个堕海老翁。事发在昨晚10点几，一架轻型货车沿青沙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到海丽村对开的时候，轻型货车怀疑失控撞向一架的士，的士其后撞向石博，轻型货车翻侧，的士上38岁男乘客和35岁女乘客被抛出车外，当场证实死亡。44岁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说，中国在黄岩岛展开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

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力，他国无权干涉，中方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造谣污蔑和不实指责，停止海上挑衅生事。有报道说，在美国和菲律宾的压力下，中方撤出早前在黄岩岛安装的设施。林健回应说，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和附近海域拥有

0: 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狂风雷暴。此外，一度低压槽正系影响华南，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312点，跌181点，总成交金额2,70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08点，升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880点，升205点。部分港股嘅造价：建滔积层板88.5元，升2.65元；盈富基金24.68元，跌1.8元；南方恒生科技4.56仙六，升0.4仙，阿里巴巴106.9跌1毫，腾讯控股445.4跌2元，中芯国际75.75元升1.75元，建滔集团116.5元升17.5元，智普1,660元升186元，恒生中国企业84.02元跌7.2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6，英镑10.513，瑞士法郎9.898，澳元5.534，加元5.598，新西兰元4.561，欧元9.092，每百日元对港元4.89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249。日经平均指数报69,902点，升497点。港金报40,365元，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3.07美元，卖出4,32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 N 提翻你啦，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黄珠路慢线有坏车，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而喺将军澳超顺路咧系有交通意外，超顺路去将军澳医院方向近住环保大道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环保大道下行超顺路的龙尾去到南丰广场对出，另外在宝顺路、宝林北路和宝宁路交界回旋处那一边交通比较繁忙的，驾驶人士 请忍让一阵。看回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车多，西隧港岛入口车龙去到干诺道西天桥近中区警署。路面情况，港岛区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顺德中心车多，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大会堂。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车多，龙尾去到马纪仙峡道近澄碧阁，坚尼地道近麦当劳道。咁另外咧，花园道近住罗便臣道咧，亦都系交通繁忙。皇后大道中近北打街车多，车龙去到花园道口。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太子道东彩虹村去观塘。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7:09，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5:3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该区。 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

0: 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十级，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五至六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六级，能见度四十一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度十一公里，有雨；澳门吹东南风四级，能见度二千一百米，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十二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电话几多号啊？我想请主持人帮我播一首热曲啊。
6: 是1872312啊，公公我帮你打，我都想玩好刺激的极速十五秒啊。
7: 吓、
6: 啊，
7: 你哋打紧去第五台咩？我都想同有你同行的主持倾偈，喂，帮我登记埋啊。
6: 哎呀，你哋静啲啦，打紧啦，打紧噶。
8: 喂，你好，第五台。
9: 通咗啦。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10: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11: 头先个宣传声带，我觉得个精髓就是系啦。咁如果一阵间有机会嘅话，阿玫瑰仲可以打得通噶嘛？系，佢话打得通嘅，咁啊1872312，继续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咁到时你都可以打通咗啦，系啦，咁我哋喺电话嘅另外一边咧，就有较早前打通咗嘅方姨嘅，你好啊，方姨，
12: 你好啊，何兄，
11: 系，方姨今日觉得点啊？
12: 听到你把声，
11: 系啊，
12: 好好啊，你好好啊，做得，
11: 啊，多谢你，多谢你，
12: 系啊，你要继续加油啊，
11: 我会嘅，我会嘅，我哋啲同事都会一齐加油嘅。
12: 尤其是阿玫瑰添啊，阿玫瑰同你真系两个都好好。
11: 哇哇，咁啊，真系我要话翻俾阿玫瑰听，阿玫瑰诶，好开心噶而家。
12: 我头先都赞咗佢啊，佢听过电话嗰时，我琴日打电话嚟接咗，但系出唔到街啊。
11: 哦，咁哇，咁今日都有缘啦，我哋。
12: 系啊，哎呀，我真系好开心啊！真系听到你哋把声，你个个都好努力，个个做得好好。
11: 多谢你，方姨。
12: 吓，我喺度打电话你讲下咧，琴日嗰单车祸。
11: 嗯。
12: 希望嗰个消防员咧，同佢屋企人咧，就唔好咁难过。
11: 嗯，
12: 接翻顺便。
11: 嗯，
12: 吓、啊，同埋咧，祝诶父亲节快乐，你爸爸妈妈都快乐。
11: 多谢你啊，多谢你啊，咁啊，亦都系祝天下间所有嘅爸爸都父亲节快乐。
12: 爸爸快乐，系啦、嗯，都快乐，母亲节又快乐，父亲节又快乐，祝埋俾下阿新年啦。
11: 嗯，
12: 祝佢父亲节快乐啦。
11: 嗯。好啊，
12: 侯伟新啦，
11: 好啊，
12: 祝你哋嘢香五台咧。

0: 全体员工都身体健康，日日都咁开心。
1: 系咁，我都祝阿方姨你都系同样啦，亦都系日日都咁开心啊！听到你中气十足咧，咁我都系诶好感染到你嗰种嘅快乐嘅感觉嘅。嗯，
0: 我七十几岁嘅啦，我唔系后生嘅啦。
1: 哦，
0: 但我仲有翻工喎。
1: 哦，咁
0: 我走去做写字楼清洁姐姐。
1: 咁都好啊，咁起碼即係我學我媽媽話齋呢，就係、多啲去接觸下社會唔同嘅人呢，咁個人係會生猛啲嘅。
0: 係啊，講嘢都好好多，同埋思想就比較好啲嘅，我覺得。
1: 同埋會話即係知道個世界發生緊咩事㗎嘛。
0: 冇錯係啦。咁你都要考慮你爸爸媽媽喎，你爸爸媽媽得你一個 BB 仔。
1: 係啊。
0: 所以你一定要孝順佢哋，要多啲返嚟陪佢哋。
1: 会啊会啊，不过阿妈去咗旅行啊，所以
0: 阿妈去旅行啊，同埋爸爸去啊，
1: 唔系啊，爸爸唔系啊，冇，阿爸爸唔喺度噶啦，
0: 哎呀唔好意思啊，
1: 唔紧要，
0: 唔好意思啊，
1: 小意思，咁所以阿妈妈去旅行咧，咁我都系极度支持佢噶，去睇下个世界啊嘛，即系
0: 你仲要陪多啲佢，
1: 系啊，佢而家系佢唔陪我啫嘛。
0: 有只狗仔陪啊嘛，
1: 系噶，
0: 你嗰只咩狗嚟噶？
1: 柴犬。
0: 柴犬啊？
1: 嗯。
0: 柴犬好，哎呀，好得意个柴犬。
1: 系啊，个样好似狐狸嗰啲噶咧。
0: 系啊，我知啊，嗰啲系日本嗰啲嘛，嗰啲嗰啲柴犬仔啊嘛。
1: 啊，系佢唔仔嘅，佢都系快高长大嘅，系好大只嘅佢。
0: 好大只噶。
1: 系啊，系啊。
0: 有啲柴犬仔好大只，柴犬仔好。好乖噶，好识事啊，好识嘢噶佢。
1: 嗱，方姨，我觉得咧，你啱啱呢一句说话咧，就可以咧，套用落去啲小朋友都系噶。你睇人哋啲小朋友就好乖嘅，永远咧都系到自己喺屋企闩埋门咧，就系另外一个世界嚟嘅。
0: 咁啊，系啊，你讲得啱啊。
1: 系啊，我妈妈都系咁讲噶。
0: 系啊，啱啊，你妈妈讲得啱，所以咧，你一定要孝顺你妈妈。
1: 冇错，系啊。
0: 系啊，妈妈最伟大嘅。
1: 哦，爸爸妈妈都伟大嘅，
0: 爸妈咪伟大添。如果你，我觉得母亲节同父亲节，妈咪母亲节咧隆重啲噶，我觉得系。
1: 哦，咁我呢个我就不便评论啦。以前我爸都会话呷醋噶，因为觉得好似系啊，好似系有啲偏心咁样嘅。所以我哋大力去呢一个星期咧，大力去同天下间所有嘅爸爸去庆祝。
0: 啱，唔好意思啊，何兄，我唔知道。
1: 哦，唔紧要，小意思。小意思，小意思。
0: 唔好意思啊。
1: 唔紧要。
0: 身体健康啦，你越做越好。
1: 好多谢你。嗱，我知你点咗首郑君绵嘅歌嘅，有冇话想送俾边位朋友？
0: 全世界人听啦。
1: 好啊，咁期待下次我哋又再倾偈，好唔好啊，方姨？
0: 好啊，好啊，好啊。
1: 好，祝你身体健康。好，多谢你，拜拜。
0: 好，拜拜。

0: 一首星光熠熠嘅歌，来自郑君绵嘅《明星之歌》，当中又有冇系听到你偶像嘅名字呢？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喺电话嘅另外一边咧，就有阿豪嘅。你好，阿豪。
1: 你好啊，可希系咪啊？
0: 系啊，系啊，好。
1: 我惊叫错咗你个
0: 名啊！唔紧要，靓啊，我希仔都得噶。
1: 咁系啊，我好大年纪啦，都叫希仔。
0: 系冇所谓嘅，咁我不嬲，我周围啲亲戚朋友都系嗌希仔嘅啫，即系几廿岁都系咁嗌嘅，冇所谓嘅。
1: 唔好意思噶嘛。
0: 哦，冇所谓，咁因为五台嘅听众朋友咪即系我哋嘅好朋友啫，系啊，即系好似一家人咁样 ，OK 噶，亲昵啲系冇问题嘅。
1: 啱听，
0: 系啊，嗱，我知道咧，阿好，你今日又拣咗一首都系经典老歌，系咪啊？
1: 系啊，桃花江啊。
0: 系啊，点你点解会中意呢首歌嘅？
1: 我不嬲都我唔知啊，我即系我好耐呢首歌都好耐噶啦。
0: 嗯，
1: 我一听咧我就中意噶啦。
0: 哦，即系又勾起翻一啲回忆咁系嘛？
1: 系啊，你知唔知学希？啊，我十几岁啊听你。香港电台，我而家七十几噶啦。
0: 哇，咁啊真系听咗。
1: 你上一辈嗰啲咩啊？好似尹芳玲啊、冯展平嗰啲啊，我全部听过晒。
0: 哇，我哋啲大前辈啊。
1: 系啊，你哋啲大前辈啊，有好多我都唔系好记得了。
0: 哦，咁我哋啊，你讲起大前辈，一阵间我都拣翻首又系我哋大前辈嘅歌俾你听啊。
1: 好，
0: 系啊，嗱，呢个时候咧，咁就系拣嚟呢一首《新桃花江》，有冇话想送俾边一位嘅朋友咁啊？
1: 所有天下嘅朋友啦。
0: 嗯，好啊，
1: 个个都听啦。
0: 好啊，嗱，呢一首就系来自凌云同樱花嘅作品啊嘛，系咪？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好，
1: 咁讲得一个唔记得一个个名。
0: 哦，唔紧要啊，我哋系阿玫瑰好努力咁样帮你揾到呢一首歌嘅。咁、
1: 啊、
0: 我哋而家
1: 玫瑰啊，我都话唔该玫瑰、啊。
0: 系多谢你支持我哋香港电台啦、啊。咁啊，
1: 我成日都想打嚟噶，不过有时即系打到即系可能时间嘅问题，
0: 嗯
1: 出唔到街咯。
0: 哦，唔紧要啊，今日出到街咪得咯，仲听到你想听嘅歌添、
1: 啊啊。我今日见。我想到打一下啦，咁啊打一打 OK 啦。
0: 好啊，嗱，咁我而家就将
1: 我当时都想打电话嚟，即系同你哋柜台啲人倾偈，不过有时即系出唔到街又冇办法咯。
0: 哦，咁我哋今日就有呢个缘分可以
1: 系
0: 相遇啦，
1: 我都系第一次同你倾电话就学戏。
0: 系啊，咁我哋又可以期待下一次啦。
1: 好啊，好啊。
0: 系啊，咁啊祝
1: 你
0: 身体健康。
1: 都 OK 啊，我而家好欣赏你哋啊。
0: 好啊，多谢你，多谢你。
1: 系啊，真系我由朝头早五点就开，有时我半夜都开心机听到而家一阵你哋做完个节目，我正式嘅。
0: 哦，冇继续听，你听埋新闻跟住咧。
1: 我嗰阵时咧，我夜晚睇电视啊。
0: 哦，咁
1: 系啊系啊，咁、啊有时我半夜都听嘅，听呢、這个夜夜精彩咯。
0: 嗯，
1: 有时系听你哋以前嗰啲故事啊。
0: 哦，广播剧
1: 系啊，礼拜六
0: ，
1: 礼拜六系啊，我都有听噶，好听啊，
0: 好啊，多谢你支持我哋香港电台啊，
1: 系啊，你哋个个都做得 OK 啊，真系一流啊，
0: 好，感谢你啊，好，
1: 咁啊，咁讲啦，你哋系即系你哋系即系你哋系做到咁，咁人哋正话啫嘛，唔通人哋即系好话唔好听。即系敷衍你哋话，哎呀，你哋做得好咩？咁人哋个你哋系做得好，即系好啊嘛。
0: 咁听众嘅赞美固之然，我哋系开心啦。咁但系咧，
1: 真系衷心，我话真系个个都好，好似香港暖流又系朝头早，有时我都打去玩呢个十五秒啊，极速。
0: 咁样有冇赢过啊？
1: 赢过两次。
0: 哇，咁犀利啊！好，咁诶，继续支持我哋啊，系香港暖流，咁你可以留意我哋电视版啦。
1: 我唔系睇电视咯，睇呢个三十一台嘛。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有噶，我有时都揿三十一台嚟睇噶，睇嗰啲故事啊。
0: 嗯。
1: 吓，你 OK 啊，真系好睇啲嘢。
0: 多谢晒啊，咁啊好啦。
1: 如果我只脚唔便咧，冇出唔到街啊，所以我屋企睇电视咯。
0: 嗯，系咯，咁我
1: 最中意听心机啊。
0: 都是主要喜欢听戏曲节目是不
1: 是不是的我都新闻啊你们那些节目咯好像香港暖流啊朝头早八点开始唱歌那些咯。
0: 哦，阿永业个节目，听旧歌。
1: 系啊系啊，
0: 咁、
1: 样诶，礼拜六啊听，礼拜日又听啊，咁一直听噶啦，我日日都听嘅。
0: 哇，真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忠实拥趸。
1: 十几岁啊，听到而家七啊几岁。
0: 咁啊，希望你继续一路支持住我哋。
1: 好，
0: 好，
1: 我不嬲都支持香港电台嘅。
0: 多谢你啊，好。系啦，咁我哋都会。
1: 带起我好多回忆添啊，仲有次。
0: 哇！
1: 真系个。
0: 听到你呢句系真系窝心。
1: 而家同你哋先头嗰啲前辈咧。真系真系有好多嘢谂，
0: 嗯，
1: 真系，所以我话你哋而家都做得好好啊，个个。
0: 多谢晒，系啊，咁我哋都系每一位同事都好用心去做节目嘅，咁都
1: 系
0: 系、希望你哋系继续用心听啊。
1: 系啊系啊，我好中意听心机啊，心机咧我又学到知识，又听到新闻，又知道边啲嘢系。即系进步紧啊，边啲系俾人淘汰啊，嗰啲咁咯。
0: 系啊，咁我哋都将最好嘅同最新嘅资讯都会带俾你啦。嗱，
1: 系啊，
0: 好，咁我哋时间关系咧，要播你呢一首嘅《新桃花江》啊。
1: 好嘅，唔该你，
0: 系祝你身体健康。
1: 大家
0: 好，拜拜，
1: 身体健康啊！
0: 多谢你，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受活跃的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晚和明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话，有需要嘅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听朝翻学翻工之前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气消息。运输署话，端午节假期前后，各陆路口岸人流同埋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昼至傍晚时段会系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等候时间将会较长。港铁会听日至星期日不同时段因应需求加强东铁线来往金钟至罗湖或者落马洲站的列车服务，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在端午节假期当日，即是今个星期五至到星期日，加开临时列车车次来往西九龙站和指定内地站点。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金巴和来往落马洲和黄冈穿梭巴士黄巴的服务班次将会加强，连接各陆路口岸的本地专营巴士 B 线班次亦都会提升到高于一般周末水平。美国据报暂缓将中国人工智能企业 DeepSeek 记忆体晶片制造商长音储存等，是长音储存等过百间被认为有国家安全风险的中国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被视为是要避免加剧和北京的紧张关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回应说，中方一贯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实体清单等出口管制工具压制打压中方企业，美方应该停止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路透社较早时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一个跨部门委员会去年已经批准将 DeepSeek、长音存储等过百间中国企业列入商务部实体清单，但是商务部至今未有公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5%，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晚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慢线嘅坏车啦，仲系处理紧，而家主要系新墟至到安定村车多，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就去到友爱村。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黄珠路的慢线

0: 亦都系有坏车阻路噶，龙尾排到去华都花园。将军澳超顺路系有交通意外咯，去将军澳医院方向近环保大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咗，暂时唔系好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港岛方面啊，大潭道有山泥倾泻，跟住浪琴苑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安排，一带系车多。隧道方面，红隧有紧急路面维修，红隧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了的，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现在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至于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百德新街，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近东港中心，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上环消防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中半山中区一带咧系比较繁忙噶，花园道下行近缆车总站的龙尾去到花园台，另外上行近住爱都大厦的龙尾亦都系排到落去近缆车总站，皇后大道中近布甸乍街挤塞，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大坑道。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启福道方向是车多，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跟进翻港岛方面，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是排到去万茂台。另外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去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梁学熙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6: 嚟到最后一节嘅有你同行啦，时间系下昼嘅5:37，咁系喺一个嘅下雨天中度过嘅一个节目时段啦。咁啊，头先都有同事一入到嚟直播室咧，第一句就话：哇，落雨啊！哇，系啊！好似都落咗好多日啦，咁啊嚟緊咧，天气预测方面咧都系会继续落雨嘅。今朝起身都有睇过一啲嘅网上嗰啲嘅最新嘅天气消息咧，咁都有讲话嚟緊几日咧都会有嗰个落雨嘅公仔喺度啊，咁所以咧大家都要系出门口嘅时候记得带翻把遮，小心啲啦，同埋记得要攞翻走把遮啊，因为本个雨季我已经系唔见咗我嘅第一把遮啦，咁我亦都已经好快咁买过一把遮，所以希望大家系都要记得出街食饭嘅时候呢，埋单，起身埋单嘅时候呢，都望一望自己有冇赖低咗把遮喺张凳嗰度啊，或者勾咗喺张台嗰度呢，系唔觉呢咁就赖低咗佢啦，因为如果系呢就会好阴功㗎啦。嗱，好啦，咁喺头先嘅节目里面呢，咁亦都系有听众朋友打个电话上嚟啦， Apple 咁打上嚟话想点唱，咁但系呢就由于我哋系联络唔到你嘅关系呀，搵唔返你呀，咁所以呢喺呢个时候都为你送上你嘅点唱嘅作品啦。咁咁啱得咁巧呢，喺刚刚新闻时段之前呢，咁亦都系阿好呀都有讲到话佢系我哋香港电台嘅忠实听众啦，听咗60年啦。 咁而又亦都听过我哋好多前辈嘅作品，咁而跟住落嚟 Apple 点嘅呢一首作品呢，亦都系有我哋。

嘅前辈喺度啊，亦都系我啱啱加入香港电台嘅时候，系做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台长啊，冯伟棠先生同埋张德兰姐姐合唱嘅《情如叶垂千万缕》。

来自张德兰姐姐同埋冯伟棠先生嘅作品。咁而讲到话喺我哋电台咧，其实亦都有好多嘅出色嘅播音人啦，以及系 DJ 歌手嘅。咁所以跟住落嚟咧，都为你拣嚟咗一啲 DJ 歌手嘅作品。咁就希望可以喺呢一个嘅时候咧，喺呢一个时段啊，同你一齐去漫步记忆中咧。接住落嚟嘅就有黄雅文嘅 Carmen 嘅漫步记忆中。

来自黄雅文嘅漫步记忆中，时间就系下昼嘅5:45。咁当然啦，如果讲到话一啲经典嘅 DJ 歌手咧，当然亦都系会唔少得我哋嘅喵姐啊，夏妙贤。今次为你拣选嘅就系有呢一首嘅《前事录了影》。

送俾你来自1983年嘅作品咧，首改编嘅歌曲咧就系有卢国沾填词嘅《前事录了影》，而唱歌嘅朋友就系夏妙妍啊，妙姐啊。跟住落嚟咧，亦都系另外一位咧，系非常之靓声啦，同埋系每一次咧，即系听到佢嗰啲嘅歌曲都会好有画面嘅。就系有阿嘉嘉何嘉丽咧，今次拣咗呢一首咧，就系《无情者有情人》。听完这首歌之后呢，咁亦都喺度同你讲声再见啦，转头有任杰嘅流行的岁月，我哋下礼拜同样时间有你同行，再见啦。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是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在2004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在1996和1997年间，卢冠廷就发现自己有化学敏感症，究竟中间的过程和他的经历是怎样的呢？

嗱，法敏感症前因后果。嗱，我对身体健康嘅常识咧系比常人多，因为点解咧？我由细已经系有哮喘，去到外国就变咗严重嘅鼻敏感。嗱，如果你有呢啲哮喘底啊，因为你妈妈冇俾人奶你食啊，你嘅抵抗力就差，所以你就会哮喘，一系皮肤病，一就鼻敏感。这个肯定动作啊，差唔多。一饮牛奶formula 你就系咁样噶啦，多数系会咁样嘅，抵抗力差咗。OK， 嗱，我就系咁样啦。有呢啲底嘅时候咧，你系好容易化学敏感嘅。喺外国有7500万人，大约系化学敏感嘅。点解咁多人好似好少人知道话化学敏感呢个问题咧？你皮肤病、头痛、哮喘已经系化学敏感噶，但系佢哋不列入系化学敏感啫嘛。你系化学中毒啊！你因为你哮喘咧，你闻下啲香水啊，或者出边啲 gas 啊，系嘛，或者污染物啊，你已经哮喘啦。嗰啲系化学物质嚟噶嘛，吓唔系话尘螨咁简单噶嘛。好啦，就系、是、这样啦。咁就我就变咗化学敏感啦。嗱，我严重个鼻敏感喺外国，翻到嚟我停止饮牛奶量，我由细我饮牛奶饮大嘅，冇嗰个知识啊，俾呢啲牛奶嘅生产商欺骗咗，冇个知识，我由细饮到大，一路都系唔系鼻敏感就哮喘啊，总之系辛苦到呕啦吓。翻到嚟我停止咗饮牛奶两年后，个鼻敏感冇咗，自动好翻。好啦，咁啊好开心啦，一生人都未能舒服过嘅。两年后，即系叹咗两年到啦，突然间化学敏感，因为我有个哮喘底，化学敏感咧呢次就惨啦。哮喘你都话有啲类固醇可以喷咗入去，就扩张翻你个气管舒服翻，但系咧化学敏感咧，佢系令到你个中枢神经受损，你系冇得舒服嘅，系冇药啊，系冇类固醇啊，可以令到你舒服翻，系越嚟越严重。好啦，咁点搞咧？系咪？我头先讲咗俾你听，我对呢个健康常识系比平人高啊，因为点解咧？不停喺度睇书，不停系睇 newsletter，有啲乜嘢系身体健康嘅，我都立嚟睇噶啦。我到而家都系一分一秒喺度睇紧。咁点解我都未人经都未人听过咩叫化学敏感呢个问题？睇晒医生又唔知。睇曬去曬醫院驗曬 wire 曬，即係成個科學怪人咁樣瞓覺又唔知 perfect 啊！佢話我身體 perfect， 但我係有啲咩問題咧？我啲病徵係咩咧？因為佢傷害咗你中枢神經系統咧，你唞氣會急促，你會面青，你會飆汗，你嘅手會抽筋，嗰只腳一踩落個地下咧會痛嘅。咁然後咧，你有一種感覺係冇字係可以形容嘅呢、這個世界上。我話俾先生醫生聽，成個散曬。但唔系成个散晒嘅，成个散晒系错误嘅表达方式，但系冇字可以形容。我只系讲俾你听，成个散晒唔系攰，系入边有啲嘢整到你唔知道做乜嘢，系好难受，冇晚瞓得觉，瞓唔到觉。因为咧，青山医院50% 嘅病人咧，系因为佢瞓唔到觉，佢就癫嘅。嗱，嗰阵时我系想死嘅，有啲咁嘅状态。死咗算啦，大佬又冇医生医得好，咩病嚟噶？医生话冇事，我唔忿气。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夏宝龙结束考察行程离开香港。李家超引述夏宝龙话，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中国政府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王毅强调必须毫不动摇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食环署目标在明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并积极引入合适的新技术和产品，加强灭蚊的成效。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一连两日在港考察行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及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嗰阵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李家超话获启发，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崔慧欣报道。
2: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同考察团队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返回内地，完成一连两日在港考察调研行程。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夏宝龙一度落车，两人握手短暂交谈。李家超送上一本红色相册，夏宝龙竖起拇指，亦都向在场传媒挥手。李家超在深圳口岸见传媒的时候话，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
3: 夏主任在总结考察调研时候给予四个肯定。第一，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决心和推进工作。第二，肯定特区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第三，肯定香港的经济发展，以及第四，肯定特区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建设。
2: 李家超说，夏宝龙今次来港考察，他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
3: 全力以赴做好第一个五年规划的编制工作。香港五年规划关乎香港未来的发展部署，香港会抓住国家十五规划带来的机遇，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经济效益，持续提升市民福祉，进一步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
2: 李家超说，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抓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他又说，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需求，也都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的建设，以及将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1: 夏宝龙在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之下，今早到过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并且到葵涌货柜码头视察，之后转到礼宾府。有货柜码头的营运商说，夏宝龙对本港码头业非常感到兴趣，亦有向夏宝龙介绍码头自动化等情况。李俊杰报道。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港考察调研，他上午坐专车到葵涌的中远国际货柜码头视察，由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夏宝龙在车上面向传媒挥手示意，他们逗留个几钟之后离开，在中午十二点几转到礼宾府，直到下午四点之后离开。运输及物流局在社交专业表示，

0: 美宝话感谢国家委以重任，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当中交托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等核心任务，强调会全力推动香港升级发展为全球航运之都。中远国际货柜码头副董事总经理邵永明表示，夏宝龙对本港的码头业非常感兴趣。他说陈美宝介绍了货柜码头发展，他们之后亦都向夏宝龙交代码头自动化等的情况。
1: 夏主任是对我们码头业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夏主任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码头业的领导。至于夏主任的一些指导或者一些要求，那么以一切以特区政府的最终出来的这个文件为准吧。我们主要给夏主任介绍了首先是由陈美宝局长介绍了我们香港码头的发展，我们也为夏主任介绍了我们在自动化、我们在码头的这个改造方面、我们在这个港口的数据化平台方面等等我们做的一些工作啊。
0: 而夏宝龙今朝在李家超陪同之下，亦都到过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调研。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社交网页表示，港深代表期间向夏宝龙汇报口岸重建项目的最新进展，当局亦都简介特区政府为落实一地两检安排的本地立法准备工作。邓炳强说，新皇岗口岸重建和落成开通之后，将成为港深之间最主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引入合作查检一次放行的创新模式。目前联检大楼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港深两地正同步推进内部施工和设施安装，等取得人大授权决定和国务院批复之后，特区政府会随即向立法会提交相关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本地法律基础。他和团队会继续和深圳方面保持密切沟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向公众公布。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国新办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外长王毅表示，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他又强调，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3: 全文两万几字的白皮书提到，当今世界面临着经济碎片化、丛林法则冲击国际法治等严峻复杂挑战，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的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和注重行动导向的五大理念，能为构建全球治理体系提供科学指南。同时，白皮书又列举了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贡献，强调各国应该团结合作，将全球治理倡议的愿景和蓝图变成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记者会上表示，发表这部白皮书的主要目的是介绍中国相关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和力量。他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这项倡议，号召各国携手共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中国方案。
4: 习近平主席在倡议中提出，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这五大核心理念阐明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需要遵循的原则和路径，也顺应了国际社会要公道不要霸道，要法治不要失序，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实干不要空谈的强烈呼声。
3: 王毅又说，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宪章没有得到遵守和维护，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
4: 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当务之急就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反对强权霸凌，要积极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通过联合国这个平台来凝聚全球共识，协调各国行动，共同应对挑战。
3: 王毅认为，下阶段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要走深走实， 离不开大国承担责任，多边机制发挥作用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他说今年中方将主办

0: 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要會在秋天舉辦首屆雄安全球治理論壇，邀請全球各界人士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大計。香港電台北京新聞中心記者趙家俊報導。
1: 關於全球治理體系的白皮書提出，要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並提升全球南方國家的重要性，推動南北對話。在稍後的新聞特寫環節，請來本港學者分析當中的含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何立峰表示，中國將會繼續穩步擴大金融領域制度型開放，歡迎全球各國金融機構深耕中國市場，共享中國發展機遇。何立峰在上海出席陸家嘴論壇開幕式時候說，世界經濟發展與全球金融運行面臨考驗，中國將鋚定中國特色金融發展之道不動搖不偏航，全面落實十五五規劃綱要部署，服務經濟高質量發展，為世界經濟注入穩定力量。他強調，面對全球發展和治理難題，唯有基於國際規則與多邊主義的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才是正道。中國將不斷完善金融法治，堅定不移維護國家金融安全，願意同各方加強全球金融治理合作，攜手應對風險挑戰。教育局公布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重點包括中小學需要將數字教育納入學校的發展計劃，教育局會為每間中小學提供50萬元撥款。至於教師就需要每三年完成不少於30小時有關數字教育的培訓。黃貝文報導。
2: 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订立四个发展重点十大策略，包括2026至2027学年所有公帑资助学校需要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或学校周年计划，制定校本推行策略。局方会为每所中小学提供50万拨款，以购置、订阅、租用人工智能辅助教学的工具和资源等。教育局会在2026至2027学年推出小学资讯与创新科技课程框架，亦都会在2027至2028学年进行数字教育的试学。课程发展议会主席潘伟贤话：需要多元化、多角度评估学生学习人工智能的成效。
3: 咁評估嘅方式咧，就應該由以往咧係比較係單一，咁去測下學生咧喺個考試裏邊咁到底係點樣啦。咁但係我哋而家應該要多元化啦、多角度啦，或者係更加貼近真實生活嘅評估，包括咧係學生運用嘅時候嘅即時嘅評估啦，或者佢一路喺即係做利用人工智能喺佢個學科裏邊學習，佢嘅進展係點樣咧？咁然後咧亦都係涵蓋譬如佢對知識嘅掌握或者個能力嘅發展，甚至一个更加重要的他的品德表现，这么多个维度去评估他们。
2: 至于教师培训方面，蓝图订定教师需要在每三年持续专业发展周期内完成不少于30个钟有关数字教育的培训。教育局亦都公布中小学人工智能素养学习架构，有系统咁培养学生数字科技嘅知识、技能同正确价值观，同埋喺中小学课程融入数字教育学习元素，推动人工智能加课程，并发布中小学应用人工智能教学展览。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青沙公路昨晚发生致命交通意外，消防处证实男死者系休班消防员，隶属观塘消防局。女死者是她的妻子，消防署对于有属员及其妻子离世非常难过，对家人致以深切慰问，已经安排福利组接触家属提供可行协助。事发昨晚10点几，一部轻型货车沿青沙公路往九龙方向行驶，驶至海丽村对开嗰阵，轻型货车怀疑失控撞向一部的士，的士之后撞向石驳，轻型货车翻侧。的士上的38岁男乘客以及35岁女乘客被抛出车外，当场证实死亡。44岁轻型货车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被捕。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晚同明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话，有需要嗰阵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是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听朝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食环署昨日

0: 公布六月份第三批百文伊蚊有蚊气指数，其中长沙环的指数达到 57.7%。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话：，有关指数值得重视，政府会加强区内灭蚊和防蚊工作。黄淑娴提到，食环署的目标是明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并积极引入合适的新技术和产品，加强灭蚊的成效。陈乐谦报道。
1: 根据食环署最新公布，六月份第三批百文伊蚊有蚊气指数多区都超过10%，其中长沙环更加达到57.7%。在立法会大会上，选委界议员陈海欣关注政府怎样应对。
2: 深水埗區、長沙灣區嗰個數字57.7% 咧，係創咗新高嘅。而且嗰區裏面咧，已經係有一宗本地登革熱嘅個案。呢只百文伊蚊，我哋最驚係咩？除咗佢痕之外，係傳染病噶嘛。咁你嘅人手係點樣去加去做呢？
1: 處理環境及生態局局長黃淑娴回應話：有關指數值得重視。
3: 當然啦，長沙灣咧個指數咧都係值得我哋非常之重視嘅。相關嘅部門咧同埋持份者咧，再加強咧區入邊嗰個工作。咁咧，如果咧係有適當適切嗰啲科技咧，可以有助咧佢處理咧嗰個蚊患情況咧，都會係應用。咁咧，務求咧盡快咧係將呢個蚊患指數咧係降翻落嚟嘅。
1: 黃淑娴提到，食環署目標喺出年初測試應用以蚊治蚊，利用攜帶沃爾巴克氏菌的紅蚊防治百文伊蚊，並積極引入合適的新技術和產品，加強滅蚊的成效。選委界議員吳傑莊問政府會否引入內地一款激光加人工智能技術的滅蚊器。
4: 有科技團隊研發了便攜式的激光驅蚊設備，利用激光雷達和 AI 深度學習技術，透過大量蚊子的影像訓練，精準地去辨識蚊蟲飛行的軌跡，加強呢個滅蚊效果嘅，所以問下當局有冇嘗試去喺內地取經。
1: 黃淑娴話：需要小心研究。
3: 激光咧擊殺呢個蚊子咧，其實佢都可能會擊殺咗其他昆蟲啊或者生物嘅。咁所以咧，我哋係了解有呢啲科技，我哋咧要小心咧去研究，即係個成效同埋效果。
1: 佢又話：今年氣温同降雨量相對往年有所上升，政府會密切留意蚊患指數，加強滅蚊同防蚊嘅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运输署表示，端午节假期的前后，各陆路口岸的人流及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到傍晚时段会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等候时间将会较长。港铁将于听日至到星期日不同时段因应需求，加强东铁线来往金钟至罗湖或落马洲站的列车服务。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在端午节假期当日，即是今个礼拜五至到星期日，加开临时列车车次往来西九龙站以及指定的内地站点。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金巴以及来往落马洲与黄冈穿梭巴士黄巴的服务班次将会加强，连接各陆路口岸的本地专营巴士 B 线的班次也都会提升至高于一般周末的水平。医管局公布，今个礼拜五端午节假期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当中港岛有3间，九龙有5间，新界有7间。服务时间由朝早9点去到下昼1点，以及下昼2点到下昼5点。求诊人士可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 HA 高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医管局发言人提醒市民，在假日期间要注意个人及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呼吁市民若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七国集团峰会讨论乌克兰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俄罗斯应该与乌克兰达成协议，又说在结束伊朗战事的临时协议缓和市场紧张情况之后，华盛顿有条件令对俄罗斯石油制裁的豁免失效。另外，七国集团的领导人承诺加大力度应对困扰发展中国家的高额债务负担。张子欣报道。
5: 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当地星期二的首场会议聚焦乌克兰危机。 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会后向传媒表示，俄罗斯应该同乌克兰。

0: 達成協議，兩國在衝突中傷亡慘重，他將盡其所能解決這場衝突。特朗普又說，美國可能很快重新實施對俄羅斯石油的制裁。他指出，目前石油已正常流通，之前之所以暫緩對俄羅斯石油的制裁，顯然是不希望影響石油供應，目前條件已經具備，可以盡快採取行動。在峰會間隙，特朗普與獲邀參與峰會的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面，特朗普形容與對方進行了一次非常順利的會談。澤連斯基就說，與特朗普討論了烏克蘭獲取美國反彈道導彈系統的問題，希望烏方最終能夠獲得生產許可。俄羅斯總統助理烏沙科夫當地星期二向傳媒表示，俄方期待美伊兩解備忘錄簽署後，美國談判代表總統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及女婿庫什納能夠前往莫斯科與俄方就烏克蘭問題會談。另外，七國集團領導人承諾加大力度應對困擾發展中國家的高額債務負擔，當中包括不符合20國集團在新冠疫情期間推出的債務減免計劃條件的中等收入國家。各國領導人表示，傳統發展政策雖然有成效，但在減少對外部援助依賴方面影響有限，將會加大力度應對不斷加劇的全球債務脆弱性，因為這些脆弱性威脅經濟穩定，限制提供基本公共服務所需的財政空間。香港電台記者張子欣報導。
1: 世界盃 I 組和 J 組首輪賽事結束，爭取衛冕的阿根廷在 J 組3-0擊敗阿爾及利亞，前鋒美斯包辦三個入波，他同時也成為第一位在六屆世界盃上陣的球員。同組的奧地利3-1贏約旦。至於 I 組方面，法國3-1擊敗塞內加爾，挪威就以4-1大勝伊拉克。詳情由張子欣在世界盃直擊報導。
2: 世界盃直擊，
0: 爭取衛冕的阿根廷隊長美斯第200次代表國家隊上陣，帶領球隊在 J 組首場賽事對阿爾及利亞，對手由法國名宿斯丹的仔盧卡斯丹把守最後一關。38岁的美斯连续六届世界杯赛事上阵，今场在17分钟一脚劲射为阿根廷先开纪录，上半场一球领先，下半场美斯再入两球协助球队拉开比数，先在60分钟补射成2-0，去到76分钟美斯接应队友传送控定之后起脚，第三次攻破卢卡斯丹的十字关，阿根廷最终赢阿尔及利亚3-0。美斯的世界杯总入球数目达到16球，和德国名宿高鲁斯并列史上第一。 J 组另一场比赛，奥地利3-1击败首次打入决赛周的约旦，奥地利的入球来自舒密治、阿劳杜域以及对方的乌龙波，约旦前锋阿里奥云射入球队历来首个决赛周入波，一度为球队追至1-1平手。 I 组首场赛事，上届亚军法国对塞内加尔，上半场两队没入波，法国中场奥拉斯在66分钟传入禁区，麦巴比转身射入为球队先开纪录，法国在82分钟扩大优势，由后备上阵的巴高拿射成2-0。塞内加尔凭梅巴耶在补时5分钟建功，追近至1-2，但一分钟之后麦巴比在禁区外射入，法国最终赢塞内加尔3-1。I 组另一场比赛，挪威4-1击败伊拉克，挪威前锋夏兰特攻入两球，奥斯迪加亦都有进账。至于为伊拉克追平1-1的后身，下半场就摆乌龙，将个波撞入自己龙门。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3: 新闻特写。
1: 国新办发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中大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助理所长潘学智说，近年全球冲突加剧，全球治理体系模式出现转变，由过往推崇多边主义变成部分西方国家因自身利益而实现单边主义，对国际安全与经济秩序造成破坏。他認為今次發表白皮書是希望向歐美國家展示中國參與全球治理體系的決心和實力。 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访问了潘学智，听下他的分析。
3: 而家我哋睇到世界上面咧，有好多唔同嘅衝突事件會發生啦。大家對全球治理嘅概念咧，亦都從過去我哋好崇尚嘅多邊主義，大家喺地球村裏面一齊生活嘅，從呢種概念慢慢走上去，好多係每個國家為咗自己嘅利益啦，有啲單邊主義嘅出現啦。咁我諗中國喺呢個時間推出白皮書咧，係為咗提倡自己點樣係去喺世界嘅治理上面有個更大嘅角色，亦都係建立緊中國喺全球治理嘅體系上面嘅一個，除咗係提供者之外咧，更加係保障者同埋領導者嘅角色。
4: 外交部長王毅喺記者會上多次提到要維護聯合國嘅角色同埋尊重聯合國嘅權威，呢個講法背後想帶出一個點樣嘅信息呢？
3: 當初提出建立聯合國嘅國家啦，包括係美國啊、歐洲等等咧，佢哋對過一啲世界嘅重大問題啊，例如係戰爭嘅狀況啦、安全嘅狀況啦，我哋見到聯合國體系同埋相關嘅體系想維持嘅世界秩序喺安全上嘅、經濟上嘅，其實近年都有唔少嘅違反啦，咁單方面去作出制裁啊，或者去加關税啊，咁呢啲措施咧喺呢個國際體系之下咧係帶來唔少破壞嘅。咁我諗中國提出自己其實喺維護呢個體系嘅過程裏面咧都有好多嘅努力嘅，咁呢啲都想顯示到一方面外國好似越嚟越唔尊重呢體系啦，想以自己嘅以實力話事啦，以拳頭話事啦。咁另一方面咧，中國亦都顯示到，即使面對咁樣嘅狀況咧，我哋國家都仲係好有決心咧，係去避免呢啲軍事對抗啦、軍備競賽啦，去維護一個世界嘅戰略上嘅穩定啦。
4: 對於喺全球治理格局當中南北失衡嘅問題，外交部就話：全球南方嘅崛起係不可擋嘅，中國支持全球南方聯合自強。咁提升全球南方國家嘅話語權，對於全球治理體系嚟講，個重要性喺邊度呢？
3: 全球南方咧，其實係世界上面比較發展中啦，或者係經濟上面勢力冇咁強嘅未發達嘅國家。咁同全球北方咧係一個相對嘅概念啦。北方就主要講啲係西方國家啦、歐美啦、澳洲啊呢啲國家，即係一個經濟實力比較強嘅。全球南方首先一定係世界嘅一份子嚟嘅。過去我哋見到好多嘅制度建設咧，通常係以經濟實力啦、軍事實力作為基礎而建立自己嘅話語權嘅。咁喺呢個嘅模式之下咧，其實全球南方作為過去好可能係一啲被殖民嘅國家啦、發展中嘅國家啦，喺參與管治上面咧嘅聲音咧係被剝削或者係難以被聽到嘅。咁所以咧，中國作為全球南方嘅領袖，係有一個更加大嘅角色係企出嚟啦，向世界去講其實南方係有主動性係去參與係去貢獻嘅。
4: 今次國務院發布呢份全球治理體系嘅白皮書啦，咁對於其他國家，例如一啲歐美嘅大國嚟講咧，其實中國係想傳遞一啲點樣嘅信息呢？
3: 我諗對於歐美嘅國家嚟講咧，我諗中國係想展示到自己喺參與全球體系嘅一個決心啦，同埋有一個實力啦。中國其實已經做咗四大全球倡議啦，包括講發展嘅、講安全嘅、講文明嘅，咁亦都有講治理啦。咁而家再出一份白皮書，其實總結咗中國喺過去幾個範疇上面嘅努力嘅。為咗未來嘅全球議題嘅設定啦，中國都想有更加大嘅話語權，例如中國都有講到一個數據安全嘅倡議嘅，甚至係海洋生物多樣性嘅倡議，咁呢啲中國都係有嘗試去提出嘅。我相信中國想同其他國家講嘅說話就係、是，未來世界嘅發展咧，就唔係淨係美西方一方面說了算嘅。中國亦都對國際點樣走咧，係有自己嘅想法。咁而呢個想法唔淨止得中國一方係憑空想像嘅，而係有好多全球南方嘅國家咧都會支持，都會參與。呢個咧係將世界嘅發展走向更加民主化嘅一個好重要嘅渠道。
1: 重複新聞提要。夏寶龍結束考察行程離開香港，李家超引述夏寶龍話：肯定特區政府編制香港首個五年規劃。中國政府發布關於全球治理嘅白皮書，王毅強調必須毫不動搖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嘅國際體系。食環署目標喺明年初測試應用以蚊治蚊，並積極引入合適嘅新技術同產品，加強滅蚊成效。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

0: 测站系三，健康风险都系低。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六，强度属于高。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此外，一度低压槽正影响华南，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七点半，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财经消息。
1: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2: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人民银行联同发改委、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的部门公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措施包括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人行强调会支持上海构建与国际金融中心匹配的离岸金融业务体系。此外，人行亦都公布将会推出多项的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等。由宋家良报道。
3: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提出，支持在浦东新区开展离岸金融先行先试，研究设立离岸银行等离岸金融机构的可行性，鼓励上海市制定企业获得离岸金融服务的标准、流程和监管办法，为走出去企业打造安全可靠的金融避风港。方案提出为符合条件的企业主体开展贸易、租赁、航运、全球财资管理等特定离岸业务提供金融服务，支持普通发展人民币离岸交易、跨境贸易结算和海外融资服务等。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出席陆家嘴论坛时表示，会授权六间银行利用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他强调会支持上海构建与国际金融中心匹配的离岸金融业务体系。
4: 我们将逐步健全适应离岸金融的业务规则、风险管理、营商环境等制度体系，稳妥推进自贸离岸债、离岸贸易金融业务、国际财资中心等离岸金融业务，支持上海率先构建与国际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立案金融业务体系。
3: 方案提出到2030年底逐步形成相对成熟的离岸金融制度和法治体制，为在岸金融体系改革开展测试，到2035年底成为离岸在岸高水平统筹协调发展的战略枢纽。人行亦在上海陆家嘴论坛宣布多项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将临时隔夜正逆回购操作利率调整为7日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加减25个基点，并且会适时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另外，人行研究当债券等市场出现系统性压力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时，通过互换方式向非银机构提供紧急流动性。人行亦计划设立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便利境外央行类机构管理人民币流动性和资产配置。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就在陆家嘴论坛上面说，下一步将会严查借科技之名蹭热点、炒概念，甚至操纵市场、内幕交易等违法违规行为，亦都会适时发布规范发展资本市场人工智能指导意见。他又说会支持符合条件的港股上市公司在境内上市，更加好地促进两地的市场联动发展。港股就先高后低，恒生指数初段曾经升近70点，最多曾经跌近240点，收市报24312点，跌181点，跌幅 0.7%。科技指数就反复靠稳收市，重磅金融股就个别发展，汇控升超过 1%， 友邦就偏软，快手和信宇升近 7% 或者以上，是升幅最大的两只蓝筹股，汽车、内需和内银股就向下。物业顾问来方预计，港岛区的甲级写字楼租金今年录得最多港岛区甲级写字楼的租金今年录得最多 5% 的升幅，又指区内共享办公行业加快租赁步伐，预计

0: 趋势会持续。来方预计香港今年一般住宅楼价上升 8% 至到一成，全年住宅成交或者会升至8万宗，按年升两成。由任浩峰报道。
1: 物业顾问来方预计，港岛整体夹下租金今年升最多 5%， 但是需求和租金走势两极化，当中中环租金预计升大约 8% 至 12%， 但是非核心区铜锣湾因为竞争激烈和供应过剩，拖累租金或者下调 2% 至 5%。 港岛区内租赁需求持续由银行和金融业支持，当中证券、私人财富管理和资产管理公司扩张尤其显著，共享办公室行业在首季吸纳量占比达到 18%， 并且主要在中环录得多宗的大面积成交，受到内地企业和初创公司需求所支持。来方执行董事及香港区商业物业服务部主管刘柏文表示，港岛上半年录得12宗共享办公室租赁成交，涉及甲级和乙级写字楼，当中6宗位处中环区，客源来自内地和外资，认为有关趋势会持续。
2: 越来越多人要 flexibility， 即是弹性，他未必是那么容易来到香港就可以接受一个3年或4年的租约，他会 prefer 一个譬如12个月或10至6个月的租约咯，所以弹性是令到为什么 co-working space 那么受欢迎。
1: 另外来方预计本港今年的一般住宅楼价上升 8% 至 10%， 住宅租金升 5% 至 8%， 豪宅楼价亦都预计升 5% 至 8%， 全年住宅成交升至75,000宗至 80,000宗，按年升 20%，受到按息维持在低水平，加上市场资金充裕，支持楼价持续向好。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0: 美国联储局将会在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公布利率决定，市场普遍预期会维持利率不变。会议的焦点落在新任主席沃什在会后的发言内容。有市场人士关注联储局会不会改变衡量通胀的方法，因为将会影响到日后的货币政策走向。由任浩峰另一节报道。
1: 联储局已经开始1年2日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自去年12月以来维持在这个水平。多间大行预料年内亦都会保持利率不变，不过花旗就估计年内减息75个基点。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说，美伊局势近期稍微缓和，降低联储局年内加息的可能，但是仍然要留意以色列的军事取态会不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他相信除非通胀失控，否则联储局今年较大机会维持货币政策不变。今次会议后是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上任之后首次主持记者会。温卓培说，要观察沃什会不会公布采用新方法衡量通胀数据，认为将会影响到日后的货币政策走向。
3: 他曾经讲过，现在联储局留意的通胀的数据就是那个 PCE 物价指数的核心的数字，他觉得这个数字就不是那么正确去反映那个通胀的形势，主张就是用所谓的 trim to mean 那个 PCE 的数字，将通胀数字两边的极端是将它切了它，然后才再计出那个通胀率。因为现在Trimmed mean PCE 的数字大约是 2.4%， 比起核心的 PCE 3%多是低很多的。如果它真的改用这个通胀数字，可能会令到日后美国不存在严重的通胀，就令到它可能不需要作出加息。
1: 外界亦都关注沃什会不会提交它的点阵图预测，以及改变联储局和市场的沟通工具做法。温卓培说有待观察，但认为每季公布的点阵图对未来货币政策方向有启示作用。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0: 恒生指数收市报24,312点，跌181点，总成交金额有2,704亿1,000多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建滔积层板88.5元，升2.65元；盈富基金24.68元，跌1.8元；南方恒生科技4.56元，升0.91元。XLE 南方海力士144.8，升16.35元；阿里巴巴106.9，跌1元； 腾讯控股445.4，

0: 跌2元，中芯国际75.75，升1.75，建滔集团116.5，升17.5，智普1660元，升186元，恒生中国企业84.02，跌0.72。五大升幅股份包括丽晶太平洋、新利软件、希迪智驾、天神控股、实德环球。五大跌幅股份包括元力控股、伊波路、万城控股、恒家融资租赁、万宝钢集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2，加元1.401，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港金报40,365元，比上日收市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司的卖出价4,330.3美元。港汇指数报101.3，跌0.1。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阿 N 提翻你啦，咁先提翻你一宗交通意外消息，就系呈祥道，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系有交通意外，全线封闭。咁重复一次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苏屋村有交通意外，全线系封闭，现时嘅车龙系接近思瑞桥底。而在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接近启田道回旋处和将军澳道下行近康华苑。而较早前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慢线的坏车是已经拖走了，车龙是去到青沙公路近葵涌道。而将军澳超顺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超顺路去将军澳医院方向近住环保大道行车线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咁另外提翻大家啦，红隧九龙出口咧有紧急维修，部分行车线受阻。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车龙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军营。东隧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到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同荃湾嘅车龙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嘅龙尾去到观塘游泳池对出。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花园道下行近住下亚厘北道是车多繁忙。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上怡道，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慢驶，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的车龙到圣贤中学。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车多，龙尾去到永德利广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新城市广场车多，龙尾去到沙田乡事会路，反方向出九龙近沙田马场慢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嘅龙尾到龙日村，元朗公路去上水近十八乡交汇处车多，龙尾到榄口村，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慢车龙尾去到青衣西北交汇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喺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int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4: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5: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4: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5: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㗎。

0: 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1: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2: 财经新思维。
3: 好，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卢家乐。而家6月17号啦，咩6月中噶啦，通常大家都开始即将6月底嘅，又要玩啦，应该半年结噶啦。嗱，假如唔用翻半年结嘅话咧，嗱，虽然我哋喺股市，港股方面咧，恒生指数今年上半年就可能麻麻地，都系24000咁上下啦，而家系咪？咁但系咧，但系我睇新股集资方面，其实我哋唔差噶。今年上半年，我哋即系有78只新股融资咗大概几多？2033亿。按年比较嘅话咧，哇，上年同期都系42只。咁另外咧，当年嘅融资金额都1071亿，即系无论喺嗰所谓嘅公司数目同埋嗰个嘅金额方面咧，都有唔错，有成差唔多80%-90%嘅增长。咁你知啦，过一年里面咧，我哋喺呢方面咧，即系新股集资，我哋一直都系世一嚟噶嘛，世界第一。但系虽然头先睇咁亮丽嘅成绩咧，但系我哋今年竟然落到第二。咁原因点咧？系咪即系同上个礼拜举个例喺美国上嗰只 SpaceX 有关嘅咧？我哋喺旁边，我揾嚟我哋好朋友就系、是、德勤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啊欧振兴，同我哋即系分析下嘅。Edward 你好 ，Edward。
4: 你好，卡洛，你好。
3: 其实头先我讲啦，数完一大堆数字啦。其实咧，嗱，唔好讲其他嘢先，唔好讲外围其他嘢先，纯粹按年比较嘅，喂，系啊，全部都有80%-90%增长嘅，但系都竟然排第二。咁第一嗰个而家系咩咧？根据你俾我嘅资料咧，纳斯达交易所，唔即系 SpaceX 啦。头先我哋讲咧，我哋上半年嗰度都系2000亿嘅，但系 SpaceX 上个礼拜五我只 SpaceX 都700多亿美金，即系成起都唔通成5000亿噶咯。所以基本上第一要俾佢啊，系咪咁嘅意思啊？
4: 系啊，其实都系即系始终Lester 系第一位啊，因为真系 SpaceX 啊，系历史上面最大新股嘅 IPO 啦吓，咁集资去到。结果去到6000多亿嘅，咁变咗嚟讲咧，已经超越咗即系香港整个新股市场上半年嘅资金募集资金咪2033亿咯。但系如果系撇除 Space 嘅话咧，其实香港就基本上系真系系爬咗系一石头噶啦，已经不过飞的问题啦，
3: 即系一只就已经掹翻上去啦，已经系。
4: 系啊。
3: 嗱咁嗱，当然第一位纳斯达克交易所啦，第二位系我哋，咁第三位系咩咧？纽约今年都排第三啊，跟住去到德国，即系泛交所嗰边都唔差，因为有只系啦，有只东欧嘅呢叫军事企业过咗去啦。跟住咧，其实第五就系即系内地嘅系上海同埋呢个即系深圳。嗱呢个五强我哋叫五强啦。咁关键就即系而家都六月底冇一点变噶啦。但系喺下半年咧，嗰个五强会有啲即系变动先。
4: 系，我相信嚟讲咧都有少少变动。咁第一件事就话睇翻咧，其实嚟紧咧美国两只好大嘅超巨型嘅一啲人工智能嘅公司上市啦。咁暂时嚟讲咧，佢哋都未选择喺边个交易所，究竟喺 Nasdaq 啦，定系纽交所咧吓。咁如果佢有一只跌咗纽交所嘅话咧，咁变咗有机会咧都会爬埋香港头啊。因为始终嚟讲，佢讲紧每一只集资行几千亿嘅港币咁上下。咁变咗嚟讲，有机会咧。是睇翻佢要擺 Nasdaq 啦，定係擺喺紐交所嘅話咧，咁香港嘅機會咧係都會再攞一格嘅，但係都會保持翻我相信嚟講咧，今年嘅係頭三位啦。咁另外方面嚟講，上交所方面咧都有一隻咧係相信喺今個月底或者係下月初有機會上市嘅，有一隻好大嘅一啲嘅係儲存設備公司啦，
3: 存儲冇錯係。
4: 係啦，咁講緊集資計劃嘅機會去到300億嘅人民幣，咁變咗嚟講咧，有機會爬咗咧係擺喺交易所。412亿嘅而家个情况啦，其实即系有机会有少少变动。
3: 嗱，呢啲纯粹根据我哋手头上嘅资料啦，咁基本上咧，边个上紧嚟？咁啊，即系上海嗰边去排第四啦。咁跟住停头嗰三，我哋而家只系喺争嗰三甲里边啦。你讲得啱啊！咁 SpaceX 上去之后咧，我哋仲有 Anthropic 噶嘛，仲有 OpenAI 噶嘛，佢哋喺边度嘅话咧，假如佢摆晒落去即系纳斯达克交易所嘅，咁固然佢继续 number one 噶啦。假如落一只落去嘅即系纽交所嘅，纽交所就有机会上翻嚟啦。嗱，我觉得下半年嘅话，即系无论点嘅话咧，当头先咁嘅安排嘅话咧，我哋都可能。第三位应该都 keep 到啦，系咪？咁 keep 到第三位，嗱，关键睇翻先啦。因为头先特别嘅劲嘅股份上嚟，先至系咁样。大家全年嚟计嘅话咧，我哋会点？嗱，上半年我都70多只噶咯，都2000亿噶咯。全年我哋会有几多先？
4: 啊，全年我预计嚟讲咧，大约160只新股上市咧，集资都去到3000亿嘅港币嘅，即系香港方面啦。都唔错，其实讲紧
3: 系啊，其实我觉得纯粹梗系冇咗呢啲头先讲啲咁超大规模嘅 mega 啲咁嘅即系新股上嘅话咧，其实我哋应该叫做西一嘅嗱，但系呢啲梗系佢叫你

0: 今年做晒嘅话呢，我哋跳返睇出年2026，我哋排緊隊都仲有好多个，成差唔多500隻㗎喎。咁当你今年上咗160隻嘅话呢，都仲有400幾㗎嘛。咁跟我啲陆续排住嚟嘅话呢，可唔可以出年攞返先。
1: 其实嚟讲我预计呢下半年嚟讲呢仲有系5隻嘅过百亿分股。咁当然嚟讲呢呢个百亿分股嚟讲下半年出晒嘅话呢，咁肯定帮到香港呢即系3000亿嘅目标啦。但如果有啲系即系睇翻市况情况系点啦，有啲去落咗去出年嘅话咧，咁当然嚟讲会帮出年香港整体集资金额嚟讲咧有贡献咧吓，咁就睇翻下半年整体嘅市况系点。
0: 嗯，好。好啦，讲个市况嘅话咧，嗱，当然我哋日日都即系报价讲下呢个即系金融市场嘅发展咧。喂，外围嗰边度度都好强劲，咁即系个个都破顶嘅，就内地都唔差嘅。咁唯独我哋咧，好似唔知点解咧，即系每一次升市咧就冇我哋份嘅，即系讲全球嘅升市，但系跌市咧就赔翻啲嘅。咁所以结果而家因为我哋都系大概24000。嗱，其实市况嗰个好同唔好咧，影唔影响到啲所谓嘅而家排紧队嗰啲所谓嘅新股先？定系话，咦，既然市况都系麻麻地，迟啲先上啊？咁但系咁再褪迟少少嘅话咧？我啲所谓嘅今年上市集资，甚至出年上市集资，可能都会放慢翻少少嘅，会唔会咧？又
1: 咁其实系真系嘅。咁谂今年上半年嚟讲咧，其实最缠绕市场嘅一个情况就系咧，系美伊伊嘅冲突啦吓。咁当然嚟讲，大家谂唔到系霍尔木斯海峡基本上嘅封闭话咧，影响油价啦，亦都大家好担心啊。究竟嚟讲咧，油价上升嘅话咧，整体嚟讲对于产业链包括系油价上下游咧，都包括就喺塑胶产品嘅等等嚟讲，点样影响到整体嘅经济嘅情况，包括就话美国甚至嚟讲全球嘅，咁变咗大家好担心，因为始终嚟讲咧，上市或 IPO 嚟讲一条风险资产，基本上嚟讲咧，如果系好受到第一经济环境影响啦，第二方面个利率影响啦，因为如果真系通胀上升，因为油价急升嘅话咧，咁指导咧利率上升嘅话咧，咁大家投资者嚟讲咧就会避开风险资产，即包括 IPO， 咁而家嚟讲咧。就都希望嚟讲咧，美伊冲突咧，即系都可以咧喺短期之内咧可以结束啦，霍尔木斯海峡重新去开启啦。咁另外美国利率方面嚟讲，都可以咧，即系冇个加息嘅压力咯。其实冇话减息先啦，其实。
0: 嗯哼，咁除咗啲所谓头先讲嗰所谓嘅，即系影响市况嘅不稳定因素咧，应该原本以外咧，第三季甚至下半年都会明朗化咗噶啦。希望一如你预期咁，尽快解决咗佢，咁大家就重新翻翻所谓正常嘅所谓嘅市场环境啦。好，跟住讲下上市先。今年譬如上半年都78，全年有即系百几嘅话咧，喂，呢啲上市嘅公司又会点先？嗱，你忘记咧喺过去嗰一年多嚟边，我哋差唔多季季我哋都系11嚟嘅。嗰时排住上啲，有段时间咧多到七彩嘅系啲咩咧？生物科技啊，甚至开始一啲即系AI 相关嘅，好似喺今年里边咧，啲 AI 相关可能一日热潮嚟，排晒队嚟咁，又大语言模型啊，各方面都嚟咁。咁呢个会唔会都某程度，就算上市嘅话咧，呢啲可供选择嘅类型嘅公司都多元化咗，另外都系以即系受欢迎或者系主流为主嘅，譬如 AI 产业为主嘅先。
1: 系啊，咁相信嚟讲咧，始终而家投资者或者全球嘅焦点嚟讲咧，都系 AI， 包括就话系讲 AI agent 添，即系 AI 嘅代理人啦，叫做吓，点样嚟讲咧，系影响到整体嘅商业运作模式啦，或者更加嚟讲咧，系可以指导经济方面嚟讲咧，更加高质量发展嘅吓。咁但系亦都嚟讲咧，即系稍后啦，即系两间嘅美国嘅 AI 龙头上市嘅话咧，我相信嚟讲咧，亦都会为咗全球啊。带嚟咗更加清晰嘅估值同埋商业化路线嘅参考啦，咁变咗嚟讲，亦都系受益咗香港，即系基本上嚟讲咧，一啲内地 AI 公司嚟香港话咧，亦都会受到投资者方面嚟讲嘅关注，即系始终嚟讲咧，有机会啊，相对嘅估值嚟讲咧系较美国偏低啦，咁未来嚟讲咧，上升嘅潜力嚟讲咧会更大嘅，咁变咗嚟讲都系我相信嚟讲，对于香港嚟讲咧都系有得益嘅。
0: 嗯好啊，咁始终话晒咪全球都兴起啲所谓 AI 热嘅话咧，咁喺边度上市带翻翻出嚟嗰个氛围嘅话咧，都港股始终都会受惠嘅，俾啲时间佢。嗱，但系呢样嘢值得讲啦，上个礼拜上只 SpaceX 嗱，有各方嘅睇法噶，大家话喂，佢系基本上第一只系即系上到市嘅商业航天嘅一只企业嚟噶嘛。好啊，你知而家基本上航天都玩商业化噶啦，商业航天呢可能嚟紧都所谓新一种叫上市类型咧。另外咧嗱，用翻 SpaceX 嚟讲，其实呢过去两年佢未赚到钱嘅，虽然好多订单，但系问题。佢喺未赚钱嘅人，都有咁高股息。听讲话咧，琴晚升完之后咧，佢而家仲劲过微软啦，好快可能入到五大添。嗱，呢种即系好明显几唔同嘅，即系资金嘅追捧嘅一啲商业航天嘅一啲嘅新嘅类型嘅股份咧，会唔会嚟紧？举个例，我哋香港嚟，我哋通常都跟外围跟咗市场环境噶嘛。头先讲话 AI 都当道啦，迟啲可能会商业航天嘅股份都有先。
1: 我相信嚟講都這個都是市場方面嚟講咧，都好追捧好預期，因為始終嚟講 SpaceX 嚟講咧，就唔可以講等話淨係航天咁簡單啦。佢將人工智能、將航天商業化，再將一個先進製造業方面嚟講咧三合一，咁變咗嚟講咧係俾到投資者方面嚟講咧係無限憧憬嘅。咁另外當然嚟講咧，即係我哋國家十五規劃嚟講咧，都講咗嗱會加快建設航天強國嘅。同埋今年嚟講，其實咧喺二月份嚟講咧，財政司司長嚟講咧，已經係財政預算方面嚟講咧，都講少少就話咧，係要港交所方面咧去研究優化上市制度，希望嚟講咧更加便利去吸引一啲嘅航天科技企業翻去上市融資嘅。咁變咗嚟講，相信嚟講咧，香港有條件啊，以至國家基本上對於航天科技嚟講嘅加快速度嘅一個發展咧，係可以發揮一輪嘅科技革命啦，同埋咧產業變革嘅一個歷史嘅機遇嘅。
0: 嗯，我都觉得迟啲可能我哋都有商业航天嘅股份嘅，大家俾啲时间佢咯。好，嗱，另一点我哋成日想讲咗所有咁多年，想讲中概股或者系譬如内地企业咧往美国去上市呢，商务平台分担或者分薄咗我哋啲嚟香港上市嘅一啲嘅我哋叫公司池啦。但系听我今日睇翻数据，喂，今年上半年其实好有趣，中国企业假如去美国上市啦。竟然得一間啫，仲係個融資都係千零萬美金嘅啫。我記得上年咧同期嘅話咧都有39隻，都有8億幾噶嘛，都突然間少咗咁多咧，好似話係咁同係咪中國證監批出我所謂嘅美國直接上市嘅備案有關咧？另外你都忘記，原來咧美國監管機構方面咧，好似話咧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都通過咗，譬如納斯達克針對翻中國公司要更加嚴格嘅上市規則，係咪既然我方面收緊咗個上市嘅話咧，咁攞到綠燈、攞到批文嘅少咗啦。咁假如佢哋將來都要出海上市嘅話咧，唔緊要啊，嚟香港啊，呢個會唔會成為嚟緊嘅機遇先？
1: 我相信絕對係，因為始終嚟講咧，頭先你大家講過啦，即係美國嘅交易所方面嚟講咧，對於中概股上市嘅集資嘅追求，同埋股東人數方面嚟講咧，係更加嚴格嘅一個規則咧嚇。咁另外嚟講咧，都咧係整體咧喺香港股市方面嚟講，因為而家板塊多元化咗啦，就有一啲嘅AI 啊、芯片啊，亦都有一啲嘅機械等等都有。咁變咗嚟講，其實喺企業方面嚟講咧，都未必需要嚇。咁去到美國方面去，即係去集資咧，始終嚟講，可能香港方面咧文化相近啦、時區相近啦，亦都有國際投資者方面的關注，其實一個好上市平台嘅。咁另外方面有監管機構嚟講，都係鼓勵翻一啲嘅公司咧，係一個 H 股嘅身份嚟香港上市啦，或者係境外上市啦。始終嚟講咧，就希望嚟講啦，去更加嚟講咧，對公司嚟香港之後，亦都之後咧有需要話去翻內地嘅，變咗一個叫做咧係雙軌道、雙平台嘅融資嘅一個發展啦，即係可以嚟香港接觸國際投資者，喺內地嚟講咧，亦都可以咧使到內地嘅投資者都有個紅利嘅。咁亦都變咗嚟講兩即係變咗嚟講啦，我諗香港同內地嘅發展咧更加緊密啦，互聯互通，亦都可以使到兩地投資者方面咧有所得益嘅。
0: 我咁睇落，其實呢個公司池，我可以理解點解呢500多間咁多啦。你就諗下啦，上年最強勁嘅就係 A 加 H 上面就係只寧德時代，我哋叫佢做寧王啦。佢先喺內地 A 咗上嘅，跟住嚟到香港 H 個價係不停比 A 股係超前好多噶嘛。咁固然係一個所謂我哋呢個所謂新嘅所謂嘅一啲嘅公司嘅一啲嘅候選家嚟，佢住內地其實好多 A 股上咗，佢都有條件可以嚟香港發 H 噶嘛。嗱，咁我仲要加入去翻你講啦，而家佢美國上市啲難度高咗嘅話啦，咁你譬如舉個例，你都係想要境外集資嘅話，嚟香港先做 H 先咯，梗係做到個知名度，執好個法規，執好曬各方面嘅嘢話咧，翻內地 A 亦都可以嘅，因為 A 加 H 從來冇講話先 A 後 H 啊，定係先 H 後 A 嘅嘛，呢兩種嘅一種玩法嘅話，都係令到舉個例，你香港上市都係一個幾有趣或者幾可以供選擇嘅地方嚟嘅真係。
1: 哦，系啊，系啊，绝对嚟讲，我相信嚟讲咧，咁系香港同内地嘅资本市场互联互通方面嚟讲咧，会更加系未来咧，我见到嚟讲啊，系会更加多优化，尤其是咧系之前中国证监会嚟讲都讲咗咧，系会容许咧系人民币双柜台嘅一个南向通嘅发展嘅，亦都我相信嚟讲咧，未来嚟讲咧系更加便利咗内地投资者喺嚟香港咧去参与港股投资，用翻人民币咧去减低佢哋风险，呢个都系我相信嚟讲咧互联互通方面嚟讲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发展嚟嘅。
0: 嗯，好，似乎几条唔同嘅水喉啦，几条唔同嘅方向咧，都系 都係將唔同嘅上市公司咧匯集到喺香港，所以我覺得嚟緊咧，雖然可能咧，今個季度或者今年上半年咧，我哋嘅所謂嘅排行榜裏邊咧落到去第二，但係甚至今日計埋連美國嗰兩隻上埋嘅話，可能落到翻第三，但係唔緊要嘅，咁冇理由年年都咁多隻大啊嘛，咁出年咧可能就我哋有機會咧上翻去即係十一嘅啦，咁當關鍵嘅就係做好我哋嘅基本功，喺我哋嘅上市平台方面咧執好佢，各方面做得好啲嘅話咧，咁啊無論 A 加 H 或者去美國嘅唔想去美國嘅朋友都可以嚟香港。

0: 上市，就令到我哋嘅上市平台里边咧越嚟越多元化，上市公司数目多，定都可以多元化嘅。好，喂，今日唔该晒你，就系德勤中国华南区主管合伙人啦，欧振兴咧 ，Apple 简单同你分享咗咧今年上半年 IPO 嘅形势系点样嘅。喂，唔该晒 Apple， 迟啲再揾你倾偈啦 ，Apple， 唔该晒你，拜拜，再见，
1: 拜拜，拜拜。
0: 好啦，送走佢之后咧，跟住咧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天地，我哋时间又够噶啦。听日咧，我哋揾嚟 ACCA 嘅朋友同你讲下咩咧？我哋知啊，香港而家玩紧呢个叫做香港五年规划啊嘛，各界各方面嘅团体都会发表佢意见。咁 ACCA 喺会嘅界方面，佢有啲咩睇法咧？我哋揾嚟佢嘅即系会长同我哋讲下嘅。好，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日在港考察行程，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李家超见记者时候话：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及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夏宝龙今次来港考察，自己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李家超又话：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找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规划。他又話夏寶龍認同簡約公屋的作用，認為能夠回應基層急切需求，亦認同古洞北新發展區建設以及將大學城發展為大學城區。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涵表示，截至上月底，政府就新生嬰兒獎勵金計劃一共接獲超過72000宗合資格申請，並且已經向超過71000個申請人發放獎勵金，總共發放金額約14億4000萬元。目前仍在檢討計劃，涉及分析數據以及就相關課題進行剖析及考量，政府會參考不同的建議和意見。至於其他鼓勵生育的措施，孫玉涵書面回覆立法會議員質詢時說，在2024年4月1日起實施的家有初生幼是家有初生優先配屋計劃，截至上月底有大約7400宗公屋申請，在計劃下獲縮減一年的輪候時間，當中約1300宗已獲安排入住公屋。政府下個月16日起會以先導計劃形式推出調查私人樓宇滲水的新程序。發言人表示，新程序以科技和優化的流程提升調查效率，能夠盡快解決滲水問題。如果個案簡單直接，食環署和屋宇署組成的聯合辦事處在接獲舉報之後，大約14個工作日就可以向業主發出建議維修通知，較以往完成所有調查後先發出妨擾事故通知提早約57個工作日。聯辦處會向冇履行責任的業主收回檢驗費用，鼓勵業主積極與受影響單位的住戶協商，及早完成檢查和維修。俄羅斯一艘軍艦在英倫海峽向一艘英國遊艇開火示警，事件中無人受傷。事發在星期二上午，英國一對夫婦駕駛遊艇在懷特島以南約20海里航行時，與俄羅斯護衛艦格里戈羅維奇海軍上將號近距離接觸。俄羅斯國防部說，護衛艦的船員發現遊艇以危險方式接近，嘗試透過無線電通訊、發射照明彈等方式制止，不過遊艇依然是繼續靠近。在兩船距離縮短至150米之後，護衛艦的艦長決定向遊艇開火示警，遊艇隨即改變航向。這對英國夫婦向英國廣播公司表示，俄軍軍艦鳴笛之後，他們立即向左轉，以便軍艦見到他們有意改變航向，但軍艦之後依然鳴笛，之後開了4至5槍，相信是向空中開火示警。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此外，一度低压槽正影响华南，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

0: 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阿 N 提翻你啦，咁呈祥道咧系有中交通意外。

0: 长道近摩士公园游泳池。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泥围。而伟业街天桥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湾体育馆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龙翔道近虎山道。咁较早前咧，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牛池湾消防局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咁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噶啦。现时彩虹交汇处一带系交通挤塞，仲有龙尾咁，分别喺太子道东近景泰苑同埋观塘道近启业村。咁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现时将军澳道下行嘅龙尾去到油塘电话机房。较早前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管道内嘅坏车已经离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车龙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出口有紧急维修，部分行车线受阻。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同埋干诺道中近大会堂；东隧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到嘉华国际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沙福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龙尾去到翠屏南村。咁另外咧，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喺港岛区东区走廊柴湾方向通往东隧嘅支路有坏车，部分行车线系封闭，车龙系去到北角码头对出。咁而呈祥道嘅交通意外呢，就啱啱已经系清咗场㗎啦。重复一次啦，呈祥道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咗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苏屋村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全线解封，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去到龙翔道近摩士公园游泳池。咁睇返路面情况啦。九龙区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慢驶，马仔坑道回旋处车多，龙翔道观塘方向左转马仔坑道慢车，车龙去到狮隧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车多，龙尾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到龙日村。咁最后咧，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冰镇奶茶
4: 正啊，
3: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4: 冰毒呢，
3: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4: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
3: 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7: 文化快讯。
8: 可不可以说一回白菜一块鸡蛋一只葱？
9: 将作家西西嘅新诗用唱跳演表达，可不可以说西西诗集绘本音乐剧？带大家走入充满童心同奇思妙想嘅世界，
10: 一个小朋友嘅眼光咧，去问呢个世界有好多东西可唔可以唔系咁样衡工量值？咁我哋就觉得呢个 concept 同而家呢个世代咧，又要小朋友咧叻过 AI， 好有创意，但系佢一方面咧系咁要佢守规矩，要听大人讲，咁呢个矛盾都系好相似。咁我哋就将呢首诗嘅神髓啦，亦都喺创作嘅期间都睇晒西西女士所有诗啊，做咗70000多字嘅文字总结咧，去。同編劇同埋導演就係翁善瑩女士啦，同埋陳廣雄先生就一齊去諗呢個故仔出嚟，咁就係一個咁樣嘅音樂劇故事啦。
9: 由一班香港兒童音樂劇團團員擔正演出，多位本地得獎藝術家攜手創作呢出音樂劇，唔單止寫俾小朋友。

0: 更加是一封写给大人的情书。再请监制吕妙敏 Janet 分享一下。
1: 今年个剧对比去年和前年，我们是加多了亲子的角度。小朋友有疑惑的时候，或者其实他指出一些盲点或者错处的时候，作为一个有权力的人，一个前辈、一个长辈、一个老师，你可不可以接受一些不是自己熟悉的定见呢？我们有没有一个大人的余裕去接受和包容他们，还有用更加聪明的方法、有智慧的方法引导他呢？就好像故事里面西西女士的角色美丽婆婆这样陪他们，我们就一起试一下咯。可能我不啱呢，
0: 可不可以说西西诗集绘本音乐剧8月7日至9日上环文娱中心剧院。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3: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4: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1分啦，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就系最年轻嘅老友机电台。直播室里面有我啊 ，Hello， 你好，我系陈思正，为你主持呢个节目就系悠闲安多芬啦。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81%。每次开麦的时候，我都有个想法的，就是如果将我自己的角色调返转头做一个听众，然后呢就每日呢就定时定候就留意住究竟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有啲乜嘢内容呢，主持人会同我哋倾啲咩偈呢，每日都好期待这个节目嘅出现。而这个节目渐渐地也都成为我们的朋友，当然这个也是施政最希望可以做到的效果啦。尤其是当我们年纪越大的时候，可能你会发觉我们身边一直陪着我们的人，好像他们的时间越来越忙碌这样啊。即譬如说，假设我们年纪大了，我们的仔女又忙于工作啦，我哋嘅孙仔孙女又忙于佢哋嘅学业啦，又或者我哋嘅朋友都各有各忙，咁换嚟咧就系我哋一个人嘅时间咧可能会多咗嘅。喺咁嘅情况之下，你会唔会觉得有孤单嘅感觉呢？如果真的有的时候，你会好想跟哪个倾偈呢？又或者好想打个电话发个讯息给哪一个人呢？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七点钟歌单的主题，其实也是一首歌的歌名来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希望你第一时间就会想起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希望你都会想起施政，想起悠闲安多芬啦。欢迎去到我们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页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留个言，分享一下如果你觉得孤单的时候，你第一时间会想起哪个呢？

0: 你孤单，你会想起谁？你听惯听熟的版本，可能就是2005年张栋梁的版本。不过施政允来的这个版本也是我当初第一次听的时候，1993年，哇，真的很多年前。有一对的组合叫做新青年俱乐部，这三位的男孩子一起合唱了这一首歌，叫做《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如果你说年轻人唱的这一首歌讲的会不会就是他们年轻人的心声呢？但是当你看回里面歌词的时候，又会发觉其实都不正止是年轻人的时候会遇到的这个心态。有时候年纪大了之后，可能都会遇上刚才这首歌歌词里面所提过的意境的。譬如说我们总会怕每日的天黑，天黑的时候孤单的感觉好像特别强烈一样，尤其是当家人又未回家，又或者当你一个人在屋里面的时候，更加觉得这种孤单的感觉好像倍增一样，特别好想起一些曾经陪伴住我们成长，陪伴住我们面对很多不同困难的人。那些可能是你家人，那些可能是你最爱的另一半，又或者是你最好最老友的朋友啊。所以有些朋友就说了，如果当孤单的时候特别好想拿起个电话，然后打个电话给我们挂念的人，打个电话给家人，打个电话给好久没联络的老友，你会不会可以提起这个勇气呢？
1: 总是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李宗盛的《寂寞难耐》。不知为什么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想起一套电影。那套电影就哇很久之前的了，就叫做《二十三十四十》，就讲述在不同年龄里面的女士，当她们遇到很孤单的时候，她们会怎样去应付她们的生活。其中一个章节就讲到里面的女主角之一张艾嘉，因为经历了这个婚姻的变化，变成了独自一人啦，咁佢就发觉啦，哇！当佢一个人喺屋企嘅时候咧，好唔舒服啊，那个感觉咧好唔自在咁样啊，咁于是佢就谂啊，可以点样去处理咧？可以点样做咧？咁样，咁于是咧佢就攞起个电话簿，系啊，嗰个年代咧都仲系咧用手写啦，写落本簿仔啊，或者写落张纸度啦，咁样，佢就攞住本电话簿逐个朋友的电话就打去了。不过呢这朋友呢已经是很久没联络的了。不过他觉得啊，与其一个人在这里闷住，不如就试下找回以前的朋友，看看会不会这么啱有个朋友又得闲出来跟他聊聊天啊，见下面啊这样啊。咁一路打落去嘅时候咧，就发觉啊，原来佢其中一个朋友咧，就而家已经转咗行啦，转咗行咧就教打网球啊，咁于是佢就话：，打网球我都啱，不如我就试下就咁啊学下网球啦咁样。跟住咧，我睇到呢一幕嘅时候咧，我嗰下就发现系有阵时，当我哋咧觉得个生活圈子缩得越嚟越窄嘅时候，又或者身边你好想去陪伴你嘅人咧，佢唔喺你旁边嘅时候，有阵时我哋都可能需要咧自己作出呢个主动。这个主动可能就是打电话给一个好久没见的人啦，又或者尝试找一找在我们身处的社区附近会不会有一些社区中心，一些长者中心里面会不会有一些课程，起码让我们在一天24小时里面有少少时间可以去充实一下。

阿 B 钟镇涛嘅《今天我非常寂寞》。假如呢一首歌形容到你个心情嘅话，但系我觉得起码你做咗一件事，让你自己咧去揾啲方法去消除呢一个咧好孤单嘅感觉，就系拣选香港电台第五台。而呢一个的而且确系其中一个方法，让到我哋当一个人孤零零嘅时候，其实咧一个人未必一定系感觉到寂寞嘅。有啲人咧就会觉得就话，我就算一个人，我觉得好自在啊，可以自己选择自己喜欢嘅生活模式，中意食啲乜嘢，去边度听咩歌都可以自己去决定晒。系嘅，有啲人咧，就算一个人咧，佢哋都唔会觉得寂寞。不过调翻转头啦，有啲人可能就算喺一大群人当中啊，你都可能会觉得啊，点解好似同其他人格格不入咁样嘅咧？可能都会感觉到一种好孤寂嘅感觉嘅。咁但系如果呢一刻你真系觉得自己系真系一个人嘅时候，但系你做咗一样嘢，就系拣选咗听收音机。是啊，有些朋友都会觉得听着收音机呢跟其他的一些的看电视啊或者其他的娱乐呢有少少不同的。你在听着收音机的时候呢，你总会觉得呢在收音机里面的那位节目主持人好像我们的老朋友一样。而且确我亦都好希望大家会当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会当我哋每一位主持系你嘅老朋友，每日定时定候咧就会喺度出现陪住你啦，播歌俾你听啦，或者同你分享一啲唔同嘅生活点滴啦，呢啲都系希望可以让到收音机另一边嘅你都会感觉到，其实喺呢一刻都会有个朋友陪住自己噶。咁当然有阵时可能我哋都自己需要做少少主动嘅，让到呢一种好寂寞嘅感觉呢去消除。

趣嘅，因为始终孤单嘅感觉喺我哋人生当中某一啲嘅阶段总会有机会出现。咁样嘅话，你最想起嘅又会系边一个呢？

张国荣嘅呢一首歌《不怕寂寞》，其实我又唔系好认同呢一样嘢啊。就算一个人咧，佢嘅生活系几咁独立啦，又或者正如头先有提过，就系话咧，有啲人咧就好习惯就一个人咧觉得生活咧自由自在啦。咁但系总会有啲嘅情况，佢会觉得咧系寂寞嘅。无论系自己一个人好孤单啦，又或者系心灵里面会觉得有种寂寞感觉都好，其实当刻都会系觉得需要有啲事情去做出嚟，让到自己冇咗呢种嘅孤单嘅感觉嘅。咁嘅话，我哋可以有啲咩做到咧？不如咁样啦，喺呢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间，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0: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1: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2: 点解我哋会咁容易开口及着你呢？
3: 有三方面嘅原因。第一就系牙齿嘅状态啦，同埋佢嘅咬合问题啦。第二就系神经同埋肌肉嘅唔协调。第三咧就系不良嘅进食习惯或者状态啦。
2: 呢两个星期二，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容易咬舌呢个问题。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4: 野马分鬃，流失咬步。
5: 哇，你朝朝早都咁认真嘅，练功夫定系养生啊？
4: 两样都得、啊。原来太极唔止养生，仲可能帮到晚期癌症患者改善身心啊！
5: 咁都有关。
4: 今个星期三晚，缤纷旅程，李汉正、梁陈志明请嚟竹村内瑞美教授，同你分享佢点样由研究出发，走上医学之路，亦走入病人生命。
5: 原来一朝一夕都可以洒出不同人生噶噃、
4: 啊。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三晚上8点，缤纷旅程。
6: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7: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6嘅啦噃。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的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再次提提大家，现时的气温是摄氏27度，相对湿度81%。今日我哋7点歌单的主题就是，当你孤单的时候，你会想起谁呢？无论是什么年纪的人，当我哋感觉到孤单的时候，我哋好直接会想起的，很多时都是我们最亲的亲人。因为亲人给到我们的感觉是一种安全感，但假如他们不在我们身边，这样的话其实是会让到我们孤单的感觉是可能会越来越大的。另外，我今日咧喺五台之友面书专页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嘅留言里面咧，亦都见到有个听众留言啦。佢话当孤单嘅时候，就会谂翻起细个时候嘅自己，谂翻起细个时候嘅生活啦、屋企人啦、同学啦。这个美好回忆其实是的而且确是让到我们有一种的打气作用的。尤其是当我们的童年可能是过得很开心的，但是当年纪大了的时候，可能会遇到很多的困难，又或者身边至亲的人不在我们的旁边。咁样嘅话，安全感咧就会慢慢减退。咁样嘅话，系会更加令到我哋好想好想揾到一个依傍。所以，当我哋孤单嘅时候，会谂起嘅嗰个人，可能就系喺我哋生命当中俾到最大安全感俾我哋嘅嗰一个人啦。如果可以嘅话，俾个电话俾佢哋。发个信息俾佢哋，或者约佢哋出嚟见个面倾下偈，希望咁样。

草蜢嘅呢一首歌叫做 Lonely 啊，提醒我哋人有阵时真系会感觉到 Lonely 好寂寞嘅。但施政咧亦都睇过一篇文章咧，有提到就系话，如果当我哋真系感觉到呢一种好寂寞嘅感觉嘅时候，可以点做呢？嗱，其中一样嘢咧就系有部分人咧，当佢系好孤单嘅时候咧，佢唔系好俾自己去接纳呢一种嘅情绪嘅，又或者同自己讲啊，其实我都唔系好孤单啫，又或者我系孤单，但系咧又唔系好惨啫。不过有阵时，当我哋如果愿意接纳我哋自己嘅情绪嘅话咧，这个可能就系帮自己去处理情绪嘅第一步嚟嘅。譬如话允许自己感觉到孤单啦，可能俾自己喺安全啦，喺一个自己觉得舒服嘅环境当中喊一喊啦，听一首可能好耐冇听过嘅歌，让自己咧发泄一下呢一个

孤单嘅情绪，其实呢一个咧都系好正常嘅情况嘅。另外就系话，有啲朋友咧可能会选择，可能喺一个人生活嘅时候养宠物啦，让自己有一个陪伴啦，又或者做义工。呢、這个咧亦都系有一位听众今日喺我哋嘅留言区里面咧有提过一样嘢嚟嘅。的而且确啊，做义工唔单止系让自己可以见多啲人，亦都可以让自己咧贡献我哋自己嘅时间啦，贡献我哋自己嘅能力啦，又或者可能喺你做义工嘅过程当中，让到对方会感觉到其实你正正就系陪伴紧佢，正正就系帮佢去解决到佢自己都觉得寂寞嘅呢个情况。咁样嘅话，可能就会发现到其实自己都唔系话真系咁孤单嘅啫。最紧要揾到一样适合自己嘅活动，让自己可以消磨时间之余，亦都可以揾到你生活当中、你人生当中嘅一份意义嘅。

宋慧伦的这一首歌《我一个人住》。今天在留言区里面看到一个留言，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他说其实当我们人感到困惑的时候，感到难过的时候，其实很正常一样东西来的。每个人都总会有机会遇到这样的情况。记住容许自己有这样的经历，

亦都唔需要急住咧，逼自己咧要立即咧要好起来啊，唔系要逼住自己。好啦，我呢一刻咧感觉到好孤独啦，好唔开心嘅时候，我下一刻就逼住自己一定要开心翻，唔一定嘅，系有过程嘅。又或者正如有听众有提过，其实我哋人生当中会遇到我哋嘅家人啦，会遇到我哋嘅朋友啦，我哋喺人生当中遇到嘅每一个人都系一种缘分嚟噶。咁而喺过程当中，我哋有冇珍惜呢一份嘅缘分呢？

好耐冇听呢一首歌啦，女方嘅同事寂寞人。将时间带到嚟晚上嘅7:53，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79%。喺呢个时候，准备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大自然奇趣录。大自然奇趣录，大象下集。上个礼拜提过，大象是极聪明亦都是很长寿的群居动物，属于母系社会动物。那关于大象的冷知识你又知几多呢？大象的脑袋非常巨大，足足有灵长类动物大脑的3倍那么多。他们在处理情绪、记忆和社交互动的大脑区域发展得特别完整。大象还是森林里面的播种大师，他们会透过全日的大大小小便便，将大量的种子散播到不同的地方，等种子生根发芽变成果树。而最神奇的是，经过大象肠胃消化过的种子，竟然比人工种植或者是随风传播的种子发育得更加强壮。那为什么大象相隔几公里都可以互相联络到呢？一、地下铁式通讯。大象会发出一种沉闷的低频声音，这些声波会化成震动在地面传开。没错了，大象其实是用脚板底来感应这些声波，继而知道同类的讯息。第二，人类听不到的神秘频率。大象的沟通包含了一些低频的次声波，人类耳仔基本上是完全听不到的，而这些声音可以传到好几公里那么远，所以大象群也可以跟远房亲戚通讯，就是这样的原因。

苏永康加上彭嘉丽，从不喜欢孤单一个。默默大钟时间差不多来到晚上八点钟的了，先定约定你，先约定你听晚同样时间喺翻我哋嘅老地方，香港电台第五台休闲安多芬再见，祝你一个愉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日在香港考察调研行程，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李家超见传媒的时候说，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夏宝龙今次来香港考察，自己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李家超又说，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抓紧机遇，制定第一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他又说，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的需求，亦都认同鼓动北新发展区建设，以及将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新皇岗口岸主体结构建筑已经大致完成，如果人大常委今个月下旬完成审议有关港方口岸管辖议案，特区政府在获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批复之后，就会进行本地立法，落实人大常委议案有关要求。李家超又说，目前新皇岗口岸要进行内部装修，安装不同运作设备，同时两地政府马不停蹄展开相关测试和演练，以便在有关本地立法完成之后，务求尽快开放新皇岗口岸给市民使用。政府下个月16号起会以先导计划形式推出调查私人楼宇渗水的新程序。发言人说，新程序以科技和优化的流程提升调查效率，能够尽快解决渗水问题。如果个案简单直接，食环署和屋宇署组成的联合办事处在接获举报之后大约14个工作日就可以向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较以往完成所有调查之后才发出防扰事故通知，提早大约57个工作日。联办署会向没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鼓励业主积极和受影响单位的住户协商，及早完成检查和维修。国新办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外长王毅说，中国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强调必须要毫不动摇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又说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宪章没有得到遵守和维护，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王毅认为，下阶段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要走深走实，离不开大国承担责任、多边机制发挥作用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中方今年将会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亦都会在秋天举办第一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邀请全球各界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大计。在天气方面，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朝初时，是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2%。跟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有强烈狂风雷暴，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为华南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各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

初时阵风间中达到十级，间中有大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

0: 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四级，能见度48公里；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22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南风三级，能见度11公里，有雨。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1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欣澳站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暂时冇明显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另外，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青田交汇处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九龙方面，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佛光街的交通意外仍然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稍为车多。港岛方面，干诺道西天桥较早时去西隧方向近中山纪念公园的意外清了场了，而家去西隧方向的车龙是排到去近中区警署对开。另外，红隧方面，红隧是有紧急路面维修的，去九龙方向近住管道出口部分行车线封闭了。现在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主要近住管道入口范围比较多车，坚拿道天桥北行主要是桥面灯位稍为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车多。其他的路面情况方面，提一提大家，港岛大潭道有山泥倾泻，近住浪琴苑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安排，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保持忍让。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是北大屿山公路去机场方向近欣澳站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晚间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啦，金钟正义道有建筑工程，由嚟紧嘅深夜11点至到听日清晨嘅5点，正义道下行右转金钟道嘅支路系会封闭噶，咁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油麻地泥墙道都会有工程噶，由凌晨12点至到听日清晨嘅6点去何文田方向，介乎澳海城二期和油麻地交汇处的行车线会封闭，去油麻地尖沙咀或者是九龙湾的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了三不实，要快点整翻好它，悭水就是这么简单。好了，我们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4: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2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5: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嘅安全规定啊！
6: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嘅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5: 系啊，咁就安全啦。
6: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5: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7: 缤纷旅程，主持李汉正、梁陈志明。

0: 轻嘅喎，
1: 非常之年轻啊！
0: 嗯，又要系好靓女添嘅喎，
1: 绝对系啊！
0: 系咁，不如我哋听一听佢边个？竹川奈穗美教授 Naomi， 现任香港理工大学护理学院助理教授。佢喺2015年以一级荣誉嘅成绩获香港大学颁授护理学士学位。並且在2022年以卓越等級，即是最高的評級，在香港大學完成哲學博士學位。在護理學學士畢業之後， Naomi 擔任了三年的臨床護士，積累的前線臨床經驗強化她投身癌症行為醫學研究的決心。 Naomi 的研究工作專精非藥物和行為醫學干預的領域，特別側重於晚期癌症患者。他曾主导大型随机对照试验，比较有氧运动和太极对晚期肺癌患者多维度生物、生理、心理指标的改善成效。这个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知名期刊《美国医学会杂志肿瘤学 JAMA Oncology》，并且获得媒体广泛的报道。他的研究一直获得竞争激烈的外部基金支持。Naomi 在癌症研究领域的贡献获得多项国际会议奖项的肯定。她在2024年获颁享誉学界的 Multi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upportive Care in Cancer 癌症康复研究奖学金，并且在2026年荣获国际行为医学会颁发的早期职业研究学者奖和最佳介入研究摘要奖。她更获聘为伦敦国王学院 Cicely Saunders缓和医护研究所的客座助理研究员，期待和 Naomi 分享她的人生旅程。
1: Naomi， 欢迎你啊。
0: 嗯，教授你好。
2: 你好啊，两位主持。
0: 我认识了 Naomi 都大约一年时间到啦，系咪啊？
2: 系差唔多。
0: 因为我哋大家咧就系同埋一个嘅崇德社啦，咁佢系我哋一年班嘅同学，佢系啱啱入咗嚟我哋嗰度一年。咁比起上嚟，我真系年纪大了。
2: 唔好咁讲，系有经验同埋有阅历嘅人。
0: 哇，嗱，阿苗识讲嘢。
1: 系咯，今晚阿太咧又瞓唔着觉啦，你咁真。嗱，阿苗，不如等我问你一个问题先，我想知道咧，第一，喂，你个名咧？究竟反映了你是一位日本人，抑或你是一个中日混血儿，抑或有些更特别的背景呢？
2: 其实呢，我的名字叫竹川奈穗美，其实我是一个中日混血儿，爸爸是日本人，妈妈就是上海人，但我在香港出世同埋成長嘅，
0: 咁我又想問啦，咁你一路都喺香港大啦，咁我又想有個興趣知道，嗱，你一定識講日文啦，
2: 嗯，
0: 一定識講廣東話啦，
2: 嗯，
0: 嗯，你媽媽係
2: 上海人，
0: 上海人，所以一定又識講上海話啦，
2: 係，
0: 哇，一定又識普通話啦，
2: 係，
0: 仲有多一樣添係乜啦？
1: 就係英文啦，係啦，哇 ，Naomi 你真係好犀利啊，你咧？五種語言咧，完全係 fluent 嘅。咁我想請問啦，喺屋企係咪同爹哋就講日文，同媽咪咧就講上海話或者講廣東話咧？
2: 其實爹哋咧就因為曾經喺台灣做過嘢嘅，所以佢就識講普通話嘅。咁所以咧細細個嘅時候，因為媽咪啲廣東話其實唔係真係咁好嘅，雖然佢嚟咗香港30年，咁但係其實佢又唔可以同爹哋講廣東話，因為爹哋係完全唔識講廣東話嘅。咁所以咧，其實媽咪啲廣東話又唔係非常之標準啊，我應該咁講，即係以香港人嘅 standard 嚟講。咁然後所以我 basically 同媽咪咧就係講上海話或者廣東話咁樣。咁因為我婆婆係上海啦，然後佢 on and off 會嚟香港細個嗰陣會照顧我哋嘅，咁所以咧婆婆淨係識講上海話，咁所以由細到大。因为成日都会见到佢，所以上海话系咁样学翻嚟嘅。
0: 我又想问啦，你有个妹妹，咁你同妹妹又讲咩话嘅咧？
2: 我同妹妹讲广东话。
1: 系啦，始终你哋两位咧都系土生土长嘅香港人啦。Naomi， 咁我又想请教一下啦，点解咧你咁年轻咧就已经咁有干劲，一早咧就会选择咧去修读呢一个护理学，即系咧学习做呢个护士？唔单止咁，仲有三年的实战经验，跟住咧先至开始咧喺高等院校嗰度再深造，然后咧完成你个博士课程。我都好想了解呢个轨迹咧系点样发生嘅咧。
2: 其实应该咁讲，大家都唔会相信我细细个系一个 唔係好讀書嘅人嚟嘅，咁雖然我係一個傳統嘅女校。

0: Miranda， 今晚呢又非常之开心，除了见到你之外呢，因为我们有一位很优秀的嘉宾。
1: 他不止优秀，他还要优秀得来，他是非常之年轻。

0: 度讀書啦，咁其實身邊人都好叻啦，咁大家借知哦翻學，然後放學去補習咁樣，咁因為身邊都好叻，而當時我又入咗所謂嘅精英班啦，我認為係因為側邊啲同學全部都係好叻好叻，而家其實 end up 最後尾真係啦，佢哋會考好多筆尖啦，讀曬 medic 咁樣啦，或者讀 law 啊咁樣，咁我當時就覺得誒、哎、算啦，其實我點樣努力或者我根本覺得自己資質即係同佢哋冇得比較，咁就因為咁，其實當時我就開始 hea 啦，冇讀書啦，然後到 study leave 嘅時候都冇做 pass paper 啦。
1: 嗯，
0: 之後我媽咪就好驚啦，好擔心啦。咁我就覺得自己哦 OK 啊，橫掂係名校嘅，出到嚟都唔會點差噶啦。之後真係正正個天係要俾個提示我，結果我回校就考得好差啦。
1: 嗯，
0: 就因為咁咧，咁我就冇得喺原校度升翻預科啦。咁嗰個時候其實出去揾學校嘅時候，我開始後悔啦，喺嗰一刻先開始識得後悔，就覺得嗯，我唔可以咁樣樣。即係嗰刻我係其實見到媽咪喺的士度，我哋揾緊學校嘅時候，佢喊，但
2: 係
0: 佢冇俾我見到，係啦。但係我見，其實我見到，然後我就好後悔，好後悔，覺得自己點解會咁樣樣咁樣。之後就因為咁，我覺得之後我就開始之後就揾到學校啦。咁當然嗰間學校同我原本嗰個學校係冇可能有得比嘅啦。其實咁，但我自己講唔緊要，我只要努力，我會做到啊。咁樣咁嗰時其實 basically 我日日 lunch time 就去圖書館温書，係咁温，係咁温，係咁背啲字咁樣，係咁
2: 真係發奮，
1: 終於開竅啦！你
0: 係啊，真係完全係成為咗第二個人咁樣。我認為
1: 我知道你已經忍唔住有啲淚水，因為咧我聽到你講。你媽咪對你咧真係好愛護，同埋即係好錫你。因為一般嘅家長咧，如果個小朋友考得唔好，梗係開始有啲埋怨啦。嗱，話咗你嘅啦，叫你讀書唔讀啊，掛住玩啦。但我聽你咁講咧，你媽咪冇，佢仲係佢自己傷心，佢難過，佢唔俾你知。咁所以令你咧係更加難過，
0: 係更加內疚，
2: 仲要陪住你一齊去揾學校。所以你而家諗起都好感動，話你媽咪咧好偉大啊！有位咁好嘅母親咧，真係咧你好大嘅福報。嗱，咁但係咧你跟住咧就脫胎換骨咯。咁結果嗰兩年，我相信成績就突飛猛進啦。咁跟住又點樣呢？
0: 跟住咧就個成績比我預期中好好多。我仲記得嗰日放榜嘅時候，我搭緊我同媽咪，媽咪陪我去嘅，翻學校攞成績嘅時候放榜，我係驚到飆曬冷汗，震曬，因為我覺得如果
1: 你唔想再辜負佢啦，
0: 係即係我覺得，同埋我今次真係有努力啊嘛，即係我覺得如果我真係努力都考得唔好，咁我就係咁多噶咯。其實我好驚，好驚。即係我媽咪都好驚，我媽咪喺嗰間中學，嗰間都係天主教中學嚟嘅，隔離個教堂係咁喺度跪喺度。佢話當時有神父仲問佢：太太，你有咩事我可以幫到你啊？即係我媽咪其實都好驚。之後點知我一攞到就即刻打俾媽咪，我喺度喊，媽咪以為我考得唔好唯有。之後點知唔係啊，係開心嘅淚水，即係竟然付出係有收穫嘅。即係嗰下就覺得真係好多謝個天，即係
1: 俾第二次機會你啦，
2: 亦都要多謝你自己嘅努力啦。
1: 咁我覺得嗱，要多謝個天，多謝你自己，多謝媽媽，多謝家人嘅支持咯。因為你媽媽就算佢點樣擔心都好，佢都唔想俾你知，因為佢唔想俾壓力你。咁所以你讀考得好啦，咁就入大學咯。咁但係點解你會揀係護理學呢？
0: 因為當時其實點解揀護理學，係咪其實當時我冇 expect 自己考得好啊？我應該咁講。
1: 哦，你冇報其他
0: 啊？其實我冇乜揀其他科。
1: 哦，因為你諗住自己麻麻地好，所以就揀一啲科比較容易嘅。
0: 係，所以我係揀，我係每一間大學都有揀啲咁樣，然後我就覺得咁多個 choice 裏邊，其實我當時我對香港大學係唔知點解心心念念呢間大學嘅，即係 despite 我而家唔喺呢度做嘢，唔關呢個問題嘅，但係即係 disclaimer 先。但係當年係。好想好想入 Hong Kong U 嘅，之後我就覺得 Hong Kong U， 之後我就喺度諗，不如揀翻個專業，你讀出嚟除咗一個 Bachelor 之外，你仲有個專業牌喎，咁其實對將來，我諗下將來都有好處啊。就算我讀緊嘅時候，萬一我唔中意嘅，我 end up 其實我都可以揀其他工噶，我唔一定要做護士噶嘛。咁當時係因為本住呢個心態咧，咁所以咧就揀咗 nursing。咁 which is 我爹哋媽咪都好 agree， 即係成個其實一個 family decision 嚟，我認為。咁同埋一個搞笑嘅 fun fact 就係我妹由細到大都叻過我好多。

0: 我啦。咁然后佢由细到大，小学一年班就已经话我要做医生咁样。咁、其实 end up 佢做到啦，咁好幸运啦，亦都系。咁就因为咁就觉得OK 啊，一个医生一个护士系一个 family 嚟嘅，好似都几得。
1: 哇！我你爸爸妈妈都好开心。
2: 系啦，但我想问翻你一个问题：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你如果嗰阵时你已经系有知道啊，我成绩应该唔错嘅，你会拣乜嘢呢？你 first choice 一定唔系呢个啦。
0: 老实地。唔係，我係一個好直接嘅人。我可能會揀 psychology。我好有興趣，
1: 都好適合你
2: 嘅。係啊，我覺得
1: 都適合你。
2: 係啊，係啊。
1: 兩個科目都非常好，但是我覺得 nursing 就更加 practical 添，因為正如你所講啦，畢咗業之後仲有個專業資格，而你亦都正正利用咗你個專業資格咧，去真係喺床邊啊關懷咗病人三年，亦都累積咗唔少嘅經驗添。
2: 咁但係跟住咧，你又點會去做完 nursing 做咗三年護士，你又想再繼續分深造啦，係咪啊？
0: 咁其實呢個讀書夢咧，係我 final year 即係 bachelor final year 嘅時候，其實就萌生咗呢個概念，因為當時咧就會有同班裏邊200多人，就會有幾個人咧係會 being selected， 或者你係自己報名啦，但係你都要經過篩選，就去跟一個 professor 做一個research project 嘅，喺一個暑假裏邊咁樣。咁然後我嗰時當然有報名啦，因為我好有興趣想試下唔同嘢啊嘛。咁然後點知做完之後咧，就覺得我真係好中意，因為我由細到大都好中意英文，好中意睇書，好中意寫英文，好中意講英文，即係覺得做 research 好似都幾啱我，佢中意做嘅嘢。然後就因為咁咧，咁所以我就一路都記住自己係好想讀書嘅。咁但係我又覺得你攞咗個牌，你畢咗業唔做，又好似好浪費咁。同埋你出嚟，即係好多人而家可能讀完 bachelor 直接讀 PhD， 佢哋冇臨床經驗。但係其實你冇臨床經驗，你點會知道而家啲病人需要啲乜嘢？你嘅嘢你落實唔到，你 implement 唔到，你只可以靠人哋去話俾你聽而家係點樣。咁但係當你可以落地去曾經經歷過，望過啲病人，你嘅感受係會特別深，然後你覺得佢哋最需要嘅係乜嘢？
2: 同埋亦都可以圓到你自己一路嘅夢啦！你真係入翻香港大學，
0: 係。然後咧，我就喺同一個地方咧，就繼續讀PhD 啦。咁當時點解會開始做讀癌，即係做癌症研究，即係 cancer research 咧？咁 basically 係因為我當時做嘅病房裏邊其實是一個私家房嚟嘅，咁但係 despite 啲人都叫做 relatively 比較 well off 咧，喺呢個 society 裏邊，咁但係一有咗癌症，你就算有即係藥物，所有嘢可以 lengthen 你嘅 survival。
1: 可以延續你嘅壽命，
0: exactly.
1: 但係咧有機會咧會傾家蕩產嘅。
0: exactly，
2: 嗱呢個時候咧，我想你唞一唞。
0: 啊好，
2: 我想聽首歌先，你帶第一首歌俾大家。
0: 係在晴朗的天空下。
1: 點解你揀呢首歌呢？後面，
0: 因為呢首歌係第一首改變我嘅歌，佢就係永不放棄同學會嘅校歌。

0: 皮节嘅缤纷旅程，我哋今晚嘅嘉宾系竹川内瑞美教授。
1: 系啦 ，Omi， 头先咧，我哋听完一首歌之后咧，嗱啦 ，Omi， 我又想继续听你个故事咯。咁、你跟住就入咗去港大，完成你个大学梦，喺嗰度读完你个 PhD。咁跟住出嚟咧，你就系喺个行为医学嗰方面做好多研究工作，系咪啊？
2: 嗯。因为其实当时我嘅博士研究咧系比较有氧运动同埋太极研究，可唔可以帮到晚期嘅肺癌患者可以改善佢哋嘅症状负担？
1: 嗯，
2: 当时做完出嚟，其实个 result 亦即系个结果亦都系好正面嘅，就发现其实真系做运动咧，其实无论系太极啦，即系我哋认为比较 fit in 中國人嘅社會嘅運動啦，同埋比起西方好傳統嘅 aerobic exercise， 其實根本佢帶嚟嘅益處係其實係可以即係差唔多嘅。咁、所以因為咁咧，我就覺得其實太極都幾 interesting 啊！即係第一，佢又 fit in 到我哋中國人嘅社會嗰、那個culture， 另一方面咧，其實佢亦都係一個唔係好激烈嘅運動，好柔和嘅。我哋係練呼吸、練節奏。练站桩，练柔和连贯嘅动作，咁所以我觉得呢啲嘅element， 即系啲元素加埋咧，其实系好适合晚期嘅癌症患者去练习同埋学习嘅咁样，系啦。咁就系因为咁，我就觉得如果可以运动，可以有阵时代替下药物，或者喺药物，因为其实有阵时啲药物嚟止痛药咁样，佢都唔会全程有效噶嘛，即系几个钟咁样。咁但系你可能要隔四至六个钟先可以再食。咁你之后你嘅止痛效果如果系两个钟已经完结咗。

0: 咁之後可以做啲咩啊？咁我就覺得你預期 keep 住食藥，咁不如試下啲非藥物嘅方法，可以幫到佢哋。第一，佢哋可以有啲嘢做下，可以消磨佢嘅時間，亦都可以轉移咗佢哋嘅專注力或者視線，唔係專注落自己啲痛、自己啲唔舒服，而係喐下自己身體。Be more active， 咁我覺得其實咁樣係對你嘅身體同你嘅心靈亦都有好好嘅改善，就係、是、因為咁我就繼續專注喺做行為研究上面啦。
1: 嗱、我又想有樣嘢好奇啫，問你，你嗰時就研究咧就係帶氧運動啦，同埋嗰個太極對晚期嘅癌症病人嘅好處喺邊度？咁、你自己識唔識嘅咧？呢啲運動？
0: 食，因為其實咧，我嗰四年博士嘅旅程裏面咧，有經歷咗 COVID 啦，係經歷好多好多事情啊！我做咗下嘅時候，突然之間 COVID， 我當時係覺得，哇，咁點算啊？因為我嗰啲係肺炎患者嚟嘅喎。COVID 是一个肺 related 的病来的。咁啲病人一定好驚啦。你諗下我都好驚啦，何况啲病人。然后当时又有好多社会嘅限制啦，即係限聚啦，就唔可以几多个人出嚟啦咁样。咁所以当中其实个研究係中断咗好一段时间嘅。当时好驚好驚。然后就觉得唔知点算。咁其实由头到尾呢，其实我都係亲力亲为，佢哋每一个堂我都有去。无论 aerobic， 即係有氧运动同埋太极，我堂
1: 你都一起做嘅。
0: 係。
2: 不过呢你
1: 识唔识
2: 呀？
0: Aerobic 食，因为 aerobic 好简单。
2: 不过你全部都要戴住口罩去做。
1: 但是太极你就系唔识喺嗰度开始学，因为我又想问下你好奇啫，因为我试过尝试太极，我觉得佢实在啲嘢太慢。咁如果你系做惯 aerobic 嘅，样样都好快噶嘛，样样嘢系好有节奏好快，但系太极都有节奏嘅，但系节奏得嚟咧好慢，我完全系适应唔到。
2: 所以 Miranda，
1: 你有冇呢个问题
2: 咧？你就要学慢落嚟啦。
0: 有。我同你一樣，我都係一個性格好急嘅人嚟嘅。我係好中意打拳啊！我以前大學 bash 啊，我會爬龍舟，我係龍舟隊，即係我做啲運動全部都好激烈，同埋係好唔
2: 激烈。你打咩拳啊？嗰陣時打泰拳，
0: 打泰拳
2: 啊 ！OK， 係
0: 我做啲運動都好唔係
1: 啦。咁個太極你點樣可以 fit 現到入去咧？
0: 點樣 fit 現？其實一開始都好唔習慣。其實我同師傅去傾嗰度太極，其實一開始係以站裝開始。其實站裝唔好睇，好似半樽咁樣。其實呢個先係佢最難最難嘅位。
2: 精髓。
0: 太極嘅慢先係佢嘅精髓，因為你慢，你先可以將你嘅呼吸、將你嘅精神，即係 attention 去 focus 喺自己度。呢個就係幫助啲病人咧，令佢哋唔好擔心。
1: 嗯，
0: 唔好谂咁多，所以我觉得最慢嘅嘢先系我认为系最难嘅嘢，呢个真系一个好锻炼耐性，同埋可以点样教自己有阵时好紧张嘅时候 slow down 会一个好紧要嘅 element。
1: 我又想问一问你，咁你一开始嗱，你咁，因为我净系谂下将心比己，我又系一个咁心急嘅人，你系心急嘅人，叫你做一啲咁慢嘅动作。靜止咧，其實靜止我試過咧，學瑜伽我係靜止嘅，不過我一路諗緊，哇！我邊樣嘢未做好喎，依樣又未得喎，啊！依度會唔會點樣改下去咧？你有冇依個問題㗎？
0: 有，但呢个就是我哋所谓正念 mindfulness 嘅精髓啦。
2: 呢、个正正就系头先我想问你嘅问题。咦，呢样嘢系咪同我哋 practice 呢个 mindfulness 都有个 relationship 咧
0: ？Exactly， 呢个系我之后我有同一个我以前嘅同事，另一个研究系比较太极同埋我哋所谓嘅 mindful yoga 正念瑜伽。个师傅讲嘅嘢我系好认同嘅，因为我开始去嘅时候其实系上昼九点钟，我上昼九点钟啲 WhatsApp 就系咁响 ，email 就系咁嚟，咁我都好心急噶，亦都好想睇。但系当时个师傅话唔紧，静落嚟，专注自己。当你谂紧其他嘢，你觉得脑里边有谂紧其他嘢，唔紧要，你接受自己 ，acceptance， self acceptance 系一个重点。谂紧嘢唔紧要，俾自己慢慢落嚟，唔好逼自己唔谂，因为你越逼自己唔谂咧，你就会继续谂。所以咧，
1: 我逼自己瞓觉就瞓唔着一样。
0: 系啊，exactly 系同一个道理。所以咧，千祈唔好逼自己，接纳自己。我觉得人系最紧要你接纳自己，接纳自己。例如有时啲唔舒服，接纳唔开心冇问题嘅，冇人会24小时开心嘅，唔会嘅。系咁，所以我觉得最紧要系 self acceptance。有时呢个就系静落嚟，慢慢学习

0: mindfulness 嘅元素嘅重点就系、
1: 是。Naomi， 你已经答咗 Miranda 头先最想问你嘅问题啦，但系 Miranda。你要接受你自己。
2: 其實 我想怎樣說，昨晚我都是，我因為我知道我今天、哎、我要做事了，我想睡得好一點，我越是想睡好一點就越是睡不到，我最後我放棄了，由得去了，睡不到就睡不到了，這樣。
1: 那結果呢？
2: 結果、都幾個小時後睡著，但我都不知道為何會睡著的，又
1: 累得滯了。是啊，你用脑呢用得太多啦，所以有时呢真係要沉淀落嚟。
2: 所以而家我唔係，我昨日有諗到一样嘢，我就係以后我不如唔好应承做咁多嘢呢，我就冇事㗎啦。
1: 呢个都有方法之一。
0: 但我觉得是可以学一下我们所谓叫睡眠卫生 sleep hygiene， 就是最好睡觉前呢不要咁夜总的 message， 同埋呢最紧要是摆个电话出去。我通常呢我都是会将个电话，因为我要闹钟嘛，咁我会教 airplane mode， 我是睡觉前差不多两三个钟我已经教 airplane mode 嘅。虽然其实都是要做嘢，我知道会有 message 嚟嘅，但同自己讲话唔会有啲咩咁急嘅事嘅，其实即係冇嘢係做得完嘅，呢个係我真係好领略到嘅事情。你嘅人生只会越嚟越忙，你係唔会越嚟越得闲，所以呢唔紧要，冇嘢急嘅放低，最紧要其实 focus 喺自己度，因为你唔照顾自己呢冇人会照顾你。
1: 冇错，
2: 啱啊，我要照顾自己。
1: 係呀，呢个 self care 好重要。Naomi 你好好，因为你咁年轻呢，你已经懂得呢好地咁样照顾你自己，所以呢你嘅 research 呢仲有一段好漫长嘅路咧，继续咧将啲成果咧一篇一篇咁样咧，可以透过唔同嘅医学期刊咧刊登出嚟，等世人咧更加咧可以了解点样可以改变佢哋嘅身心灵嘅健康。
2: 同埋你嗰个研究咧喺 JAMA 个 oncology 嗰个登咗出嚟，你知道佢登你出嚟嗰时候你点啊？
0: 哇！首先，Gerald 成你貴言啊，希望
1: 一定會啊，你放心，我對你好有信心。
0: Quality 嘅 research 可以出到嚟，可以其實最緊要都係幫到好多需要幫助嘅人群啊。好啦，咁講翻當時知道之後，其實當時因為你交一篇例如學術嘅文章，即係我哋叫 manuscript， 交去一個 journal， 其實你要等佢去 review 啦。咁唔好彩嘅人咧，就會即刻被 death rejection， 就俾人即刻彈翻轉頭啦，就話我唔睇啦，我哋直情連睇都唔睇。咁如果你好彩啲咧，嗰、那個editor in chief 或者 associate editor 佢哋中意嘅，咁就可能會send 你篇文出去 review， 就揾 reviewer 啦。咁你等 reviewer 嘅時間，其實我嗰時都等咗差唔多四個月。當我知道等咗其實超過一個月之後，我就知好啦，可能佢係 send 咗出去啦已經。咁我見到個 status 都轉咗啦，我 send 咗出去。咁嗰時覺得都幾開心，即係有機會啦咁樣。咁但係可能個機會翻嚟都係冇㗎，即係可能啲 reviewer 唔鍾意，返轉頭佢會 reject 你嘅，咁係有呢個可能嘅。因為其實佢 acceptance rate 都係得8%。versus 你交佢嘅文章，咁然後當我記得我第一次收到 revision 嘅時候，係我去芬蘭嘅一個 work trip。我係一去到芬蘭等緊火車嘅時候，有 comment 啊咁樣，即係覺得好開心啊咁樣。咁當時咧就係好興奮啦。咁但係當時見到個 comment 就哇好多啊咁樣。咁所以我成個芬蘭嘅 work trip 咧，我冇玩過，日日上緊堂，同翻到酒店。做嘢，系咁做，系咁做，就搭咗一个礼拜。之后咧，搭完一个礼拜之后咧，咁我当时我要 send 翻俾我个 supervisor 去睇啊，可能俾 comment 啊咁样。咁来来回回咧都搞咗差唔多两个礼拜，因为佢都唔系俾好多时间你改嘅，因为通常呢啲比较 top notch 嘅 journal 佢唔会俾好多时间你，可能俾三个礼拜时间你。系啦，咁就因为咁咧，咁就当时就改咗。我记得嗰时搭咗20版 A4 纸 word file 20版，之后。改完之后就交返返去啦，交返返去之后呢隔咗四个月呢又嚟另一批 comment。咁当时都係同一个 process 来回咗差唔多都係答咗成10几20版都差唔多。佢都问好多关于 statistics 啊，问好多关于其他嘅嘢咁样。咁 end up 差唔多都9个月啦，最后尾我收到 email accept 咗。你知唔知我当刻係我完全，我估我嘅人系冇谂过，真系冇谂过。
1: 有冇呢个快乐嘅眼泪涌现咗出嚟？
0: 我好感動啊，因為我當時因為 COVID 我 collect data 嘅時候，唔係好似其他人咁可能好容易，我真係逐個逐個病人屋企去佢哋屋企樓下 collect data 嘅。
1: 哇！
0: 我連元朗八鄉都去埋。
1: 嗯，嗱，我要
2: 努力一定係有成果。
1: 冇錯，所以 Miranda， 我哋。

0: 補充少少就係咧，聽眾可能咧對呢份期刊咧唔係好了解，但係咧小弟咧都曾經讀過呢個醫學院，所以咧我可以同大家講，第一呢份期刊咧就係美國醫學協會嘅期刊，咁大家可以想象到頭先啊。Naomi 都講啦，一份 top notch 即係最頂級嘅一份醫學期刊。唔單止咁，佢哋咧需要嘅數據咧要好準確啦，同埋研究咧一定咧係好謹慎咧去 check 完又 check 又 check。同埋咧，我認識好多嘅醫生同學咧，佢哋都未必有機會喺呢一份期刊嗰度咧可以咧出版到佢哋嘅論文，而佢哋出版到咧未必可以好似你咁短時間咧就九個月咧已經出得到啦。咁所以 Naomi， 我想恭喜你，因为咧你係以一个护士嘅身份去 publish 呢份 paper， 而你嘅医学研究成果係得到国际嘅认可，所以咧你一定要继续努力，继续俾心机。
1: 恭喜你啊 Naomi，
2: 多谢。
1: 嗱，呢个时候不如又带第二首歌俾大家。
2: 好，就是 Mariah Carey 的 Hero， 咁呢首歌是我当时读紧 Bachelor， 日日出 placement， 觉得好攰好攰嘅时候，搭巴士一定会听嘅歌。

0: 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今晚的缤纷旅程，有我李汉正同埋我的好拍档梁陈志明，
1: 仲有我哋今晚的嘉宾
0: 竹川内瑞美教授。
1: 嗱，我咪啊，头先你讲咗啦，个期刊真系终于系将你嘅研究刊出去，你系非常非常之感动。你而家听你讲出嚟咧，就好似即系一般人都讲啊，都唔系咁困难。但系头先听你讲都知道咧，过程咧一啲都唔简单，亦都系跟住系嗰阵时系疫情嘅期间咧，好多嘢咧好多辛酸，系咪啊？咁但系而家终于过晒去啦。
2: 系。
1: 嗰阵时嘅辛酸而家有回报啦。
2: 系。
1: 咁我又想问你啦，咁你而家研究嘅工作咧，你而家系着重啲咩咧？有。
2: 咁我而家除咗继续都有做behavioral medicine， 即系行为医学研究啦，即系例如都系用运动啊，尤其是太极啊，去帮助其他癌症病人之外咧，其实我都有另一范而家开始 develop 紧嘅，就系呼吸困难嘅症状。咁其实呢个症状咧喺香港或者其实全球喺癌症患者里边，尤其是晚期嗰啲咧，其实系好 common 嘅，但系通常咧都会容易被忽视。咁因为呼吸困难呢个症状亦都系我之前去 Cecilia Saunders Institute of Palliative Care 嗰度，
0: 喺英国嗰度，
2: 系啦，就系 King's College London 嗰度，就跟我个 mentor 去学习嘅。咁我 mentor 系专做 breathlessness， 即系呼吸困难嘅研究嘅。咁我去到嗰度，其实我而家就同佢一齐合作紧咧，就开发紧一个平台。系咁，其实呢个平台除咗可以帮到有呼吸困难嘅癌症患者之外咧，亦都可以帮助啲慢性呼吸困难，即系呼吸疾病嘅人都可以用到嘅。咁其实我 planning 开发嘅平台，除咗有病人嘅资讯之外咧，亦都有佢哋照顾者嘅。因为照顾者咧，我觉得永远就系被忽略嘅一群。其实有好多时候，照顾者先系最紧张、最紧张病人嗰啲人，可能个病人都已经系佛系，或者有啲病人就觉得OK 啦，或者自己其实都有呢个问题好耐啦，佢哋已经好似接受咗咁样。咁但係反而嘅照顾者先係最担心、最担心，即係最紧张佢哋嘅人。咁如果我个平台可以俾到照顾者都可以有个资讯嘅，佢哋都要学点样可以陪病人一起去做嘅。因为我之前嘅研究发现，其实有屋企人其实都好想一起去学太极㗎。佢哋有我有好多嘅参加者嘅屋企人都一起去学。其实有屋企人一起去做呢，患者的第一 attendance rate 啊，同埋佢哋之后嘅 compliance， 即系佢哋嘅依从性亦都会提高。其实因为有人支持佢一起陪住做，即系大家都系咁啦。
1: 唔止添啊，嗰个照顾者咧，仲可以有阵时咧就提埋个病人本身啊，应该系点做嘅，应该系点做嘅咁啦。
2: 咁咧就其实系非常之有用啊。咁而家其实即系点讲？我唔会话而家系完全冇呢资讯嘅，其实唔系嘅，系有嘅，但可能就好分散。咁我就想建立一个平台咧，系有晒所有资讯或者点样有咩 self management strategy， 即系自己可以进行嘅
0: 自行管理
2: 嘅方法，亦都可以帮到佢哋。咁所以呢个平台咧就开发中，预期系今年内会完成。系啦。
1: 但系你而家你系做呢啲平台咧，其实你系有外部嗰啲资金支持你嘅，系咪啊？
2: 系呢个就系我啱啱加入理工大学攞到嘅资金就嚟开发呢个平台，系啦。
1: 哇，好难噶、哦！你啲研究系可以攞到，因为外部嘅资金其实竞争好剧烈噶、哦。
2: 系、
1: 咁即系证明你系咪做呢啲研究咧，系对病人嚟讲咧系有好大嘅好处咯。
0: 系啊，好期待。同埋咧，唔单止系病人啊，你咧 emphasize 咗就系照顾者。我对面呢位太太咧就是、一位好优秀嘅照顾者。
1: 我自己都系病人啊。
0: 系你后嚟先成为病人啦。咁但系咧 ，Miranda， 你咧即系我知道梁生病嘅时候咧，你真系咧每一天咧都好细心咁样去照顾佢，所以梁生而家嗰个复康咧，系你完全想象唔到啊！即系佢唔话俾你听，佢曾经病过咧，你完全系察觉唔到。所以阿 Miranda 照顾得非常之好。
1: 到梁太系病人啦。
0: 咁所以咧，你身边无论仔仔啦、孙啦、新抱啦，阿梁生咧都要好好地咁样关心你。
1: 你会讲，我如果唔话俾人听，人哋都唔知道我系病人。
0: 咁你都绝对系。 因為 Miranda 真係咧，佢做完手術之後咧，佢先同我講。咁但係同我講嘅時候，當然佢同我分享咗好多佢個經歷啦。但係咧，佢一路擺喺個心裏邊咧，因為佢又唔想令到人哋擔心，佢自己亦都好多擔憂啦。咁所以咧，佢都係手術成功咗之後，佢先至同大家分享。但係咧，佢完全咧唔話俾你聽咧，你又察覺唔到佢做過手術咁樣。
2: 堅強嘅人，
1: 你都唔知道啊？
2: 係啊，好堅強。
0: 係啊，
1: 發生咗就要面對啦。咁雖然頭頭好似 Jewel 講咧，知道發生嘅事嘅時候咧，梗係唔開心啦。咁我諗都係人之常情嚟嘅。咁就過咗幾日嘅時間，都要一係你就要接受噶啦。如果唔係你點啫？接受咗咪要面對佢咯。係你教我嘅。
0: 我哋互相學習啦。不過，
1: 你教我噶，你話要接受。
0: 處理，跟住我哋要放下啦。
1: 係啦，
0: 冇錯 ，Miranda。不過咧，我哋有翻嚟阿 Naomi 嗰個 point 嗰度啦。因為咧，你關懷埋呢個照顧者咧，我覺得好重要嘅。因為照顧者其實佢哋無論即係身體啦，同埋心靈所受到嘅壓力咧，即係唔係外邊嘅人咧，好多時候可以了解或者感受得到。
2: 係，正正係因為咁咧，其實我之前我係由美國翻譯 culturally adapt 一套叫做 meaning centered psychotherapy 意義為中心嘅心理治療，可以應用於晚期癌症患者嘅照顧者。身上面，咁其實呢套我已經做咗個pilot study， 我哋叫做可行性研究，然後已經係刊登咗喺Psycho-Oncology 呢個期刊上面，就係發現呢七個星期，我哋每個星期做一次，就算用 Zoom 去做，其實點解我會做呢、這個？點解我會有呢個概念？應該咁講，係因為我覺得照顧者其實係好需要被照顧嘅，都亦都好需要被 focused， 唔係就係病人身上面。雖然病人有病係真係好慘嘅，這個我從來都冇否認過嘅，但其實照顧者都好慘嘅，因為佢哋都付出好多心力、努力，加上佢哋本身可能都要佢翻工。呢個係 caregiving 呢個 role 係一個 additional role add on them。咁所以就係因為咁，好多時候，尤其是照顧長期病患，其實你會好多時候你會覺得你失去咗意義，你覺得你每日都好似做緊啲機械人式嘅行為。你唔記得咗你原本本身嘅快樂，或者你原本本身你自己嘅 focus 嘅 social activity， 你都係因為要照顧，你冇出去，因為你冇時間，你唔放心，
0: 冇錯。
2: 咁就係 through 呢個七個禮拜嘅，其實我哋叫 psychotherapy， 其實好幫到佢哋揾翻自己嘅意義，揾翻自己嘅平靜。咁樣，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尤其是喺中國人嘅社會特別有需要，因為中國人儒家思想就會覺得，屋企人最緊要，我要接受所有嘢。但其實喺我哋教係要接受，但有時候你都要專注翻自己度，
1: 要有 me time。
2: Exactly， 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嘢，俾佢哋揾翻自己。其實揾翻自己，佢會 deliver 嗰個照顧，亦都嗰個質素會高啲。其實個病人亦都會開心啲，因為感受到噶嘛，大家屋企人嚟噶嘛。
1: 我都想上下你嗰個 course 喎。
2: 好啊，我希望可以拎到更加多嘅研究資金，可以繼續將佢成為咗一個大型嘅研究，因為我之前。是做一个小型的，就是找了五十几个照顾者，但是其实他们都很喜欢，是很有兴趣。其实我也都是觉得这套东西是很需要被继续去做下去的，可以帮助更加多的照顾者。
0: 你放心，我对你很有信心。只要你继续持续地努力的话、我相信会越来越多照顾者会受惠。你刚才讲一句话讲得很好，照顾者才最需要被照顾嘛。还有你第一节都教我们self care 很重要。我们自己都照顾不好自己，怎么去照顾其他人呢？
2: 是。
1: 讲了很多你工作上的事，但Naomi我很奇怪，有些好奇，就是你这么忙碌，咁有好多學生，又要做咁多嘅研究，仲有好多嘅 trip 去嘅。咁你有冇時間拍拖嘅呢？
2: 有嘅。我覺得時間係自己安排嘅。咁其實我另外我亦都有好多其他興趣嘅。
1: 譬如頭先你講過泰拳啦，咁而家仲有冇打？
2: 暫時就冇打泰拳，因為驚隻手好傷。但我之前係真係成日都打，其實泰拳係我最中意最中意嘅運動。
0: 點解呢？
2: 因為泰拳第一可以發泄啦，第二係我係好中意啲。

0: 好 strength base 嘅運動嘅，即係用下力嗰啲，我係好中意嘅。即係第一又可以鍛鍊下 muscle 啦，就可以令到自己冇咁肥啦，即係減下肥咁樣啦。咁我都亦都係同埋就係以前都好中意跑龍舟，不過嚟緊咧我都會有個叫做醫患龍舟隊咧，七月份就開始就同啲醫生啊、病人啊一齊組成一個龍舟隊，非常之期待。
1: 係喎，你又中意爬龍舟，
0: 係
1: 咁除咗泰拳、爬龍舟，仲有冇其他嘅運動呢？
0: 我而家又喺屋企做啞鈴嘅訓練嘅，即係又係嗰啲 resistance training， 因為而家唔係有太多時間可以出去做運動，其實真係，所以喺屋企做運動咧就最慳時間嘅，所以就專登就買咗套啞鈴喺屋企，咁就可以做，同埋我每日都要逼自己行超過10,000步。
2: 你好好啊，因为咧，你而家做紧呢两样嘢咧，对你将来年长咗之后咧，其实个训练咧就系最重要嗰两样嘢。第一就系减低你嘅肌肉流失啦，第二咧就系令到你个骨骼强健。呢两样嘢你做得好咧，其实咧你都冇乜点老过噶。你有冇听过一句说话咧，叫做motion is lotion 啊？只要你喐下嘅时候咧，就我哋咧其实咧滋润下我哋身体。仲有其实咧，原来而家老个 definition 咧就系咧，只要你有 mobility， 只要你喐动到咧，其实你唔系老噶，你喐动唔到先系老噶。
0: 系啊，
1: 好喎，咁即系我唔系老
2: 你绝对唔老啊 ，Brenda， 你系年轻人嚟嘅啫，你
1: 今晚嘅时间差唔多咧，又到我哋嘅尾声啦 ，Naomi， 我想再问多你一个问题，就系你估你自己十年后你会系点啦？
0: 哇，十年之后啊，aggressive 啲咁谂，我希望我可以升到做 professor，full professor。然后我希望我啲学生都可以有成就。
1: 咁我预祝你会成功先。
0: 多谢。
2: 我一啲都唔担心，而且我对你好有信心咧，唔使十年咧，你应该会升到 professor， 同埋你啲学生咧，亦都会好 inspired by 你咧，佢哋咧都会好有成就嘅。Naomi， 今晚咧好感恩你啊，喺百忙之中抽时间嚟做 Miranda 同我嘅嘉宾，我哋两个咧亦都藉着大电波祝福你同埋你身边嘅每一位，继续踏上一段更美好、更缤纷嘅旅程。
1: 但系完毕之前咧，我想你带第三首歌俾我哋先。
0: 好，第三首歌就系《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因为每个人其实都有经历嘅，咁我今日亦都好多谢 Sharon 同 Miranda 嘅邀请啦，我亦都好荣幸今日可以喺度分享我嘅旅程，多谢大家。

0: 会面，就进一步深化琼港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说，香港和海南同样是自贸港，期望进一步推动琼港优势叠加，联动发展，为国家高水平对外开放贡献更大力量，欢迎更多海南公司善用香港资本市场和专业高增值服务集资扩充业务。李家超又说，香港正致力发展国际城市旅游枢纽和一程多站示范核心区，善用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定位，打造成高质量旅游体验城市，期望吸引更多国际高增值旅客以一程多站方式到访两地，携手为旅游强国建设贡献力量。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上海出席陆家嘴论坛致辞的时候说，国家在十五五规划第一次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和新一轮科技革命，国际投资者对多元化资产配置需求日增，沪港两地应该发挥优势互补，协同发力，共同服务国家高水平双向开放。陈茂波提到，香港正系积极推进第一个五年规划，更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沪港长期优势互补、互惠合作，未来五年协同发展空间广阔，期望两地善用金融力量，为企业同民众创造实在价值。工展会购物节将会喺今个月26号起一连四日喺亚博馆举行。设有九大主题区，一共超过260个摊位。展会今年新设潮玩运动区、东南亚美食区等展区。厂商会会长卢金荣话：对购物节有信心，认为在楼市、股市和零售市场回暖之下，凭借加入新元素和多元化的活动，能够刺激访客消费。预期有6万人次入场，总销售额有6000万，同去年差不多。大会将会提供两条免费穿梭巴士路线，在展会期间来往荃湾和屯门至亚博馆，和免费的东涌特快巴士。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再次打击伊朗。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和埃及总统塞西会面期间，向记者表示，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他不满意，美方将会重新开火，并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认为市场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非常满意，股市飙升，油价大跌，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一两日内完全开放。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伊达成协议，将会为协议实施提供支持，重申必须要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不受限制免费通行。在天气方面，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了。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识米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不要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不要在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不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登革热和肌孔肯亚热可经由百蚊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

0: 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1: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2: 点样过一个健康的早晨呢？最关键的就是戒除一早起身就看手机的习惯，避免接收大量的资讯和蓝光的刺激，让大脑保持平静。饮杯暖水，动态伸展，吃一个高纤蛋白早餐，迎接美好的一天。

0: 香港留声机，
1: 复刻回味香港电台文教节目。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由2001年开始制作嘅《香港留声机》。今集《香港留声机》主持人会继续怀念从事广播界超过60年、有播音皇帝之称嘅钟伟明大哥，带大家走入佢嘅广播世界同珍藏世界。主持人仲会揾嚟嘉宾伍万仪，佢曾经同钟大哥共事近30年，仲系钟伟明收藏展活动嘅策划人。由钟伟明嘅遗物入边揾到嘅歌单、稿件、邮票、银币，到旧报纸、剪报、录音机，呢啲唔单止系收藏，仲系香港广播同文化发展嘅活见证。节目入面，主持人会同大家讲下钟大哥生前喺港台嘅工作点滴，佢系点样做足准备，从来唔迟到，对每一个节目都一丝不苟。你会了解到佢对工作、对人、对文化嗰份认真同温度。即刻开始今晚嘅香港留声机，一齐回顾呢位真正用生命做广播嘅前辈钟伟明。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0: 嗱，呢只歌咧叫《芳草天涯》，唱嘅咧佢唱片就写金凤，不过据我所知咧，多数都系韦秀娴姐姐噶。五号，今日继续揾阿伍曼仪咧，我哋寻宝游戏。
1: 嗯，
0: 曼仪，我哋而家成台都系宝啊。
1: 系啊，好多宝喺度，或者曼仪，大家逐一逐一介绍。咁点解会播头先呢首歌咧？有少少嘅原因喺度。咁啊，大哥咧就系2009年嘅11月27日过身啦。咁过身之后，我哋就除咗做 JC 会咧，咁我就会帮佢打理佢啲遗物啊，同佢揾一啲嘢出嚟，咁然后做收藏展。咁我喺佢遗物当中咧就揾咗几张纸，咁佢系11月27日过身，但系嗰几张纸咧系未来日子，系12月6日做节目嘅，我哋叫嗰个程序表。咁当时咧佢就做咗张咁嘅纸喺度咧，就要拣啲歌嚟播。咁其中一首歌咧就系《芳草天涯》。
0: 系啊，今日拣嘅歌咧全部都系大哥未播的歌，
1: 未完嘅节目，我哋帮佢完埋嘅节目。
2: 即系一早已经做好晒准备嘅。

0: 定係呢一點都，我阿文姨，我覺得應該係我哋年輕嘅同事去學，就係話你做嗰個工作嘅準備功夫啊，
1: 係啊，
0: 要預早做，做到最好。嗱，大哥呢張紙，你任何人執到都可以跟住做噶啦。
1: 係啊，
0: 即係我成日都提啲年輕同事就話，你自己大家嘅事行開好，病好，第二個人即刻可以做翻樣嘢，唔會影響節目質素。呢個真係大哥嘅經驗。
1: 其實講到鍾偉明咧，有樣嘢我真係好服佢嘅，佢係。咁耐做節目啊，幾十年嚟咧，佢係未遲到過。所謂未遲到過，
0: 從未遲到，從未失場。
1: 係啦，嗱，我哋咩叫遲到咧？嗱，譬如我哋而家做節目咁啊，假設係夜晚八點鐘啦，咁八點鐘翻嚟做節目嘅話，你係遲到噶
0: 啦
1: 噃，
0: 遲到噶啦。
1: 最低限度喺我哋嘅守例嚟講咧，
0: 點四十五分，
1: 四十五分鐘前一定要到，
0: 一定要到。
1: 但係大哥係唔會，唔會，佢係起碼半小時。或者係一個鐘頭之前到。
0: 我舉個例啊，因為阿文姐，我哋咁多年喺香港電台咧，即係當風間就係多數有我同大哥份啊。咁我哋啲後生仔懶咩翻五點，其實已經耳塞拗拗。阿大哥，你無論幾早，我翻四點半四點咧，佢一早已經喺度坐咗一個鐘頭。佢嗰度我問到，大哥唔使咁啦。話有陣時啲車嘅好難嘅，我就準咩咩咩，佢係跟唔知電台送報紙嗰架車咁樣。咁你會見到佢係用超一倍嘅時間做準備功夫，呢個真係令人尊敬啊！
1: 嗱，呢個就係敬業熬業啦，
0: 絕對
1: 係
0: 啦。今日阿吳文儀咧係奪寶奇兵，冚唪唥都係寶嚟嘅，犀利！我今日
2: 攞曬啲寶上嚟，
1: 嗱啲寶咧，我就想俾阿吳浩同埋阿啟明一齊睇，同埋咧，我諗吳浩會知多好多嘅。裡面咧收藏阿大哥嘅咧，最輕嘅係咩咧？最輕嘅係郵票，大哥係年青嘅時候好中意，佢係瘦啦嚇，咁但係佢中意打足球㗎，咁但係佢好年輕嘅時候咧已經係儲郵票，咁所以咧我哋今次裏邊咧個郵票咧就係屬於最輕，不過後來咧阿吳浩你再睇睇啲郵票原來係好寶
2: 啊，
0: 珍貴啊，
2: 咁啊即係好多郵票咧就即係未見過嘅，因為
0: 我都未見過
2: 收藏郵票啊，咁但係咧就都有留意郵票嘅，咁例如話而家你只係攞咗第一兩本。郵票保
1: 佢有幾十本啊，但係因為我剪出係啊，我哋唔可以剪出曬。
2: 咁舉個例子啊，咁樣啱啱古巴成立啊，即
0: 係
2: 呢個
0: 係
2: 啦，卡斯特羅嗰個係啦，咁佢都有呢個郵票喺度喎，即係差唔多叫古巴開國郵票啊。咁咧呢啲咧就好多啊，你睇佢差，佢係中意乜嘢？全世界郵票，即係馬達加斯加，咁佢又有，咁喺呢個寶島有波多黎各，又有呢個加納。有啲淨係名都唔識嘅，因為你知道每一個國家嘅郵票咧，都係以佢哋自己嘅語文嘅。
0: 以前啲名字又同而家唔同啦。我望見呢本就犀利啦，郵票學中國歷史，文革期間，無論係林彪啊、雷鋒啊咁樣，甚至建國之前解放區嘅郵票，有啲咧我就係睇書見過嘅。哇！我見到一張真嘅郵票，我覺得非常之珍貴。你唔同年代嘅毛主席啊、林彪啊、解放區啊、華東啊等等。基本上你望落去咧，都有一個感慨，就係中國歷史是怎樣發展的。我覺得大哥嗰個收藏咧，簡直係好精彩啊！
1: 精彩嚟咧，仲係多方面啦。我頭先講咧，話國家啊，好多國家連名都未聽過。
2: 世界國家嚟㗎。
1: 同埋佢咧，佢啲郵票嘅即係收集咧，譬如話佢又有花啦，有雀仔啦咁。
0: 戲曲人物啦，
1: 戲曲啦，廣播啦，咁又有。咁同埋咧，
0: 古董啦，乜都有啊。
1: 其實有啲我冇展出過，但係我都即係覺得哇，佢真係個。狂好者嚟嘅，佢咧已經係由近呢幾年，即係我就有啲係新一啲啦。咁你哋而家睇到一啲舊嗰啲，新一啲咧，佢每一年咧香港出嘅郵票，基本係每乜嘢郵票咧，佢都會買一兩份嚟。你真係出乜嘢都，公共屋邨佢係有嚇呢個咩體育事業郵，你諗下近呢幾年有幾多郵？
0: 我諗大哥，即係而家我作為佢後輩咧，我好欣賞一樣嘢就係話咧，佢透過廣播同埋所有我哋廣義嘅文化咧，佢係有一種。去記錄落嚟嗰種意欲啊！我記錄翻曬見出過嘅嘢，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真係好有意義嘅工作嚟嘅。即係我哋睇翻嗱，其實我哋台上除咗郵票之外咧，仲有好多稿啊，叫咩金人幣啊，
1: 你講啲錢幣就啱啦。
0: 犀利啦！
1: 因為我哋今次收藏展中最輕就郵票，最
2: 重就係
1: 最重就係硬幣。
2: 係硬幣
1: 啊！硬幣咧呢一個咧，哇！呢個唔止係重啊，對我嚟講係重擔啊，因為我而家要一定要
0: 唔睇唔知咁勁啊，
2: 因為啲銀人民幣好值錢啊。
1: 係，原來咧嗱，我因為我有啲我真係唔識啊，我已經話香港半元。真係半元喎，黑德羅，
0: 黑德羅，一元就叫一蚊啊，即係半蚊。
1: 嚇，嗰陣時有叫半蚊喎，
2: 係啊，
1: 嗰啲係成一八幾年。
0: 係清末維多利亞時代1890幾年叫半元，我哋喺書見過啫。
2: 呢啲咧就香港嗰個市價都好貴嘅。咁啊，通常咧就係即係早期香港嘅銀幣咧，第一就話乜嘢出得唔會係好似而家咁多咁濫，
0: 個發行量低好多。
2: 咁啊，然後二來咧就係歷經咁多年又有戰亂啊，好多嘢咧，香港嘅呢啲古老嘅銀幣啊，即係。 19世紀出嘅銀幣咧，

0: 然后而家两个细节
1: 已经系冇几多噶啦，
0: 仲有啲我都未见过五号，一两啊原来
1: 系一
0: 两系讲一两银，
1: 一两嗰啲
0: 真系一
1: 两
0: 银啊！
1: 上海汇丰
0: 小姐
1: 赚
0: 一两银嘅，
2: 咁
0: 一两银。
2: 有咁得意嘅嚇，又有阿元啊銀幣啊，大哇明治十一年哇，
0: 佢就
2: 睇落去我都覺得
0: 阿大哥咧就唔單止係香港、中國內地，哇全世界日本嘅銀幣又有，
2: 係啊
0: 嚇，咁所以我就發覺大哥嗰個即係收藏咧都幾闊啊，可以咁講。
2: 係咯，咁頭先阿吳浩已經係拎個銀咧，啲寫住一元銀咧就去敲下敲，我話係咪真㗎？佢話真㗎，呢個好重手㗎，你小心啲啊，你揾個
0: Secure
2: 睇住啊，保安睇住啊
0: 咁。真係大開眼界！我今日冚萬爺你帶呢批嘢落嚟，我類之中意懷舊嘅朋友，所以呢啲會喺展覽度見到嘅。
2: 有啊，你嗰陣時我哋揾嗰陣時咧，我已經喺度話：哇，係真係咁重手嘅。咁但係咧，大家都係話。喂，好睇啊！呢啲好睇啊！咁我話係咯，咁啊成為我哋今次收藏展裏面最重
0: 嘅
2: 收藏品。
0: 所以即係大哥嘅藏品已經超越咗廣播啦，唔好啊！
1: 嗯、
0: 我覺得係整個文化嘅一個展覽嚟嘅。
2: 嗯，同埋今次收藏裏面咧最平嘅咧，最平係咩咧？係報紙。咁、
0: 哦、
2: 其中有一張就係1951年嘅《真欄日報》啦。
0: 你想買就難啦。
2: 係啊，但當時真係好平嘅。
1: 當時好平，一毫
2: 錢得
1: 啦。
2: 係一毫錢得啦，
1: 冇錯。
2: 係啊，咁啊好多報紙，譬如話一啲冇嗰啲咧，比較新啲嘅，已經係《華僑日報》啊、《電視日報》啊，
0: 跟住
2: 佢講，
0: 我同我都中意舊嘢啦。而家要揾份，我諗唔好講五幾年，六幾年嘅報紙都難啊，應該。
1: 咁即係如果你而家你想買份《真欄日報》咧，
0: 你
1: 起碼
0: 原版喎，唔係影印版喎，
1: 起碼都要多過$100喎。
0: 係啊，一般你都要過$100，
1: 你先買到一張。真爛報紙啊！
2: 哇！我而家呢度收藏
0: 你屋企
2: 人
0: 好多啊！
2: 我唔係
0: 好多，
2: 我同阿大哥睇佢啲報紙嘅時候真係好多，佢有好多啊！佢六二年又有《華僑日報》啊，嗰啲咁有齊曬。
1: 咁大哥儲報紙又可以了解喎，因為例如話《真爛日報》咁樣嚇，咁《真爛日報》全部都係娛樂嘅喎，咁即係而家入《真爛日報》入邊咧，好多框框咧係記錄咗即係嗰啲廣播
0: 啊，
1: 當廣播小説咧，又將佢寫翻落嚟，又真攬日報路登嘅喎。咁喺咁嘅情景底下咧，就我諗佢亦係一種叫做儲存關於香港嘅娛樂事業同埋廣播事業
0: 俗
1: 文化嘅嘢。
0: 我諗阿文瑤都係啦，我哋未即係入行嘅時候未有網噶嘛，未有電腦噶嘛。咁我諗報章同埋雜誌都係我哋做節目嘅資料來源嚟㗎啦。
2: 直情係啦，咁大哥嗰啲展品咧，嗰啲展品啊，所謂真係展。剪嗰啲或者剪咗好多報紙落嚟嘅，我唔記得我上輯會唔會俾大家睇啦。我而家喺我個房入邊都有嘅，因為唔可以剪得曬咁多，我有成七八本成兩寸厚嘅。
0: 今日問下李仁傑，五萬元旁邊嗰啲寶物係咩？哦，但係嗰啲剪寶物，係
2: 啊，嗰啲剪品咧全部係資料㗎。譬如佢有包括
0: 好整齊嘅剪得，用張換臉嘅，
2: 一張剪好之後咧就黐落去嘅咁，然後咧佢入邊乜都有，有香港掌故啦，有啲粵劇嘅故事啦，有正音。正代點樣樣咧？甚至乎係呢個條街係點樣嚟啊？點解啊？過年嘅時候啊，就好快佢過年咧。啲蓮花啊，點解要年初幾要買呢一隻啊？嚇，點解有元寶啊？乜嘢嘢資料都有。咁你話呢扎嘅咩？雖然你落去好似好平噶嘛，當時報紙好平，但係真係對我哋嚟講好珍貴。
0: 而家要揾就難啦，因為香港地方少嘛。我哋而家揾舊報紙、舊雜誌，其實係我同吳浩都幾吃力噶。咁所以我諗，尤其是年紀輕嘅朋友，未見過呢啲報紙，真難聽都未聽過。我諗四十歲以下嘅未聽過。
1: 係啊，未聽過嘅。
0: 咁所以即係大哥嘅藏品裏面，其實亦都某程度見證咗香港某頭先講俗文化嘅一個演變。
2: 係啊，咁呢個
0: 最重、最輕、最平、
2: 最貴啦，最貴
0: 貴啊！
2: 最貴係咩咧？就係佢嘅成就獎。
0: 哦，
2: 係啊，因為大哥喺過去裏邊咧，佢係攞過好多不同嘅獎項喺度嘅。咁我哋今次都借咗幾件出嚟擺喺度俾大家睇嘅。咁呢個我覺得嚟講咧，真係佢最珍貴嘅嘢。
0: 我即係阿大哥過咗身之後咧，我透過網頁啊各方面咧，我真係未。所有人啊，幾乎同大哥有空氣上嘅接觸過，各樣嘢都好啦，就係、是、完全係100%認同大哥嘅成就嘅，冇人去懷疑，只會覺得我哋即係表揚得唔夠咁樣嘅。我覺得大哥即係得到全部聽眾嘅心，可以咁講。
1: 嗯，
2: 係啊，
0: 睇翻啲吊唁冊啊等等。
2: 你話諗住大哥70多歲識嘅人咪最多最多都起碼有40-50歲咯，但唔係
0: 嘅
2: 噃，收出嚟嘅心意卡裏面咧，12歲、13歲嘅都有喎。係啊，咁咧可想而知佢嗰、那個即係個接觸群係幾大。
0: 大哥，我覺得真係嗰種謙謙君子咧，同埋個人冇架子咧，有幾個角度睇到，因為我阿文兒就好，我哋大家 幫阿大哥辦個後事，做咗好多嘢。
2: 我識佢廿幾三年。
0: 咁、我哋睇到，譬如喺吊唁嘅人群裏面啊，喺呢個喪禮裏面咧，有好多係同阿大哥可能共事嘅時間唔係好

0: 短，即係譬如可能係我哋電台嘅一個就樹務員啊，或者係 canteen 裏邊嘅一位幫手嘅，佢哋都會嚟去吊唁。但我就感好感受到大哥係真係對所有人咧都係咁禮貌、客氣、親切。真係好好令人感動。
1: 喺我哋啱啱做咗個聽眾調查中，香港大學同我哋做嘅，咁就係喺十一月中做到十月頭，咁啱啱正好咧就阿大哥十一月27號過身啦，咁過咗兩日，我哋同佢做咗特輯，一次過啫嘅特輯，唔係好長嘅，過嚟兩個鐘頭。呢、這個節目咧。是我哋整嗰段時間裡面收聽率最高嘅，
2: 最高
0: 嘅呢個都令我哋好感動。
1: 一次過嘅啫喎，一次過做嘅
0: 一個節目嚟嘅啫，嚇，
1: 竟然成為我哋最收聽率最高嘅節目。咁你可想而知，即係大哥呢樣嘢嚇，呢個人又好，或者佢對佢廣播嗰種嘅投入都好咧，大家都好有興趣，同埋真係好想去知咯。
0: 我覺得即係嗱，香港我哋有好幾個傳奇人物啦，咁我相信即係中。大哥鍾偉明本身都是我哋呢個廣播嘅一個傳奇，即係受到所有人嘅愛戴啊！
1: 一代巨匠啊嘛。

0: 嗱，頭先講最輕、最最重、最平、最貴嘅展品，阿啟明，你頭先睇咗嘅，我哋一部機器，
1: 哦、
0: 一部機啦，
1: 呢、這個一定要睇
0: 嗱，呢、這個機咧，
1: 大開眼界。
0: 我都入咗行30年啦，但我都冇用呢一部機。
1: 我未見過
0: 呢部機係50年代一部嘅採訪開卷式嘅錄音機。咁佢嘅口高度咧就大約係2寸到啦。咁啊闊咧就尺領成尺領，即係成好厚嘅盒。
1: 佢最特別咧，
0: 孭住出嚟係即係幾三四磅嘅嘢。
1: 你攜埋咗咧係一個占士邦夾嚟嘅。
0: 係啊，
1: 呢個我最覺得最精彩。你揸住你唔知以為一部機器嚟嘅，原好似部占士邦，拆開咧嗰個尖咪就四方嘅喎。
0: 係啊，
1: 我哋未見過咁嘅咪。
0: 同埋最特別一樣嘢啦，我哋有部機叫 Uha Nagra 機，
1: 呢個就我哋入行用嘅啦。
0: 但係舊過佢，我哋而家部機係舊過佢嘅，同埋仲有一部特別咧，呢部機咧係可以直入入去錄電話訪問，即係有啲電話嘅時候，
1: 佢有個 cassette 喺旁邊嘅，
2: 咁佢
1: 係
2: 光電池嘅
0: 濕電
2: 嘅，濕電嘅。
0: 所以咧，你諗下當時咧要去做嘅時候咧，你一定要揾濕電，或者你
2: 要
0: 帶一嚿大嘅濕電嘅電去先至。
1: 但係嗰個設計咧係好精彩，我諗翻我哋同步成日講60、70年代咧，佢嗰種占士邦型嗰種，即係有嗰個輕巧，有嗰個當時講叫 high tech 嘅，
0: 係啊，好 high tech 嗰
1: 即係呢個機咧，我同5萬元入咗行咁耐，見一次見，大概都同埋保存得好新，好正喎。
0: 仲有埋係呢個說明書嘅，
1: 因為後期冇用啊，因為
2: 冇嘢。
0: 我都好驚奇啊！我哇喺新度啊，好似冇用過咁。但係咧，我相信咧，阿大哥係當年用過之外咧，佢最主要咧就自己收藏。
1: 係，
0: 佢真係收藏嘅。我呢個又喺佢啲藏品度嚇，哎，好嘅，借俾我啦，借俾我啦咁樣借。
1: 其實咧，以我哋香港電台，我哋而家都話啊，呢座建築物都好舊，好地方同時唔夠。但係以咁少嘅地方咧，大哥儲到咁多嘢咧，即係佢嗰種心思真係令我哋驚訝。
0: 係啊，嗱呢個都可以話最比較即係早期啦，對我哋嚟講係早期嘅一個嘅開卷式嘅帶咁。嗱，大哥27號過身，佢真係26號7:00-8:00夜晚黑嘅時候咧，佢仲剪緊嘅。嗰餅帶咧就係清晨所嚟嘅，叫做大哥話當年係一部咩叫我哋
1: 開卷錄音帶 Open Reel
0: 嚇 Open Reel 啦 ，Open Reel 啲我哋剪帶唔係而家咁噶嘛，而家仲用電腦咁啊撳一撳一整，我哋嗰啲唔係
1: 嘅。30歲廿同事唔識剪帶嘅。
0: 黃色嘅筆喺度間，咁跟住咧就要攞把刀片要間，之後咧攞個膠紙貼翻佢嘅咁。咁嗰部機咧就係真係陪住大哥陪到最後。
1: 同埋應該係香港電台最後用呢部機嘅同事啦，因為後來嘅同事都用電腦，咁其他我哋呢啲都要學電腦啦，什麼 MD 啊、DAT 都唔會用嗰部。咁大哥係最後一個，我記得即係文教組咧，中華5000年，大哥係900集，由第一集一路剪到900集。然後就跟住剪呢個大哥話當年，
0: 所以佢都用呢個開卷式嘅，
1: 係啊，大哥真係好勤力、好認真，因為後期大哥剪帶我哋都有陣時喺旁邊行過睇到咧，係好用心，因為大哥後期嗰個視力就冇後生嗰時咁咩咧，係好認真、好慢咁樣逐寸咁剪，即係你可以想像到，大家聽眾可以想像下大哥後來幾用心思去為咗每一個字音每一個帶去剪嘅，即係你大家聽嘅時候可能好順滑、好簡單，但係其實落咗好多心思喺裏邊。
0: 係啊，阿大哥喺1962年2月嘅時候咧，就去同一班嘅戲劇學生去講講座，個講座嘅題目咧就係從廣播劇世界上第一個廣播劇説起，呢個嘅電台廣播
1: 係
0: 手寫嘅四講，
1: 寫得好靚啊，
2: 啲字好靚啊，用墨水筆寫嘅。
0: 係啊，咁同埋咧，佢入邊係好有心嘅，真係寫咗又佢係即係你一睇啲字咧，你知道大哥謙謙君子，好有禮貌，係
2: 啦，冇錯，
0: 係好温文咁樣
2: 睇字就知個人㗎啦，
1: 即係認真同埋即係嗰種謹慎咧，即係而家呢一代都。真係比較少有啊！
0: 係啊，咁呢個劇本裏邊咧，就可以睇到真係成個嘅香港或者世界上面嘅個廣播戲劇
2: 嘅
0: 發
2: 展。
1: 我覺得即係我哋自阿文友，我哋自己做呢行咧，其實好開心，就係話喺傳遞文化咧，喺所謂教化呢樣咧，即係睇到我哋嘅前輩一代一代咁做嘅，即係譬如你頭上有啲稿咧，即係睇到係好認真。嗰陣時其實阿吳浩，我諗60年代咧。受正統教育嘅人比例少嘛，所以變咗聽收音機嘅人，我諗佢哋係一種使命咧，就係去將嗰個所謂文化同埋教育咧係提升嘅，即係睇翻裏面佢哋就所準備嘅資料啊，

0: 嗰種程度真係其實一個普及教育。
1: 係啊，個講義咧就係即係除咗寫得好好之外啦嚇，咁啊佢好細心寫埋係邊個日期嘅喎。
0: 係啊，
1: 嗱我哋通常有時咧收到好多文獻咧，都唔
0: 用估
1: 嘅，幾時嘅咧？幾時咁有時係靠啲字跡估出嚟嘅啫。咁但係佢唔係嘅，好有條
0: 理。呢堆文字都半個世紀，但係
1: 話
0: 埋
1: 俾你聽邊一個時間。
2: 我手頭上呢張直情你睇下係用膠爛咗張紙，用膠紙黐翻嘅。嗰張膠紙都開始用緊。
0: 以前啲人叫做鏡石嘅，而家冇人識講呢樣嘢。
1: 當時張紙係爛咗，唔再抄過，不如就揾啲膠紙嚟黐住佢。
2: 係啊，同埋咧，佢有幾句説話一講出嚟咧，你好睇到係大哥，大哥係好温文爾雅咁。佢結尾嗰度咁講嘅，佢就同所有即係坐在嘅對戲劇有興趣的朋友，他說希望你們享受藝術所賜予人間天上的美滿生活，祝各位將來在藝術界有極大的成就。這文字是他寫的，
0: 對藝術的追求真的說了這麼久，不如聽一首歌，一會兒回來我們播一點點廣播劇，又一起懷念大哥。第二首都是當日大哥在重拍之星選來的歌，就是鄭少秋和汪明荃唱的《伴侶》。

0: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1: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0: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1: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0: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1: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2: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70年代后期，香港经济持续增长，社会逐渐进步，形成独特的本土文化。吴浩、郑启明以金曲旧闻，同你重温70年代香港留声机。

0: 边个呢？
1: 唉，阿弥陀佛，千祈唔好系报馆打嚟噶。
0: 张日涛，你而家已经放咗工啦，唔会揾你去采访嘅。
1: 未必噶。喂，
2: 喂，日涛啊。
1: 啊，你仔咩事啊？
2: 哦，我啊正话接到个线报，
1: 哦，
2: 系关于新界发生咗命案嘅。
1: 唉，你讲俾我听做乜嘢啫？我而家放咗工啦。我同阿赵一鸣饮紧酒啊，边个当班咪揾边个去咯。
2: 周日涛，而家其他啲记者都去咗分头采访嘅，冇人去采访呢件新闻噃。
1: 咁边个叫你自作聪明揾我嘅？
2: 唉，你又真系冤枉我噶，唔系我揾你嘅，系头先主任打电话翻嚟，我就话俾佢听冇人去采访呢件新闻，咁佢又叫我打电话俾你啦。
1: 唉，咁搞法咧，我下个月起就拆咗屋企嘅电话佢。咁放工之后又清清静静啦。
2: 唉，唔好讲咁多啦。嗱，你记住个地点啦。
1: 啊，
2: 系新界青山道19.5米附近。
1: 哦。
2: 咁啊，近住公路嘅山边，今日下昼6点到咧，就发现草堆里面有具尸体。
1: 啊。
2: 初步怀疑系可能俾人谋杀嘅。
1: 哦，咁呢个消息几时收到噶？
2: 嗯，唔够5分钟。
1: 咁好啦，我去啦。
0: 嗯。点啊？系咪又要出动啊？
1: 梗系啦，仲要开车去青山道19.5米啊！
0: 咁、哦、你真系要去啊？
1: 哦，唔去点得啊？哇，一鸣，
0: 嗯，
1: 你都要去喎？
0: 咩话？
1: 带埋相机同闪光灯啊！
0: 连我都要去？
1: 啊，使乜讲啫？我话咗你喺我处饮酒啊嘛，你系摄影记者，咁现场情形唔影翻啲相点得？
0: 张日涛，你啊真系好大血啦！
1: 哦，
0: 喂，系咧，
1: 嗯，
0: 呢单系咩新闻？
1: 山边验尸
0: 啊！
1: 啊，行啦！
0: 我啊唔系怕做功夫啊！我是怕你这个飞车大王啫，
1: 是咩？
0: 梗系
1: 啦，放心啦。而家警方有咗雷达，专叉开快车嘅，我仲敢啦。
0: 嗱，声明吓，唔准你开快车，我先跟你去噶。
1: 好啦好啦，哎呀，生人唔生胆，好怕唔怕我开快车行啊？
0: 好啦好啦吓。
3: 我哋都好耐冇人讲19.5米哦，呢啲系几廿年前嘅事啊，
4: 70年代咯，
3: 70年代咁啊，嗱，大哥啲剧咧，而家听翻都回味翻我哋70年代听广播剧年代。
4: 不过都几好笑啊，大哥系唔识揸车嘅。
3: 52，我谂你录广播剧嘅经验啊，我谂你早过我嘅。录嗰阵时录广播剧其实好玩
4: 嘅、
3: 哦。
4: 我70年代尾入行嘅，咁嗰时咧我就即系有一啲咁嘅梅香啊嗰啲咧，我就负责讲，咪同大哥都录过下剧嘅。
3: 你嗱，因为你啊。有台同我哋兩邊都工作過咧，錄廣播劇有冇咩唔同咧？
4: 有，梗係唔同啦。嗱，香港電台咧錄廣播劇咧最簡單，錄錯咗咧就會係講完嗰、那、誒、個我再嚟個，咁咪唔使停嘅、
3: 嗯。
4: 但係咧喺商業電台咧就唔會嘅。如果你錄錯咗之後咧，就即刻停，然後咧要你接嗰句落去嘅，咁咪剪少好多噶嘛。但係我話哇呢度咁多錢嘅，可以剪咁多。大哥
3: 係
4: 一路剪都係咁
3: 流程嘅唔同啦、嗯，我就感覺到，因為我又係成日聽商台大咧、嗯，我就留意到咧港台啲廣播劇咧就文藝好多嘅。头先个剧你估哇个名我都要写低啊，情诗中段原未断啊，哇即系好似啲咩夜夜痴痴听咁，都几文艺嘅。
4: 再
3: 讲
4: 一次都唔识
3: 讲。咁啊，当相反嚟讲咧，即系有台咧就比较好似贴近生活一啲系嘛，阿文
4: 系啊系啊，譬如话好多嘅剧集啦吓，十位师座，就算你讲鬼故都系噶，怪谈都系噶，佢、用嘅用语啊都系比较系即系我哋叫地道啲嘅。我成日觉得港台啲咧，哇，好似头先
3: 文学作品嚟嘅。
4: 系啊。讲成8个字，其实得2个字嘅意思。咁仲有一个最值得嘅咧，有啲嘅真系好值得啦，同广播剧有关嘅。咁、我就有一个嘅剧本啦，虽然冇大啊，有啊有大哥字啊，大哥有3隻字写咗喺度嘅。但佢主要因为70年代咯，大哥系做咗监制嘅，咁、所以佢就系分配监制，其实最主要就系同个编剧倾偈啦，吓讲咩故事啦，然后跟住咧就系分配角色。咁、我就有一个剧本叫系一个谐趣嘅歌剧。
3: 哇，嗰阵时先。兴歌剧后来冇咁兴喎，好似
4: 冇啦，系嗰段时间其实歌剧兴咗，
3: 即系话做

0: 國劇嘅人要識，肯定要識唱歌。
1: 係、嗯、啊，嗰啲歌劇真係有哆唻咪花喺度嘅喎，
2: 係
1: 鄭國江嘅喎、哦，鄭國填詞啊咁樣，同埋編劇嘅喎、哦。咁嗰陣時係真係一路講廣播劇，一路唱出嚟。
3: 咁即係講
2: 歌唱小
3: 説就係
0: 有台好似叫歌唱。
1: 我嗰陣時我記得我喺商台就叫歌唱
0: 歌唱小説，
1: 呢度咧就叫做誒呢一個嘅
3: 歌
1: 劇，
3: 佢
1: 哋叫歌劇嘅。咁我個叫魏君子嘅劇本喺度啦。咁個劇本裏邊咧就最原始嗰陣時，我知道嗰陣時嗰啲戲劇咁嘅分配，譬如話啊角色啊，吳浩你就做牛先生咁啦，咁啊每人有個印仔，
3: 印仔嘅
1: 吳浩一個印仔，啊睇你一個仔，萬一個印仔，咁你做咩角色咧？咁個監製咧就抌個印喺度，你做牛生咁，吳浩牛生個吸個吳浩。
0: 我聽講話抌咗印仔，你簽埋個名就有梁出，
1: 係啦，
0: 就冇梁出，
3: 都幾得意，
0: 以此為證，
3: 即係跟劇本，
0: 係啊跟劇本嘅。所以我哋後來即係話我哋啲同事咧，有個我哋好熟嘅阿 Sa 姐，好多時候就係話，即係你做廣播劇一路嗰個傳統都維持到後期，我哋小製咗，就係你點樣分劇本，點樣計場分場口又計數，都幾係一個一種文化嚟嘅，同其他啲節目好唔同喎。
1: 係啊，好得意，
0: 複雜啲喎。
1: 所以呢個又係啦，你睇呢一個
0: 嘅劇務啊，所謂
1: 冇錯啦，就喺呢個劇務裏邊嗰啲咁嘅劇本咧，你可以睇到哦，當時嗰個流程原來係咁樣嘅。嗰個流程咧就雖然係近一啲，不過都幾得意嘅。我哋嗰陣時咧冇影印機嘅，
0: 係啊，
1: 我哋寫啲劇本咧，你譬如話想留底啦，你又試係講完一啲嘅稿咧，通常就掉曬㗎啦。咁點咧？你想留底啲劇本點咧？就靠一張叫炭紙，
0: 或者叫做印，我哋初初叫印水紙啊，
1: 係啦，印水紙。
0: 藍色嘅過落去，
3: 冇錯。
0: 以前寫開單都係咁噶，唔好啊。
3: 係啊，係啊，係啊。
1: 咁我就有一個咧，就係查根問底咧，一個粵劇
0: 教育節目啊，
1: 嚇《六國大封相》啊，個一啲資料啊來源啊。咁咧我就有成沓喺度嘅。咁呢啲就係當時咧，仲有啲炭紙咧。我哋只有炭紙下面個印水紙下面嗰份，上面嗰份咧應該照我所知就應該俾咗嗰個廣告嘅人，咁啊留唔到。咁啊大哥咧就儲埋呢啲咁嘅資料喺度嘅，因為呢個都好緊要㗎，《六國大封相》成日
0: 呢度值得講啊。即係而家就係人都有影印機咧，有 fax 又 scanning。我哋讀書嘅年代咧，大哥嗰陣時做緊監製咧，寫過底紙係一種方法。呢、這個通常，但係過底紙係最多過兩三張。後期有一樣嘢叫臘紙，唔係我哋寫過，用針筆寫臘紙咧，你就落佢油墨咧就可以印好多份。到我哋入行嘅時候，差唔多啲劇本就用寫臘紙，然後就咩㗎啦？
3: 係啦，臘紙係攞嚟出劇本嘅，
0: 油印。我
1: 啲
0: 電視台都係啦，嗬。
3: 電視台係做差唔多係八十年代之後咧，
0: 先影印，
3: 慢慢係影印，因為早期印機都好貴，即係每一張紙咧成毫幾紙一張。嘅話咧就好肉
0: 赤，落街影印咪知咯，要收錢。
3: 咁如果你抄落去油印嘅臘紙度，然後油印出嚟咧，哇，那個價錢咧就爭好多倍嘅喎嚇。
1: 係啊，不過咧，其實講起臘紙我好記得，因為鍾偉明啦，就喺我哋二樓一個位度嘅。咁當時佢未搬嚟佢過身嗰個位之前咧，其實佢我隔離鄰舍嚟嘅，佢坐我隔離嘅。咁啊有一次就搬。搬咁喺佢櫃度啦，抄到我諗有差唔多成尺厚嘅臘紙。成尺厚。
0: 其實已經真係入博物館，因為好多人講翻我揾張臘紙。
3: 仲要有塊臘板㗎。係
1: 啦，冇錯。
0: 因為驚嗰啲寫酸嘅。
3: 咁啊，又個支筆咧，又會好
0: 針
3: 筆下
0: 嘅。針筆。同埋寫酸咗咧，係用女士嘅甲油去填翻
1: 嘅。粉紅色嗰只玫瑰紅色，我記得。但係我哋
0: 嗰陣得賣嘅。
1: 冇啦，不過咧，我嗰次咧就抌咗好多，即係抌好多，因為真係冇訂擺啦嗰陣時。你講翻起，我真係好依稀記得。呢件事就好似前兩日嘅事。
0: 咁聽只歌，等你回味一下啦。第三隻揀嚟，當日從柏之星未播嘅歌咧，就係明西大哥話讀應該讀明善嘅《月滿西樓》。

0: 聽翻啲舊歌，真係幾有味道。一齊去埋怨面翻啊，大哥，真係咁多年來啊，
1: 佢嘅譬如空中小説啊、拍案驚奇啊、一啲立體聲廣播嘅第一集啊，嗰啲咁樣，單人講述啦、啊，好多啊。咁就算係喺電視上面嘅佢啦，嗰陣時主持個南山集咧、哦，我哋都會係有嘅播出。
0: 呢、這個我都未睇過，咩節目嚟㗎？
1: 南山集咧就講緊都成八十年代啦，八年代嗰陣時啦，就一個嘅長者電視節目，咁、
0: 哦、
1: 佢就做主持嘅，係啊。
0: 哦哦、所以即係話重拍《之星》同《南山集》，即係鐘大哥去到中期到已經除咗做監製好多娛樂啊文化節目之外咧，即係長者節目佢都係算係先驅喎，用到、
1: 直情係咯。如果講係推動長者節目咧，佢肯定係。
0: 因為重拍《之星》，我所知係早過《香港暖流》，重拍《之星》係1980，《香港暖流》要到86年。重拍《之星》應該係全香港最早嘅長者節目嚟㗎、
1: 所以我記得佢嗰陣時成日都話佢一講退休啦，佢話：哎呀，退休啦！一喺個電台講完之後咧，未翻到位就啲電話已經打嚟，啲長者就打嚟：你唔好退休啊，大哥！你退休嘅話，我唔知點算啊！所以咪呢樣嘢咧，亦都係令到大哥咧喺個咪前嘅工作咧，佢係非常非常之投入喺度嘅。
0: 同埋我自己因為坐得近佢咧，咁我知道有陣時佢做完節目咧，好快即係啲電話就到。咁覺得好多聽眾同大哥咧，即係嗰種關係咧，已經唔係一個聽眾同一個主持人咁簡單啦，係一個親人嚟嘅，即係嘘寒問暖啦，同埋係成幾十年來知道曬你嘅脾性啊，你有啲咩嗜好啊，我講呢種關係咧，亦都係廣播上係即係令到我哋係好鼓舞嘅。
1: 不如跳出嚟啦，講少少大哥嘅嘢俾你聽啊！即係大哥咧，就大家好知道佢咧好得意嘅，佢做節目又好或者講嘢都啦，佢把聲係比較雄韻嘅、比較係即係咁啊，但係咧好得意喎。佢一背後同你講嘢咧，佢就好温柔噶咯，
0: 同埋有時搞笑噶，
1: 佢搞笑噶。衰女包啊！我成日叫佢屎仔包，我哋成日。
0: 佢係其實個人真係好隨和嘅，佢可以即係小明咁樣，即係佢會同你玩嘅。佢即係無論佢係咩職級咩年紀，佢可以同人打成一片，呢、這個真係好難得。
1: 係啊，不過你哋有樣嘢就唔係好知道咧、其實大哥咧、本身係骨子里咧。佢一個好大男人嚟嘅，係、因為第一佢就即係三十後啦，佢係即係嗰個年代咧，佢就比較係三十後啦，比較即係大男人啦。
0: 佢三一年出生
1: 嘅，係咯。咁同埋咧，佢喺屋企係最大，佢知道大哥就係因為佢屋企咧就最大嘅。同埋當時咧，佢其實佢唔係讀好多書，佢成日都話佢自己如果有機會讀多啲書好。
0: 中學畢業
1: 咁。但係佢其實有志於係做電影嘅，但係自己講真啦，就好難揾到錢嘅。咁揾到錢嘅咧，反而
0: 都係對藝術真係好有熱誠嘅啦，大哥真
1: 係。係啊，咁但係因為嗰陣時。佢要擔起頭家，咁所以咧，佢一定要揾啲比較實際啲嘢嘅做先得。咁亦都係咁咧，咁屋企個都叫大哥。咁有一次咧，阿二叔咧，即係

0: 钟志明啦，
1: 就第喺台嗰度就同佢讲：喂，大哥啊，我咁佢话哦，你系大哥啊，咁系啊，咁于是乎咧就个个就叫佢大哥。咁、但系亦都因为咁咧，佢嘅人咧就系一个即系几大男人嘅，咁啊样样嘢都要啊，我系屋企嘅支柱，我就要负责起头家咁样。咁佢同我曾经讲过，佢就话佢一路都好大男人。直到佢第一段婚姻完結，咁、第一段婚姻佢話即係佢呢樣嘢係唔多唔少影響到佢嘅，咁、但係亦都因為咁樣嘅咧，佢對佢第二段嘅婚姻咧、就非常之著重，同埋係真係佢好愛錫佢太太、仔仔同佢女女，呢樣嘢咧就但係佢從來好少同人講，佢係一個咧你同佢講即係你想聽佢心事嘅人咧係非常之難，因為佢好多嘢擺喺心裏面。咁因為我就因為佢我叫好細個識佢啦，咁同埋我自己經歷咗兩段婚姻，咁喺呢一段嘅期間就多咗好多嘅溝通交流，咁同埋最重要咧就係我喺佢遺物當中咧，佢有好多紙單行紙鉛筆寫嘅字，係好多有啲就喺呢度就唔講啦啊，遲啲先同佢，但係佢係一啲柔情嘅嘢嘅，係啲內心嘅説話出嚟，而講呢番內心説話嘅人咧。是不知道的，直到他看了这一封的，他不是信、是一些书法的情况文章才知道、原来他是有这样的心事跟他讲、由此可以见到一件事，大哥的人他是几摆东西在心里、你看他，很多人以为好像你们看我、你这么多东西讲，你真是哔哩吧啦，佢其實就唔係，
2: 不過你講到呢度問嘅，我又有少少共鳴，即係回應你咧。嗱，我自己就跟阿大哥學嘢啦，咁我即係年紀又細過一橛，輩份各樣嘢都，咁我就揣摩阿大哥做廣播劇咧，咁我都同意你嘅講法，做探長、做英雄嗰啲咧係佢嘅一面，嗰、那個係幕前嘅一面。咁我喺咩地方？雖然正如你所講啦，我未必即係了解大哥嘅私生活有各樣嘢咧，但我。細即係人我都大咗啦，懂得咩叫感情啊、愛情啊等等嘅時候咧，你睇大哥做呢個感情戲咧係有層次嘅，
1: 直情係
2: 大家細微咧，佢係我哋就話大哥，你如果做探長，佢係話佢因為要體驗嗰個生活咧，佢就做輔警啊嘛，咁你做大俠咁，你又拳腳啊嘛。感情戏咧，有啲地方系睇得出，哇！真系你如果唔系一个咁嘅经历咧，你好难做得好。
3: 系啦，
2: 所以大家再重温大哥演绎过嗰个剧，不妨细味下。
3: 即系感情戏又
2: 唔容易噶。
1: 其实你睇佢啲书都知噶，嗱，佢啲书里边咧，佢就通常佢一定有个印仔喺度嘅。中偉名藏書咁樣樣咁我有好多本書咧嚇，呢啲書咧講緊都係四幾年或者五零年代嘅書嚟嘅。咁雖然係處世格言啦，但係咧佢有啲同點樣去看待人啦，點樣去對待家人啦咁，佢會用支紅筆畫起喺度嘅。咁你可想而知咧，佢係對於呢一方面咧，佢係非常之著重，同埋係即係佢唔好理佢教人好，或者佢都想講俾其他人知，你喺呢一方面你要留意，
2: 其实即系一路我哋呢两辑节目咧，睇到大哥即系生前储埋咁多嘢咧，佢唔系就系储啊，而系好珍惜、好重视一样嘢咧，你都可以想象就系一个好深情对呢对呢样嘢咧系好有感觉嘅人嚟。佢对于唔单止系整个广播有关，广播以外嘅嘢，
3: 即系一时一物都有感情，
2: 系，
3: 所以佢先会储咁多嘢。
1: 呢个咧真系即系你睇落去咧，譬如话我有啲旧嘅黑胶碟咧，咁就。好奇怪喎，黑膠碟冇耐，哦，點解呢個面我未見過嘅？好似女紅有隻碟就係、是。女紅呢個黑膠面點？我都識得，但我未見過。原來咧佢自己咧就將女紅個樣咧就剪咗出嚟，然後真係喎，女紅一支即係黐咗落去一個白色嘅封套上面，然後咧就係
2: 做嘅
3: 再做一個。
1: 你叻唔叻？嗱，你做個七台啊，你知唔知我有一個嘅阿展品，你就睇到啦，有一張唱片咧寫住香港電台第七台金曲重温，你有冇見過？佢自己自做嘅原来，
2: 所以咧，即系你讲到七台就系、是、你，因为嗰时我真系好开心同大哥共事咗好多个阶段啦。喺七台嘅时候咧，大哥系专做早更嘅，佢播嘅歌咧亦都系独一无二。我唔知佢特别有冇播俾边啲人听或者点样，但系无论如何咧，即系大哥拣歌，佢后来无论做重拍之星做咩节目都好咧，佢嗰种歌与歌嘅心思就好似今日播咗几只啦，《芳草天涯》《伴侣》《如满西楼》。如果唔系听众特别要求咧，佢系好有心思去编排一啲歌曲。咁所以咧，嗱，不如咁啦。有一隻歌咧，我相信都喺電台，我唔知係咪首播啊，起碼五萬兒童我同唔好咧，應該第一次聽噶啦。
1: 我未聽過，
2: 因為大哥咧做戲又睇得多啦，電影、電視、舞台劇 大家都有機會睇過。
1: 不過呢度我真係要多謝兩位嘅同事，
2: 係一定要，
1: 因為咧兩位同事咧就真係喺好多好多嘅物品當中咧係揾啲嘢出嚟，因為我哋個當時揾大哥遺物嘅處理係點咧？其實我話俾大哥遺物，如果拍曬出嚟咧，係幾百尺地方，
2: 咁三間錄影室都唔夠擺
1: 啊！係啊，咁我就做第一手嘅，我睇咗之後咧，我就要交俾其他啲兩位都係我哋嘅圖書館嘅同事，一位就係 Elsa， 一位就係濤哥。
2: 林廣濤同埋阿林芳賢兩個都係好有心機。整理呢啲物品嘅，
1: 冇錯啦。咁我哋要喺大堆裏嘢裏邊咧揀啲嘢出嚟。咁啊，濤哥咧揀揾咗只歌，哇！嗰只歌大歌唱，你知我同佢做好多嘅司儀啦。我成日同佢喂，你幾時唱歌？佢話你好難聽到我唱歌，竟然俾佢揾到首歌係大歌唱喎。
2: 咁就用呢只歌結束今晚節目。月亮代表我的心，唔該曬。
1: 月亮代表我們的心。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许敬轩。首先系新闻提要：夏宝龙结束在港考察行程，返回深圳。李家超引述夏宝龙话，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中方发布关于全球治理嘅白皮书，王毅强调必须毫不动摇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嘅国际体系。特朗普警告，若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就会再次打击伊朗。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

0: 下巴布隆结束一年两日在港考察行程。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感谢夏普隆给予指导及意见，他引述对方总结行程时候给予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李家超话获启发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并将100公顷大学城发展成逾千公顷的大学城区。崔慧欣报道。
1: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两日后返回内地，行政长官李家超到深圳湾口岸送行，两人短暂交谈。临别前，夏宝龙向李家超竖起拇指，亦都向在场传媒挥手。李家超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给予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决心和推进工作，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努力，肯定香港的经济发展和特区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建设。李家超说有四点看法，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编制工作，进一步加快北部都会区和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大学城区作为发展大学城的方针。
2: 大学城区的空间规划，除了政府早前规划的100公顷校园空间，更加应该扩大至包含科技空间、产业空间和城市空间的融合布局，达至1000公顷或者以上的总体大学城区规划，发挥更大汇聚人才的作用。
1: 李家超又说，夏宝龙希望香港五年规划是具策略性、方向性、指导性的可操作文件，施政报告要对接并回应五年规划要求，制定指标，交代进展。
2: 如果大家都去参考我的每一年的施政报告呢，我是定下了不同的 KPI 的，有超过100个的。将来的行政长官施政报告呢，会将他的 KPI 去对接香港的五年规划，而且交代进度。这个做法呢，亦都是跟国家的做法是一致的。因为国家呢，亦都会每年呢有一个工作报告。
1: 李家超亦都引述夏宝龙提出要香港抓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0: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在港考察行程之后返回深圳之前，去到礼宾府与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主要官员会面，并且与社会代表人士座谈交流。夏宝龙今日亦先后到新皇岗口岸、葵涌货柜码头考察。有货柜码头营运商表示，夏宝龙对本港码头业非常感兴趣，亦都有向夏宝龙介绍码头自动化等情况。李俊杰报道。
3: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继续在港考察调研，他上午坐专车到葵涌的中远国际货柜码头视察，由行政长官李家超陪同。夏宝龙在车上面向传媒挥手示意，他们逗留个几钟之后离开，在中午12点几转到礼宾府，直到下午4点之后离开。运输及物流局在社交专页表示，局长陈美宝向夏宝龙汇报香港海运港口业的发展情况。陈美宝说，感谢国家委以重任，在国家十五五规划当中交托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等核心任务，强调会全力推动香港升级发展为全球航运之都。中远国际货柜码头副董事总经理邵永明表示，夏宝龙对本港的码头业非常感兴趣。他说陈美宝介绍了货柜码头发展，他们之后亦都向夏宝龙交代码头自动化等的情况。
4: 夏主任是对我们码头业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夏主任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码头业的领导。至于夏主任的一些指导或者一些要求，那么一切以特区政府的最终出来的这个文件为准吧。我们主要给夏主任介绍了，首先是由陈美宝局长介绍了我们香港码头的发展，我们也为夏主任介绍了我们在自动化、我们在码头的这个改造方面、我们在这个港口的数据化平台方面等等我们做的一些工作啊。
3: 而夏宝龙今朝在李家超陪同之下，亦都到过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调研。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社交网页表示，港深代表期间向夏宝龙汇报口岸重建项目的最新进展，当局亦都简介特区政府为落实一地两检安排的本地立法准备工作。 邓炳强话：新皇岗口岸重建同落成开通之后，将成为

港深之间最主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引入合作查检一次放行的创新模式。目前联检大楼主体结构已经基本完成，港深两地正同步推进内部施工和设施安装。等取得人大授权决定和国务院批复之后，特区政府会随即向立法会提交相关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

0: 切沟通，敲定正式开通日期，适时向公众公布。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上海出席陆家嘴论坛致辞时候说，国家在十五五规划首次提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面对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国际投资者对多元化资产配置需求日增，沪港两地应发挥优势互补，协同发力，共同服务国家高水平双向开放。陈茂波提到，香港正是积极推进首个五年规划，更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沪港长期优势互补，互惠合作，未来五年协同发展空间广阔，期望两地善用金融力量，为企业和民众创造实在价值。国新办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外长王毅表示，中方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他又强调，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义务。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全文两万几字的白皮书提到，当今世界面临着经济碎片化、丛林法则冲击国际法治等严峻复杂挑战，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的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和注重行动导向的五大理念，能为构建全球治理体系提供科学指南。同时，白皮书又列举了中国在全球治理方面的贡献，强调各国应该团结合作，将全球治理倡议的愿景和蓝图变成携手行动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在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记者会上表示，发表这部白皮书的主要目的是介绍中国相关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更广泛的国际共识和力量。他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这项倡议，号召各国携手共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中国方案。
3: 习近平主席在倡议中提出，要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这五大核心理念阐明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需要遵循的原则和路径，也顺应了国际社会要公道不要霸道，要法治不要失序，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实干不要空谈的强烈呼声。
2: 王毅又说，丛林法则卷土重来，不是因为联合国宪章过时，而是宪章没有得到遵守和维护，当务之急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
3: 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挑战，当务之急就是要履行联合国宪章的义务，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反对强权霸凌，要积极支持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通过联合国这个平台来凝聚全球共识，协调各国行动，共同应对挑战。
2: 王毅认为，下阶段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要走心走实，离不开大国承担责任、多边机制发挥作用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他说，今年中方将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亦会在秋天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邀请全球各界人士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大计。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1: 美国和伊朗会在星期五在瑞士签署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若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就会再次打击伊朗。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就强调，美国有责任执行好条款，同时必须彻底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梁正涛报道。
4: 瑞士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和平框架协议将会星期五在瑞士中部卢塞恩附近的比尔根山签署。瑞士广播电视公司报道，签署地点是当地一间豪华度假村，又引述瑞士外交部说，会谈地点是由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伊朗共同提议，瑞士正是为会谈提供便利，并为此创造外交条件。 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埃及总统塞西会面期间向记者表示。

0: 这份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他不满意，美方将会重新开火并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认为伊朗接近100%永远不会拥有核武，而谅解备忘录并不包含立即解除对伊制裁的内容。有关备忘录包含向德克兰提供3000亿美元重建资金条款的报道不实，强调美国不会投资伊朗。他又说市场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非常满意，股市飙升，油价大跌，这个胜过千言万语，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1-2日内完全开放。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将会为协议实施提供支持，重申必须要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不受限制免费通行。另一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阿拉格齐在通话中介绍谅解备忘录的相关细节，强调美国有责任执行好条款，同时强调必须要彻底停止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拉夫罗夫欢迎敲定谅解备忘录文本，重申俄方完全支持实施条款。两国外长指出，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有必要支持协议，同时强调应该继续加强地区国家之间的外交合作，以实现地区和平和稳定。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翻嚟本港，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重点包括中小学需要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教育局会为每间中小学提供50万元拨款。至于教师就需要每3年完成不少于30小时有关数字教育的培训。黄贝文报道。
2: 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订立4个发展重点10大策略，包括2026至27学年所有公帑资助学校需要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或学校周年计划，制定校本推行策略。局方会为每所中小学提供50万拨款，以购置、订阅、租用人工智能辅助教学的工具和资源等。教育局会在2026至27学年推出小学资讯与创新科技课程框架，亦都会在2027至28学年进行数字教育的试学。课程发展议会主席潘伟贤话：需要多元化、多角度评估学生学习人工智能的成效。
3: 咁評估嘅方式咧，就應該由以往咧係比較係單一，咁去測下學生咧喺個考試裏邊咁到底係點樣啦。咁但係我哋而家應該要多元化啦、多角度啦，或者係更加貼近真實生活嘅評估，包括咧係學生運用嘅時候嘅即時嘅評估啦，或者佢一路喺即係做利用人工智能喺佢個學科裏邊學習，佢嘅進展係點樣咧？咁然後咧亦都係涵蓋譬如佢對知識嘅掌握或者佢能力嘅發展。甚至一个更加重要的，他的品德表现，这么多个维度去评估他们。
2: 至于教师培训方面，蓝图订定教师需要在每3年持续专业发展周期内完成不少于30个钟有关数字教育的培训。教育局亦都公布中小学人工智能素养学习架构，有系统地培养学生数字科技的知识、技能和正确价值观，同埋在中小学课程融入数字教育学习元素，推动人工智能加课程，并发布中小学应用人工智能教学展览。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提出与考评局探讨推行数字化评估的可行性。考评局话表示欢迎，并且会全力配合推行相关工作。考评局表示，已经在本年度 TSA 的小六级评估推行电子化全港性系统评估 ETSA 先导计划，有13间学校，一共大约1200个学生参与，在中文和英文科部分评估试行，教师与学生回馈正面。考评局将会总结经验，争取在是自2031年小三、小六和中三全面实施 ETSA。 至于文凭试的数字化，考评局说考虑以小部分考生人数较少的科目作为试点，改为电脑化考试模式的可行性。局方表示必须确保考试保持公平性、信度和效度，亦都要严格执行保密原则，目前未订立推行计划以及时间表。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表示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晚和明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说有需要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是局部地区大雨提示， 提醒市民聽朝翻工翻學之前留。

0: 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食环署昨日公布六月份第三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当中长沙环的指数达到 57.7%。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表示，有关指数值得重视，政府会加强区内灭蚊防蚊的工作。黄淑娴提到，食环署目标在明年初测试应用以蚊治蚊，并且积极引入合适的新技术和产品，加强灭蚊的成效。陈乐谦报道。
1: 根据食环署最新公布，六月份第三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多区都超过10%，其中长沙环更加达到57.7%。在立法会大会上，选委界议员陈海欣关注政府怎样应对。
2: 深水埗區、長沙灣區嗰個數字57.7%咧，係創咗新高嘅。而且嗰區裏面咧，已經係有一宗本地登革熱嘅個案。呢只百蚊伊蚊，我哋最驚係咩？除咗佢行之外，係傳染病噶嘛。咁你嘅人手係點樣去加去做呢？
1: 處理環境及生態局局長黃淑娴回應話：有關指數值得重視。
3: 當然啦，長沙灣咧個指數咧都係值得我哋非常之重視嘅。相關嘅部門咧同埋持份者咧，再加強咧區入邊嗰個工作。咁咧，如果咧係有適當適切嗰啲科技咧，可以有助咧佢處理咧嗰個蚊患情況咧，都會係應用。咁咧，務求咧盡快咧係將呢個蚊患指數咧係降翻落嚟嘅。
1: 黃淑娴提到，食環署目標喺出年初測試應用以蚊治蚊，利用攜帶沃爾巴克氏菌的紅蚊防治百蚊伊蚊，並積極引入合適的新技術和產品，加強滅蚊的成效。選委界議員吳傑莊問政府會否引入內地一款激光加人工智能技術的滅蚊器。
4: 有科技團隊研發了便攜式的激光驅蚊設備，利用激光雷達和 AI 深度學習技術，透過大量蚊子的影像訓練，精準地去辨識蚊蟲飛行的軌跡，加強呢個滅蚊效果嘅，所以問下當局有冇嘗試去喺內地取經？
1: 黃淑娴話：需要小心研究。
3: 激光咧擊殺呢個蚊子咧，其實佢都可能會擊殺咗其他昆蟲啊或者生物嘅。咁所以咧，我哋係了解有呢啲科技，我哋咧要小心咧去研究，即係個成效同埋效果。
1: 佢又話：今年氣温同降雨量相對往年有所上升，政府會密切留意蚊患指數，加強滅蚊同防蚊嘅工作。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运输署表示，端午节假期前后，各陆路口岸人流和车流将会显著增加，尤其星期日下午至傍晚时段会是回港高峰，公共运输服务等候时间将会较长。港铁会由明日至到星期日不同时段因应需求，加强东铁线来往金钟至罗湖或落马洲站的列车服务。广深港高速铁路香港段在端午节假期当日，即是今个礼拜五至到星期日，加开临时列车车次往来西九龙站以及指定的内地站点。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金巴以及来往落马洲与黄冈穿梭巴士黄巴的服务班次将会加强。连接各陆路口岸的本地专营巴士 B 线的班次也会提升至高于一般周末的水平。医管局公布，今个礼拜五端午节假期会有15间家庭医学诊所提供公众假期家庭医学门诊服务，当中港岛有3间、九龙5间、新界7间，服务时间由早上9点到下昼1点，以及下昼2点至5点。求诊人士可透过电话预约系统、医健通流动应用程式或者是 HA Go 流动应用程式内的预约家庭医学诊所功能预约诊症时间。医管局发言人提醒市民，假日期间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避免传播疾病，呼吁市民若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病征，应该戴上口罩和尽快求医。世界杯 I 组和 J 组首轮赛事结束，争取卫冕的阿根廷在 J 组第一场赛事3-0击败阿尔及利亚，前锋美斯包办3个入波，他同时成为第一位在6届世界杯都上阵的球员。同组奥地利3-1赢约旦。至于 I 组方面，法国3-1击败塞内加尔，挪威4-1大胜伊拉克。张智恩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5: 世界杯直击，争取卫冕。

0: 今天的阿根廷队长美斯第200次代表国家队上阵，带领球队在最早首场赛事对阿尔及利亚，对手由法国名宿斯丹的仔卢卡斯丹把守最后一关。38岁的美斯连续六届世界杯赛事上阵，今场在17分钟一脚劲射为阿根廷先开纪录，上半场一球领先，下半场美斯再入两球协助球队拉开比数，先在60分钟补射成2-0，去到76分钟美斯接应队友传送控定之后起脚，第三次攻破卢卡斯丹的十字关，阿根廷最终赢阿尔及利亚3-0。美斯的世界杯总入球数目达到16球，同德国名宿高鲁斯并列史上第一。J 组另一场比赛，奥地利3-1击败首次打入决赛周的约旦。奥地利的入球来自舒密治、阿卢道域以及对方的乌龙波。约旦前锋阿里奥云射入球队历来首个决赛周入波，一度为球队追至1-1平手。I 组首场赛事，上届亚军法国对塞内加尔，上半场两队没入波。法国中场奥拉斯在66分钟传入禁区，麦巴比转身射入为球队先开纪录，法国在82分钟扩大优势，由后备上阵的巴高拿射成2-0。塞内加尔凭梅巴耶在补时5分钟建功，追近至1-2，但1分钟之后麦巴比在禁区外射入，法国最终赢塞内加尔3-1。 I 组另一场比赛，挪威4-1击败伊拉克，挪威前锋夏兰特攻入两球，奥斯迪加亦都有进账。至于为伊拉克追平1-1的侯新，下半场就摆乌龙，将个波撞入自己龙门。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夏宝龙结束在港考察行程返回深圳。李家超引述夏宝龙表示，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5年规划。中方发布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王毅强调必须毫不动摇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特朗普警告，若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再次打击伊朗。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2-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上昼以及听日下昼，一般监测站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及狂风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收听呢一节晚间财经，主持节目嘅系罗伟浩。先睇睇美股开市后最新嘅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2,258点，升25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9点，升18点。人民银行联同发改委、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等嘅部门公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措施包括喺上海自贸区开展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试点等。人行强调会支持上海构建同国际金融中心匹配的离岸金融业务体系。此外，人行亦都公布将会推出多项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创设境外央行回购工具等。由宋家良报道。
4: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提出，支持在浦东新区开展离岸金融先行先试，而 研究設立離岸銀行等離岸金融機構的可行性，鼓勵上海市制定企業獲得離岸金融服務的標準、流程和監管辦法，為走出去企業打造安全可靠的金融避風港。方案提出，為符合條件的企業主體開展貿易、租任、航運

0: 全球財資管理等特定離岸業務提供金融服務，支持普通發展人民幣離岸交易、跨境貿易結算和海外融資服務等。人民銀行行長潘功勝出席六家嘴論壇時表示，會授權六間銀行利用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平台在上海自貿區開展離岸人民幣外匯交易。他強調會支持上海構建與國際金融中心匹配的離岸金融業務體系。
1: 我們將逐步健全適應離岸金融的業務規則、風險管理、營商環境等制度體系，穩妥推進自貿離岸站、離岸貿易金融業務、國際財資中心等離岸金融業務，支持上海率先構建與國際金融中心相匹配的立案金融业务体系。
0: 方案提出到2030年底逐步形成相对成熟的离岸金融制度和法治体制，为在岸金融体系改革开展测试，到2035年底成为离岸在岸高水平统筹协调发展的战略枢纽。人行亦在上海陆家嘴论坛宣布多项政策措施，包括完善短端利率调控机制，将临时隔夜正逆回购操作利率调整为7日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加减25个基点，并且会适时增加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另外，人行研究当债券等市场出现系统性压力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时，通过互换方式向非银机构提供紧急流动性。人行亦计划设立境外央行类机构回购工具，便利境外央行类机构管理人民币流动性和资产配置。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2: 中国证监会主席吴清在上海陆家嘴论坛上面说，支持香港在近期启动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上市的交易。本港证监会行政总裁梁凤仪说，将会马上公布业界翘首以盼的国债期货交易。将会马上公布业界翘首以盼的国债期货挂牌买卖时间表，相信这个旗舰级的离岸风险管理工具将会有力推动国际投资者更加积极地参与国债市场。梁凤仪又说，截至6月初，境外投资者合共使用大约39亿元人民币在岸国债作为里约的抵押品，占香港场外结算公司所有的里约抵押品大约17%，正是推动将更多的固定收益产品，包括离岸或者在岸国债，纳入港交所旗下的期货结算所和期权结算所的认可保证金范围，力争在年内出台。物业顾问来方预计，港岛区的甲级写字楼租金今年录得最多5%的升幅，又指区内的共享办公行业加快租赁步伐，预计趋势持续。来方又预计，本港今年一般住宅楼价将会上升8%至10%。由任浩峰报道。
3: 物业顾问来方预计，港岛整体甲下租金今年升最多5%，但是需求和租金走势两极化，当中中环租金预计升大约8%-12%，但是非核心区铜锣湾因为竞争激烈和供应过剩，拖累租金或者下调2%-5%。港岛区内租赁需求持续由银行和金融业支持，当中证券、私人财富管理和资产管理公司扩将尤其显著，共享办公室行业在首季吸纳量占比达到18%，并且主要在中环录得多宗的大面积成交，受到内地企业和初创公司需求所支持。来方执行董事及香港区商业物业服务部主管刘柏文表示，港岛上半年录得12宗共享办公室租赁成交，涉及甲级和乙级写字楼，当中6宗位处中环区，客源来自内地和外资，认为有关趋势会持续。
4: 越来越多人要 flexibility， 即是弹性，它未必是那么容易来到香港就可以接受一个3年或4年的租约，他會 prefer 一個譬如12個月或10至6個月的租約咯，所以彈性是令到點解 co-working space 咁受歡迎啦。
3: 另外，來方預計本港今年的一般住宅樓價上升8%-10%，住宅租金升5%-8%，豪宅樓價亦都預計升5%-8%。全年住宅成交升至75,000宗至80,000宗，按年升20%，受到按息维持在低水平，加上市场资金充裕，支持楼价持续向好。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2: 美国联储局将在本港时间星期四的凌晨公布利率决定，市场普遍预期利率会维持不变。会议的焦点落在新任主席沃什在会后的发言内容。有市场人士关注联储局会不会改变衡量通胀的方法，因为将会影响到日后的货币政策走向。由任浩峰另一节报道。
3: 联储局已经开始一连两日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自去年12月以来维持在这个水平。多间大行预料年内亦都会保持利率不变，不过花旗就估计年内减息75个基点。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温卓培说，美伊局势近期稍为缓和，降低联储局年内加息的可能，但是仍然要留意以色列的军事取态会不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停火协议。他相信除非通胀失控，否则联储局今年较大机会维持货币政策不变。今次会议后是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上任之后首次主持记者会。温卓培说，要观察沃什会不会公布采用新方法衡量通胀数据，认为将会影响到日后的货币政策走向。
5: 他曾经讲过，现在联储局留意的通胀的数据就是那个 PCE 物价指数的核心的数字，他觉得这个数字就不是那么正确去反映那个通胀的形势，主张就是用所谓的 trim to mean 那个 PCE 的数字，将通胀数字两边的极端是将它切了它，然后才再计出那个通胀率。因为现在Trimmed mean PCE 的数字大约是 2.4%， 比起核心的 PCE 3%多是低很多的。如果它真的改用这个通胀数字，可能会令到日后美国不存在严重的通胀，就令到它可能不需要作出加息。
3: 外界亦都关注沃什会不会提交它的点阵图预测，以及改变联储局和市场的沟通工具做法。温卓培说有待观察，但认为每季公布的点阵图对未来货币政策方向有启示作用。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看看美股最新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最新报52,169点，升1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6点，升4点；恒生指数收市报24,312点，跌181点；总成交金额由2,704亿1,000几万。十大活跃港股的收市价，建滔积层板88.5元，升2.65元；盈富基金24.68元，跌1.8元；南方恒生科技4.56仙6，升0.9仙；XLE 南方海力士144.8元，升16.35元；阿里巴巴106.9元，跌1元；腾讯控股445.4元，跌2元；中芯国际75.75元，升1.75元；建滔集团116.5元，升17.5元；智普1,660元，升186元；恒生中国企业84.2元，跌7.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4，瑞士法郎0.793，加元1.401。人民幣6.759，英磅對美元1.34，歐元對美元1.16，澳元對美元0.70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2。港金報40,365元，比上日收市跌160元。倫敦金每安士嘅賣出價4,360.93美元。港匯指數報101.3，跌0.1。呢一節晚間財經報導完畢。
6: 香港电台第五台，
7: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8: 主流、
9: 另类、
8: 舞台、
9: 文字、
8: 影像、
9: 形体、
8: 媒介、
9: 环保、
8: 文化快讯。
10: 太阳提供稳定的光能和热能，对生态系统来讲举足轻重。如果冇咗呢个强大嘅能量来源，地球上嘅生物包括人类都唔能够生存。
11: 所有生物都会经历生老病死嘅循环，但你有冇谂过太阳都会有死亡嘅一日呢？ 如果太阳死亡，咁地球又会变成点呢？
10: 香港太空。

0: 东莞嚟紧就会播放两套《太阳的奥秘》系列嘅电影，等大家可以深入认识呢个对地球相当重要嘅行星。第一套电影《太阳的力量》就讲述太阳嘅诞生同死亡，听听佢哋嘅一级助理馆长彭翠红博士嘅介绍啊。
1: 其实《太阳的力量》咧就会直击日全食啦，追溯45亿年前太阳嘅诞生，拆解太阳嘅能量来源，同埋探讨呢颗行星咧点样赋予人类生命同埋文明嘅。
2: 太阳系生命之源。但是第二套电影《太阳的另一面》就希望大家注意它所潜藏的致命危机。再听听彭博士的介绍。
1: 他就会探讨蓄意瞬间瘫痪全球电网和卫星通讯的超级太阳风暴，还会和大家去找传说中的太空百慕达三角架。其实这两套电影都是特别是选择了在中国传统24节气之一的夏至来播放的。希望大家可以凉住冷气认识火辣辣的太阳。
0: 天文电影《太阳的奥秘》系列，
2: 6月21日
0: 香港太空馆演讲厅。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4: 师傅，阵间你检查和维修电器装置的时候，记得闩电掣，不是很易触电的。
5: 当然记得了，我还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4: 你有电工牌啊嘛？
5: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靓博嘅。
4: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6: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7: 戏曲之夜。

时间来到晚上的10:39，来到星期三晚戏曲之夜的时间，我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播放。现在在五台直播室里面有玉玲珑陪伴住大家的。提各位朋友，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跟大家介绍一下今晚的曲目。在稍后11:00至12:00的时段将会听到的歌曲包括有潘生会妙常，之后会播放庄周蝴蝶梦上卷。而12:00至1:00的时段将会继续送上庄周蝴蝶梦下卷，之后会播放另外一首怀音别。1:00至2:00的时段会播放潮剧的，今晚播放的剧目是古琴案的第四部分。那我们准备听歌的时间了，今晚第一首歌曲选来有王千岁的歌声，选选了他主唱的这一曲《芙蓉江畔吊秋云》。那这个时候我们事不宜迟，一起细心欣赏吧。立即为大家送上这一曲由吴一笑赞曲，由王千岁主唱的《芙蓉江畔吊秋云》。

脑海难配对上流星。

放官下辈。

欲更沉珠江头，来追到涂炭我归前，泪足。

我临别江头，我在三呼抽气抽气。

0: 刚刚收听过这一曲《芙蓉江畔吊秋云》，由黄千岁主唱。
1: 他们都想为社区带来正面的改变，
2: 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3: Hey, do you hear that? Sounds like new ideas are brewing in Hong Kong.
4: Is it a new eco-friendly startup?
3: Or a youth empowerment project?
4: Or maybe it's
5: creating devices for visual impaired
6: using
5: people.
6: Using technology to create technology.
2: 更多少数族裔为社区贡献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0: 时间来到10:59了，而转头回来11:00至12:00的时段，第一首将会听到的歌曲是潘生会妙常。那这个时候我们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回来继续有戏曲之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两日考察调研行程。夏宝龙离港之前，在礼宾府同行政长官李家超同主要官员会面，并同社会代表人士座谈交流。夏宝龙今日亦都先后到访新皇岗口岸同埋葵涌货柜码头。夏宝龙喺行政长官李家超、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陪同之下，到新皇岗口岸考察，听取有关皇岗口岸重建情况嘅汇报。夏宝龙之后到葵涌货柜码头了解香港航运业最新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地位。夏宝龙考察期间听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简介港口情况，并同业内人士交流。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新皇岗口岸主体结构建筑已经大致完成，如果人大常委今个月下旬完成审议有关港方口岸管辖议案，特区政府在获得人大授权同国务院批复之后，就会进行本地立法落实。

0: 责人大常委议案有关要求。李家超又说，目前新皇岗口岸要进行内部装修，安装不同运作设备，同时两地政府马不停蹄展开相关测试和演练，以便在有关本地立法完成之后，务求尽快开放新皇岗口岸给市民使用。屯門發生致命工業意外，一個65歲男工人懷疑被機器擲中，送院之後不治。警方下午大約3點25分接報，一個男工人在青磚圍一個公廁附近工作的時候懷疑被機器壓傷，他被送到屯門醫院搶救，到傍晚大約6點半不治，警方列作工業意外處理。勞工處說，接報之後已經即時派員到場，正在調查意外原因。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再次打击伊朗。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和埃及总统塞西会面期间，向记者说，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他不满意，美方将会重新开火，并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认为市场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非常满意，股市飙升，油价大跌，又说霍尔木斯海峡将会一两日内完全开放。七国集团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欢迎美伊达成协议，将会为协议实施提供支持，重申必须要确保伊朗永远无法取得核武，同埋霍尔木斯海峡不受限制，免费通行。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报52,149点，升15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4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3，瑞士法郎0.793，加元1.402，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346.36美元，卖出4,346.87美元。在天气方面，活跃的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电话几多号啊？我想请主持人帮我播翻首热曲啊！
5: 系1872312啊！公公，我帮你打，我都想玩好刺激嘅极速15秒啊！
6: 吓，你哋打紧去第五台咩？我都想同有你同行嘅主持倾偈，喂，帮我登记埋啊！
5: 哎呀，你哋静啲啦，打紧啦，打紧啊！
7: 喂，你好，第五台
8: 通咗啦！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9: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10: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11: 为什么我们会这么容易开口及着利呢？
12: 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就是牙齿的状态和它的咬合问题，第二就是神经和肌肉的不协调，第三就是不良的进食习惯或者状态。
11: 这两个星期二，崔兆汉博士都会讲容易咬舌这个问题。
10: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早上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时间嚟到晚上嘅11:07，继续翻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我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雨玲珑陪伴住大家嘅。提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8%。嚟到戏曲之夜嘅第二个时段啦，这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嘅歌曲系《庄周蝴蝶梦》。咁我哋继续听歌啦，而呢一个时段第一首歌曲拣嚟有文千岁、卢秋平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潘生会庙上》。咁我哋事不宜迟，一齐欣赏啦。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潘生会庙上》，由文千岁、卢秋平合唱。

0: 对我。
1: 小生全家明白。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潘生会庙上》，由文千岁、卢秋平合唱。
1: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2: Remember me，
3: 童年
4: 遗忘，
3: 自豪嘅事
4: 遗忘，
3: 自己嘅婚礼
4: 遗忘，
3: 仔女出世嘅画面
4: 遗忘，
3: 爱人
4: 遗忘，
3: 连自己嘅名字
4: 统统都遗忘。
3: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4: 星期四晚10:30，港台电视31。
0: 好啦，时间咧嚟到11:28啦。接住落嚟咧，为大家拣嚟有新马师曾凤凰女嘅歌声，拣选咗两位主唱嘅呢一曲《庄周蝴蝶梦》，咁系会分上下卷播放嘅。而下卷咧会喺稍后12:00至1:00嘅时段继续为大家送上。咁我哋呢个时候先欣赏上卷啦。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庄周蝴蝶梦》上卷。由新马师曾凤凰女主唱。

0: 是，没错，你是六根清净，不过我看你呢，还有一点人忧。
1: 人忧当然。

0: 你又去休息一下啦。
1: 告退啦，师傅。
0: 徐飞娘娘，你嚟得真系啱啦。我有件事想请求你帮忙一下嘅。
2: 叫我同你试下佢系嘛？
0: 冇错啦，冇错啦。
2: 哦，呢啲咁嘅小事，一定可以做得到。
0: 啊，真系拜托晒。

我转性大呀，姑阿娘，我是心

0: 这国门里面赖着赖着的着。
1: 公子有莲香意，何妨做个菊花人呐、啊？
0: 不，哎，你卖声卖势的嘅。

0: 你翻咗嚟啦，周。
1: 哎，
0: 咦，呢个边个啊？
2: 啊，呢个梗系老爷啦，呢个梗系大娘啦，我就系佢嘅妾侍卫兰。
1: 吓？乜你咁老实嘅啫？你唔好听佢乱讲啊！你仲有原因噶嘛？你咁老实嘅你、啊，
3: 原来你咁样对待我嘅，又话要学道学拜神啊嘛？
1: 咁而家唔
3: 明嗰个衰样，快啲接住翻嚟见我。
4: 你话学花在心吗？
1: 系啊。

0: 斟杯茶俾大洋饮啊！
1: 啊，
2: 家嫂饮咗呢杯茶，对我想多少薄面咧？
3: 饮茶啦，少奶。
2: 你要听少奶说话，你服侍要周全咧。
3: 我知噶啦，老爷。
2: 所有抌骨与共凹痕，一概你搞掂至得。
3: 我会噶啦，老爷。
2: 家嫂就同佢改个名咧，饮咗杯茶先好啩。
1: 哼，咁算点啊？我唔赞成噶。
0: 家嫂。
3: 老爷。
0: 啊，家嫂做咩嘢啫？

0: 定解佢胡啊坏。
1: 佢服下太冇眼睛，
0: 系
1: 我都冇眼睇啦。
0: 哦，
1: 我决心回家来，总之是下次翻嚟。
0: 石阿嫂，
2: 吓
0: 你咁做法做人，当人唔住啊，你知唔知道？

0: 三啦，大家送你翻嚟。你即刻入去睇阿周。琴晚黑阿病起上嚟，今朝成个落晒型喎。
1: 咁紧要，病一晚就咁紧张。
0: 咁唔通咩又讲大话咧？你就睇下佢啊。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庄周蝴蝶梦上卷》，由新马师曾凤凰女主唱。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2: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嘅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还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日。为何人倾向
2: 做什么都要一生？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 郑融，今集继续请嚟郑融向观众揭开呢几年间的内心独白。
2: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4: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3: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4: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3: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4: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5: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0: 时间嚟到11:59啦。而转头翻嚟12:00至1:00嘅时段咧，将会继续为大家送上《庄周蝴蝶梦》嘅下卷嘅。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两日考察调研行程。夏宝龙离港之前，在礼宾府与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主要官员会面，并且与社会代表人士座谈交流。夏宝龙昨日亦都先后到访新皇岗口岸和葵涌货柜码头。夏宝龙在李家超、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陪同之下，到新皇岗口岸考察，听取有关皇岗口岸重建情况的汇报。夏宝龙之后到葵涌货柜码头了解香港航运业最新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航运中心地位。夏宝龙考察期间听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简介港口情况，并且与业内人士交流。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夏宝龙今次来港考察自己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李家超又说，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找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他又说，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的需求，亦都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建设，同埋将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屯门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65岁男工人怀疑被机器砸中，送院之后不治。警方寻日下昼大约3点几接报，一名男工人喺青砖围一个工事附近工作嘅时候，怀疑被机

0: 气压伤，佢被送往屯门医院抢救，其后不治。警方列作工业意外处理。劳工处话，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场，正系调查意外原因。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如果德克兰不遵守美伊谅解备忘录，美国将会再次打击伊朗。正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的特朗普与埃及总统塞西会面期间，向记者表示，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他不满意，美方将会重新开火，并且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特朗普认为市场对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非常满意，股市飙升，油价大跌，又说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在一两日之内完全开放。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222点，升2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9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3，瑞士法郎0.793，加元1.403，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兑美元0.70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3.11美元，卖出4,363.62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寻日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狂风雷暴，而一度低压槽影响华南。本港昨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料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今日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间中仍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山头吹西北风1级，能见到1100米有雨。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0: 由郭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界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1: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时间嚟到凌晨嘅12:09，继续翻翻嚟戏曲之夜嘅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播放。喺五台直播室入边，继续有玉玲珑陪伴住你哋嘅。提各位朋友，而家嘅室外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89%。嚟到戏曲之夜嘅第三个时段啦，这个时段稍后将会听到嘅歌曲系《淮阴别》，而稍后1至2点嘅时段会播放潮剧嘅。而今晚播放嘅剧目系《古琴案》嘅第四部分。咁我哋继续听歌啦。而在上一个时段呢，我们欣赏过庄周蝴蝶梦的上卷，那我们事不宜迟，继续欣赏下卷吧。立即为大家送上这一曲庄周蝴蝶梦下卷，由新马师曾凤凰女主唱。

sombras

0: 嘢啊！
1: 啊！
0: 外面有位叫做楚国王孙嚟揾你喎。
1: 楚国王孙？
0: 系啊。
1: 同我出嚟啊！系楚国王孙啊！好啊！
2: 啊，对吧？
1: 到韩舍有咩贵干？
2: 唉，冇我嚟，因为路经此地。
1: 啊啊！
2: 小王一心嚟到探望阿恩师，唔见咗好耐咯。
1: 坐坐坐。
2: 啊好，恩师好嘛？
1: 阿王孙
2: 吓，
1: 不幸到极。因为早几日我个仔过咗身，啱啱今日头七，
2: 乜恩师去世咩？
1: 系啦，
2: 哦，哎、真系天道英才。咁今日阿恩师有冇撞喺边处啊？阿 Sir，
1: 佢临终嗰个时间系咁话，叫唔好撞佢住，要停两处七七四十九日。
2: 哦哦，
1: 继而再响后厅处停好处。
2: 我停咗喺处。
1: 系啦系啦，
2: 一场教育。我都好应该去吊祭恩师。
1: 你有心，
2: 不过系咩啊？阿四伯
1: 吓，
2: 阿师母呢？
1: 啊系，佢响后堂啫。
2: 哦，
1: 秋菊
0: 啊，
1: 你入去叫少奶出嚟见下王孙嗰个。相见啊，呢个系我大新抱，呢个系我细新抱嚟。
2: 哦，
1: 拜见王孙。
0: 王孙，
2: 拜见师母。
3: 啊，鬼啊！
1: 哦，我咪鬼啊！呢个系王孙嚟，乜齐国王孙又咪嚟做咩？
3: 佢
1: 咩？佢个样就同埋阿周一样嘅。阿周生前几日对我讲过噶啦，话十足十一样相格噶咧。
3: 咁嘅，如果你唔话，我真系以为阿相公佢翻生添。
2: 呢个难怪师母，因为我同埋恩师时时行街呢，都好多人嚟认错我哋嘅。不过今日可惜我嚟迟一步，恩师又不幸先游。不过请两位师母你都要节哀顺变，唔再咁伤心。
1: 系啦，阿王叔，你路上一定系劳顿嘅，等我预备啲酒言你休息一息间先，然后接过校堂嗰边嚟吊祭。
2: 又打搅啊，细伯。

国行临危，铁塔多情，铁街呀礼，我识啊清啊台，你可为元悭福国得图灵梯一子，受苦啊怀呀。若果你话唔系有话知，你先。

0: 我哭天性情切切，忍不住泪眼泪呀迷呀。
1: 当我真的觉得阿黄仙你的相貌虽然和我们的相公真是没啲唔多差别、但是我觉得你的性情讲起上来真是有天渊之别的。
2: 怎样
1: 啊？好像我们的相公他、性情孤僻、人如木偶咁样，咁又唔似得阿黄仙你
2: 点啊？
1: 咁活泼可爱，又善解人意添。假如我哋阿相公学似得阿黄仙你咁嘅脾气，咁我呢世人
2: 点？
1: 真系冇一点都系缺陷啊！
2: 希望你过奖噶。
1: 真嘅。

0: 来一句。
1: 你好，大哥大。
0: 对嘛。够细粒嘞！
1: 靓靓仔，我的美哥，老啊老啊威！
2: 分手行啊有关系，我做人就无所谓。未明白你嘅呼话怪。

0: 又有乜珍贵嘢？我仍年年过来，
1: 边个啊？
0: 话老话日这过得太得富啊贵，难寻店里反公坏。
1: 老爷。
2: 啊，咩啊，石家俊？
1: 究竟嗰个王孙系咩人嚟嘅啫？
2: 咪楚国王孙咯。
1: 王孙，照佢嘅身份就应该知书识礼先至啱嘅。
2: 咁啊，梗系啦，做到王孙，咁佢都唔明咩？
1: 咁点解佢同阿大娘咁好噶，咁亲密咁嘅？
2: 亲密。
1: 系咯。
2: 咁又唔系出奇，因为佢系阿周嘅门生啊嘛。咁诶，同你哋大娘系师母噶咯噃。应该亲密噶嘛，同外人唔同噶啦嘛。
1: 唔系啊，嗰种亲密唔系呢种亲密啊。
2: 佢点样啊？
1: 好似情人咁咯。
2: 好似情人咁，你见到佢点啫？
1: 我见到佢揽身揽晒鬼咁冤气咁样。
2: 你见到真系咁样？
1: 系啊，你唔信你去睇下啊。

0: 哦，老伯。
1: 哎，
2: 老爷。
1: 哦，对。
2: 小陈。
1: 家长，小陈。啊，家长啊，你出出嚟，我有啲嘢同你倾。
0: 唔使啊。
1: 啊，
0: 老伯，我都有啲事想出出去揾个朋友。
1: 哦哦哦，
0: 你可以随便讲啊。
1: 啊，咁啊，你等你倾，等你倾。
2: 咩事咧？
1: 啊，做乜咁啊糊涂？

0: 傷。嗯，我睇你特別方我都唔多留得，因為而家我覺得你老爺同埋你嘅鐵池都好似知道曬咁噶啦。如果我再逗留得耐啦，萬一俾佢知道就鬧出笑話噶咯噃。
1: 咁你想點呢？
2: 我唔想再多留，準啦，備下回。

0: 唉，我睇细伯就唔高兴，不若就早归田。
1: 你使唔使理佢先得噶？

0: 咩办法？
1: 我讲你听啊，嗱，嗰个老爷咪周知每日啲病嘅，佢又风瘫脚啊咁噶，咪日日都要食药嘅。咁只要我写多一味药材响度，佢马上就死噶啦嘛。仲有啊，煲好剂药，我咪叫佢妾侍拎去俾佢饮啦。咁如果将来发觉到人哋至多话个妾侍害死家公啫，关我咩事啊？你话系咪啊？
2: 咁啊系嘅，不过咁样阴公啲嘛。
1: 为着你爱我，又我又咁爱你，咁无言系阴公啲噶啦。但系我爱你。阴公都做一次咁多，
3: 老爷啊，饮药啦。

风埋药我饮，我头晕，烧到发晕啊！

等，乜事麻将咁滚呢？

0: 三哥觉得点啊？
1: 饮完就周身发滚，分啲剂茶唔同以前嗰啲咁嘅喎。嗱，成身庆嘅。
2: 老爷。
1: 啊？
2: 咁啲剂茶都算够功力啦啩？
1: 我就希望饮完啲剂以后唔使饮添。
2: 咁你想饮都冇啊？
1: 点解呢？
2: 咁啲剂系最后一剂，边处仲有得饮啫？
1: 咁你点知道最后啊？
2: 啊，唔系，即系你饮完呢一剂就好翻晒啦，咁仲使乜饮啫？你话系咪？
1: 饮完呢剂就好翻晒啊！
2: 嗯，
1: 我都希望佢系咁啦。
3: 我只脚好翻啲喎，家嫂。
1: 奇啦。
0: 咁啊，阿老爷，你真系行得啦？
1: 嗱，我行你睇下。
0: 哎呀，咁啊真系好啊！
1: 阿大总啊，呢剂茶真有力啦。
0: 系咯，真系谢天谢地啦，老爷。你知吓？咩啫？吓？
1: 我唔得，我旧病复发。
0: 吓？你个咩病啊？究竟？吓？做咩啫？咩病啊？你
1: 讲
0: 吓
1: 吓，我呢个邪风入脑病。
0: 哎呀，我咁嘅病嘅啫，咁你点得翻嚟噶？你个病
1: 吓吓，我呢个病
0: 吓，
1: 我呢个病十几岁嘅时间打猎得翻嚟，因为喺嗰啲咁嘅连状光雪催生嘅。
0: 咁点啊？咁以前用咩医翻好似得噶吓？

0: 以前
1: 系啦，
0: 之前太医啲医到冇收噶。
1: 咁点啊？
0: 吓，后屘多咗一个油方针，佢睇过要食南韵老张先得。
1: 哎呀，咁啊，唔好嗌到我咁乱咧，我今晚三更，我自不然会攞到嚟俾你噶。你埋唞下啦，好心唔好嗌成咁样。有你，我有办法嘅，有办法。咪闹嘢！
2: 鬼鬼祟祟你两衰嘢啊！
1: 我讲嘅系咪又听到晒噶？
3: 冇啊！
0: 嗰个大学，搞俾佢病喺嗰两边死咗，仲要受刑添，你话几阴功咧？

0: 問呢句嘢啦。
1: 你未死啊？
0: 我未。你想我死咩？
1: 你我
2: 喂喂，你咪聽佢講，佢想殺你啊！劈開你個頭隻針啊！呢啲咁嘅人，殺佢嘛！
1: 唔係啫。你冇聽佢講，
0: 揸住個斧頭做咩？
1: 我唔見得你耐，我個心掛住你，我劈開個棺材，我想見下你啫嘛，我掛住你。
2: 你唔好信佢講嘅乖仔。
0: 阿姐，我知。
2: 嚇、啊，你知道啦？
0: 捨得我，
1: 我唔捨得你。
0: 仲想見多我一次？
1: 我真係唔捨得你。
2: 假嘅。
0: 我知今日死呢，我都为想知人呢个贱人嘅心。我已经知晒啦。
2: 咁你明白啦嘛？
0: 明白。
2: 有苦头两处，明白就好啦。呢啲咁嘅贱人，陀衰家门，影丑我哋家内，庄家仲使要嘅咩？打佢！
1: 唔系啊，真系唔系，我真系挂住你。
0: 唔使
1: 惊。唔系啊，真系。
2: 阿姐胡叫佢唔使惊。
0: 我系一个念经之人。
2: 系。
0: 我就要戒杀放生。我唔想傷殘呢啲生命，佢雖然對我不仁，但係我唔想對佢不義，我唔殺得落手啊！重竹牙禮，布阿黃妻，
3: 咁樣你又咁樣？
0: 啊，嗰位夫妻恩愛，我真係不願多提。
3: 係。
0: 娶咗啲咁嘅老婆。真系唔使计啊！
3: 陀衰金，
0: 出场红磡，
3: 咩嘢都做得到，
0: 仲讲乜嘢恩爱夫亲？
3: 完全冇啦！
0: 今日我参透玄机，我亦唔会伤苦肺啊！
3: 系，
0: 你棺材都金劈，
3: 狼
0: 啊！真系立志啊，望为。
4: 而家已经圆满晒，我都扯啦。
3: 乜你扯啊？咁你扯去边啊？
4: 周老伯，我老
3: 实对你讲，乜你叫我做老伯？
4: 我老实对你讲咧，我不过系一个观音大士化身嚟到试下庄周嘅。而家任务已经完成啦，所以我就要扯啦。
3: 你观音系
0: 咪啊？原来大士驾到，希望大士你挑引我，我真系感恩不浅啊！大士，
4: 好啦。等我成全你的志愿。
5: 哦，啊，师傅，哎，啱啱摆个梦。
6: 你唔使讲啦，为师一概尽知。
5: 哦，
6: 咁你发完呢个梦又有咩感想呢？
5: 我啊，师傅，我而家得咗呢个梦，我感觉得都冇乜家庭嘅留恋，我都好似。一切都看破晒咁，我此后都冇家庭观念，我希望一心一意跟随师父。
6: 啊，好啦，你既然咁心坚志决，为师就引导你。
5: 哦，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庄周蝴蝶梦下卷》，由新马师曾凤凰女主唱。
1: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嘅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同屯门嘅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日起接受申请。6月23日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0: 好啦，时间嚟到12:38啦，准备为大家送上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首广东粤曲，因为稍后1点至2点嘅时段咧会播放潮剧嘅。而今晚戏曲之夜嘅最后一首广东粤曲拣嚟有龙冠天、李凤嘅歌声，拣选咗两位合唱嘅呢一曲《淮阴别》，咁我哋又一齐细心欣赏啊！立即为大家送上呢一曲《淮阴别》，由龙冠天、李凤合唱。

情缘断送忧愁。

娘子，娘子，我回来了。哎呀，何以你低首沉吟，泪盈于眼啊？

0: 啱啱收听过呢一曲《怀恩别》，由龙冠天、李凤合唱。
1: 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电话几多号啊？

0: 我想请主持人帮我播翻首热曲啊！
1: 系1872312啊，公公我帮你打，我都想玩好刺激嘅极速15秒啊！
2: 吓、
1: 啊，
2: 你哋打紧去第五台咩？我都想同有你同行嘅主持倾偈，喂，帮我登记埋啊！
1: 哎呀，你哋静啲啦，打紧啦，打紧啊！
3: 喂，你好，第五台
0: 通咗啦！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5: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6: 点样过一个健康嘅早晨呢？最关键嘅就系戒除一早起身就睇手机嘅习惯，避免接收大量嘅资讯同蓝光嘅刺激，让大脑保持平静。饮杯暖水，动态伸展，食一个高纤蛋白早餐，迎接美好嘅一天。
5: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7: 童年
8: 遗忘，
7: 自豪嘅事
8: 遗忘，
7: 自己嘅婚礼
8: 遗忘，
7: 仔女出世嘅画面
8: 遗忘，
7: 爱人
8: 遗忘，
7: 连自己嘅名字
8: 通通都遗忘。
7: 电视节目《亲爱的，请别忘记我》，记录阿兹海默症老人同家人之间嘅爱与情感。
8: 星期四晚10点半，港台电视30日。时间嚟到12:59啦，而转头翻嚟1点至2点嘅时段咧，会播放潮剧嘅。咁呢个时候，我哋准备先听一节新闻简报，转头翻嚟继续有戏曲之夜。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日在港考察调研行程，寻日傍晚坐专车抵达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李家超见传媒的时候说，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予以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夏宝龙今次来港考察，自己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李家超又说，夏宝龙提出香港要找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他又说，夏宝龙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认为能够回应基层急切的需求，亦都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建设，同埋将大学城发展为大学城区。食环署公布六月份第三批百蚊伊蚊有蚊气指数，长沙环的指数达到 57.7%。 在立法会大会上，处理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黄淑娴表示，长沙环蚊患指数值得重视，政府会加强灭蚊防蚊工作，如果有适切科技有助处理蚊患，当局会应用。黄淑娴提到，因应今年气温和雨量相对以往增加，政府会密切留意蚊患指数，加强灭蚊和防蚊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应约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将承诺真正落到实处，排除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意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作出贡献。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通报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他又说，伊方始终从战略高度看待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增进彼此互信，共同推进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美国航空航天局表示，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中午脱离国际空间站，启程返回地球，西部时间星期三清晨潜落在加州附近海域。带回的科研物资包括生物打印的器官和软骨组织，有关改进未来太空任务低温燃料储存技术的数据等。返航携带的设备又包括监测太空人眼部健康的眼部成像设备，以及过滤舱内微量污染物的空气净化装置等。龙飞船上个月中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大约300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188点，升1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05点，跌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5，日元160.22，瑞士法郎0.794，加元1.403，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0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55.89美元，卖出4357.2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寻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而一度低压槽影响华南。本港寻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预料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今日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间中仍然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系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4: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5: 带你认识创新科技的发展，创科新浪潮。
6: 无论是疫情后日益普及的服务型机械人，或者是利用虚拟实境打造沉浸式体验的最新娱乐模式，我们每集邀请不同的创新者以及科技专家，分享如何透过科技解决环保、食品健康、教育与宠物照护等的社会问题。
7: 更多创新科技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创科新浪潮》，
8: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10: 由郝平饰演的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的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9: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1: 最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讲乐讲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2: 郑融、 今集继续请嚟郑融向观众揭开呢几年间嘅内心独白。
11: 星期日晚七点半，港台电视31。
13: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14: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13: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14: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

0: 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3: 剧集围绕家长群发出的日常琐碎事展开，但同时更以父母、子女、老师三个角度探讨社会议题，描写孩子的成长之余，仲在家长的职场线、情感线和教师线着墨，让人人都得到共鸣。
2: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4: 戏曲之夜

时间来到凌晨的1:10，继续回来戏曲之夜的时间。好多谢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着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播放。在五台直播室里面继续有雨玲珑陪伴着大家的。提提各位朋友，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0%。好快来到今晚戏曲之夜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咁呢个时段咧系会播放潮剧嘅。如果想听广东粤曲嘅朋友咧，就记得收听2点钟新闻简报之后，今晚有丁家湘为大家主持嘅《越夜越精彩》嘅。而喺播放潮剧之前，余玲珑亦都先同大家讲声再见啦。我哋下一次嘅戏曲之夜再见啦。而今晚系会播放由洪平主持嘅潮剧，今晚播放嘅剧目系《古琴案》嘅第4部分。咁呢个时候，我哋一齐听潮剧啦。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日个调件很少，继续给大家播送调件枸杞糜。上花早教，枸杞糜当个酸冷香草调件，鼻促纳消甘，又消除了枸杞。但是枸杞爱断崩地顶，乌桂林左右为难，断崩王爷家己疑心难安。归去还家，又得罪了王爷，伊个夫人就少付出主意，坑还时无能将钦来相处。王府个总管叫了枸杞当惊声，枸杞话似乎就好讲了。乌桂林却呾总管带回惊声个枸杞是假个，伊个夫人交还家爱台真正个香砖枸杞。夹当本顶用适应呕吐，马善珠适应呼津，吴灵芝适应牙龈，蔡李适应黄安津。下面就请大家坐下来欣赏调件枸杞糜。

0: 来指点，我将下官理不清。
1: 老爷，为了这个苦金，这块客店怒掉人命，到底是什么宝贝？
0: 据说是无价之宝，王爷才吹风八卦声弄到手。
1: 哦，有这物件，可出来胡椒一罐。
0: 赛的赛的，下官也是开开眼界，也慌。

0: 话，轻轻卡卡就是命，
1: 床靠虎筋。

0: 呀，不知我那个青瓜是按叫声哟，好话吧？真是妙人妙怪，只是有的爱将古琴留起，那还家爱做你答理。
1: 还家还家，你的唔够，宁可父亲家地老，不嫁啦。也是白白让王爷请走。
0: 对对对对对，父亲硬是有理。不过王爷许个爱做你交代，你总管我小道好来啊。
1: 就去往阿公庆去帮爹总管带灯去交车，是不是王了？
0: 哦，这夫人所说是爱来介以假乱真。
1: 对，以假乱真，
0: 以假乱真，
1: 以假乱真，
0: 以假乱真。
1: 阿公呀，老爷老爷，官家总算高庆，王爷从未见过，只系有庆高笑，百花无笑
0: 哇。真是推唔透，胡精做只调包生意，开门来行事。哎呦，是劲是劲啊！
1: 老是个老大做这事啊，胡精虽是头一桩，但是我老爸做习惯了，推在了就向你好话。
0: 哎呀，原来这手灯刷出这祖传，多谢胡精传授，家下官茅塞顿康。

0: 死。
1: 对呀、啊。
2: 哈？江少年，江南金家死。
1: 夫子爱，你应老娘银子买个公卿。王爷这胎就不是正话，做你听以后的鬼。
2: 这如何是好？
1: 哎呀，做事本天理，做人讲良心。以下官我讲，不如将金归回还家，未在乎人以下如何？
2: 这，爷爸，可怜凡事无能，总贪高金被偷，这件王生王死，不归王主，送人请下天理。
1: 不错不错，夫人好心等我接客去喝哟。夫人爱，你莫会后悔变过。
2: 哎呀，老爷老爷，好欠吃害王子，王爷刚坐下来，如何吃坐得起？
1: 是啊，不像公卿，王爷刚坐，把这事消息名扬光；若像公卿，还家无王坐的位呢，疑心难安。这真是急煞了人啊！
2: 两枪之鬼，
1: 请夫人快快进来。
2: 不如将黄旗摆弄，关进后宫，随将何人安抚？将敖嚣伊厉害，说明人家做官该难处，凭伊自王把天向处，只是王爷之意。我俩之心，老爷，你看如何？
1: 对，啊，不是夫人随时之秘，只怕我爱糊涂这事呀、啊，来。传话出去，将皇室无能带至后堂。
2: 遵命。将皇室无能到后堂。
3: 皇室无能到后堂。
4: 心比心啊，做人丁。过水过坎且汤，见过老爷夫妻，
1: 娘恩直胖坐下，
4: 下断吗？
1: 公卿直换，让您受惊了。
4: 大人能行高香。为民之病母，
1: 好说好说了。
4: 莫大人本宫一挂，为民做主，断害公卿，吾果能将克国民心，永代代谢。
1: 唉，谢教。

0: 朝如今，只好向天罢了。
1: 就依我这病了。
2: 哎呀，人的写家世界明白呢。
0: 无可奈何，只好如此。请教大人，听病处置，母亲回家去吧。
2: 请吗？
0: 大人身有何吩咐？
2: 写家见望乡亲。就请下界掌上文业一定高清。
0: 这
3: 老爷，你不能自妄相信，你是人的，我还写不开做呢。
2: 夫人有所不在，留下这纸文字，证明他是甘心前往。不然啊，这就有人说我讨好王爷强夺高亲，那是我无方正，他不是为了本官该官声。
3: 哦，对对对对对，证据晒出，免搞死啊！姐姐，这台如何？
0: 遵命就是。
2: 好，抓笔试下。
0: 是。

0: 上啊！
1: 所谓清官如此之意。老爷，你在写哪面单？
0: 祖传香传钦州者是非生而起老化美不如求安令无两帮国名上与乌龟领口水无病症，此次计是吗？
1: 是这样门对，出口成事啊！
0: 所以是大家归受口气，但账号而何人相比？
1: 好啦，胡椒菜请家己在，帮俺来摆菜。
0: 好好好好好，我以为只要是正事要紧，你也帮偷
2: 来。
0: 九次追客，
2: 老爷，六，
0: 护子归来。
2: 好，
0: 妹妹可。嗯，
1: 这个背后有啥货？
2: 哦，现在都是家母炒咸菜渣。
0: 哎呦，护子哦，你单卖山去，起害我欠人直升者啊！
1: 好，今
0: 晚啊，我欠石石。总管大人，你来。

0: 请问总管大人王府所是宝琴可是此物？
1: 正是此物。
0: 配的称，
1: 配的称，
0: 认的名，
1: 认的名。
0: 啊哇！请总管写个收条证明，此话已经了，甲任何大会。

0: 想的是莫大浪行窗，
1: 未在总管所指那庄。
0: 那地的乃王府势力，莫大浪陪着王爷金命，将他绑回。
1: 绑回。哎呀，总管大浪哎，你哪路啊？
2: 那进宫啊？
0: 此为怎样？
1: 哎呀，总管啊，大浪。也将那爹给释放，他回到王府，必将爱汉王，遂了将他功劳切。到那时，退了皇五何为对亲王？
2: 是啊，到儿媳王爷也没到，爹总管啊，到奴才，自己快判死，皇子一枪一令，将他那子宫。是为己有

0: 我该不下回中大浪如何行？
1: 中方大浪报这事先前大浪办啊，
0: 何日是听这件这回
1: 叫他打听啦。
0: 是
1: 丈夫啊，他在地
2: 中方大浪王爷爱该是国亲，小小这个亲王写给不该该生啊。
0: 你讲何日黑话红梅就是
1: 王在下在下，
0: 哎，卖客气卖客气。好戏了红了，
1: 阎王这可把我惊跑去啦。
3: 出来
4: 夫人哎，你那个亲头像这个亲人性格就

0: 这情况要过去呢。老爷，我个切走你。
1: 我且总管铁造几个亲是假开。
0: 是假开。
1: 亲是假开。
0: 假
1: 开。
0: 假开。你真该有多少
1: 个。我做你来哉。夫人哎，马这怪去拜莫还家无能，你可愿陪我这当中去。
0: 爱去做你。
1: 啊，来去同意。
0: 我个同意。

要暂乱一下歌病啊，因为天文台咧发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系去到4:30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4:30。

还要帮我出干，爱我向心里背不是？我打同一点你干，跌等去兵灾。如今心里惨惨戚戚，我做我有命啊，可惜见。哎呀，天哟天，若能给我登世个名卡，我嘛如何对过一次？哎呀！哎呀，爱进去你无打，爱溜走你唔敢。大车起来就门卡，听台我心里爱做。

鬼

0: 故事也对，是那不敢起来。
1: 喂，好水，起来，起来。
0: 我起来，我起来。都怪我平时不好，带了添黄路，如今爱美爱怕，是没有心的光大。
1: 在所能做，也是凡夫之天。
0: 哦，我懂，我懂。不够大落去，抓摆谢成辉，阿妹来作证，你老我吃再挂，你呀、啊、就斩断我的卡座。神庙，卖叹气，卖叹气。难道这八字梅树就惊无本落土？请阿阿妹奖赏一机会，太找间梅赛来相陪。许是你老人家的日子就看我过的。
1: 多谢兄长关怀。
0: 新庙，我今日就来变好镜，将来有堂，然后来看顾你老人家。
1: 兄长，母亲此时惶恐，你请回去，有话改日再说。
0: 哦哦，好好好好，新庙，遐个你请好。妹啊，哎，你也请，你也请。还没向太爷交差了。

0: 用大人家教。
1: 你问大人，他到此做什么？
2: 母亲不必惊慌，孩子只会应酬。
0: 听见无？快快出门迎接。
2: 来了。
0: 对无？哦，请夫人老爷啊。
3: 不必如此，门规有四十相望，冒撞贵妇，莫卖见怪。
2: 请进。
3: 恭敬不如聪明啊！
2: 只可不是个门，你不能多请坐下。
1: 不久，请大人夫人海涵。
3: 好说好说，护驾之事本归尽在，特使为主将就是了。
2: 老爷夫人驾到，必无名驾。
3: 一块翠幕，二来幕。未知贵妇登场之宝剑。究竟是何等模样？门关是将将将士，来快求死之官。
2: 啊！老爷啊，国庆红门宫殿中广大去，这阵你又来吹耍啥？
4: 松松松松，夫人来买来插盘。
2: 哦，我退了兵去摆戏者。
3: 食材所求，写价两笔无推辞。
1: 老爷、啊。此话从何说起？
2: 啊，老爷夫人，家传古琴秘笈，大人已登登册位，写命中如响处。转瞬之间，大人又来肃清光彩，他会荒唐可耻。老爷十外世纪，实在令人不改。
3: 写家才地贵人聪明作定贵好贵好
2: 大人牛将悔不加登
3: 写家那就是本贵失来了来啊请不为到家
0: 我请到家引导不为天不会大难无量修护
3: 无畏老子道德经解释无畏是无不畏他是这个意思
0: 大难广公拍摄道德两名社会哈哈哈哈哈哈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本中央马贤珠、吴灵芝串理主唱的调剧《古琴换》。时间的关系，今日就暂且播送到这个，请大家到下一次的调剧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再提一提醒大家啦，天文台发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4:30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4:3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两日考察调研行程。夏宝龙离港之前在礼宾府与行政长官李家超和主要官员会面，并且与社会代表人士座谈交流。夏宝龙昨日亦都先后到访新皇岗口岸和葵涌货柜码头。夏宝龙在李家超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陪同之下，到新皇岗口岸考察，听取有关皇岗口岸重建情况的汇报。夏宝龙之后到葵涌货柜码头了解香港航运业的最新发展。李家超表示，新皇岗口岸主体结构建筑已经大致完成，如果人大常委今个月下旬完成审议有关港方口岸管辖议案，特区政府在获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批复之后，就会进行本地立法，落实人大常委议案的有关要求。李家超又说，目前新皇岗口岸要进行内部装修，安装不同运作设备，同时两地政府马不停蹄展开相关测试和演练，以便在有关本地立法完成之后，务求尽快开放新皇岗口岸给市民使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受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委派，看望正在北京查体休养的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王毅转达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方愿意和柬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战略互信，增进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作出新的贡献。新华社报道，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和夫人的诚挚问候和祝愿，感谢中方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真诚帮助，又说柬方高度珍视柬中传统友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携带大量的科研物资和设备返回地球。太空总署表示，龙飞船在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二中午脱离国际太空站，启程返回地球。西部时间星期三清晨潜落在加州附近海域，带回的科研物资包括生物打印的器官和软骨组织，有关改进未来太空任务低温燃料储存技术的数据等。返航携带的设备又包括监测太空人眼部健康的眼部成像设备，以及空气净化装置等。龙飞船上个月中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抵达国际太空站，为太空站运送大约300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

0: 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913点，跌8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4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39，瑞士法郎0.795，加元1.405，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7，欧元对美元1.157，澳元对美元0.70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98美元，卖出4330.19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直到凌晨4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4: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嚟到凌晨嘅两点零七分，半钟开始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喺五台直播室入边有丁家双喺度啦，为大家服务主持今晚越夜越精彩嘅。今晚我拣嘅歌曲咧，包括有剩紧三点至四点钟嘅钟头啊，陈少峰、李宝莹嘅一曲《夜送寒衣》啦，有邓碧云、司徒关佩英嘅《胭脂井》，同埋韩江、白英嘅《龙女牧羊》。凌晨四点至五点钟嘅钟头咧，有李丹红、白雪红嘅《新分别》啊。我有一个影碟嗰度转过嚟嘅声音档案吓。咁另外有一曲咧，就系平遥独唱曲梁峰嘅《寻阳江上月》。至于呢个钟头咧，就预备咗为大家送上嘅就系一个组曲《鸳鸯血》啊。呢、这个组曲咧就系、是、关于北地王嘅唱段啦，包括两个唱段就是、哭太庙同埋杀庙嘅，系苏庸所编撰，威哥梁汉威同埋演。

佢話北地王留神啊，因為苦間王父莫信殘行危啊，呢、這個讀起上嚟比較咩？我不如揀另外一個介紹講下啦。咁即係總之咧，就係嗱呢個留神咧，即係威哥演梁漢威演繹嘅，就係劉禪個仔劉備嘅孫嚟嘅。咁喺延慶元年咧。呢、这個鄧艾喺綿竹擊敗咗諸葛瞻，劉禪接受啲殘臣嘅建議啊，準備向鄧艾投降。劉禪憤怒咁話：如果到咗窮途末路啊，國力耗盡嘅地步，災禍同失敗就一定會降臨噶啦。咁就應該係父子君臣一齊作最後嘅決戰，為江山捨職而死，咁樣先至可以去傳下見先帝。但劉禪冇聽劉禪嘅説話，仲派人向鄧艾送交咗玉璽。咁嗰日咧，劉禪咧就去到劉備嘅宗廟嗰度痛哭，接住劉禪咪殺死咗自己嘅妻子同埋兒女，然後自殺。咁佢身邊啲侍從都全部為此而哭泣。咁呢、這個內容咧，我就係由呢個網上百科度攞翻嚟，咁啊同大家分享嘅。好，我哋先嚟聽第一個唱段啊，哭。太妙就係、是、以威哥梁漢威演繹嘅劉禪為主嘅，燕姐演繹嘅劉禪嘅妻子都會出場嘅，稍後啦，好欣賞。

知道父王今日要向邓艾归河，把先帝东平西渡，南征北朝，争来的三分天下。

若是你坐镇韩中，不危又焉敢兵侵西蜀？唉，害得留是天下。

想当日长坂坡里红等威风，千军万马之中保我父王脱险，可怜我父王相信。

0: 决定潮州所趁，出航危国，殿下苦谏不来，反为主上逐出宫禁，殿下痛不欲生，仗剑出宫门，向众庙而去，因此特意赶来。
1: 系啦，咁啊呢一个趋势啊，见到呢一个刘岑晕咗之后个结果，跟住发展系点咧？稍后再为大家送上下。
2: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嘅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系咪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冇响教育局注册，睇清楚课程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唔好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仲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1: 好啦，咁啊，而家时间嚟到凌晨嘅2:33，温度摄氏17度，相对湿度5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4:30。我哋继续收听下，趋势入到太庙，见到呢个刘岑呢，有结局又如何？大家继续收听啦。

0: 人大义素心明，倒交英雄谁肝胆。夫人，我刘湛国不能报，家尽我已到了穷途末路，任何人更连累夫人。
1: 殿下，方才有言

听过嘅系苏翁所编撰嘅《鸳鸯血》组曲啊，包括哭太庙同埋杀庙两个唱段，由威哥梁汉威演绎呢个北地王，同埋燕姐云飞燕演绎嘅北地王妃崔氏嘅。听过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2:56有多啦，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系。低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4:30，剩低落嚟嘅时间，我拣咗呢一曲系由你我赞曲短短地旭哥龙冠天演绎，嚟自我哋以前香港电台嘅一个广播剧《梦断残宵》入边有一个唱段《似梦人生》，都有啲人生嘅哲理噶。

0: 听呢个唱段系嚟自我哋以前香港电台诶制作嘅广播剧《梦断残宵》入边啊，有呢一篇咧就系、是、你我撰写撰曲嘅，由郁哥龙冠天演绎嘅《似梦人生》。
1: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月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不过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在有提交点阵图预测的18位决策者之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委员会一致同意今次的利率决定，并且指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不过会后声明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委员会认为通胀仍然高于 2% 的目标，部分反映供应冲击导致能源等部分领域价格上升，又指虽然中东冲突带来较高不确定性，但是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就业增长与劳动力规模大致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呼吁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又说，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呼吁市民朝早在上班上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应约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王毅表示中方欢迎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将承诺真正落到实处，排除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意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作出贡献。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通报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俄罗斯外交部强烈谴责乌克兰军队袭击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架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队的巴士，批评是骇人听闻的罪行。克里姆林宫表示，总统普京已经指示卫生

0: 生部长采取紧急措施协助伤者。俄罗斯传媒报道，遇袭巴士隶属白俄罗斯一间青少年体育学校，从白俄出发，原定前往俄罗斯格连吉克地区一个度假地点。星期三途经布良斯克州的时候遭到无人机袭击，车上载有44名乘客，其中28人是儿童足球运动员。外交部话，一名随队妇女死亡，另外有8人受伤，包括6名儿童。联邦侦查委员会以恐袭立案调查。白俄罗斯外交部亦都强烈谴责事件，批评是又一宗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行为，要求乌克兰方面详细解释。乌克兰暂时未有回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897点，跌10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74点，跌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55，瑞士法郎0.798，加元1.408，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53，澳元对美元0.703，新西兰元对美元0.57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73.59美元，卖出4,275.4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到凌晨4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酒精飲品的熱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熱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熱量。摄取多余熱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飲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天地，越夜越精彩。
1: 时间嚟到接近凌晨嘅3:08，亦都嚟到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第二个小时嘅节目内容啊！丁家双预备咗三首歌曲，都系对唱曲嚟嘅。先嚟第一首系《夜送寒衣》，陈少峰啊，大哥峰同埋宝姐李宝莹分别演绎呢个寒霜子同埋刘秀音啊，系夫妻关系嘅。《夜送寒衣》就话刘秀音啊送寒衣俾呢一

个丈夫，但系呢一个韩湘子即系韩湘啦吓，韩愈个侄孙吓，潜心求道啊，想升仙，想修道升仙嘅吓，求仙嘅，咁啊，所以就算娶咗刘秀音咧，都系自己冷淡呢个妻子啊，咁啊闩埋门啊，咁呢个妻子啊借住啊送寒衣咧，就想接近嘅丈夫咁嘅唱情嚟嘅，我哋一齐欣赏啊呢一曲吓，就系、是《夜送寒衣》，由陈少峰同埋李宝莹两位所演绎嘅庞秋华赞曲啊。

0: 开得门嘅。
1: 哎呀，汉浪，若果你再唔开门嘅，我大声嗌话你黑幕妻子噶，入嚟啊！
0: 哎，好啦好啦好啦，唔好再嗌啦，是我怕咗你啦。
1: 咁你快啲开啦！
0: 嚟啦嚟啦，开门俾你啦。
1: 喂
0: 你做乜闩埋个门啊？
1: 哎呀，汉浪。

0: 哦，喂喂喂喂，千祈唔好啊！我好啦好啦好啦，我答应同你一齐走啦。嗱、哦，你着翻件衫先啦。
1: 系咯，今次系噶嘛？
0: 好先行啊，收音会。

0: 韩商即系韩愈嘅侄孙啦，即系亦都有传话，收尾咧韩商子即系八仙入边嗰个韩商子咧就系佢嚟噶啦。咁听过呢个唱段咧，就系夜送寒衣啊，由大哥峰陈少峰演绎嘅韩商子，同埋宝姐李宝莹演绎嘅刘秀音，即系佢嘅妻子嘅，送俾大家欣赏。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3:20啦，温度摄氏27度，相对湿度8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4:30啊。
1: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2: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的工作和人生经验，丰富的知识和技能，还有努力学习的心。
1: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的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的聘用模式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的工作环境和培训。
2: 这样他们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在职场作出贡献。
1: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胭脂井》，《胭脂井》即系陈后主啊，祭双飞，即系嗰个《胭脂井》啦。不过呢个唱段咧就同嗰个事件啊冇关噶噃，因为嗱，我介绍咁话噶，五代残唐陈后主为徐所破，葵儿飞藏井底，构成《胭脂井》呢一个剧以。徐阳广领兵南下，欲夺美人张丽华嘅，咁呢首曲咧就系话呢个女角啊，旦角嘅凤儿曾经受到张家嘅恩义，行移花接木之计啊，代丽华咧就下嫁俾杨广。咁呢一曲咧就系话李代桃姜洞房嘅时候嘅情况嚟噶，一齐听下呢一曲啊，由邓碧云同埋司徒关佩英分别演绎呢个杨广同埋呢一个凤儿嘅《胭脂井》。

0: 听嘅呢曲呢係邓碧云同埋司徒关佩英合唱嘅胭脂井，听嘅之后时间嚟到凌晨嘅3:39。天气方面预测係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嘅，气温介乎喺26至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的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个礼拜初天气渐转酷热嘅，而家温度系摄氏27度，相对湿度9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4:30。
1: 揾出你嘅型格爸爸。
2: 型格爸爸三，忙碌型爸爸
1: 呢一类爸爸以事业为重，虽然佢成日因为工作忙碌唔可以出席到小朋友嘅活动，不过偶尔咧佢就会充当母子之间嘅和事佬，又或者系代妈妈照顾一下小朋友，舒缓亲子冲突。
2: 无论系边类型嘅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
3: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龙女牧羊》啊，系由韩江同埋白英合唱。《龙女牧羊》就即系柳毅传书入边吓，呢、這、一个柳毅咧遇到龙女咧，然后要帮佢传书嘅唱情啦。咁啊，都唔需要我点样介绍啦啩，一齐嚟听下呢一曲啊，韩江同埋白英合唱嘅《龙女牧羊》啊。

敢问娘子，何以孤身一人在雪中避泣吧？你错

阳狂，张良搏浪激秦王，如林每多忠义看起独林战挥洒来千行，我柳毅读书名志向，倘有容谋之处

0: 来你是龙王三公子。咁谁是龙宫驸马呢？
1: 就是荆轲

公主，洞庭水深，我行尘间，又怕仗义有心，非此无术，流艺史何足惜，只怕有负重托。公主你有何善法？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不过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在有提交点阵图预测的18位决策者之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委员会一致同意今次的利率决定，并且指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不过会后声明删除宽松倾向的措施。委员会认为通胀仍然高于 2% 的目标，部分反映供应冲击导致能源等部分领域价格上升，又指虽然中东冲突带来较高不确定性，但经济活动仍然以稳健步伐扩张，就业增长与劳动力规模大致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呼吁市民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又话，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呼吁市民朝早翻工翻学之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屯门发生致命工业意外，一名65岁男工人怀疑被机器砸中，送院之后不治。警方昨日下午大约3点几接报，一名男工人在青砖围一个公司附近工作的时候，怀疑被机器压伤，他被送往屯门医院抢救，其后不治，警方列作工业意外处理。劳工处表示，接报之后已经即时派员到场，正在调查意外原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受到国家主席习近平委派，看望正在北京查体休养的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王毅转达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方愿意和柬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战略互信，增进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创造更多福祉，为地区和世界和平作出新的贡献。新华社报道，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与夫人的诚挚问候和祝愿，感谢中方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真诚帮助，又说柬方高度珍视柬中传统友谊。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93点，跌50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0点，跌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75，瑞士法郎0.801，加元1.412，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49，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兑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42.53美元，卖出4243.71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

0: 点半。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提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汕头冇风，能见到18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4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700米，有骤雨。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夜越精彩呀，奇曲天地可以尽享无畏。
1: 时间嚟到接近凌晨嘅4:09啊！呢、這个钟头最后一个小时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咧，丁吉祥，先提一提醒大家，可能你头先有听天气报告、新闻天气都有留意到，但系都要再提一提，因为天文台发出个雷暴警告，由之前嘅4:30，而家延长去到清晨嘅7:30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7:30嘅。好，咁啊，讲翻呢个钟头先，为大家送上呢曲《新分别》，系我由一个影碟嗰度转过嚟嘅声音档案啊，系由李丹红同埋白雪红两位所演绎罗文赞曲嘅，呢、這个罗文当然唔系罗技啦吓，系另外一位做都好多作品嘅著名嘅粤曲赞曲家嚟嘅。咁講到呢一曲《新分別》咧，嗱，佢有個介紹嘅，佢話係取材自唐代詩人杜甫嘅同名新樂府詩。

咩典故，一個叫三郎嚇，李丹紅演繹嘅，白雪紅演繹嘅玉娘。咁但係我覺得正正帶出咗咧戰爭咧，就有時真係啊殘酷啦，亦都係特別對啲一般嘅平民啊士兵前線嘅士兵啊亦都係帶嚟好巨大嘅創痛同埋災禍嘅嚇。一齊聽下呢個曲嚇，羅文讚曲，李丹紅、白雪紅合唱嘅《新分別》啊。

Sampai.

0: 玉良。
1: 啊，三妹，回来啦！
0: 回来。

只恨那安禄山以清君侧为名，妄起兵端啊！为夫以命在兵场，此番就要除君。

貌似滑眼，马上就要起行了。

非权势可分那天，莫非权势可要天，纵贵卿何

0: 山设制四阵，坐拥雄兵，此番举事，兵祸连结，恐怕经年不解。为夫此去，归期难卜。堂上劝亲，家中所属，就干烦言妻离啦。
1: 此乃玉娘分内事。

0: 聽嘅曲係羅文讚曲嘅李丹紅同埋呢個白雪紅合唱嘅《新分別》。聽咗之後，時間嚟到凌晨嘅4:41啦，温度攝氏27度，相對濕度93%。天氣方面預測係大致多雲，有幾陣有驟雨及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喺26至29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南風，離岸同埋高地間中吹強風嘅。展望端午節風勢頗大，有幾陣驟雨，下午部分時間有陽光，週末至到下個禮拜初天氣漸轉酷熱，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7:30。
1: 社會發展需要形形色色嘅統計數據。啲数据喺边度嚟？咪喺你度咯！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嘅地方搜集数据，亦会嚟你哋嘅屋企搜集资料。啲资料咁重要，根据法例，我哋一定会保密。大家一齐帮手，未来嘅发展至会更好噶。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0: 今晚節目最後呢首歌曲嘅梁峰讚曲，佢自己演繹翻一首平遊獨唱曲《尋陽江上月》，佢演繹嘅當然係白居易啦。平時咧《尋陽江上月》會係對唱曲嘅，會有埋《琵琶女》，又或者會係《琵琶女》嘅獨唱曲。但係而家呢首咧就係白居易嘅獨唱曲喎。咁啊，大家聽下又係如何個效果係點下？咁一齊聽下呢曲梁峰自己讚曲同埋演繹嘅《尋陽江上月》啊。

0: 听过梁峰赞曲，自己亦都演绎埋嘅呢一曲系《寻阳江上月》之后咧，今晚嘅越夜越精彩，到此为止啦，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喺 3.5 厘至 3.75 厘不变。連續四次會議按兵不動，不過聯儲局公佈反映官員對未來利率預測的點陣圖顯示，在有提交點陣圖預測的18位決策者之中，9人認為今年需要加息，當中6人認為要加息多過 0.25 厘。委員會一致同意今次的利率決定，並且指將會致力實現物價穩定，不過會後聲明刪除寬鬆傾向的措辭。天文台發出特別天氣提示，說受到活躍偏南氣流影響，預料今日初時本港雨勢有時頗大，部分地區有機會出現水浸，呼籲市民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損失。天文台又說，在有需要時會發出暴雨警告信號或者局部地區大雨提示，呼籲市民早上在上班上學之前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為期三日的七國集團峰會在法國閉幕，各方一致同意烏克蘭在烏俄戰場的形勢有改善，承諾繼續支持烏克蘭並且對俄羅斯實施新制裁。路透社报道，获邀参与峰会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欧洲盟友积极游说美国总统特朗普，乌克兰的反攻正是取得成效，俄罗斯无力在任何和平协议之中主导条件。多年来对有关议题持怀疑态度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对泽连斯基的论点转趋认同。特朗普重申仍然希望推动俄乌冲突结束，峰会期间已经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泽连斯基沟通，他未有明确表态是否会对俄实施新制裁，只是说正是研究会关注油价回落的程度。另外各方又同意加强在关键矿产领域的协调，降低对单一供应方的依赖。俄罗斯外交部强烈谴责乌克兰军队袭击俄罗斯布良斯克州一架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队的巴士，批评是骇人听闻的罪行。总统普京已经指示卫生部长采取紧急措施协助伤者。俄罗斯传媒报道，遇袭巴士隶属白俄罗斯一间青少年体育学校，从白俄出发，原定前往俄罗斯格连吉克地区一个度假地点，星期三途经布良斯克州的时候遭到无人机袭击，车上载有44名乘客，其中28人是儿童足球运动员。外交部说一名随队的妇女死亡，另外有8人受伤，包括6名儿童。联邦侦查委员会以恐袭立案调查。白俄罗斯外交部亦都强烈谴责事件，批评是又一宗针对平民的恐怖主义行为，要求乌克兰方面详细解释。乌克兰暂时未有回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492点，跌5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0点，跌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7。瑞士法郎0.8，加元1.41，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5，澳元对美元0.701，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61.26美元，卖出4262.86美元。天气方面，活跃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 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

0: 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2: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3: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2: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3: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4: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5: 怎样过一个健康的早晨呢？最关键的就是戒除一早起身就看手机的习惯，避免接收大量的资讯和蓝光的刺激，让大脑保持平静。饮杯暖水，动态伸展，吃一个高纤蛋白早餐，迎接美好的一天。
4: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6: 型格爸爸，
7: 一大细路型爸爸，
8: 呢种爸爸同仔女打成一片，经常陪仔女上山下海做运动啊，仔女唔会同佢哋有代沟，弥补咗妈妈唔能够为佢哋提供嘅体力游戏。
7: 无论系边类型嘅爸爸，多谢你顾住头家。
6: 香港电台第五台，祝天下爸爸父亲节快乐！
8: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至少还有你，我哋有林忆莲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2。听紧嘅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日子嚟到咧，2026年嘅6月18日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初4啦，室外温27度，相对湿度93%。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

张学友祝福。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活跃嘅偏南气流咧，正为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又为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92%。再次提提你，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

0: 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 由郭平饰演嘅潘江海爱好鬼见愁，警戒三叉戟中嘅情报担当圆滑，精于审问，擅长心理攻势。在今季故事入面，面对高智商经济罪犯的时候，发挥了关键作用。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3: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3: 联合广播。
5: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林子祥、叶倩文选择将时间带到你早上5:37，多谢你今朝选择听情神爽你。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除咗有我之外咧，仲有个雷暴警告陪伴你，一直咧去到今朝早嘅7:30啊！所以大家出门口记得留意留意。继续我有我哋嘅舞王郭富城，佢唔一定唱快歌嘅，慢歌都好心情款款嘅。

在你一边听紧呢一个郭富城嘅《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嘅同时，天文台啱啱发出黄色暴雨警告。天文台啱啱发出黄色暴雨警告。

喺今年一年尾咧，有两大天王开演唱会，刘德华之外，仲有郭富城，唔一定睇跳舞嘅，当然佢嘅跳舞系最好睇啦，系咪？唱慢歌都好心情款款嘅，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系啦。难道你现在还不知道天文台啱啱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七点半钟，大家出门口要小心啲啊！冇咩特别嘅，就赖室内嘅地方啦。但系要赶住翻工翻学嘅，请你早啲出门口。仲有提醒揸车嘅朋友，天雨路滑，记得小心揸车。

郑秀文值得，可能平时听佢唱广东话歌比较多，系咪？嗯，呢首都 hit 过出嚟嘅。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啦，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为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嘅，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逐渐转酷热，室外气温咧27度，相对湿度93%。再次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暂时去到今朝早嘅7:30钟。跟住落嚟，位朋友都系嚟紧开演唱会，当然啦，佢个老婆即系郑秀文都系啦，系咪？许志安。上雪。

有時人真係好得意噶，嗬！即係同一個完全冇血緣關係嘅人，你可以為佢撲生撲命，只係一句我願意之後，你就願意為佢真係做任何嘅嘢。王菲，我愿意。再次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7:30。转头翻嚟咧有6:00嘅新闻简报，翻嚟之后咧有林家安医生嘅出现，今日会继续有唔同嘅癌症同大家讲解一下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清晨5:4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话，骤雨持续在珠江口一带发展，未来两三个钟头，本港可能受到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厘至 3.75厘不变，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不过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在有提交点阵图预测的18位决策者之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委员会一致同意今次的利率决定，并且指将会致力实现物价稳定，不过会后声明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的14.谅解备忘录文本，将四月宣布的停火协议延长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停火谈判。双方同意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斗，包括黎巴嫩战线，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免去对伊朗的国际制裁，以及一项价值3000亿美元的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不少棘手议题，例如如何逐步终止伊朗核计划，留待最终协议的时候再作讨论。伊朗官方通讯社亦都发布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包括美国承诺允许伊朗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伊朗就承诺不生产或者是获取核武。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美国必须在30日之内结束海上封锁，又说如果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将会被视为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应约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王毅说，中方欢迎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始终支持伊朗的合理正当主张。和平的曙光已经出现，下步的关键是各方将承诺真正落到实处，排除干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意同伊朗加强沟通协调，为维护和促进地区和平稳定继续作出贡献。新华社报道，阿拉格齐通报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的有关情况，衷心感谢中方为推动谈判和达成协议发挥的积极作用。天气方面，与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7:30。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提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华南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提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2级，山头冇风，能见到18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1级，能见到700米，有骤雨。最后西沙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1492点，跌5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0点，跌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6，瑞士法郎0.8，加元1.411，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5，澳元对美元0.702，新西兰元对美元0.57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57.68美元，卖出4260.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0: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最近我哋做咗寄养家庭，
4: 妈咪话人人都需要家庭温暖，所以我哋当寄养弟弟系屋企人。爹哋教我要懂得分享，一齐分享原来好开心噶。
3: 寄养弟弟迟啲会翻翻自己屋企，我哋都等佢开心啊！
5: 想申请成为寄养家庭，请浏览社会福利署网页或致电25732282。
6: 不同族裔嘅青年都勇敢追梦。
7: EM 青年当自强。
8: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9: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7: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 EM 青年当自强。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双职家庭成为常态。爸爸在屋企的角色亦随时代改变。当社会讨论共同育儿，支援爸爸的政策和措施又是不是跟得上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神队友爸爸》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啊，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啊！咁啊，睇你啦，日子咧就嚟到2026年嘅6月18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初4嘅啦。室外温咧27度，相对湿度93%。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全部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转头翻嚟咧，今日咧就星期四啦，所以咧有呢一个嘅临床肿瘤专科医生林家安医生嘅出现。今日咧就会就住脑癌咧同大家一齐探讨下嘅。咁当然啦，今日嘅日子咧就系6月18号啦。如果大家有留意，即系周遭嘅一啲嘅广告啦吓，咁样今日系一个商品节，好多咧即系不同地方咧都藉着呢一个日子咧就系、是、做啲减价促销嘅。咁当然啦，呢啲商品节咧，如果大家系有心水嘅嘢买咧系好嘅，咁但系咧如果冇心水嘅嘢买咧，就千祈唔好谂住啊平、哦、买多几件先。

市民咧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啦，以防止水浸引致嘅损失。仲有咧就系特别喺翻工翻学啊之前咧，要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气消息嘅。所以如果有需要嘅，早少少出门口啊。

0: 邓紫棋阿 Jam 嘅爱你好，咁啊提提你啦，天文台咧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都系同时生效嘅。雷暴警告推迟咗啦，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10:30钟。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案医生嘅出现嘅。林医生早晨。
1: 早晨啊，佩佩，早晨啊，大家好。
0: 嗯，早晨啊，林医生。嗱，咁啊，前排咧，佩佩咧就即系去咗睇演唱会咧，就睇咗呢个草蜢嘅演唱会。咁啊，大家都众所周知咧，就知道草蜢嘅三个成员之一，其中啊蔡一杰咧就喺第一场演唱会嘅时候咧，就向大家宣布，其实佢脑癌咧并非完全康复，而系佢喺接受第一次手术之后，医生话俾佢听，佢嘅脑癌系扩散咗嘅。咁呢个消息其实一传出之后咧，大家都大为震惊啦，因为喺大家嘅眼前嘅蔡一杰咧，哇，跳跳扎扎，完全系唔觉得系一个癌症嘅病患者嚟嘅。咁所以今日咧，亦都好想同阿林医生讲下关于脑癌呢一样嘢啦。是不是真的脑癌呢跟其他癌症是不同是可以表面望落去是完全没有癌细胞这个感觉的。
1: 讲起蔡一杰呢即我自己都很喜欢看他唱歌跳舞。咁即他说自己患脑癌其实我都有点震惊。当然详细的病情啊各样嘢大家都不是很清楚啦即是从他自己讲的或者新闻报道可能有些一轮半爪咁都会等他担心因为他就说自己做完手术之后即是那个肿瘤有7公分啦即是那个手术那个伤口都成40公分甚至说还有一些转移的情况咁但是一眨眼呢事隔了2年啦咁有几样嘢呢即是我相信啦因为蔡一杰他本身就不是医科的人咁有时用字呢就未必精准。咁我即係当然一般希望就係佢可能误解咗某啲字其实个病比想象中好啲嘅即係祝愿佢快啲康复啦。咁第一呢就係并不是所有肿瘤入面嘅瘤都係恶性嘅。咁有良性嘅瘤实际上良性嘅瘤係多个恶性啦。第二呢脑瘤呢本身就比较少转移嘅。反而你话第二啲器官转移上脑度就多见嘅。咁但係如果原发性嘅脑瘤我哋讲緊譬如胶质瘤呢就并不常见话喺个脑入面走嚟走去。通常就係自己可能个肿瘤生得好大或者蔡先生口中所讲嘅转移呢就话大到会影响咗附近一啲组织譬如影响脑膜啊影响头骨啊或者影响了一些不能切除的脑部譬如脑干脑干很重要的嘛控制我们呼吸心跳你不切得去的嘛也都不可以大搞的嘛可能是这样的情况那实际上即超过2年的非常恶性的脑肿瘤的病人呢相对地是少数而好像蔡生那么精神的跳跳扎扎唱得跳得的呢也都是少数咯那我祝愿他其实是佢个病情可能比佢自己所讲嘅应该可能再早期啲或者康复情况会再理想啲嘅一种种类咯。
0: 嗱咁讲起即係脑癌呢我哋一般大众呢第一个想法就係、是、哇你系咪用得好多手机呀、我哋成日觉得呢话用手机讲得电话多啦咁你就会接触到好多辐射就容易生脑瘤啦。咁脑瘤系咪最主要就系讲电话所以有㗎
1: 脑瘤呢或者所有癌症确实系同辐射有关嘅。咁譬如你话核电厂啊或者以前嗰啲切尔诺贝尔辐射泄漏其实附近嘅人呢患癌嘅机会系高好多。咁但我哋又要明白喎、平时我哋讲緊接触到嘅辐射譬如话电话用嘅辐射啦、或者发电站所谓嘅辐射啦其实就并唔系会致癌嘅辐射嚟嘅。因为辐射有好多种嘅根据佢嘅波长啊根据佢嘅频率呢其实有好多唔同嘅辐射，我哋讲会致癌嘅辐射咧，就是、一啲电离嘅能力，电离即系 ionizing， 意思咧就系呢啲辐射打入去嗰个细胞入边，嗰、那个细胞核佢会因为呢啲辐射咧而变做离子化嘅。咁而呢啲离子咧，嗱好复杂啊，有机会咧破坏咗嗰个种嗰、那个细胞嘅 DNA 咧，咁先至有机会会致癌。咁但係一般我哋讲緊手机呀或者发电站引起即係能够制造出嚟嗰啲呢就

0: 並非電離性的輻射來的、
1: 嗯、
0: 所以其實它可以發熱、啊、可以其他東西，但是就並不能傷害細胞的 DNA， 理論上呢也都不會引致這個腫瘤。
1: 咁、
0: 呢個問題呢，因為大家都好關注啦，即近幾十年嚟，哇，咁多啲發射站，咁、多人用手機，又周圍都 WiFi， 咁、但我哋睇返呢嗰、那個腦癌嘅趨勢呢並冇話因此而增加㗎喎、如果嗰、那個發射站啊手機用途 WiFi 嗰個覆蓋率係幾何級咁增長，而大家亦都相信佢會致癌，咁理論上我哋睇到一個直線嘅腦癌嘅上升，咁過往幾十年其實未見過，咁亦都有好多即係一啲大型嘅研究，一啲追蹤性嘅研究咧，即係睇呢十幾二十年咧，亦都見唔到話一個直接關係。咁所以簡單嚟講，從個生理學上呢、這個輻射個影響，或者物理學上，到我哋流行病學咧，其實都唔能夠證明話手機嘅用途啊、WiFi 嘅覆蓋啊，或者啲發電站係會大幅引起到腫瘤嘅。咁所以大家就唔使咁擔心嘅。
1: 係啦，成日啲人講咧，嗱，你咧瞓覺唔好將個電話擺喺個枕頭邊啊，或者個床頭櫃嗰度啊，因為咁近啊。咁然之後咧，你插電嘅時候又唔好講電話啊！呢啲啊時候好大輻射，仲有啊，你望下你對面屋啊個屋頂係咪有一啲即係發射嘅天線啊？哇！嗰啲咧就係致癌啊，咁就唔使咁擔心嘅，啱唔啱啊？
0: 係啊，風水嗰啲就講唔埋啦。咁但係當然你話擺個電話喺床邊插電，咁其實真係會發熱嘅喎、有時亦都會有啲即係聲線影響睡眠，咁呢個即係大家明白。固然都有機會影響健康啦，咁但就唔係直接致癌嘅。
1: 嗱，咁講起腦瘤，如果唔係輻射啦，咁會唔會係遺傳嘅比較多咧？
0: 嗱，腦瘤咧嗰個形成其實到而家都唔能夠話百分百知道點解嘅。咁甚至話遺傳咧都係佔極少極少數，好多時候都係突發嘅。咁或者會同食煙有關啦、或者會同接觸某啲特別嘅化學物質有關啦。咁、但係零零碎碎呢亦都揾唔到一個百分百我哋知道會致癌嘅原因啦。
1: 咁會唔會其實係佢一出世已經存在喺佢個腦裏面啦，定係唔係嘅佢係要即係唔知點樣就誘發咗佢出嚟咁樣嘅呢？
0: 通常我哋睇到咧，即係所謂所有嘅癌症啦，腦瘤可能都唔例外啦。就係、可能一出世咧，其實嗰個 DNA 或者個基因入邊咧，都會有啲趨勢，依、這個人係比較容易會患癌嘅。咁、但係單單一個趨勢咧，就並唔能夠令到佢致癌。咁、你要後天嘅其他原因去誘發佢，即係你有個火藥引啫，但你都要點火，咁先至有機會會爆炸噶嘛。咁好多時候癌症其實都係基於啲原理，咁我相信腦瘤亦都唔例外。不過到底係邊個基因導致，或者有乜個共同嘅誘發嘅因素咧？喺科學界咧，暫時就未係好清楚，即係嗰個理解嘅程度就唔似話肺癌同食煙有關啦，乳癌可能同荷爾蒙有關。或者其他肝癌同啲病毒帶即係嗰個感染有關咁清楚咯。
1: 嗱頭先你都講話會接觸一啲化學物質，就係講甲醛啊，呢啲係咪就係所講嗰啲化學物質咧？
0: 暫時就亦都冇一個單一嘅化學物質會咁樣影響嘅，甲醛嗰啲可能有關，因為甲醛都會同唔同嘅癌症，譬如肺癌啊、膀胱癌嗰啲有關係。咁但係始終咧，腦癌雖然話聽落佢好恐怖啦，咁、但係因為數量其實都極少啊，即係暫時就好難話一啲好有意義嘅流行病學嘅研究可以睇到，咦有邊一隻單一嘅化學物會有關？
1: 咁你頭先都講啦，喺香港啲用電話啊、用 WiFi 嘅情況都好勁噶嘛，係咪？咁但係香港。這個腦癌的那個統計上面在個比例上是什麼人比較多，和男女的比例是怎樣的
0: 呢？通常呢在香港呢那個腦癌那個數字呢就不是很高的，如果大家記得肺癌、乳癌可能每年呢有五六千宗的嘛，如果腦癌呢我們講的每年可能百零二百宗的而一般來講呢年佢嗰個年紀嘅分布都比較兩極啲，一部分咧就是、小朋友嘅，因為小朋友係比較多。

0: 啊，但係所謂比較多咧，個數字講緊一年可能幾十宗嘅啫。咁、係譬如一啲我哋叫腦髓嘅腦癌啦，咁嘅 medulloblastoma 嗰啲嘢。咁另一方面咧，就係、一啲我哋話年紀大咗，可能四五十歲打後有機會出現嘅成人嘅腦癌咧，嗰啲我哋就叫膠質瘤。咁嗰啲會比較多咯。咁男女比例咧就差唔多嘅啫，因為佢嗰個分布咧都比較係隨機少少。
1: 咁會唔會係啲用腦過度嘅人會有呢個問題？定係喂你成日唔用腦，所以咧個腦就要生瘤啦？咁係咪有關係㗎？
0: 這個都幾有趣嘅問題。咁喺我哋即係我小弟嘅觀察啦，喺 clinic 入邊嘅觀察或者文獻上面嘅資料咧，都睇唔到話會唔會同學歷嘅程度有關咯。咁、所以理論上你話啲成日用腦嗰啲係咪學歷高啲啊？用腦過度會多啲問題咧，似乎就見唔到依個情況嘅。咁實際上咧，你話用腦咧，好多時候其實都係講緊腦入邊，因為腦入邊有好多唔同細胞噶嘛，即係外嚟神經傳遞嘅嗰啲叫神經元啦，英文叫 neuron 啦。反而你依啲咁嘅 neuron 咧，佢本身你一生出嚟發育完成之後咧，其實佢係唔識分裂嘅。咁唔識分裂嘅細胞咧，基本上就冇轉化為癌症嘅風險嘅，因為所有癌症其實係啲細胞不停分裂，喺分裂嘅過程之中有錯。以啲錯咧，長年累月去累積，慢慢就變成癌症。咁反而你話用得老多，即係成日用嗰啲咁嘅神經元咧，其實係冇乜生癌嘅機會。反而腦癌入邊咧，就是、神經元隔離嗰啲類似鋼筋水泥去支撐神經元嗰啲細胞，我哋叫膠質細胞咧，就有仲有少少分裂嘅能力咧。咁隨住時間，有機會變成癌症。
1: 好啦，咁今日咧亦都讲脑癌到呢一度，下集咧同样时间我哋继续就住脑癌，我哋继续探讨下咯噃，下集再见，拜拜，
0: 拜拜。

唔该晒林家安医生嘅，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六点，差唔多29分啦。即系话咧，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咧，又要差唔多告一个段落。提提大家啦，咁啊，今日嘅天气咧都相当唔稳定啊，咁啊，今朝早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啊，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为29度嘅，吹和缓至清劲嘅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咧间中吹强风嘅。室外气温咧而家27度啊，相对湿度92%啊，提提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雷暴警告咧，全部都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10:30钟。佩佩要同你讲声再见，再见到大家将会系端午节，即系听朝早啊。同样地5:00清晨省嚟，咁约定你听朝见到吧，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骤雨持续在珠江口一带发展，未来两三小时本港可能受大雨影响，呼吁市民提高警觉。又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呼吁市民如身处室外，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不过联储局公布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在有提交点阵图预测的18位决策者中，9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6人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委员会一致同意今次的利率决定，并指将致力实现物价稳定。不过会后声明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委员会认为通胀仍高于 2% 的目标，部分反映供应冲击导致能源等部分领域价格上升。又指虽然中东冲突带来较高不确定性，但经济活动仍以稳健步伐扩张，就业增长和劳动力规模大致同步，失业率变化不大，生产率增长和资本投资表现强劲。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在法国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在记者会为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辩护，说如果冲突持续下去，经济灾难就可能发生，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经济灾难。备忘录避免了一场全球经济灾难，警告德克兰如果不履行承诺，他可能会发动新的袭击。特朗普又说谅解备忘录很可能在近期签署，可能是星期四或五，他可能会出席签署仪式。另外，特朗普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美伊冲突中保持中立，未有阻挠他压制德克兰的核能力。他说习近平帮助推动解决冲突，避免向地区运送大型武器装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1%，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10:30。客户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18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咧，琴日结束了在香港的考察调研行程。他离开香港之前咧，都包括在礼宾府和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主要官员会面噶。李家超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并且咧引述夏宝龙对香港咧系给予了四个嘅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夏宝龙这次的调研阵间的报道会详细总结。
2: 美国联储局一如预期维持利率不变，亦都是连续四次会议按兵不动。今次亦都是上任近一个月的联储局新任主席沃什首次出席议息后记者会。我们稍后会请来经济师和大家分析一下议息结果对于市况的影响。
3: 教育局公布了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就计划 咧，包括啦，下个学年开始咧，系会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噶。咁啊，讲紧咧系亦都会为师生投入咧一系列嘅资源，提高相关范畴嘅教育学能力。阵间我哋会进一步了解。
2: 国新办咧，寻日系公布关于全球治理嘅白皮书，提出啊中国嘅倡议，目的系在于咧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嘅全球治理体系。我哋都会请嚟啊内地学者同埋本港嘅学者分析一下今次白皮书嘅重要启示同埋意义。
3: 国际方面，世界杯 H 组啊，日前啊西非岛国佛德国咧，竟然啊成功咧能够啊以0-0逼和传统劲旅西班牙，引嚟讨论噶。嗱，门将咧和仙拿而家好多人追踪紧佢，咁球技咧扑救咧系非常之出色，全队人嘅防守亦都非常之严密，爆冷嘅赛果咧全球瞩目。阵间嘅云看天下会讲下佛德国呢个西非岛国嘅足球发展。
2: 我哋平日咧行街买嘢啊，甚至冇咧用一啲嘅公共服务啦，都越嚟越多时咧系需要用到手机应用程式。嗱，对于年轻一代嚟讲咧，应该就冇乜难度噶啦。咁但系对老人家嚟讲咧，可能就一啲都唔简单。好似喺韩国啦，越嚟越多长者啊，对于使用数码装置咧感到吃力噶。究竟佢哋遇到啲咩困难咧？韩国当局有冇体恤嘅政策咧？放眼世界会探讨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改早晨，主持嘅系李绮琴。美国联储局一月市场预期维持利率不变，会后声明删除宽松倾向嘅措辞。而联储局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嘅点阵图就显示，19位决策者当中有18个人提交咗点阵图预测，其中9个认为今年需要加息。新任的主席沃什首次出席议息后记者会，他确认自己今次未有提交点阵图预测，又说联储局已经抛弃了前瞻指引。沃什宣布将会在货币政策5个领域成立工作组，涉及沟通、资产负债表等。今次会议，我们找来上海商业银行研究部主管林俊文和我们分析。早晨，马人。
6: 各位听众，早晨。
5: 是啊嘛，即係40多分鐘的記者會啦，再加埋即係會後聲明，咁今次咧就其實嗰個內容大幅減少咗啦。整體嚟講咧，點樣睇咧？即係沃什首次嗰個記者會發言啊？
6: 咁就有啲出乎意料啦。咁就係第一，佢哋佢冇交個點陣圖裡面嘅，即係大家都知道佢唔係好信點陣圖嘅，但係佢就冇交咧。呢個真係幾～史上面即係得一次，以前係有一個 governor 係試過冇交嘅啫，咁呢個都相當令市場都吃驚嘅。咁就咁當然啦，咁佢就自己唔係一直都唔係好支持嘅，咁但係就即係佢直頭唔交咧，咁就即係市場好難解讀佢個信號，因為佢自己都講咗話我而家對前景咧係話唔到俾你聽，冇任何指引嘅。咁呢個就即係令到到底市場到底下一步係加息減息咧，個懸念就更加高啦。咁第二咧，其實更加重要嘅咧，我哋覺得係喺個點陣圖入邊，我哋解讀嗰、那個情況係點啊？因為其實個市場基本上普遍係估緊加息嘅，咁但係咧就個點陣圖裡面顯示咧係2026年、2027年咧都係個中位數咧都係顯示係維持利率不變嘅。咁呢、這個個市場都係會比較同市場而家嘅預期係有啲偏差啦，但我哋覺得個核心咧，最主要咧，我哋覺得係個2027年咧，我哋睇到咧，其實你見到個鷹派咧係更加強硬，咁但係倒翻轉咧，一啲中間派咧，以前咧係喺鮑威爾嘅任期之後咧，基本上都唔敢發聲嘅咧，咁其實都有講出一啲對通脹憂慮嘅信號，咁即係話鷹派嗰啲更加鷹派，但係鴿派嗰啲咧開始有少少轉鷹。雖然而家個點陣圖入邊咧係冇完全反映呢樣嘢嘅，咁所以再往後發展落去咧，對嗰個鴿派嗰個動搖嗰個心態咧，可能咧會影響到個中間派個陣型，可能會有啲變化嘅。咁即係變咗咧，其實去往後個發展咧，即係而家個市場咧個預期仲係好低嘅。咁但係咧，我覺得即係九月份討論加息嗰個可能性咧，去往後嗰一兩個月咧，可能會係即係升穩好多。
5: 咁啊，叫唔叫做即係今次之後咧？即係聯儲局成個方向咧，都傾向一個即係鷹派一個風格或者做事方式咧。
6: 我覺得係嘅，即係如果你咁而家因為咧，主席以前就大家知道啦，以往嘅主係個發言咧 係啲會員咧係一定要圍繞住個主席嗰個立場去到講嘅，唔可以偏差太遠嘅。正常嚟講，咁但係咧，而家佢就話咧，佢哋即係佢自己唔會再俾任何 guidance 㗎啦。咁啊變咗咧，其實佢哋將支咪俾咗啲地方嘅學長啦、其他嘅理事啦，咁大家都可以發聲嘅。咁變咗以前一啲即係都唔係好敢表態咧，自己對到通脹憂慮嗰啲咧，咁往後咧會係更加願意發聲出嚟表態。咁呢個自然咧就會令到整體個言論咧偏向咗鷹派嗰邊嘅。咁所以係嘅，即係我自己相信，就算我哋嘅一個當然啦，打完仗啦，咁但係打完仗，我哋講緊個油價都唔係翻翻65蚊嘅，可能真係都係75蚊到80蚊呢啲水平咧，其實對個通脹嘅影響都唔係細嘅。咁所以往後個發展咧就都即係可能個加息嗰個步伐咧就唔一定好似油價咁啊，即刻即係打消曬個加息預期。我覺得反而咧有機會我哋討論翻一個即係我哋講緊3到6個月個加息嘅可能。
7: 嗯，咁啊，如果係咁嘅話，最快即係9月會議嘅咯喎，聽你咁樣講。
6: 係啊，冇錯，我覺得九月係即係而家個市場嘅預期仲好低嘅，但係我自己覺得九月係完全係有呢個可能，唔可以忽視呢個可能。
7: 嗯，嗱，咁啊，今次咧，佢就宣布咗咧，有幾個工作組啦，就即係檢視下聯儲局啲工作啦。咁比較即係大家可能 eye catching 啲咧，就係包括溝通啦，同埋資產負債表等等。仲有通脹框架啦。其實今次即係估計啦，那個聚焦咧係咪都擺咗落資產負債表入邊咧？
6: 呢個因為個技術性強啲啦，咁就即係其實我哋即係我哋市場最關心佢點樣做啦，因為有機會係會令到即係可以等同加息多一次咁上下嘅影響嚟嘅，睇視乎佢點樣改變啦。咁但係就即係而家市場普遍預期咧，其實佢可以減咧，對即係佢可以縮個資產負債表個水平都唔會太多，因為而家已經開始有啲息路話俾我哋聽咧，係有啲緊張嘅，你已經唔係話好過度寬鬆嘅一個情況，咁所以呢個就算我哋調整咧，其實都係可能對個加息等同於加多一次息咁樣。咁我反而我自己就比較關心啲個點陣圖啦，係咪真係會去到年底冇咗咧？因為其實有啲研究咧發現咧，其實點陣圖本身咧係對於穩定個市場，其實我哋發現咧一啲數據咧市場對佢個預測咧係個改變慢啲咧，更新慢啲，敏感度慢咗，就正正係因為有呢個點陣圖啊。咁如果以後冇咗呢個點陣圖咧，咁啊利率市場嗰個單日個波動會出現一個數據出嚟嗰個波動咧，會高過以前嘅。
7: 嗯，
6: 咁所以就呢個反而對個市場即係累積起上嚟，一年成250個交易日喎，咁所以就累積起上嚟咯，個影響可能仲犀利過加息一次嘅。
7: 嗯，咁但係如果即係同啲市場溝通嘅機制咧，可能減少咗嘅話咧，即係或者嚟緊咧，你覺得佢即係會用啲咩方式同市場溝通咧？即係如果假設第二次個點陣圖又冇咗啦，咁佢又聲稱前瞻指引亦都已經放棄咗啦，咁即係用咩方式同市場溝通咧？
6: 係啊，冇錯，呢個真係好失衡嘅啦，變咗好似即係1990年代嗰種達斯潘嗰個年代咁，即係佢就講到明，如果你明我講乜咧，即係你理解錯咗咁樣嚇，即係佢講到明咧，我哋唔會講啲嘢講到咁明嘅。咁我諗而家就即係可能係呢種，即係佢咁含糊嘅取態就係呢種嘅情況啦。我諗個市場會解讀幾個中間派嗰、那個委員咧，因為佢哋個作風都係比較一致啦。你呢個中間派嘅委員嘅重要性就突顯咗啦，譬如即係我哋講緊好重要嘅紐約行長 John Williams 啦、前主席鮑威爾啊，呢啲中間派嘅領軍人物咧，咁佢哋出嚟發言嗰個含金量就高過以前。
7: 嗯，咁但係未來咧個市場波動性，金融資產個波動性咧，係咪會加大咗咧？咁樣嘅話？
6: 如無意外係啦，因為其實我暫時見到啦，即係我哋就算即係我哋講咗呢個點陣圖嘅變化之後咧，其實個市場嗰、那個波動性都仲係好少嘅，你見到其實而家個債息嗰個變化都仲係細嘅，咁即係其實個市場而家就係喺一個好 confuse、好含糊嘅狀態，哇，好迷糊嘅狀態，到底應該點樣理解呢件事咧？冇咗啲信號，咁就仲未消化到底當中嘅含義，咁但係就即係我自己解讀出嚟咧，就係呢個係偏向係趨向鷹派，咁我哋睇個其實係幾明顯係趨向鷹派添，咁。個市場個反應仲係咁溫和咧，就係、是、其實個市場都仲係喺個含糊階段，咁即係話俾我哋聽咧，個波動咧未來嘅話咧就應該會放大，咁所以就都要注意個息口上下轉動嗰個風險。
7: 嗯，明白，好啊，咁啊，今朝早咧同 Ryan 你傾到呢度先，唔該曬你分析，拜拜。
6: 好啊。
7: 美股咧系下跌啦，联储局咧维持利率不变，不过多名官员咧就认为今年咧系需要加息，道指咧系跌超过500点收市啦，而标普500指数啦同埋纳斯达指数个跌幅咧就系超过1%。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6，日元160.64，瑞士法郎0.8，加元1.41，人民币6.759，英镑对美元1.33，欧元对美元1.151，澳元兑美元0.702，新西兰元兑美元0.578。至于油价方面咧，系结束四日嘅跌势，高收近1%，而金价咧就现货金一度跌超过2%，之后系略为回稳。好啦，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再见。
8: 大家好，我系佘诗曼，想九九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九九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九九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9: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3: 星期四时间嚟到朝早接近6:47，关注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留意翻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10:30。天文台亦都发出咗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东部嘅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嘅市民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水浸可能引致嘅损失。呢个区域咧系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天文台话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嘅强雷雨区都正系影响紧广东沿岸同埋南海北部。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昼嘅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到下个礼拜初天气就会渐转酷热，室外气温现时是27度，相对湿度93%。
2: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低，路边监测站是2，风险亦都属于低。预测方面，上周和下周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10: 今日的事，
2: 行政长官李家超咧会出席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开幕式，担任主礼嘉宾。
3: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就会出席创新科技发展及应用论坛，并且致辞。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系会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会议，审议同规管网约车服务有关的附属法例。
3: 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课程发展议会委员张泽松以及教育评议会执行委员、香港道教联合会圆圆学院第三中学校长赖俊荣都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倾下呢个议题。
2: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就会在《千禧年代》讲下公署成立香港国际数据私隐学院的详情。

0: 相信收音机旁边的朋友都会留意到，自己越来越多情况之下要用手机应用程式，无论是买东西也好，用公共服务都好。但在韩国长者遇到困难都不少的。当地有调查中发现，超过77%的60岁或以上长者都说对使用数码装置感到吃力。一阵讲下。
1: 另一个话题我们会讲下生态。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的一项最新研究报告是发现，全球具有自我修复能力的珊瑚礁比起先前估计呢原来是多好多，不过都不能够因为咁掉以轻心，期望各界呢下定决心落实保护的政策。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张文燕在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珊瑚礁孕育住全球1/4的海洋生物，但近年因为强烈的热带风暴污染，加上海水温度飙升，引发超大规模的白化现象，令珊瑚礁承受住巨大的生存压力。有科学家甚至警告，珊瑚礁可能正面临无可挽救的衰退。不过，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近日就发表一项令人振奋的报告，发现全球具自我修复能力的珊瑚礁比原先估计多好多。路透社报道，研究团队分析了45,000份珊瑚调查报告同埋过去几十年的气候和海洋数据，结果发现原来全球有近166,000平方公里的珊瑚礁具备抵御气候变化和自我修复的能力，这个数字是早前估计的3倍。研究人员在全球71个国家和100个地区，包括加勒比海、太平洋和大西洋一些以前未被发现的部分区域，都找到这些具有气候韧性的珊瑚礁。学会的珊瑚保育主任表示，珊瑚礁通常被定性为受损后无药可救的生态系统，而这项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既然已经知道希望在哪里，现在最需要的就是解决问题的政治决心。报道说，现时只有大约28%的珊瑚礁位于受保护和保存的区域内。目前各国正制定行动计划，将全球30%的陆地和海洋环境纳入正式保护范围。专家呼吁规划时可以参考这项新研究，充分考虑具自愈能力的珊瑚礁的地理位置。对不少人来说，智能手机带来不同方面的便利。不过在韩国调查发现，不少长者因为不懂得用智能手机，生活遭遇困难，形容情况就好像有一道道数码围墙将他们挡在日常生活之外。韩联社报道，随着不少服务转向智能手机应用程式，甚至由无人设备取代，越来越多韩国长者在出行、就医、买食物等方面遇到困难。韩国教育部早前调查发现，超过77%60岁以上长者说使用数码装置会觉得吃力，相对之下18至39岁群组只有8.9%，确实见到有落差。报道引述有网民分享，他曾经帮一对长者夫妇用手机在戏院自助机买票，之后两夫妇每次看戏都继续用他的电话号码累积会员积分，一年之后他竟然变了戏院的 VIP， 反映长者在买票看戏这些基本活动上可能仍然需要其他人帮忙。另外，首尔车站售票处也都不时见到有长者问车次买票的流程。搭的士方面，区内研究显示，20至40几岁超过60%人会用手机叫车，但是60岁以上大约80%仍然习惯在路边截车。韩国专家指出，长者不熟悉数码世界，不单止令生活没那么便利，更加牵涉基本生活甚至生存权益，提醒当局在加快数码转型的同时，亦要保留人工服务、电话预约渠道，否则数码围墙只会越砌越高。
1: 朝早6:54的时间，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的10:30。天文台都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东部的雨势是特别大。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室外气温现时是28度，相对湿度92%。
3: 报章摘要。
0: 首先看文汇报报道，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一连两日香港考察调研的系工作寻日结束。寻日他先后考察过新皇岗口岸，了解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和港深通关便利化的情况，亦都是有到葵青码头调研香港港口转型升级和发展高端海事服务的情况，以及在香港礼宾府和爱国爱港人士座谈交流。之后在行政长官李家超等人的陪同送行之下，经深圳湾口岸返回深圳。李家超其后会见传媒的时候，引述夏宝龙提出6方面的宝贵意见，包括指出香港首份5年规划是一个方向性、策略性、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指明香港未来5年的发展方向。另外还包括有支持和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以及是赞赏特区政府充分用好位于河套区的中央援港应急医院等等。文汇报报道，
1: 大公报就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衷心感谢夏宝龙主任专程来港，就香港对接国家15/5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给予指导和宝贵意见。行政长官每年的施政报告是会对接回应五年规划的要求和方向，并且在施政报告内定下目标和汇报进度，实践五年规划的总体要求。李家超是透露，夏宝龙主任要求加快规划编制工作，特区政府已经就首个5年规划全面展开公众咨询，他本人亦都会将主持多场的咨询活动，涵盖不同层面和地区，确保规划内容具备广泛代表性。大公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寻日展开第二日的考察行程，首站就是新皇岗口岸。据了解，夏宝龙是赞赏新口岸设计十分好，期望7月底可以使用。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有待取得人大授权决定和国务院批核之后，港府是会随即向立法会提交相关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本地法律基础。经济日报报道。
1: 商报报道，2027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出炉，本港多间大学继续在榜上占据多个职位，中文大学、岭南大学都取得飞跃的进步，前者排名跃升14位至全球第18位，创了历史新高，后者是飙升120位，就在全港各间大学之中升幅是最大。中大校长卢毓明说，是跻身全球20强是中大迈向新阶段的重要里程碑。展望未来，随着中大策略发展计划2026至2030即将启动，中大会进一步深化和全球顶尖学院、产业界和政府机构的策略合作。商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一架客货车同一架的士车队的的士是前晚在青沙公路相撞，被抛出车外当场死亡的两名乘客分别是休班消防员和他的妻子。消防处对于有属员和妻子是不幸离世感到非常难过，对他们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据了解，男死者日前休班期间就是在观塘跳入海中救起堕海的老翁，他的妻子是任职社工，外游宝岛蜜月返港，乘坐的士回家期间怀疑没有佩戴安全带，结果遇上车祸。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越来越多港人选择前往内地养老，医疗及福利衔接的问题受到关注。截至到今年5月底，有超过40,000名长者在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下使用医疗券去给门诊医疗护理服务费用，申领交易总额是高达过亿元。另外有超过1200名长者是参与了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这个是东方日报的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嘅七点啊，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系生效嘅，而雷暴警告嘅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十点半。本港今日咧会系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现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91%。
4: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封路措施方面咧，提提大家大潭道咧，由于有山泥倾泻，近住浪琴园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而洪隧嘅九龙出口咧有紧急路面维修，影响到管道内嘅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而另外喺佐敦嘅南京街，由于有工程，现时去拔萃女书院方向近住德惠巷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噶。咁所以大家经过大潭道啦、洪隧嘅九龙出口同埋佐敦嘅南京街，记得要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呼吁市民上班上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又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呼吁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话西贡东部的雨势特别大，可能出现严重水浸。上述区域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四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今次是新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政策会议，会后声明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沃什宣布将会成立工作组，检视联储局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点阵图显示，多名官员都认为今年需要加息，不过沃什确认自己未有提交点阵图预测，指出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李以琴报道。
2: 美国联储局结束一连两日的议息会议，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 3.5 厘至 3.75 厘不变，符合市场预期。会后声明的篇幅较之前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反映官员对未来利率预测的点阵图显示，19位决策者当中只有18人提交点阵图预测，9个人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其中6个认为要加息多过 0.25 厘。上任接近一个月的新主席沃什首次出席议息后记者会成为焦点，过往多次批评联储局过分依赖前瞻指引的沃什说，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并确认自己未有提供点阵图预测，认为对于政策执行无帮助。
3: I however refrained from offering any projections of my ownConsistent with my long-held views on the SEP, at least as currently structured. We've dropped forward guidance. Some along the committee, I think, dropped it, I suspect, from our discussion the last couple of days, because they said at this moment in time, it doesn't feel as though providing forward guidance is right.
2: 沃什又宣布将会在货币政策五个领域成立工作组，涉及沟通、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
3: First, Fed communications. Second, the Fed's balance sheet. Third, our use and reliance on existing data sources. Fourth, productivity and jobs. And last, the Fed's inflation frameworks. These subjects.Are timely, consequential, and in my view, worthy of a fresh look.
2: 沃什又话，联储局对于实现2%通胀目标承诺坚定一致，喺实现之前冇理由重新审视呢个目标。会上有记者提出，如果联储局唔提供持续嘅前瞻指引，市场波动性可能会更加大。佢话市场越关注实体经济情况，就越能够判断数据系咪有效，越可能根据佢哋认为最有可。可能发生的事作出定价。香港电台记者李以琴报道。
1: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日在港考察调研行程。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时给予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李家超说，获启发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并将100公顷大学城发展成逾千公顷大学城区。崔慧欣报道。
4: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两日后返回内地，行政长官李家超到深圳湾口岸送行，两人短暂交谈。临别前，夏宝龙向李家超竖起拇指，亦都向在场传媒挥手。李家超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和意见，他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的时候给予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的决心和推进工作，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努力，肯定香港的经济发展和特区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建设。 李家超话有四点睇法，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编制工作，进一步加快北部都会区同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大学城区作为发展大学城的方针。
5: 大学城区的空间规划，除了政府早前规划的100公顷校园空间，更加应该扩大至包含科技空间、产业空间和城市空间的融合布局，达至1000公顷或者以上的总体大学城区规划，发挥更大汇聚人才的作用。
4: 李家超又说，夏宝龙希望香港五年规划是具策略性、方向性、指导性的可操作文件，施政报告要对接并回应五年规划要求，制定指标，交代进展。
5: 如果大家都去参考我的每一年的施政报告，我是定下了不同的 KPI 的，有超过100个的。将来的行政长官施政报告呢，会将他的 KPI 去对接香港的五年规划，而且交代进度。这个做法呢，亦都是跟国家的做法是一致的，因为国家呢亦

0: 都会每年咧有一个工作报告。
1: 李家超亦都引述夏宝龙提出要香港抓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美国公布与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双方同意延长停火协议60日，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免去对伊朗的国际制裁，以及一项价值$3,000 亿的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伊朗承诺不发展核武。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德克兰，如果不履行协承诺，他可能会发动新的攻击，又感谢中俄领袖在美伊冲突中保持中立。郑浩景报道。
3: 一连三日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闭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记者会为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辩护，说如果冲突持续下去，经济灾难就可能发生，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经济灾难。备忘录避免了一场全球经济灾难，警告德克兰如果不履行承诺，他可能会发动新的袭击。特朗普又感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美伊冲突之中保持中立，未有阻挠他压制德克兰的核能力。他说习近平帮助推动解决冲突，避免向地区运送大型武器装备。美国一名高级官员向记者宣读美伊双方定于瑞士正式签署的14点谅解备忘录，包括将4月宣布的停火协议延长60日，以便双方就永久停火谈判。双方同意立即停止所有战线的战斗，包括黎巴嫩战线，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免去对伊朗的国际制裁，以及一项价值$3,000 亿的伊朗经济重建计划。伊朗承诺不发展核武，不少棘手议题，例如如何逐步终止伊朗核计划，留待最终协议的时候再作讨论。伊朗官方通讯社亦都发布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包括美国承诺允许伊朗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伊朗就承诺推动波斯湾和亚曼湾的海上交通恢复到战前水平，并且承诺不生产或者获取核武。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暂时没变，双方已经同意在特定期限之内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交通正常，美国必须在30日之内结束海上封锁。他又说，如果以色列继续占领黎巴嫩，将会被视为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国际高等教育调查机构 QS 公布最新世界大学排名，本港有5间大学位列全球百大，其中港大排名最高第11，中大、科大、理大和成大分别排第18、33、50和52位，浸大、交大、岭大和都会大学亦都打入名单，树人大学首次上榜。港大连续第二年位列全球第11位，港大话蝉联呢个历史佳绩，不但彰显大学喺国际同本地嘅领先地位，更凭借学术卓越同全球影响力，继续引领本地高等教育发展。中大首度跻身全球20强，校长卢毓明形容系中大迈向新阶段嘅重要里程碑。理大首次跻身全球50强。校长滕锦光话：理大世界排名年年稳步上升，足见大学在教学、科研等领域都取得长足进展。据世界杯消息 ，L 组方面，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 ；K 组葡萄牙就被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1-1。李俊杰在世界杯直击报道。
4: 世界杯直击，
5: 先讲英格兰对克罗地亚的 L 组分组赛，两队上演了一场紧凑的赛事，上半场已经有4个入波，英格兰由队长哈利卡尼在12分钟凭一球12码先开纪录，大到36分钟就被克罗地亚的巴图连拿禁区外施射入网，追成1-1，而哈利卡尼就在42分钟顶入成2-1，再度协助英格兰领先。不过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克罗地亚就凭穆萨的入波攀平2-2，英格兰完半场前第二度被追平。而英格兰在下半场就逐步拉开比数，换边之后仅仅2分钟，比灵咸在右路推入禁区顺势射入，协助球队再度领先。 而英格兰之后作出多个调动，并且由

后被入替的拉舒福特在85分钟禁区冷静射入成4-2，锁定胜局，最终英格兰顺利全取三分。至于 K 组赛事，葡萄牙就被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1-1。赛事焦点之一是今届第六度出战世界杯的葡萄牙射手基斯坦奴·朗拿度，而他的队友尼维斯就在开波短短6分钟为葡萄牙打开纪录，不过这个优势只是维持

0: 492点跌50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0点跌9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 7.836， 日元 160.63， 瑞士法郎 0.8， 加元 1.41， 人民币 6.759， 英镑对美元 1.33， 欧元对美元 1.151， 澳元对美元 0.702，新西兰元兑美元 0.57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266.6 美元，卖出 4269 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6，强度属于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同活跃偏南气流相关的强雷雨区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黄色暴雨警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10点半。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来到早上7:14，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世界杯日前的 H 组分组赛之一，首次跻身决赛周的西非岛国佛德国啊，0-0同传统劲旅西班牙是赛和的，收获了他们史上首个世界杯积分。
2: 人口大約是50多萬的佛德國咧，喺足球發展方面啊，近年咧係持續見到成績。咁佛德國咧喺1976年同中國建交，中方早年咧喺佛德國嘅首都啊，換建一座國際級球場。由新聞天地記者張子欣喺《環看天下》介紹一下喺今屆世界盃一戰成名嘅國家佛德國。
4: 環看天下。
5: 世界杯决赛周日前，西班牙对佛德国的一场在美国亚特兰大上演的分组赛，有传媒以亚特兰大保卫战来到形容。决赛周新丁佛德国首场就要硬碰2010年世界杯冠军、2024年欧洲国家杯冠军西班牙，最终赛果竟然令到全球球迷和球评家都大跌眼镜。西班牙呢支传统劲旅赛前固然被提高一线，开赛后的数据亦都占尽优势，全场控球超过70%，攻门27次，不过始终都是要吃白果。不少球评家大赞佛德国的严密防守，应记一功。一众球员在后场主动埋身逼抢之外，40岁门将和仙拿7次扑救成功，力保一球不失，被视为国家队的英雄人物。和仙拿这场亦都被评为全场最佳球员，将防守发挥得淋漓尽致。佛德国最终完场和西班牙踢成0-0，成功取得他们历来世界杯决赛周赛场的宝贵一分。亚特兰大球场内外的佛德国球迷兴奋之余，远在大西洋另一边的佛德国民众欢呼声亦都此起彼落。在首都普拉亚，不少穿着国家队波衫的球迷上街庆祝，为国家队代表踢出漂亮一仗感到自豪。西非岛国佛德国人口50多万，经济以服务业为主，1975年脱离葡萄牙殖民管治独立。今届葡萄牙国家队据报亦有几名球员拥有佛德国血统。佛德国1976年同中国建交，适逢今届世界杯亦都是中佛两国建交50周年。近日就有报道提及佛德国的足球发展取得突破， 同中。

0: 中国亦都有部分渊源。中国同佛得国建交以嚟，持续有向对方提供经济技术援助。2013年由中国援建的普拉亚国家体育场建成移交，这个符合国际标准的场馆成为佛得国早前在今届世界杯非洲区外围赛 D 组的关键主场，最终力压同组有非洲雄狮之称的传统劲旅克麦隆，以小组首名直接打入今届决赛周。不少球评都指出，佛得国作为非洲球坛一股新势力，过去13年已经四度晋身非洲国家杯决赛周，2013及2023年更跻身八强。佛得国门将和仙拿日前对西班牙时的神勇扑救令他一战成名，社交媒体追踪人数旋风式飙升。足球是团队运动，这场波全队后防最终滴水不漏，中坚卢比斯的表现亦都同样受到注目。33岁的卢比斯在爱尔兰出生，目前效力当地超级联赛球会沙姆洛克流浪，他拥有来自爸爸的佛得国血统，2019年起进入国家队，他当年被招揽的过程亦成为传媒热话。卢比斯说自己先是在一个不多看的球职平台账户入面收到来自国家队教练雷阿古斯的留言邀请，最初还以为是垃圾邮件并没有理会到，之后估不到足足过了大半年再收到对方联络，才知道自己真是得到国家队的征召。卢比斯欣然接受，最终成为佛得国队征战美墨加世界杯的重要一员。
1: 国新办咧发布了关于全球治理的白皮书，提出中国的全球治理倡议，目的在于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外长王毅认为，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重振多边主义。
2: 有内地学者就认为，中国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提升代表性和话语权，并不是要排斥全球西方国家，而是要通过对话避免陷入阵营对抗的情况。由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9月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后，国新办昨日发布名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全文2万几字，除了中文还以英、法、俄、德、日等八种语言出版。白皮书提出必须毫不动摇地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而不是另起炉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记者会上说，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振多边主义，更需要坚守规则法治，更需要提升治理效能。他提出要坚定捍卫联合国核心地位，亦要积极推动地区热点缓和降温，
4: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化解矛盾冲突，通过普遍安全实现长治久安，推动乌克兰、加沙等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中东局势牵动世界，当务之急是各方相向而行，坚定落实停火止战，为构建可持续的中东地区安全架构来奠定基础。
3: 白皮书又提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坚定引领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王义维指出，全球80%以上的人口都在全球南方国家，但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实际上可能不到15%，认为这个情况不符合以人为本的原则，亦不符合联合国创立的初衷。他认为中国提倡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并不是要排斥西方国家。
5: 全球治理赤字首先就是为了谁治理呢？是为资本治理，为了强者治理，还是为人民治理吧？我们讲人本主义，所以既然人啊大部分在全球南方国家，所以为全球南方治理，而不是为了发达国家治理。当然我们讲的南北对话，强调

0: 不会包容啊，因为平衡方国家代表性不足，话语权不足，所以首先考虑他们，但并不是排斥全球西方国家。全球西方应该不忘要对全球南方国家这样一些技术转让啊、碳排放减少啊、对外援助一些承诺。
1: 近年全球衝突加劇，部分西方國家實施單邊制裁、加徵關稅等措施。中大滬港發展聯合研究所助理所長潘學智認為，呢份白皮書展現出國家在全球治理體系中，除了是參與者和出資者，亦是保障者和領導者。
2: 我諗中國係想展示到自己喺參與全球體系嘅一個決心啦，同埋有一個實力啦。中國其實已經做咗四大全球倡議啦，包括講發展嘅、講安全嘅、講文明嘅，咁亦都有講治理啦。咁而家再出一份白皮書，總結咗中國喺過去幾個範疇上面嘅努力嘅。我相信中國想同其他國家講嘅說話就係，未來世界嘅發展呢，就唔係淨係美西方一方面說了算嘅。中國亦都對國際點樣走呢係有自己嘅想法，咁而呢個想法唔淨止得中國一方係憑空想像嘅，而係有好多全球南方嘅國家呢都會支持，都會參與。
1: 潘學智預期，隨住中國喺國際治理中嘅話語權越嚟越大，會有更多國際組織喺中國設立總部或者辦事處。
2: 過去咧已經有唔少嘅機構喺中國設立，至少係地區嘅總部啦。聯合國系統咧都有唔少機構喺中國有個分支機構嘅，包括喺北京，我哋有聯合國嘅發展處 UNDP 啦，環境嘅部門啦都喺北京有分部。UNESCO 咧喺上海喺兩年前都有設立咗個中心，即係至少區域嘅總部咧喺中。中国都有办事处的，中国在国际的治理的身份角色是越来越强的，这些世界组织要在全球南方找到一个据点，我相信在中国上面设立一个总部也都是可以预期的。
1: 中国今年除了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亦会在秋天举办首届雄安全球治理论坛，邀请全球各界人士商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大计。
3: 时间嚟到朝早7:24，都同大家关注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留意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10:30。天文台都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东部嘅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8%。
4: 教育局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订立四个发展重点和十大策略的。当中就包括2026-27学年所有公帑资助学校需要将数字教育纳入学校发展计划或者是学校周年计划。而局方是会在2026-27学年推出小学资讯与创新科技课程框架，并且会为每所的中小学提供500,000元的拨款，购置订阅或者是租用人工智能辅助教学工具等等。
3: 至于教师专业培训要求方面，蓝图亦都定定每3年持续专业发展周期内完成唔少过30个钟头有关数字教育嘅培训。课程发展议会主席潘伟贤都话，需要多元化、多角度评估学生学习人工智能嘅成效。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都访问咗潘伟贤，听下佢嘅分析。
5: 推出呢個發展藍圖咧，都係配合國家15/55規劃啦。國家嘅發展裏邊咧，我哋係希望我哋做到係一個科創中心啦，一個人才嘅樞紐，亦都咧係國家咧係有一個教育強國計劃。而家個 IT 咧或者係 AI 咧係非常重要啦。我哋咧總體目標咧基本上咧係有4個部分。咁第一個咧就係培養學生成為一個具備數字素養同埋計算思維啦、創造力同埋道德責任感嘅終身學習者。第二個目標咧就係加強教師嘅专业的，我们是希望可以全面提升教师数字教学的能力，推动他们教学的范式转向以学生为中心，将数字科技融入他们各大的学习领域里面和价值观教育里面。第三个总体目标，我们也是希望优化基建和资源的配合，建设一个安全高效和普及公平的数字教育的基建，发展符合本地课程指引的优质数字学习的资源和一些支援的平台。第四点呢，都希望呢不是只是教育界啦，是希望推动跨界别的协作，共建数字教育的一个生态。譬如呢

0: 唔單止學校，我哋仲有政府啊、學校啊、專上學院啦、啊，仲有業界啦、啊、家庭同埋社區。咁希望大家咧都一齊係去協助，咁亦都聯動內地同埋國際咧，係驅動我哋一個教育嘅創新咯。
1: 你哋有個具體嘅指標啦，就係提到中小學啦，將數字教育同埋人工智能教育發展策略啦，就要納入學校嘅發展計劃裏邊嘅個時間表係點樣啦？同埋係咪都每間學校會有500,000嘅撥款啦？會期望啲學校點樣運用呢一筆撥款咧？
0: 都係期望咧，係學校咧，譬如話喺2026-2027年咧，就定一个喺自己学校里边点样咧，可以将人工智能咧，令到学生有数字素养啦，老师咧亦都可以加强到佢哋嘅专业。咁每一间学校咧个情况唔同啦，有好多学校咧过去咧喺资讯科技教育同埋 STEM 教育里边咧，都已经系有咗好多嘅基础。咁我哋好相信咧，佢哋各自咧系利用佢哋自己学校唔同嘅情况咧，都可以将呢一个规划咧系定出嚟嘅。我哋为全港每所公帑资助中小学提供嘅500,000拨款咧，可以喺2025-2026去到2027-2028学年里边咧，系运用呢啲拨款去购置订阅或者租用人工智能辅助教学嘅工具同埋资源，以及咧系资助学生参加同人工智能素养相关嘅活动。
1: 应该点样评估学生学习 AI 嘅情况呢？
0: 同过去评估学生嘅学习咧，其实就有唔同噶啦。我哋而家咧个评估咧，可能要多啲利用一啲新啲嘅评估嘅方法啦，或者咧系评估学生嘅学习嘅过程啦，多啲用咧促进学习嘅评估，或者系一个作为学习嘅评估。评估嘅方式咧，就应该由以往咧系比较系单一，咁去测下学生咧喺个考试里边到底系点样啦。但系我哋而家应该要多元化啦，多角度啦，或者系更加贴近真实生活嘅评估，包括咧学生运用嘅时候嘅即时嘅评估啦，或者佢一路利用人工智能喺佢个学科里边学习，佢嘅进展系点样咧？亦都系涵盖，譬如佢对知识嘅掌握或者个能力嘅发展，甚至一个更加重要嘅咧，佢嘅品德表现，多个维度咧去评估佢哋。
1: 而家譬如学校咧用 AI 工具嘅时候咧，都有机会系会需要自行采购数字教学嘅平台噶嘛？觉得有冇需要可能设立一个名单或者平台咧，俾学校容易同啲 AI 公司对接咁样？
0: 教育城咧就会系一路去睇下，有好多唔同嘅平台嘅。咁有啲咩平台我哋可以摆埋喺一齐咧，系更加好咁俾老师去利用咧？我哋就唔会特别有一个白名单，因为咧就一路咧都会有好多新嘅嘢出嚟，系值得系采用嘅。最主要知道，譬如话而家我哋各个大专院校啦，好多人咧同中小学一齐咧去发展一啲教学嘅方案，咁佢亦都同好多外国嘅学校合作。咁呢啲咧，我哋都觉得可以咧系运用嘅。譬如呢啲适合嘅嘢，我哋都会慢慢咧摆去教育城嗰度，或者系摆去教育局嗰度，成为一啲好嘅方案俾大家运用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受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呼吁市民翻工翻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又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呼吁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出西贡东部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世界杯 L 组赛事，英格兰4-2击败克罗地亚。 K 组方面，葡萄牙就被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1-1。英格兰由队长哈利卡尼开赛12分钟凭12码先开纪录，但到36分钟被克罗地亚追成1-1。哈利卡尼42分钟顶入成2-1，再度协助英格兰领先。不过到上半场补时阶段，克罗地亚就凭穆萨的入球攀平2-2。英格兰到下半场先由比宁咸半边后两分钟射入成3-2，后备入替的拉舒福特到85分钟将比数改写。

0: 成4-2锁定胜局，英格兰顺利全取三分。K 组方面，葡萄牙就被刚果民主共和国逼和1-1。葡萄牙射手基斯坦奴朗拿度第6度出战世界杯成外界焦点。美国联储局一如市场预期，连续4次会议维持利率不变。公开市场委员会一致同意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在3.5厘至3.75厘，符合市场预期。今次是新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政策会议，会后声明的篇幅大幅减少，并删除宽松倾向的措辞。沃什宣布将成立工作组，检视联储局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点阵图显示，多名官员认为今年需要加息，当中部分人认为要加息多过0.25厘。不过沃什确认自己未有提交点阵图预测，指出联储局已经抛弃前瞻指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端午节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酷热。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西贡东部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10:30。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丰盛苑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现时龙尾啦，去到水泉路村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就系沙田路去九龙方向，近住丰盛苑嘅慢线有坏车，现时龙尾啦，去到水泉路村。而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嘅快线咧，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去到新丰花园。咁重复多次意外嘅位置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运头塘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车龙去到新丰花园。而同时咧，秀茂坪道同埋协和街嘅交界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就系秀茂坪道同埋协和街交界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同时咧，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时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都系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咧同样请小心啦。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去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转银线弯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仲有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去到沙田马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36，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节目嘅呢一节咧，我哋都会关注美国嘅最新议息结果。美国联储局咧一如预期，继续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喺3.5厘至3.75厘。点阵图就显示咧，多名官员认为今年咧需要加息。
4: 首次主持议息后记者会嘅主席咧，沃什就表示啊，联储局咧已经系抛弃前瞻指引，并且宣布成立多个。

0: 个工作组检视联储局嘅沟通、资产负债表、通胀框架等等。今朝早咧，我哋就喺电话度咧系接通咗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同大家分析一下。早晨，卓生。
1: 早晨，卓生。
2: 诶，早晨，两位。
0: 嗱，多名联储局官员预计咧，今年咧可能要加息噶。咁你估计啊，最大嘅原因系咪出自于对于通胀嘅担心咧？同埋预计最终加得成嘅机会有几大？
2: 我諗幾個方面因素啦，咁當然通脹呢方面可能係最大嘅一個變化啦，因為自從中東戰事爆發之後，咁其實通脹呢一方面咁的確係一個升溫嘅一個係現象嘅。咁但係如果你話睇返其實核心嘅消費者物價指數呢，又唔係見到好大嘅一個升幅。咁我諗通脹呢方面所以只不過係其中一個考慮嘅一個因素啦。咁如果你話睇返仲有勞工市場嘅表現啦，咁其實最近幾個月美國嘅新增職位呢一方面都有一個比較顯著嘅一個增加啦，咁我諗勞工市場呢一方面嘅表現企穩或者係轉好咧，都係其中另外一個可能會係影響利率調整嘅一個因素喺度啦。咁跟住仲有嘅話，其實見到美國最近出嚟嘅一啲經濟數據，無論硬指標或者軟指標，其實個表現都係較市場預期係理想嘅一個居多。咁所以而家睇嚟大概嘅一個形勢就係通脹呢一方面有所上升啦，但係同一時間勞工市場同埋經濟表現都仲係比較穩健嘅情況之下咧，咁就令到即係年初嘅一個減息預期就好明顯，而家逆轉咗係一個加息嘅一個預期喺度啦。咁但係我哋覺得，就算話真係未來加息嘅話，應該講個幅度或者頻率應該唔會至於係形成一個新嘅加息周期，因為變翻呢一次其實雖然話以後冇前瞻指引啦，咁但係點陣圖嘅話，其實係有九個官員都係覺得其實今年應該聯邦基金利率會維持不變。咁所以我哋覺得，如果你話其實係唔係真係一個新嘅加息周期形成咧，我哋覺得呢一方面個機會唔係好大。但係如果你話睇翻最新嘅一個係利率市場嘅一個指引嘅話，可能最快如果真係加息，有機會相信係九月或者十月出現嘅一個機會都係唔細嘅。但我相信今年全年加息嘅幅度，如果真係出現嘅話，應該唔會大過，唔會多過一次啦。
1: 咁若果啦，联储局货币政策转向啊，你会认为对本港利率同埋经济有啲咩影响啊？
2: 我諗如果經濟呢方面影響就應該唔會太明顯，因為始終我哋見到香港呢方面嘅而家個經濟復甦都係比較全面啦。咁跟住無論係進出口或者係私人消費、零售銷售嘅方面個表現，都係有一個比較明顯嘅一個係改善同埋比較強勁嘅一個增長。如果你話講翻出口呢方面，所以實體經濟影響我哋覺得就未必真係會太過明顯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對於拆息呢方面，我哋覺得始終會有上升嘅一個空間，因為拆息呢方面就對美國嘅一個貨幣政策或者利率走勢嘅一個敏感性係比較大啲啦，咁所以我哋覺得，如果你話港元拆息係有上升嘅一個空間，但係至於你話真係最優惠利率會唔會係即刻跟咧，我哋覺得呢一個機會咧，其實都係仲要係拭目以待，因為都要睇翻到時香港整體嘅一個資金環境啦。如果你話睇翻過去呢一個利率調整周期唔係一直跟曬嘅話咧，咁我哋覺得其實有可能 highball 先有一個反應啦，即係拆息呢一方面，但係最優惠利率咧有機會一開始會保持不變，呢一個機會都係存在嘅，相信。
0: 咁好啊！今朝早咧，麻烦晒啊，东亚银行首席经济师卓亮咧，同我哋分析，我哋都会留意住咧市况嘅情况噶。唔该晒，拜拜。
1: 唔该晒，拜拜。
2: 拜拜。
0: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咧，寻日系结束喺香港嘅考察调研行程。咁佢离开香港之前咧，就喺礼宾府同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主要官员会面，并且系同社会代表人士座谈交流。
1: 李家超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同埋意见，并且引述夏宝龙对香港咧系给予四个肯定。包括肯定特区政府編制香港首个五年规划。李家超话日后施政报告是要对接并且回应五年规划的要求，制定绩效指标 KPI， 并且是交代进展的。听听新闻天地记者崔伟恩的报道。
3: 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完成一连两日在香港调研考察，昨日同考察团队坐专车经深圳湾口岸离开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到场送行。夏宝龙一度落车同李家超短暂交谈，临别前夏宝龙向李家超竖起拇指，又向在场传媒挥手。李家超之后见传媒，话感谢夏宝龙给予指导同埋意见。佢引述夏宝龙总结行程嘅时候，予以四个肯定。
4: 第一，肯定特区政府编制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嘅决心同埋推进工作。第二，肯定特区政府喺维护国家安全方面嘅努力，以高水平。

0: 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第三，肯定香港的经济发展；以及第四，肯定特区政府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建设。
1: 李家超又说自己有四点启发，包括会全力以赴做好五年规划编制工作，进一步加快北部都会区和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的建设，以大学城区作为发展大学城的方针。
0: 香港五年规划关乎香港未来的发展部署，香港会抓住国家《十五规划》带来的机遇，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创造更多经济效益，持续提升市民福祉。大学城区的空间规划，除了政府早前规划的100公顷校园空间，更加应该扩大至包含科技空间、产业空间和城市空间的融合布局，达至1000公顷或者以上的总体大学城区规划，发挥更大汇聚人才的作用。
1: 李家超说，夏宝龙希望香港五年规划是具策略性、方向性、指导性的可操作文件，施政报告要对接并回应五年规划要求，制定绩效指标 KPI 交代进展。他又引述夏宝龙要求香港抓紧机遇，制定首份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夏宝龙昨天在李家超陪同下到过新皇岗口岸考察。港澳办话，夏宝龙希望了解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和港深通关便利化情况，了解口岸重建进度。李家超话，新皇岗口岸主体结构建筑大致完成，至于几时开放使用，有待全国人大常委审议和完成本地立法程序。
0: 如果在人大常委在六月下旬审议有关港方口岸管辖议案完成之后，我们获得人大授权和国务院的批复之后，我们会进行本地立法，去落实人大常委议案所要求的有关香港口岸的一些管辖事宜。现在是要进行内部装修，以及我们会是需要安装不同的运作设备的。同时呢，两地政府都会马不停蹄做一些测试和演练，务求呢我们尽快当我们本地立法完成之后呢，可以将新皇岗口岸尽快开通给市民使用。
1: 夏宝龙昨天也先后到过葵涌货柜码头和礼宾府。港澳办表示，夏宝龙调研香港港口转型升级和发展高端海事服务业情况，也在礼宾府和外国外港代表座谈交流。政府新闻处表示，夏宝龙在礼宾府和李家超和主要官员会面，并且和社会代表人士座谈交流。片段显示，夏宝龙在礼宾府和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行会成员汤家华和李国章、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等人会面。汤家华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说，夏宝龙来港考察调研，再次凸显中央对香港的关心和期望。港大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名誉教授卢少卿分析，夏宝龙此行反映中央政府最重视北部都会区发展。
2: 特区政府安排嗰个行程咧，可以见到咧北都嘅发展咧系中央政府最重视嘅一个项目。第二就系对于大学城嗰个发展咧，我相信特区政府要加速，因为夏宝龙亦都去过澳门睇，澳门咧横琴同埋澳门嗰个深合区嘅发展咧，大学城咧已经系开始发展噶啦。
1: 今次夏宝龙嚟香港，正值特区政府就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卢少卿认为，反映中央重视有关咨询，市民应该积极发表意见。

0: 时间嚟到接近朝早7:46，提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10:30。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91%。
1: 报章摘要。
2: 大公报头版报道，夏宝龙两日考察调研结束，竖起大拇指点赞，四个肯定，激励香港发展破局。商报，夏宝龙为香港点赞称好。文汇报，找机遇编15规划，本港施政报告交代进度。南华早报的头版就报道，北都大学城将发展成大学城区，扩容10倍。
0: 星岛日报的头条讲到，中大、港大同

0: 据 QS 世界大学排名20强创本港历史。明报中小学全面推 AI 教育，视学评核表现。东方日报就关注翻日前的士炒翻，安全带怀疑冇绑到。消防同佢嘅新婚太太抛出车外身亡。信报嘅头条系美国联储局议息不变，取态转鹰，预料今年加 0.25 厘。经济日报嘅头版就讲到 SpaceX 曾经失守200美元，掀起泡沫论战。
1: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夏宝龙一连两日香港考察调研，寻日结束。昨日他先后考察新皇岗口岸，了解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和港深通关便利化情况，到葵涌码头调研香港港口转型升级以及发展高端海事服务业的情况，以及是在礼宾府和爱国爱港人士座谈交流。之后就在行政长官李家超等的送行之下，经深圳湾口岸返回深圳。李家超其后会见传媒时引述夏宝龙提出六个方面的宝贵意见，包括提出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是一个方向性、策略性、可操作性的指导文件，指明香港未来五年的发展方向。另外包括是还有支持和认同简约公屋的作用，赞赏特区政府充分用好位于河套区的中央援港应急医院，认同古洞北新发展区的规划设计和建设，指出北都是亦都是香港发展的重点和重要新引擎，认同他提出将大学城发展成为大学城区的概念，提升大学城的内涵和高质量发展。而李家超亦都引述夏宝龙在总结的时候给予四个肯定，包括特区政府一五规划的决心和推进工作，政府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努力，香港的经济发展，以及是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建设。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就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衷心感谢夏宝龙主任专程来港，就香港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和推动北部都会区建设进行考察调研，给予指导和宝贵意见。行政长官每年的施政报告会对接回应五年规划的要求和方向，并且在施政报告内定下目标和汇报进度，实践五年规划的总体要求。李家超透露，夏宝龙要求加快规划编制工作，特区政府已经就首个五年规划全面展开公众咨询，他本人亦都将是会亲自主持多场咨询活动，涵盖不同层面和地区，确保规划内容具备广泛代表性。大公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昨日是展开第二日考察行程，首站是新皇岗口岸。据了解，夏宝龙是赞新口岸设计十分好，期望七月底可以使用。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说，有待取得人大授权决定和国务院的批复之后，港府是会随即向立法会提交相关的条例草案，为落实一地两检提供本地法律基础。经济日报报道。
0: 商报报道，2027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出炉，本港多间大学继续在榜上占据多个职位，中文大学、岭南大学都取得飞跃进步，前者排名跃升14位至全球第18位，创历史新高，后者是飙升120位，在全港各间大学入面升幅最大。中文大学校长卢毓明说，跻身全球20强是中大迈向新阶段的重要里程碑，展望未来，随着中大策略发展计划2026至2030即将启动，中大会进一步深化与全球顶尖学府、产业界以及政府机构的策略合作，推动具影响力的研究和知识转化，携手应对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挑战。商报报道。
1: 信报报道，美国和伊朗本周初就着结束中东冲突达成临时协议，国际原油价格大幅回落，有助舒缓通胀压力之后，联储局在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两点宣布，维持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介乎 3.5 至 3.75 厘，即是连续第四次会议按兵不动，符合市场预期。今次亦都是联储局主席沃什上任之后主持的首个议息会议。联储局在一连两日的会议之后亦都发声明，提到虽然中东的冲突带来高度不确定性，但是美国

0: 經濟以係穩固嘅步伐擴張，生產力嘅增長同埋資本投資表現強勁。呢個係信報報導。
1: 明報報導，房委會資助房屋小組今朝早係會開會討論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出租計劃擴展至到合資格嘅白表申請人，以先導計劃嘅方式提供3000個名額。消息人士透露，政府建議先導計劃在今年9月開始推出，每季收取的出租准許費會參考差估署私人樓宇甲類月類單位平均租金，按單位面積和地區計算，徵收准許費的計算基準是經折上折之後大約是私樓平均租金的21%。消息人士說，由於3000個配額只是佔合資格白表家庭和未補價單位總數的大約1%，相信計劃是不會對私樓的租務市場構成衝擊。據了解，政府是不擔心計劃擴展至到白表是會影響到私樓的租務市場，當局亦都是會密切監察計劃的進展，必要嗰陣作出調整。明報報導。
0: 星島日報報導，一架客貨車同一架車隊的士前晚在青沙公路相撞，被拋出車外，當場死亡的兩名的士乘客分別是休班消防員和他的妻子。消防處對於有屬員和他的妻子不幸離世感到難過，對他們的家人致以深切慰問。據了解，男死者日前休班期間亦都是在觀塘跳入海中救起墮海的老翁，他的妻子就任職社工，和他外遊寶島蜜月返港之後，是乘坐的士回家期間懷疑沒有帶安全帶，結果是遇上車禍。至於的士司機就右手受傷送院治理，而涉事的客貨車司機是涉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星島日報報導。
1: 經濟日報報導，肝癌是第三大癌症殺手，不少人更加面對免疫治療的是有耐藥性。中大的團隊是發現產生耐藥性的原因和體內的一種細胞清除凋亡細胞的時候向癌細胞提供了養分，若果處方了針對性的抑制劑，就可望延長多達半數人的壽命。晚期肝癌患者若果無法開刀切除腫瘤，会采用免疫疗法作为一线的治疗，但是80%人最终都会出现耐药性，影响到治疗的效果。中大医学院肿瘤学系教授陈林就说，本港每年有1800宗肝癌的新症，当中高达900至1000人不能够做手术，要用免疫治疗。他就相信今次团队的发现可以为患者带来曙光。经济日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路政署署长邱国鼎接受专访的时候说，政府正是全速推进港深西部铁路香港段勘查和设计工作，目标明年上半年公开招标，并且争取在2034年完成工程建设，致力实现在2035年同步开通香港段和深圳段的目标。目前市场的反应是积极，受到多间铁路承建商、营运商、供应商和设计院对于项目是表示有兴趣。他预料港深西部铁路日后落成之后，客流量将会是超越罗湖。署方同时研究项目向南伸延，接驳至到香港国际机场。星岛日报报道。
1: 东方日报报道，越来越多港人选择前往内地城市养老，医疗和福利衔接的问题都受到关注。截至到今年的5月底，就有超过40000名的长者在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之下，使用医疗券比门诊医疗护理服务的费用，申领交易总额高达过1亿元。另外有超过1200名长者都参与了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政府话系正系透过扩展长者医疗券试点，同埋推行跨境健康记录等等嘅措施，去完善跨境养老嘅配套。嚟自东方日报嘅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的社评话，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结束对香港的考察调研行程。夏宝龙主任的点赞既是鼓励，更加是鞭策。中央高度关心支持香港经济转型发展，希望香港各界积极作为，加快实现发展破局。不负点赞勇作为，香港各界是需要以事不我待的紧迫感，主动对接国家战略，牢牢把握国家十五

0: 寄予。大公报社评，
1: 明报社评，香港融入国家发展，对接十五五规划以及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是重中之重。评论话，夏宝龙一次来香港调研，选择咧港深两边走，又到深圳新皇岗口岸考察，了解合作查验一次放行过关新的模式，都凸显了特区当局需要多重区域融合的战略高度，以制度创新去推动北都发展。明报的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就讲到，大湾区融合发展正是以惊人的速度推进，但是显然仲可以进一步提速。皆因新皇岗口岸已经进入埋尾阶段，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寻日亦都系亲自去到视察，充分证明中央对此战略基建的高度重视。由港珠澳大桥和广深港高铁再到新皇岗口岸，每一项基建都是大幅缩减了时空的距离，亦都是逐步化解了一国两制制度差异所带来的障碍。星岛日报社论，
1: 信报社评，首份香港五年规划进入咨询阶段，包括重点发展北部都会区大学城。评论话，香港的教育产业都必须透过蓬勃的产学研生态和实体企业构成紧密的关系。教育既是为公众服务，亦都可以同时一个庞大的产业。首先都要计掂成本效益呢条数，然后是善用教育去帮助香港经济转型，以及助力创科等实体经济。信报社评，
0: 文汇报的社评就话，教育局寻日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蓝图是将技术能力同人民关怀有机融合，全面覆盖基建、师资同埋课程，为香港的学生装备好应对数字时代机遇同挑战的护航之盾，展现以教育促产业的宏观格局，将数字教育转化为推动创新科技和高质量发展的新质生产力。文汇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中国发表全球治理白皮书，提出维护联合国权威，提升全球南方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评论说，这个方案都为崩坏的国际秩序提供了改革方向。全球治理改革任重道远，方向已明，中国以白皮书做新的起点，必能在世界大变的局中，为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作出贡献。经济日报社评，
0: 时间接近早上的八点，提一提大家最新的天气情况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早早的十点半。而天气预测方面，今日会是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7%。今朝节目到呢度，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方远南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受到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今日初时本港雨势有时颇大，部分地区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呼吁市民上班上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又预料强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呼吁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天文台又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话西贡东部的雨势特别大，可能出现严重水浸，上述区域已录得